0: 娱乐，大家已经听了好几集同学会了，没错，上次刚好这个带到了我的高中同学，于是今天也是一样，是我的高中同学。为什么我找这两位来呢？诶，对，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只有一个，现在今天有两个人，因为他们跟我一样都非常爱滑剑，赶快发出尖叫声
1: 我们要负责尖叫
0: 啊！
1: 吗？
0: 对对对
2: 不是鼓掌就好吗？
0: 华姐，我们今天要来聊华姐，
2: 华健在哪？
0: 还没来。
2: 哦，快快快！
0: 好，今天呢，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这个很特别，因为他们是我的高中同学，但是是高中补习班同学，竟然可以在补习班的同学也可以联络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吧？哦，超过，
2: 超
0: 对，
2: 过。
0: 但是大家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位。好，刚才一直有声音的这一位就是罗马，
2: 哎，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在那边惜字如金的，就是拔蜡，
1: 大家好。
0: 很好笑。那个我们都平常都是叫绰号嘛，
2: 对，
0: 对，所以罗马跟拔蜡，
2: 本名你忘记了是吗？
0: 当然没有。
2: 哦，还好。
0: 因为我还记得我打电话去拔蜡他们家的事情，就是有一次那个在香港那一位啊，他打电话到拔蜡他们家，然后就他就说他是拔蜡妈妈接的，结果他就拔蜡妈妈接了以后，美娜，哎，我讲错他名字，美娜就说，哎喂，拔蜡哦，然后他妈妈就想说拔蜡是哪位？他就说拔蜡，拔蜡我够烂不嘞，然后就把电话挂掉。
1: 我们家是卖水果
0: 真的吗？这个我实在记太久太好笑，后来赶快再打电话去一次，就说哎，陈妈妈，不好意思哦。
2: 我女儿哪里像芭拉？
0: 对，
2: 对
0: 然
2: 不
0: 后他妈说哈啊，芭拉是你哦。你看这往事历历，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这边一起谈华健？罗马，你说说看。
2: 因为都爱啊，
0: 对啊，多爱啊！你要讲
2: 很爱啊。
0: 爱到什么程度？
2: 最近的那一次是华健30周年的时候，然后芭拉就推坑嘛。然后
0: 什么叫推坑？
2: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但是我不见得会去做。然后他
0: 哦。
2: 就跟我说："哎，周华健开演唱会，要不要去看？"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班，然后他就赖我，一直跟我讲，他讲讲讲讲，其实我有点懒。后来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买，因为我上不
1: 对，
2: 去。
1: 我想起来，票我帮他订
2: ”
1: 的。
2: 对，因为我那天刚好
0: 好
2: 下
0: 像
2: 午
0: 时间力很强。
1: 你休假？
2: 我下午休假，
1: 对。
2: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路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订票，而且服务到家，帮我邮寄到公司，我只要负责转钱给他就好。"
0: 哇塞，
1: 就转钱吧。
2: 有啦，我会跑这钱吗？什么态度？
0: 你还在那边疑惑的样子
2: 因为钱太少，
1: 太小条了。
2: 太小条，
0: 对啊，讲到这个，你就知道我们30年嘛，
2: 对，
0: 我们还我们多爱华健，结果我就没去。
2: 对，为什么呢？没约你？
0: 一来是没约，二来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去啦。
2: 对。
0: 我基本上不太可能有时间去听演唱会。不过重点是在几年前呐。是他，应该是他在台湾第一次演唱会，对不
2: 对，
0: 对？在 TICC 是不是？哎，在国父纪念馆，
2: 不是那个国际会议中心
0: 就
2: 世贸旁边
0: TICC。
2: 那个，
0: 哦，是他在台湾第一场吗？还是第二场？
2: 小巨蛋的是第一场吧？以前那个运动，
0: 以前没有小巨蛋
2: 就是那个位置那个啊。
0: 哦，好像国父纪念馆是第一场。
1: 小巨蛋那个位置是什么？足球场？
2: 对，足球场那
0: 哦，对
2: 个
0: 对
2: 是
0: 对
2: 第一
0: 对对。
2: 场，是不是？
0: 我也不记得，反正总而言之，我们有去看，我
2: 总
0: 们
2: 而言
0: 有一
2: 是
0: 起去看过一
2: 一
0: 场周
2: 次，
0: 华健的演
2: 对。
0: 唱会，而且那一次还是陈俊翰送的票。
2: 哦，别再说了。
1: 你为什么要一直跟他提一个陌生人？
2: 不是他在提醒我金鱼脑。
0: 对，你真的太金鱼脑，人家送的票你竟然把那个人都忘了。他今天本来要来的，可惜他今天要
2: 可是
0: 上
2: 你现
0: 班。
2: 在这样说出来，全世界都知道了，不是吗？
0: 没关系啊，大家不见得认识他。是不是？
1: 好不负责任。
0: 对啊，我们，你看，我们当然是为了念书而相识
2: 当
0: 啊，
2: 然，当然，
0: 但
2: 当
0: 是
2: 然。
0: 我们因为华健而变得很好，对吧？芭蜡，你也喜欢华健呐、 你是受我们影响吗？
2: 不是。

0: 你本来就喜欢周华健哦？
1: 是受前男友影响
0: 哦？那个是我认识的那个前男友吗？不是哦。
1: 你认识几个？
0: 我认识也没几个。
1: 你喜欢的会有几个？
0: 你直接打歌哦。
1: 应该是刚好那个前男友跟你们的时间是有重叠的
0: 哦，
1: 对不对？我们认识的时候，
0: 对，但是
1: 18岁、啊，
0: 但是所以是我认识的那人吗？
2: 是啦，
0: 是哦，
1: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你认识几个。我们认识二十几年，这中间这么多个，你到底认识哪一个？
0: 我就只认识，我记得的就只有你最那个的前男友跟就受华健影响的前男友，
2: 就那个啦，
0: 就那个，
2: 你不要再说了。
0: 然后还有你现在的先生，我就只记得这
2: 个。越说越多了。
1: 以后的先生再介绍给你认识，
0: 有的话一定要。
1: 再来，
0: 你真的不怕你先生有听？哎，我不会告诉他啦，
1: 不会啦，他不会听的，
2: 他也不在意吧？
0: 真的吗？哎，你们这种结婚的人实在是太然若知了吧？
1: 不然怎么办？都敢结婚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2: 不是，当你发现你的生活已经这样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还有什么？无所畏惧啊。
1: 对啊。
0: 有那么夸张吗？
1: 没什么好怕的。
0: 你现在是在吓我们，叫我们不要结婚是不是？
2: 没有，你可以试看看，你就能知道什么叫无所畏惧。
1: 这才是推坑。
2: 我没有
0: 推坑，真的推坑。在这个推坑的时刻，我们先听一首歌。

0: 怎么样？有没有很怀念华健的声音？
1: 有，
0: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1: 对，所以我那时候跟爸去听同一场不同位置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去年嘛，华健30周年演唱会，
0: 对对对
1: 对，一出场，他第一个声音唱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可控制的哭到一个不行，真的。
0: 那你有哭吗，爸啦？
2: 没有哎、欸。而且我离他好远哦，
1: 他坐下面啊。
0: 那你为什么哭？嗯、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很感动，
1: 对
0: 不对？
1: 对，很感动。然后那个声音就是你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是我的青春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青春。然后你那时候听他唱这些歌，你会有画面吗？
1: 会啊。然后重点是你还会每一首都会唱、
0: 嗯、啊。对对对。
2: 可是每次哈听到华健，我就想到罗马那一次先是百货。
1: 对，
0: 那怎样？我有点忘了。
1: 他有一首歌叫
0: 啊，是我们有去签名吗？
1: 不是，不是他有一次在
2: 中山北路的
1: 先师，中山北路长春路口。
0: 哦，我想起来，
1: 他拍一个 MV 是《孤枕难眠》吗？《
0: 孤枕难眠》是。
1: 对，然后我妈
2: 那个橱窗，
1: 对，
0: 妈妈你近一点。
1: 我妈还跑回家，因为我们家就住那附近。我妈跑回家跟我说：“哎、欸，周华健在那边拍 MV， 我带你去看。”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妈还带我去，然后就这样看着她很兴奋很兴奋。后来我妈还替我去跟周华健说，我女儿很喜欢你，可不可以跟你拍个照。
0: 哦，对啊，我就想起来这件事，就是芭拉刚讲我才想起来，结果你们真的拍照了，
1: 拍照了。
0: 对不对？那你不是我们
2: 有看过啊？
0: 对，我们那时候还觉得很扼腕呢，为什么不是在我家附近？
2: 啊，你家附近就没有先知百货没？
0: 我家附近啥都没有，
2: 跟他土地公命，
1: 还要再上来一点，有没有？嗯，对，
0: 那时候不住这儿，好不好？
1: 好了。
0: 哦，对，我想起来了，对你还有跟华健拍过照。哎、欸，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有去那个哪一个地方，还去排队签，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1: 排签唱会嘛。
0: 对，
2: 追星。
0: 对，而且要不是罗马一直拉着我，我也是跟，
1: 因为我一个人不敢去、啊，
0: 我也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就说虽然很喜欢，可是会放在心里的那种人，不会直接那个表达。其实我们还排了蛮久的，
1: 很久。
0: 欸、是在哪里签？你还记得吗？是不是一家唱片公司、啊？
1: 是不是西门町那边？
0: 好像是。
2: 现在是在做复健，是不是？记忆力复健
1: 啊！你记得你讲、
0: 啊，
1: 对
0: 啊，
2: 我不记得。
1: 那我们在忙的时候，你在干嘛？
2: 应该是说我没有跟你们去啊。
0: 哎、欸，那次你没去，
2: 那一年沒
0: 有只有我们两个吗？好像还有你不记得的陈俊翰。
1: 别再说。所以你现在在帮我复健就
0: 对
1: 了。对
0: 对对，你很需要复健啊，
1: 好好好，
0: 因为我发现脑容量越来越小了。
1: 没有，已经很小很久。
0: 我们以前除了那个，反正周华健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交集、啊、
1: 嗯，
0: 可是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都在拼上大学的时候。
1: 可是
0: 时刻是什么的时刻？我想说时刻，又想说时候。
1: 上课的印象很模糊啊。
0: 上课印象很模糊，有啊，我们有很多有趣的老师啊。
1: 是啊，但是一起玩乐的印象更深刻。
2: 去年我大儿子那个找补习班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有跟你们分享啊。他那个补习班的国文老师也是当年我们的国文老师。
0: 啊，吴婷宜吗？对不对？对，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你还记得吴婷宜吗？哦，罗马，你在翻白眼，罗马根本就不记得。那我来讲几

0: 个，你记得王伟吗？王伟，你也不记得像诸葛亮那一个、欸？哎，
1: 我只记得一个数学老师，但是我想真的，我连名字都不记得。
2: 历史啊，
1: 西洋史那个我记得，
2: 吴
1: 瑞
0: 成、
2: 啊，
0: 吴瑞
1: 成，对，
0: 因为我们跟他真的很好。
1: 然后
0: 而且他很温文儒雅，但他不是 gay 哦，人家是有结婚的。
1: 他的教学方式到现在我还在跟我儿子讲。
0: 真的哦，欸，是怎样？我都不记得。你记得东西好歪啊！
2: 教学方式记得要干嘛？
0: 不记得老师，然后记得教学方式。
1: 我们总要大家分工，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真的好偏，
2: 他走偏
1: 了。干嘛这样？
0: 你快点说说他教学方式是怎样？
1: 因为他是教西洋史啦，我印象很深刻。比如说他在讲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历史，他会告诉你说，他现在带你在塞纳河畔，你右边看到是什么，左边看到是什么？你进到这个教堂，抬头看到是什么？怎么样啊？这个跟哪一个部分有关系？这个。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这样的教学方式。
0: 欸，我真的不记得，但是现在听起来真的是蛮不错。就是让你身临其境。
1: 对
0: 对，就像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广播节目有一种叫做漫步展览会，就是带你到现场，然后就跟就好像
1: 你也一起
0: 去，对，身临其境这样子来谈。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教学方法。
1: 有。
0: 欸，那你说那个数学老师是叫沈维翔吗？
1: 对，
0: 因为我的 Sigma 就是从那来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是罗马，然后我是罗马的好朋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教 Sigma 嘛，
1: 对，
0: 然后我就变成 Sigma。
1: 然后他还讲一个什么，有一个数学公式，我只记得公式的名字，内容完全忘，叫妈妈乐洗衣机的一个公式，数学运算式，是不是很歪？
0: 整个忘记，
1: 你说看看，我记得很奇怪，
0: 你记得的东西真的是超奇怪的。
1: 还有一个教中国历史、国内历史的那个。我也只记得，欸，是历史还是地理？
0: 他是叫什么叶？
2: 李叶。
0: 李叶
1: 不是讲，啊，那个《西游记》那个是他吗？就是他说什么《西游记》，他讲一个《西游记》，然后因为，啊，不是是地理老师，他讲说因为《西游记》他走的那个思路那个路线，
0: 哦，
1: 所以就是因为有天气，所以有焚风嘛，
0: 哦，
1: 所以有火焰山，
0: 哦，
1: 什么什么什么。他是讲说他们的历史当初写法是这样，我只记得这些。
0: 哇塞，他记得东西好高级，
1: 有吗？
2: 所以其实人还是要受教育嘛，不是每天都是电动。你以后，
1: 等下你这结论是？
0: 对，这什么结论？
1: 是我有教育吗？
2: 没有，你以后
0: 现在跟你
2: 到这个年纪，然后你回想这些事情，有东西可以想。那你如果整天都在电动里面，那你到底
1: 就是我国中的
2: 时候
1: 打电动啊？
2: 你要想什么？
1: 高中的时候打电动啊？跟同学一起聚在一起就是打电动。
2: 对啊，
1: 对。
0: 哎，欸，你们有小孩都会有这种感慨，
2: 然后内容永远都一样哦。
1: 啊，现在小孩
2: 是打电动内容，嗯，快点跟上，要死了要死了，一直要死了。打电动的内容
0: 真的没回忆耶。
2: 他们的对话就只有这样，那到底？
0: 哎，欸，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要像我们这样，你才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啊。
2: 你还可以回想嘛？
0: 十年后我们这节目大家坐在这边都没什么好聊的。
1: 聊那个时候玩什么电动？
2: 电动啊。
0: 我的天哪，啊！所以现在小孩就真的是很会，很爱打电动，除了电动没有其他的。
1: 他们都很聪明。
0: 他们会不会像你们的孩子，会不会就是像我们以前一样，就约出去哪里玩啊，或干嘛？
2: 约出去一桌，然后各自拿自己的手机。那干嘛出去？不是，你就在家里拿手机赖，或是怎样就好，又可以视讯，还
0: 可以
2: 连线。
1: 不行啊，在家里你会骂他。
2: 那你们到底出来在一起，然后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手机
1: 就晃晃啊，吃个饭啊，找个地方打电动啊，
0: 真的很有道理耶。哦，
2: 只能摇头，
0: 真的只能摇头。你看我们还可以讲出像那个李烨，他是应该是姓
2: 李，历史，
0: 对，
1: 他是教近代史，
0: 对，
1: 就是清末明初。
0: 他每次讲课的时候都会这样踏一下脚说，有没有？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
1: 我只记得他每次讲到
2: 天天开心，
0: 什么什么什么，
1: 一个结束的时候，
0: 有有
1: 他就会讲说驾崩了，
0: 然后他还会跺脚，我就觉得好好笑。我记得是不是以前有个老师还叫徐伟啊？是不是叫徐伟？
2: 有，
0: 还有一个经济地理的老师，
2: 有
0: 曾理，我想起来了，
2: 那是地理，
0: 对，
2: 曾理是地理，
0: 曾理，你那个思路是
2: 曾
0: 理
2: 也有啊，曾理现在还有在教。
0: 哎，欸，罗马，我跟你讲，这是麦克风哈，你要讲话，人家才看得到；点头，人家看不到。
2: 你要点大力一点，敲到就有声音，人家就知道了。
0: 你知道？
1: 因为我一直点头，他一直使眼色，然后我看不懂。
0: 你知道我们在讲对讲机的时候，因为对讲机，我们以前刚开始用对讲机的时候，真的有人哦，就说：“哎，欸，那个三两三两，你现在

0: 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然后他就一直拿着对讲机点头。你觉得我听得到？我知道到底是不是吗？
1: 还有英文老师啦，
0: 就王伟啊，你还记得吗？就是长很像诸葛亮。

0: 是沈维祥或之类的，就是那种教师节或是愚人节，我们不是整老师吗？我们拿那个两片苏打饼干中间涂草莓牙膏，然后就是叫老师吃。
1: 你
0: 不记得这件事？
2: 不记得，
0: 全班一起的啊，全班100多人呢、欸。
2: 100多人都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哦，
0: 对，就有人坐上去，然后大家都不讲啊，然后就在那边。
1: 你确定我们有一起念书吗？
0: 有，你们都不记得这件事，
1: 我们都没在念书，你没有发现吗？
0: 这件事很经典呢，我到现在还记得，应该好像是沈维祥的样子。我还记得一个老师，他好像是三民主义老师，
1: 嗯，
0: 他叫蔡盛，我们都叫他盛蔡。
2: 我不记得，
0: 你不记得剩菜这么好记耶？你还记得吗？对不对，罗马？
1: 对，
0: 他在那边一直给我点头，
1: 我又点头
0: 了，因为他头点太多，所以我决定要再听一首我们的花间。
1: 干嘛这样？

0: 欸，罗马，你为什么会选这一首若不是因为你？
1: 不知道。可是这首歌每一次听都很感动，但是当他当初专辑在出的时候，他并不是那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歌。
0: 嗯嗯嗯，
1: 可是
0: 也不是主打歌，
1: 不是。可是历年的演唱会每一次听起来都很有感觉。再来后来我发现很多婚礼会场都放这条歌。
0: 哦，真的哦？
1: 对。
0: 欸，是吗？我婚礼会场
1: 没有，
0: 都没有听到过。
1: 那你叫他们改一下。改一下，
0: 或许哪一天我结婚的时候来放这一首。
2: 千万不要结婚。
0: 刚才他们已经劝诫我许久了。
1: 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要，是不是？
1: 嗯，
0: 欸，芭拉，你的那个，欸，高中生涯都在谈恋爱吧？
2: 那当然。
1: 没有，是国中。
0: 是哦，国高中啊，
1: 从国中开始。
0: 差不多，对不对？赶快讲一讲。
2: 应该是高中吧。不是，因为国中我是女校。
0: 哦，
1: 你还是
0: 谈
1: 啊？
0: 谈吗？
2: 跟女生吗？
0: 不用跟女生，
1: 你联谊呀？
0: 你有很多方法吧？
2: 没有啦。
0: 啊，
1: 你也有乖过次吗？
2: 国中没什么印象，因为我念女校，然后那时候我又比较像男生。
0: 是吗？
2: 嗯，
0: 你有像男生的时候？
2: 我国中的时候很像男生。
0: 哦，是
2: 不良。
0: 是发型像。个性像，因为芭拉讲话很好笑，
2: 都像啦。
0: 哦，
2: 然后不是国中，那你高中其实也没有在念书，然后都在
1: 谈恋爱。
2: 对，
0: 欸，你的情史很丰富，你要不要讲一下？
2: 谈到校外，只差没有社会人士。
0: 最近，你校外都怎么谈？你怎么认识校外
2: 人？没有，
0: 就是联谊吗？
2: 不是啊，校外你在路上就会遇到校外了啊。
1: 那我们都在路上都没有遇过，
2: 知道？
0: 因为。你还记得芭拉为什么叫芭拉吗？
2: 不记得，我自己也
0: 不记
2: 得，
0: 就是因为你只要把嘴巴遮住，以上都很像芭芭拉史翠珊啊。
2: 我大概国中的时候，我们邻居就讲过了。
0: 对啊，就是因为你长得像芭芭拉史翠珊，
1: 可
0: 是
1: 他那时候真的是
0: 这
1: 样吗？这样取名的吗？
0: 是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讲这个也太抬举他了吧，所以就干脆叫芭拉，
2: 当之无愧。
0: 我们就想说，拜托，这太抬举他了，所以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当然不能叫 Barbara， 就是直接叫芭拉。
1: 所以这一听就知道，一定是你取的，
0: 好像是。哎、欸，那罗马是谁取的？
1: 你啊，
0: 也是我，
2: 我，
0: 你对吗？
2: 我坐他旁边
0: 哦，
2: 他的便当
1: 是不是？
2: 我坐他旁边才看得到他的便当，
1: 怎样？我有吃到你那边去呀，
2: 便当很大啊。
0: 哦，
2: 因为不是因为我比较小嘛，我个子比较小，罗马很大一只。
0: 对，
2: 那他为什么会那么大只？因为便当很大，每天都吃这么大的便当，所以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啊。
0: 哦，对对，我就记得你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1: 不是啊，自己吃不下，怪我。
0: 对，然后你就从此就变成罗马。哎、欸，我们三个人的绰号都已经解密了，
1: 嗯，
0: 对不对？是 Sigma 是沈维翔取的。而且我还记得他讲的时候，就是都会拿着那个麦克风，然后会摇一下那麦克风，就会
1: 很激动，对，
0: 然后就说 Sigma，嗯，你来回答一下，
2: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然后这种被取了之后，你就常被点到啊，
0: 对对对，很可怕哎，欸，就是罗马跟 Sigma 经常被点到，哎，欸，而且你的绰号已经形成，就是全班的人都这样叫你，
1: 因为你取完之后就很急着让大家知道，
0: 你是说芭拉吧？
1: 啊，对，你们都很急。
0: 哎，欸，所以芭拉，你的那个在上，差点讲出来，你在补习班的时候也有那个，
2: 有什么？
0: 也有情史吧？
2: 没有，补习班没有。哎，欸，
0: 真的吗？
2: 补习班，
1: 因为我们把他困住了。
2: 而且补习，哦，啊，有啦，补习班有啦。
0: 你还说没有？
2: 我们社会组是不是？
0: 嗯，
2: 有那个。
1: 不然你什么组？
2: 另外一组是什么？
0: 自然
2: 组。自然组，对，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啊。
0: 我记得是
2: 有，
0: 欸，
2: 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
0: 但是他长什么样子我已经不记得。
2: 哦，我那个等一下上网就可以找。

0: 不会吧？真假的？
1: 啊、真的假的？
2: 我已经有好几个前任上网都找得到了，不是社会版哦。
1: 社会版是你最爱的吧？
2: 哦，对对对对，哎、欸、对，
1: 是你
2: 就一个哎、欸。
1: 对啊，你也
2: 是果然有社会版，
1: 真的有，
2: 果然有社会版。
1: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也很惊讶，这个应该算是你的青梅竹马，青山之交。
2: 哎，青梅竹马差不多啦，
1: 青梅竹马差不多。
0: 因为很小就认识了，
1: 因为我还非常非常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医院看你，就是因为他。
2: 那时候
1: 你缝了一条蜈蚣啊，记得吗？
2: 对，医院是离开补习班之后，19岁了。
1: 已经离开了吗？
2: 那时候对，
1: 我记得我去医院看你耶，我们有一起去吗？
2: 那个三种，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三种。
1: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是缝一条蜈蚣啊，
2: 就是因为不是他造成的啦，
1: 不是吗？
2: 对啊，不是他，
1: 哦，就只是意外这样子。
2: 不是他造成的，
1: 就意外摔车。
2: 嗯，不是他
1: 了。哎、欸，我记得哈，以前不是那个除了在补习班，还有一个 K 馆吗
0: ？K 书中心
1: ，K 书中心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记得我有一件超糗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应该是我吧。反正就是 K 书中心不都一格一格的吗？
0: 嗯。
1: 然后路中间就会，因为他要牵灯嘛，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灯啊，所以地上就有电线。就有一次，应该我记得好像是我，就是我踢到那个电线，结果整个人就这样啪
2: 跌倒，
1: 对，跌在地上，然后所有人都在看我。
2: K 馆有一个管理员，
1: 对，我们
2: 少奇、
1: 仲奇、
2: 哦、仲奇，
3: 你们怎么会连名字都知道？
1: 我跟他还有联络，李仲奇，我跟他还有联络、欸，哎，
0: 有这个名字有印象，
1: 你记得吗？
0: 对，
1: 我记得
2: 是一个瘦瘦的男生，
1: 对 对，很瘦、嗯，然后我还记得他跟那个。巷口面店阿信，面店老板是
0: 好朋友。
2: 讲到那不是那补习班对面那个
0: Seven 啊，
2: 没有对面的那个南门市场那边不是有一个卤味？
1: 对啊对啊，
2: 夜岛卤味记不记得？
1: 叫什么名字不记得？
2: 没有，其实因为老板娘长得很像夜岛啦，
1: 夜岛，
2: 所以才叫夜岛卤味。夜岛是我们班的导师啊，管我们的啊。
1: 啊是吗？嗯、哦，
2: 那个妈妈，
1: 我都忘记了哎、欸。我忘记我们的导师是谁，不是一个女的吗？
2: 是啊，
1: 一个年轻的女的吗？
2: 不是，不是，一个妈妈。
1: 是哦，
2: 嗯，
1: 哦，我真的不太记得。
0: 你的记忆力好恐怖。
1: 对啊，好惊人哦。
0: 对，
2: 那我记这些要干嘛、
0: 欸？那你干嘛记得？
2: 我该记得都不记哦。
0: 那你干嘛记得？
2: 不知道记这个要干嘛？
1: 真奇怪。哎、欸，还有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附近有一家。那个便当店叫信任快餐，
2: 就鸡排啊，
1: 对啊，超大的，
0: 超
2: 大，的
0: 超好吃。
1: 那便当
2: 超大，现在变85度 C，
1: 现在有变吗？
0: 那一家已经没有
1: 开了。就我还记得那个树长在那里面、欸，
2: 它是那个什么在，
1: 可是它的招牌还在，
2: 国宅啊，
0: 国宅的
2: 国宅
0: 一楼那边，
1: 对
0: 对
1: 对，
2: 国宅里面，
1: 它现在连招牌竟然到现在还在，
2: 在
1: 信任快餐还在。
2: 哦，那不是应该不是鸡排那一家？
1: 没有，但是它现在已经没有做了，对，
2: 还活着吗？
1: 而且那个老板真的都不怕你吃哎、欸，给超多便当超大的，好大好大、
2: 啊。就学生啊，附近都学生、啊。
1: 对对对，你看那个学生时代都只会记得吃的、啊、
0: 吃跟玩的。
2: 像我最近会去宁波西街那边拿中药什么的、嗯，这几年都在那边拿中药、嗯。然后那个什么中药行的老板娘，我有时候跟她聊一下说，哎、欸，那之前面哪一家店怎么样怎么样的。嗯，然后那天那个老板娘就问我说：“哎，我说我以前在这边念书了哈。嗯”他就问我说：“你是北一女的哦？”我重考了，哪壶不开提哪壶，重考了不够屌个北一女，
0: 好生气！
1: 我觉得老板娘
2: 忘记问他说：“你会不会聊天呐、啊，老板娘？”
1: 老板娘人很好哎、欸，
2: 对呀、啊，
0: 是你自己误
2: 没有，我忘记，我应该跟他讲我建中的，反正在附近，
1: 反正他已经想说建中有收女的，
2: 你说最近，
1: 我还记得那个哎、欸，现在应该是叫做定时吧，那个以前叫做都市空间、
2: 啊，
1: 我们以前也常到那边去混，有没有？
0: 对。
1: 对对对，然后都翘课去那边混，
0: 对，
1: 在那边聊天，也不知道有那么多话好讲。
0: 哦，很多，而且每天见面还每天有得讲。
1: 对对对对，很厉害、欸嗯。我还记得那个李仲奇，
0: 嗯，
1: 他常常请我们去都市公间吃东西，
0: 吃一个

0: 简餐之类的，
1: 因为那还蛮不便宜的。
0: 没有，
1: 以学生来
0: 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对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对学生来说，我觉得那一个套餐还蛮贵的。但是以前因为我们都是在念书嘛，那我记得仲琦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他
0: 大我们
2: 还有另外一个、
0: 啊、
1: 没有
0: 管理员有两个，
1: 有两个、喔、
0: 嗯，还有一个钱远亮。
1: 我记得是矮矮小小，但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哎，
0: 钱远亮，
3: 你记得这些干嘛？好恐怖哦、喔！
1: 我记得有一个矮矮小小，但是我不记得
0: 有两个管理员有两个、
2: 欸。可是我对开书中心印象只停留在他有老鼠，
0: 一定会有那一楼啊？
2: 不是，因为他有一次那个清阁街那个一个洞，就他就从那边跳下来，然后不知道跳到谁桌上，然后一阵尖叫這樣子。
0: 学生吃东西是乱丢、
2: 啊，都在里面，卫生习惯没有
1: 好。
2: 对对对，
0: 那又一楼。
1: 哎呦，而且。坦白说 K 书中心看起来有点阴暗的感觉，
0: 它只有桌灯啊，
1: 对啊、嗯、啊，然后因为为了要让每个人专注，所以只有桌子上有灯，
2: 就是类似光明灯的概念嘛。
1: 只有你会这么想
2: 啊？就是啊，
1: 笑死人了，那光明灯是黄色，我们那灯是白的好不好？
2: 没有，它打在你头上的光明灯，你懂吗？
1: 哎、欸，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美娜啊，他真的超无聊的哦、喔嗯！
2: 你真的决定把他名字公开？
1: 对对，反正也没认识他，
0: 香港听不懂。
1: 他真的超无聊的，我还记得他的 K 书中心，他反正不知道讲什么，跟我在那边打打闹闹，然后结果他讲不过我的时候，他就把水倒在我的桌上，
0: 好任性，
1: 倒我整个桌子都是水，
0: 太任性
1: 了，我快气死，叫他给我擦干净，
2: 擦完继续打。
1: 对啊。我记得那个我刚刚讲那个仲琦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但是他、欸、他也是六、我又要讲出他的年龄。
0: 他们应该是白天上课晚上
2: 打
0: 打工，
1: 反正他像我们是去念书，可是他们因为在工作、嗯、就他们有薪水，所以他都请我们吃都市空间、
0: 啊啊、我没有哦。
1: 你没有吗、嗯？没被他请到，
0: 我都被别人约走了。
2: 约走了，
1: 啊、是是，我怎么会忘了这件事？
2: 不是，你只要提醒他，很多人约他，这样不好。
1: 反正他
0: 赢了，
1: 他想要讲的就是很多人约他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那我们就来再来一个滑剑吧。

0: 你刚忘记讲，
1: 这首我爱，
2: 爱吗？
1: 爱，
0: 嗯，我也爱。
1: 其实不想走，
2: 是爱他的人吧？
1: 都爱我。可是我真的觉得华健的歌声很特殊，欸，你不觉得吗？如果说他去参加那种什么蒙面什么歌手猜猜猜，
2: 辨识度很高，
1: 对啊，根本一下就被猜中，他根本不能参加那种节目。
0: 他没参加，
1: 对对
2: 对，哦，
1: 对，他不能参加。我记得好像有一集我看到是好像可能是赵传有参加，
2: 可是赵传声音也辨识
1: 度
2: 很高，
1: 啊，对
2: 啊，
1: 我觉得他辨识
2: 度
1: 很高，根本就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
2: 啊，
1: 嗯，对不对？华健也是不能参加那种的。
2: 可是我们那天不是在聊你请我们背歌单的时候，我们在讲说其实我们喜欢的华健就是大概是这几个阶段。
1: 对， 对，
2: 我觉得他近几年的可能大家都没有像以前那么疯狂
1: 了。他不是前几年有一个低潮期吗？
2: 对，
1: 对不对？嗯，有一个，我记得他有一个低潮期，然后所以他自己也碰到瓶颈。而且我坦白说，我觉得台湾的音乐市场因为也已经
2: 变了，我觉得跟以前那个时候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嗯，我们算是供逢其盛，欸，
2: 对，
1: 就是我们刚好生在那个国语流行歌曲最蓬勃的年代，
2: 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他被封为国民歌王的那个那几个黄金的十年。
1: 对对对，像我还记得罗马，你以前最喜欢那个他那个其实不是第一张专辑，他其实有一个第一张专辑，但是他还没出的时候他的唱片公司就倒了。
2: 嗯，
1: 然后我们大家比较知道所谓的他第一张专辑是新的
2: 方
1: 向，对对，我记得你最喜欢里面那一首眼眶之中。
0: 野狼夜舞那个是
2: 新的方向啊，
1: 对对，他也是他，对啊，没错，也是他唱。
2: 对，我那时候很多年之后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因为他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在电视上出现，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天哪，我的华健也老了。我妈就在后面冷冷的说，你也老啦。
1: 哎，欸，你妈看起来没什么老，欸，
2: 有啦，也现在也，
1: 我觉得你妈看起来还，
2: 七十多了，
1: 啊，那身体好吗？
2: 还可以，
1: 还可以。
2: 她算是自主能力比较强的，哦，懂得自己去看医生啊，哦，自己每年定检啊，嗯，然后现在忙着帮我妹妹带小孩。
1: 哦，
0: 七十岁，哎，
2: 其实她39的，啊，
1: 欸，哦，
0: 不是七十岁，然后带小孩有那个体力吗？
2: 他现在还不错，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小孩让他带，他
0: 有事做，
1: 他对他身体才会好，嗯，这也是一种活跃老化。
2: 妹妹的大女儿有亚斯伯格，
1: 哦，是哦，
2: 对，
1: 他有，你妹妹有几个小孩？
2: 三个，下面又生一个双胞胎，
1: 哦，
0: 两胎三个啦，
1: 对，
0: 两
1: 胎
0: 三个，
1: 哇哇，这很难带起来，很累，双胞胎带起来，
2: 所以妈妈，
1: 哎，欸，你们家有双胞胎基因哦？
2: 没有，
0: 男生
2: 那两个是异卵，不是
1: 哦。异卵，
2: 对，他就是那时候本来想要已经放弃了，想要去看医生，
0: 哦，
2: 然后开始吃药，
0: 哦，
2: 所以那两个异卵，

0: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叔叔哎、欸，
1: 舅舅
0: 啊、舅舅还是叔叔，
2: 那个也单身到现在没有结婚。
0: 哦，
2: 对啊，
0: 是叔叔还舅舅？
1: 小舅，以前都叫小舅啊，
2: 是算舅舅类
0: 舅
2: 舅辈，但是他其实不是。哦，
1: 可
2: 是
1: 以前都叫小舅嘛，對對對對，
2: 对
1: 啊，小舅有时候会来接他，
0: 对对 对, 對, 對啊，对啊，所以
2: 他
0: 到现在也还是一样，
2: 对对对，
0: 对，我的印象好深刻。那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老，
2: 他哦，他现在也是，
0: 他现在也多大年纪了？
2: 五十，号称跟刘德华同年，
0: 他才
2: 五
0: 十
2: 年次好吗？
0: 五十年次，
1: 你这样没有老呢？
0: 对，我想说，我怎么才五十？
1: 我们都快五十了，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0: 对啊，才比我们大五岁，
2: 差不多快六十了。
0: 嗯，
2: 对啊，
0: 真的耶！你看时间过得好快，
2: 现在都用十为倍数在计算，
0: 对
2: 不
0: 对,
2: 對, 對, 對, 對？
0: 我还记得以前你很喜欢跟我爸聊天呢。
2: 对。
0: 有时候还会打电话去我家跟他聊天，
2: 然后明明是要找你，先跟他聊了一轮，
0: 对
2: 对
0: 对。我爸现在也不在了，
2: 他现在幸福啦。
0: 对对对啊，
2: 对啊，
0: 也这个一晃已经二十年呢，已经走了二十年。如果我爸爸现在活着的话，已经九十七岁。
2: 天哪，
0: 九十七，对啊，真有趣哦，就是时间荏苒。欸，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常去吃一家炸酱面店，你记得吗？
2: 你怎么都记得吃的？刚讲了一个信任快餐。
0: 对，你知道为什么会特别记得这家炸酱面店？因为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它是一个就是老杯卖的。
1: 可是我们两个都是带便当的。
0: 哦，
2: 你是跟美娜吧？
0: 可能
1: 我们两个都带便当
2: 比较多啦，
0: 可能
2: 对。
0: 我你知道为什么记得吗？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上一部电影叫做《人肉叉烧包》
1: ，oh、
0: 然后那个海报超恐怖
2: 了。等一下，你这衔接点，我们怎么说？怎么接话？
0: 不会，你们记得吗？那时候有上映《
2: 人肉叉烧包》，记得啊。
0: 对，然后我为什么会？因为自从就是我看了，我没有去看那部电影哦，因为我不敢看。然后我只是看那个海报而已，因为你每次你出去吃饭经过就会
2: 贴在那
0: 边，对，会贴一个海报。然后我自从看那海报，那个炸酱面很好吃嘛，所以我们还蛮常去吃。可是你就心里面，因为那个老板不是很热情那一种，
2: 哦，你就一直想他的肉是哪来的
1: 炸酱？
0: 对，
2: 天
0: 哪，搞得我后来有一点不敢去吃。
1: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食安，
0: 对对，没有没有。其实人家根本没事，好不好？是我自己，我自己在那边害怕。
2: 他不会贴一个招牌说他用人肉，然后叫你去吃，好吧？
0: 好恐怖，
2: 难呢。
0: 对啊，这是一个离奇的记忆。欸，那这些老师里面，欸，后来跟那个王，我刚说王庆明。王庆明老师，你是不是后来还有跟他联络？
2: 他后来结婚之后，
1: 一直是罗马有联络。
0: 对，
2: 他后来结婚之后，他也比较少联络了，
0: 比较少联络。
2: 嗯，因为他好像就离开台北。
0: 哦，
2: 对，
1: 他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在上班了。
0: 是哦，
2: 因为他好像他还是东部还哪边，反正他后来就没有在台北。
0: 哦，
2: 对，
0: 我还记得他结婚的那个，饭店是叫莲园呢，现在已经没有这一家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可是以前莲园其实很有名。
1: 可是，其实前一阵子我还翻到他的喜帖，
0: 真的、哦？你怎么还留着？
2: 等一下，你为什么会留这些、
0: 啊？对
2: 啊，
1: 不知道啊。
0: 不过我记得他的字好像还蛮漂亮。
1: 我朋友都怀疑我家有防空洞，才可以放那么多
2: 东西。不是啊，是那个小叮当的那个啊，
0: 百宝袋。
1: 不知道哎、欸，我觉得东西都好好多，然后。你知道，就是最近一直在整理，因为呢，你自己现在不丢，以后也是我儿子要帮我丢，
0: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慢慢整理，
1: 慢慢整理，慢慢整理。可是你就是整理到一半，你就会停住，你就会停，就被拉回到那个时空。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
0: 整理不下去了，就会开始回想那些事情。
1: 对，
0: 然后你不是整理一堆东西想丢，后来都没丢。
1: 没错，那书不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种书。
0: 其实那种书
1: 還可以，那还可以比较容易丢。
0: 对对对。
1: 那其他很多书，我书已经多到都已经堆在地上了。
0: 因为我也记得你很爱看书、欸，
1: 哎啊，你知道那书齁，你

0: 根本就会舍不得说直接把它那什么去二手，或者是捐掉或干嘛
1: 什么的。去二手还好，有的
2: 直
1: 接丢掉你才舍不得。
2: 对，我觉得能够捐掉也不错啦。
1: 对啊，
0: 要对，那你要自己可以
1: 知道
0: 舍得把它捐掉
2: 啊。对
0: 啊，我是没有办法，我什么都舍不得。
2: 你这就是你糟糕的地方。
0: 对啊，严重。
2: 对对，所以你才会
0: 非常严
2: 常常
0: 重。
2: 那个夜里都在那边胡言乱语，然后自己在那边舍不得，
0: 对
2: 自己喝两杯。
0: 没有，
1: 两
0: 三
1: 杯
0: 杯，
1: 怎么够？
0: 三杯，
1: 两瓶。
2: 对啊，因为我有时候晚上啊，那个如果
0: 啊，
2: 芭
0: 他比
2: 乐，
0: 较晚睡啊。
2: 对，芭乐有时候他会，以前不是 LINE，以前是那 Messenger，
1: Message。
2: 对，他来了我就知道他就又在喝两
0: 来
2: 杯。
0: 了，是鬼哦！
1: 而且他
0: 感
1: 说
0: 应
1: 知道
0: 到了，
1: 你
0: 感
1: 在
0: 应
1: 喝。
0: 到了。
2: 哎、欸，我现在都，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还有通信、欸，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我就觉得人很奇怪哦、喔，就是在那种不是很发达，就是通讯不是很发达年代，我们都还有常常
1: 联
2: 络，
1: 反而联络的比较勤，
2: 对，
0: 然后约了就约了，
2: 对对
0: 就可以
2: 对
0: 很容易成型，
1: 对。
0: 对，然后现在不是啊，
2: 对啊，现在反而就是什么东西都方便了，大家反而
1: 但
2: 就觉
1: 人
2: 得，
1: 就退步
2: 对对对，好像觉得太方便，就像你们刚刚说，哦，好像以后是。你们的孩子会不会的回忆全部都是电动，然后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好回忆？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像是 demo 一个，就是人生啊，要多元，对不对？然后朋友们之间要有一些回忆，才能够在老的时候才能够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聊。
1: 就是年轻的时候要够荒唐嘛。
2: 对对对，就是就算重考了，也是要玩一年的。
1: 没错。
0: 那年是去那个什么夏令营
2: 啊，对对对，就像夏令营一样，每天玩在一起，然后去听演唱会，比那个在学校时候玩的还凶。
1: 对，没错，因为我们还到晚上
2: 对
1: 一
2: 对
1: 整
2: 对，
1: 天，
2: 没错没错，而且就一
0: 对
2: 整天
0: 晚
2: 都
0: 上，
2: 在一起，
1: 对，
2: 对不对？
1: 就是这些人，
2: 对，所以我们也才能联络到今天。
0: 不过那个地点现在还是一个补习班呢、
1: 改名字
2: 对，只是另
0: 改
2: 外一
0: 名
2: 个
0: 字
2: 名
0: 啊，
2: 字，
0: 对啊。
2: 对啊对啊。只是那 K 馆在哪，我不太记得
0: 就那个凤城面包店那个巷子啊，
1: 你为什么记得？
0: 因为不是刚刚不是讲到那个
1: 哪中
0: 自然组那个男生，有一次我就是从 K 馆出来，然后看到他就牵另外一个女生，他那时候在追我，然后牵另外一个女生，然后看到我，他就把他推开，
1: 所以他很气。
0: 所以你记得啊？
2: 哦，你印象深刻，印
0: 对
2: 象
0: 啊，不
2: 深刻。
0: 过就这样啊。
2: OK。哎、欸，你知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1: 哦，到了
2: 就
1: 吗？
2: 在我们不知道在聊什么的这个状态之中。
0: 所以你只放了三首哎、欸。
2: 对，怎么办？现在来放第四首，聊太开心了。好吧，
0: 好了，刚好讲到那个 K 馆那个男生花心，
2: 好，就是一个花心的男生，
1: 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年。
2: 对对对对，好了，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喽，
0: 谢
2: 期待
0: 谢
2: 下一次的
0: 哦，
2: 同学会，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文学之美啊、哦。那最近呢，林清标老师呢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中国的古诗词之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怎么样诗词的故事呢？其实呢，在诗词当中呢有很多跟城市有关的主题哦。古代的这些诗人啊、词人啊，他们常常呢在不同的这个城市、古都哦的这个游览、游历的过程当中，心有所感，就会写下跟这个城市、都市主题相关的一些诗词的故事啊、哦，像是金陵啦、洛城啦，也就是洛阳啊、扬州啦、成都啦，像长安啦、苏州啦、重庆啊、太原啊、南昌啊、武汉啊等等的啊、哦，其实在古代呢，这些就是都是非常大的城市了。而这些诗人词人他们在游览这些城市的时候，或者他们在这个地方经历的，不管是做官也好、求学也好、工作也好，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变成他们的作品之下的风景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诗词的故事呢，就是要来谈谈在这个诗词当中不同的城市的风貌。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来一一的来介绍这些作品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大家一定听过这句话啊，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甚至于因为一句诗而爱上一座城。大家想想看，你的脑海里面能够浮现多少首诗跟城市有关的？我给大家整理一下。比如说，我们先从最古老的西安讲起。西安以前是叫长安。那你因为哪一首诗你会想到长安？我想到的是唐朝孟郊的《登科后》，他考上了中举啊，中进士以后登科了。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个大家熟吧？这是孟郊的啊。孟郊写那个游子吟大家很熟啊，慈母手中线啊，这个游子身上衣啊，这个大家也熟的。孟郊45岁的时候第三次应试，终于登上了这个进士榜。这时候因为是春尾，所以这时候中榜的时候其实是在春天。这时候春天啊，春花盛开。所以他就你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多么得意啊！那个疾跟尽表现得非常的什么喜悦。长安是大唐的都城啊，繁花似锦啊，长安是文人功名的跟繁华的象征啊。所以你看这个孟郊写的多么快乐的，因为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可见长安的花哇，繁花似锦，加上功名，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啊，这是西安，这长安啊，以前就是长安，所以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你想到还有哪一首诗会想到某个城市呢？我想到洛阳，李白的《春夜洛》。

做成文迪。这是开元22年，就西元734年，李白独自在洛阳，啊，他那时候啊客居洛阳，他这个所写的这个诗啊，春夜洛城闻笛，这个洛城就是洛阳。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家玉笛暗飞声？不知道谁家这个悄悄地吹起了玉笛，笛声什么？散入东风满洛城，笛声随着春风传遍了整个洛阳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今夜在这个清幽的曲调当中，传来了折杨柳的哀声曲调。这折杨柳就是送别啊，送别的时候就折杨柳啊，折柳送别嘛。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听了以后会不引起思念故乡？啊，思念亲人的那个感情吗？你一定会啊，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啊春风满洛城。这是李白以笛声跟这个做客他乡的愁绪，把它连接起来。一座城，因为音乐而弥漫的那个乡愁相思。洛阳的春天，春风夜色都化为游子无尽的惆怅，这就叫情景交融。洛阳的夜景，这春夜的景致，跟这个虚写的啊，跟那个虚的听到的那个听觉，暗飞声嘛，把它结合起来。那折杨柳是古代的人啊，那个，要写离别的时候的那个曲调，就折杨柳，这是洛阳啊，因为一首诗我就想到的。当然，你还可以想到更多啦，应该不是只有一首啦。你还想到什么？比如说扬州，你会想到杜牧的《遣怀》，扬州啊。落魄江湖再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再酒行，哇，这个句子大家都讲了，落魄江湖。我在江南呐、啊，落魄漂泊，带着这个酒四处怎么流浪？那个腰肢很细、很纤细的楚地的女孩子，如同手掌中的那样的轻盈。这个楚腰啊，是表示很瘦，因为楚王啊，以前的典故啊，就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恶人。那个楚王很喜欢那个腰很细的，就喜欢瘦的了。那女孩子投君王所好啊，所以当年那个宫女呀、啊，那些美人呐、啊，就可能饭吃的少啦，反正就是把自己弄得瘦巴巴的。那楚王喜欢啊，纤细啊，所以说楚腰纤细掌中轻，掌中轻当然是夸饰的了。可以坐掌上舞，像赵飞燕可以坐掌上舞啊，表示非常的轻盈。那些女孩子什么啊，瘦瘦的，很轻快的在那跳舞。因为这个杜牧啊，在扬州那个地方，他常常去找那些歌女呀、啊，去喝酒啊什么的啊。所以他就十年一觉扬州梦，啊，十年来的一场扬州梦，我只赢。

什么青楼中的薄幸的名声和薄情的名声，可见他正在自我检讨啦。哎呀，我在扬州这么十年来啊，像梦境一样，人家把我看成一个薄幸的这个世子这样子。杜牧还有啊，寄扬州韩绰判官，寄扬州韩绰判官，这个诗也很有名啊。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青山隐隐约可见的啊，可见啊，绿水怎么样啊，流向遥远的地方，水迢迢。像啊，如今啊，秋天已经就要快要过去了，秋尽了，秋天快过去了，但是江南的草木还没有凋零呢、啊、还是绿盎然呢、啊、今天晚上十四桥的这个明月，哦，明月正好，非常的圆，非常的亮。玉人，那些美人，玉人指那些美人呢、啊？那些美人又在哪里叫人家吹箫呢？就说你这美人啊，你在哪里去教什么啊？就是啊，这韩绰了，说韩绰啊，你在哪里教那些什么美人什么吹箫呢？扬州瘦西湖的那个二十四桥景区啊，有传说是古代有二十四位美人在那边吹箫啦。哦，你看扬州，杜牧就写这两首都是非常、大家都熟悉的很有名的这个诗啊。那成都，你想到什么？成都以前叫景观城，杜甫的《春夜喜雨》这首诗，五言律诗，非常有名，叫《成都夜雨》啊。就他作诗的时间是在西元761年啊，《春夜喜雨》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一场啊，好雨知时节，这一场好雨好像知道时节，这个雨啊好像知道这个季节应该要下了，这个好雨知时节，这场雨好像知道时节似的。当春乃发生，当春天万物需要滋润的时候啊，你就适时的降临，天降甘霖啊，就是像天降甘霖嘛，对不对？随风潜入夜，你跟着春风，跟着风，跟着夜风悄悄的来到了。润物细无声，你无声无息的在滋润着万物。你滋润万物的声啊，是无声无息的，所以叫甘霖嘛。野径云俱黑，那个黑夜里面啊，那个野外的小路啊，昏暗一片，都黑的，昏暗一片。江船火独明，只看见那个江中的渔船上面的灯火在闪耀。晓看红湿处，黎明的时候去看看那个江面啊，那个带着雨的这个花，红湿红的表示花嘛，花开得艳丽啊，湿表示在下雨。黎明的时候

看看那个啊，带雨的花儿多么的艳丽，花重锦官城，一定是那个繁花盛开、鸿雁动人啊的压满了成都这座城。锦官城就是成都，成都城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盛，随风潜入夜，润露细无声。野重野静云俱黑，江船火烛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盼着雨，然后他听到雨声，他看着雨，想着雨，其实都是拟人法，所以叫日这个潜入夜嘛，那是你用拟人法写春雨，润露细无声啊，这个有名的句子。这是成都，以前叫锦官城。锦官城外柏森森啊，那个杜甫的诗啊，后面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所以杜甫写成都当然不会少啊，因为很多城市，因为很多啊诗句就什么就因为一句诗认啊就爱上一座城，那太多了。前一回我们讲到杭州的时候，那个钱塘，讲到钱塘就是杭州嘛，白居易的钱塘这个湖春行啊，上一堂课我好像也提过，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个诗多美啊，除了我这个前面的啊，上一堂我们讲到的哦，一大堆的这个写西湖的诗之外，你一听到啊西湖的诗，整个脑筋里面就什么哦，西湖的美景就映现出来。所以一提到西湖，其实不用写诗的时候就爱上了什么杭州了。再一次讲到柳永的那个望海潮啊，金烛完颜亮啊，一看到那个柳永的望海潮的词，东南兴盛，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一看到这个美景就爱上这个城市了嘛。普通人连那个皇帝都是什么都喜欢的，说杭州那更多了，就是这个生机盎然的这个西湖春景，可以你怎么看到这些诗，一路走一路看。啊，什么孤山寺啊、贾亭啊、白沙堤啊、苏堤啊，有点到面啊，有动到静啊，每一个地方都美。因为杭州，我上一堂讲了很多了，这里就不再提。你还想到什么？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听过吧？这一句这个诗就想到苏州，以前叫姑苏。张继的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月儿落啦，乌鸦在啼叫。满天弥漫着降霜的寒气，江上的枫树，渔船上的灯火，正对着愁不能眠的我。姑苏城就苏州城外那怎么那个有名的寒山寺，半夜里面敲响的钟。

声传到我停泊的船里面来。这首诗可以说家喻户晓了。一座城

很美的底色，成为江南秋夜的经典意象。你如果一想到这首诗，那种哭泣的感觉就出来了。那他为什么特别这样写呢？因为张继在天宝十二年啊中进士，后来就马上遇到了战乱，他一个人流落在这个记忆在怎么流落在苏州。深秋的时节，乘船经过苏州城外，在船上怎么听到这个钟声，就写了千古名句。我再跟大家提到，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但是他的句子也很美。唐朝贾岛的《渡桑干》。这个桑干河啊，客舍并舟已时霜，霜雪的霜啊，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舟是故乡。并舟是哪里你知道吗？太原，就现在的太原。客舍并舟已时霜，我离开家乡以后，这个做客寄宿在并舟这个地方，就现在的太原啊，山西太原，已经多久了？已经十年了。时霜就表示一年一年下一次霜嘛，秋天嘛，秋末嘛是下霜。一年一霜啊，所以已时霜就十年啊，已经十年了。归心日夜忆咸阳，我回归的心日日夜夜在想念我的故乡咸阳啊。这个贾岛是咸阳，是咸阳的人，咸阳在长安啊附近。无端更渡桑干水，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千里迢迢的渡过桑干河，却望并州是故乡。现在并州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回头望过去，反觉得什么？并州是我的故乡。本来故乡是咸阳啊，现在这边已经这个久了。所以变成我的第二家乡啦，我觉得好像啊，并州反而是我的故乡啦。日久他乡变故乡嘛，是这个现在有的人在想故乡的时候，一想哎呀，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以后，那个地方就变成你的故乡啦，第二故乡啊。很多人啊，到另外一个乡的这个居住的时间，比你原来小时候的故乡、父母亲的故乡还更久啊，所以就日久他乡变故乡啊。桑干河是这个永定河的上游啊。现在这个啊，后来怎么像东北啊，流入这个河北的灌天水库啊。相传这个每年这个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会干涸，所以叫做桑干河啊。好，这是太原啊，就是却望并州是故乡。浔阳江头夜送客，风月荻花秋瑟瑟。浔阳江头哪里啊？九江。白居易被贬谪到九江，留下来的《琵琶行》千古的名诗。浔阳江头夜送客，风月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欲醉不成欢，欲饮琵琶。什么？吴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夜。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人暗问，歌者谁啊？弹者谁啊？琵琶声停，欲语迟。渔船相近邀相见，哇！你看这个是
千呼万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

这面，这写的是哪里？九江啊，浔阳江，九江啊。你还想到什么呢？金陵的，我想大家一定更熟。金陵啊，刘禹锡的乌衣巷，租界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租界桥就在那附近啊，在金陵啊，在乌衣巷啊。六朝的时候，那个都城南门外的那个桥，靠近那个乌衣巷，租界桥边野草花，这个野草开满了花。乌衣巷口那个夕阳已经怎么西下了，斜挂了。那个从前王导啊、谢安啊，这个王谢是以前的贵族啊，王导、谢安家的那个堂前的燕子啊，他们已经没落了，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都飞进了一般寻常百姓的家。一想到金陵，是以前我们吟唱的时候，我也跟他吟唱过那个王俊的，不是王刘禹锡的，刘禹锡的这个西塞山怀古，王俊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相反出石头，人生几回，人生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里萧萧芦荻秋。这写的是一个悲伤的，写的也是南京啊，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个金陵就是南京啊。再过来，大家再想想看，有哪一个？我想到的岳阳楼，就是现在的岳阳。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就上这写给这个孟浩然，洞庭湖上面怎么写给张九龄啊，张丞相。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平轩涕泗流。啊，这个昔闻洞，这个是杜甫的这个登岳阳楼，杜甫的登岳阳楼啊。那以前我们听啊讲过，这个是这个孟浩然的上张丞相的啊，那是波岸岳阳城那个啊，气蒸云梦泽，波岸岳阳城，这也是想到岳阳楼啊。那我现在跟你们提的，这是杜甫的啊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以前听说洞庭湖的水气象万千，今上岳阳楼。今天我总算有机会啊，可以上岳阳楼来这个观赏了。吴楚东南坼，就是这个吴楚，就是以前这么东南部啊，东南啊湖面上的辽阔的地方，把我国东南的地方全部都分开了，把它拆开了。那气象很宏伟啊。乾坤日月浮啊，乾坤就天地啦，自己啊自为天地，使这个日月怎么出没在当中啊，很大。亲朋无一致，亲戚朋友没有一点消息啊，没有只字片语嘛。老病有孤舟，这个我年少啦，年老啊，我年老的时候多病啊，只有一条小船可以脱身。戎马关山北，我听说啊，中原还有战争。戎马就是战争啊，军装啊，马啊。平轩涕泗流，我凭栏北望啊，泪流满面啊，泪流纵横啊。这是讲到岳阳啊。那武汉刚才啊，这个以前已经也提过，可以写扬州，可以写武汉的是哪里啊？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啊、可以看出他跟孟浩然的这个友谊啊。那以前我们提过的《滕王阁序》啊，王勃的《滕王阁序》啊，这也是写武汉的、啊，也当然也写南昌啊，对不对？好，那讲到南昌，就是《滕王阁序》里面的滕王啊，滕王阁啊，滕王高阁临江渚，披衣鸣銮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剪西山雨。闲岭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这写这个南昌啊，重庆的你也可以想到吧？我们以前讲过的夜以寄北，李商隐的。晋论归期未有期，巴山夜以藏秋池。巴山渝州什么、就是以前的重，就是现在的重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已迟啊！就是你问我归啊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还没有确定日啊回家的日子啊。巴山一带正下着雨，池塘里面怎么长满了秋水？就是说啊，这个巴山重庆这一带啊，夜雨啊一直下着，长满了秋天的池塘。何当共剪西窗烛，哪一天才能够跟你一起坐在西窗下剪烛谈心，点着蜡烛谈心，来重新来谈到今天晚上在巴山夜雨的情景。重庆啊，现在重庆范围很大，所以你看什么早发不地城啊，朝辞不地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清早雨过万城，也是啊。蜀道难也是啊。萧纲啊，是 梁朝的这个简文帝啊，梁武帝。这个萧纲是啊梁朝的简文帝，他是谁呢？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是那个昭明太子萧统的弟弟。他也写过《蜀道难》哦，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啊下复高，猿啼断还续。这巫山七百里啊，你看。巫山的这个连绵山漠横亘了七百里，地势很险峻啊。巴山三回曲，巴山的这个道路啊，那个盘盘旋旋的啊，曲折盘旋的，转了一圈又一圈啊，三回曲，三回表示多了。远处飘来的那个笛声，笛声下，先下，然后复高，笛声啊，忽然低，忽然高，一下子低，一下子高啊。笛声下复高，猿声断还续啊！这个猴子叫的声音，哀鸣声听起来好像断了、啊，又好像没断，似断非断，一直在山谷里面回响了、啊，回荡了、啊。这是写《蜀道难》的哦，七百里，然后这个巴水还会什么三回曲？那清朝的时候也有一个叫赵熙的，他写重庆啊，他也写重庆啊。万家灯火气如虹，水势西回复泽东，这个蛮白话的。重镇天开八子国，八子国就是现在四川，这叫八子国，一个是在重庆附近建的啊。大城三压禹王宫，禹王宫也是在重庆啊。楼台四气笙歌外，朝暮江声鼓角中。自古金川财富地，金川财富地，重庆很富有的。金亭红烛醉春风，那个渡口那个亭台啊，红烛在。

0: 徭役啊，人们怎么醉饮春风？其实 古代的诗比较多了啊，你看李白的那个《峨眉山月歌》啊，我们以前也提过的啊，《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个下渝州就是重庆啊。平羌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啊。这个很多啊，重庆其实很多啊。那个什么，杜甫的《登高》啊，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登高也是写重庆啊，重庆那边的江水啊。竹子是那个啊，白居易的竹子子也有写啊。瞿塘峡口水淹堤，泊地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生椰处，寒园安鸟一时啼。这巴蜀民歌《竹枝词》，我以前跟大家提过，《竹枝词》是那个巴蜀的民歌啊，通常都是很哀怨的调子啊，调子都很哀怨的。那薄基的这个《竹枝词》。瞿塘写到瞿塘，就是三峡的瞿塘峡。瞿塘峡口水淹堤，江面上弥漫着那个低垂的水汽跟这个青烟。泊地城头月向西，泊地城上面那个 月亮啊，已经向西边怎么落下了，就是斜挂斜落啊，就是比较夜深的了。唱到竹枝生夜声，我唱竹枝词啊，唱到什么最悲哀最令人的嘛，觉得很啊，这个悲苦的那个哽咽的地方，连了嘛，寒夜中的那个猿猴，跟这个黑暗中的那个鸟啊，一听到也同时发出什么凄切的啼声。南宋的时候的那个诗人汪元亮也写《重庆府》。铁作高诗，铁作舟，又作高又作诗。这个就是盐铁打造的那个船夫跟船身啊。风壮浪涌可无忧，任凭风浪撞击也不担忧。林间迷路遥相望，以前啊，以前可见他写的时候，那个南宋的时候，跟现在当然大不一样了。那时候林啊，重庆那个林中还有麋鹿，林中麋鹿遥相望，峡里蛟龙横不休，还有蛟龙呢，峡谷里面那个蛟龙怎么横行不止，跑出来害人了、啊。木断吊桥空悄悄，吊桥在视线啊尽头悄然的很啊空寂了，头昏浮枕自悠悠。我这个头晕啊，我卧病在床啊，独自怎么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很漫长悠悠啊。锦城秋色追随尽，这个锦官城，这个锦官城是成都了啊，这个、就不是重庆，但前面写的是重庆啊。锦官城的秋色已经啊追随到尾声，好，这个好处山川更易游。这个，但是美景山川呢、啊，更值得再游。这个啊，写到重庆，真的是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了一座城。如果大家多去想一想，去找一找，还可以。不晓得找出了多少首的诗，不晓得可以爱上了多少座城，应该是相当多的。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

内容哦。在这个古诗词当中的这些城市的风光哦，这些古都哦，真的是有不同的意境，对不对？而且呢，这些诗人、这些词人的笔下，他们所描写的这些城市，让我们得以能够了解，在几百年前这些城市呢是怎么样的样貌，这些文人呢、这些诗人呢，他们是怎么样跟这些城市相遇的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留下了他们的作品，纪念了他们的游历啊。我们非常谢谢林清苗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就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同样要请到杨昌宁杨教授到节目中来，让我们谈谈最近在谈的唐传奇当中的《莺莺传》崔莺莺的故事《西厢记》。那么《西厢记》呢，其实算起来是本来是元代最佳杂剧了，剧情很曲折，也善于塑造人物。至于后来为什么会每个朝代每个代一直到现在不断的都在重演《西厢记》的故事，当然有很多原因。其实《西厢记》原本的故事很简单，也没有多困难呢、对不对？在山西普救寺借宿的书生张君瑞，那偶尔遇到福临回乡的在寺中西厢借住的原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由于互相吟诗而产生爱慕，那么叛将孙飞虎带着手下慕名围寺，围着这个普救寺，要这个抢这个崔莺莺，说的是三天之内若不交出崔莺莺，就家烂尽

0: 皆焚烧，生熟寸斩，不留一个。那么崔莺莺的母亲老夫人正式宣称，谁能救她女儿就将女儿许配给她，这是当初老夫人讲的。那么张生就向他一位故旧白马将军蒲州杜太守写了一封求救信，由一位僧人惠明徒出包围送出这个求救信。杜太守发兵解围过后呢，老夫人又因为门第不当悔婚，只是赠金，并让崔莺莺拜张生为义兄，以谢搭救之恩。那么张生在悲痛之下患病，莺莺也大为伤痛。后来在莺莺的丫鬟红娘的帮助之下，两人暗通书信，以最终成功幽会。最后呢，私情被老夫人发现，要责罚这两个人，但是由于红娘据理力争，无可奈何之下，老夫人命令张生上京赶考，如果能够蟾宫折桂，就真的把莺莺许配给他。于是呢，张生进京复试，考中并回来迎娶莺莺。当时呢，是剧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后来呢，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们要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真正的其他的考证结果到底如何。杨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好。
0: 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这个无论其中的经过多么样的曲折啊，多么样挫折重重，到最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以后王子与公主就过着圆满美满的生活，这是一般人所期待的。那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这样子的，西厢记是这样子的，可是真正我看杨老师写了很多考证的资料，老师帮我们大概解说一下啊，这个一般人都希望说有美好的结局，对不对？可是美好的结局，我们像以前讲过说，美好就是不美好，完美就是不完美，因为不完美你才会觉得它是完美的，因为不完美，对不对？那为什么那种不完美为人们所期待，可是完美更是人们所向往的呢？
1: 这是要保证啊我们的人生，请问主播，你觉得人生是圆满的吗？
0: 那不可能
1: 啊。对啊，人生本来就是不圆满啊。那你怎么可能要求美满呢？对啊，但是哎呀，我们在不圆满的一个人生中间，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拜托能不能有一段时间稍微
0: 期待圆满，
1: 希望稍微调剂一下好不好？拜托拜托好吧，不要一竿竿打到底好不好？这是人性之常啊，那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好吧，人生就这样。那好，我们既然不圆满，我们就能文学利用戏剧来让他稍微安慰一下，
0: 寄托安慰之心。
1: 对啊，无可奈何的事啊，
0: 无可奈何。这个说起来呢，就是元稹写的故事。那元稹他自己本身也有一段故事嘛，跟薛涛有什么故事？
1: 元稹自己那次婚姻跟韦慧雄是很了不起的婚姻，对吧？但是在那个之前，那应当就是莺莺的事。但是在前面没有成功，
0: 因为没成功，所以他会写，写得出来，成功的就没什么好写的。
1: 是这样。
0: 真的是很好玩的事情。
1: 好 ，OK， 我们开始啊。
0: OK， 谢谢。
1: 我们现在比较集中力量来谈他为什么这样快就人口啊。
0: 对，
1: 因为写的这个莺莺啊非常的特别。你看啊，他怎么写的，说这个莺莺啊他是唐服翠容，他没有打扮，打扮呢就是变成很假的，对不对？他是真的不加心思，完全没有 什么化妆啦啊什么，完全没有
0: 素颜。

0: 哎，去年催还举债啊，非常频繁的双脸萧红啊，不是苍白，但是萧红，颜色艳丽，非常特别。最后一天最重要，光辉动人，有光，很少，很少，非常非常少。有一个人，你大概记得。叫做李师师，
1: 李师师，
0: 你记得吧？啊，李师师，汴京的有名的小计划，光辉照人，
1: 对呀，
0: 啊，皇帝都要去
1: 宋徽
0: 光
1: 宗，
0: 顾了
1: 对，
0: 啊，宋徽宗就去光顾
1: 对，
0: 啊，当然不能说我是皇帝，是吧？对，我是个商人，那根本李师师一瞧，商人什么了不得啊？坐在那，啊，等了好久。就要吃饭了，哟，他皇帝哎，啊，居然吃到他宫里面吃不到的东西，可见的，哈哈，这个李师师了不起吧？因为李师师是客人啊，各种人的都有，外国的商人都有，所以他的这个食物里面呢，有啊外国的贡品。有你本国吃不到的东西，好了不起呀！好吧，再等吧，再等。那又来告诉他，说，姑娘喜欢干净，请你去洗澡。把那个祸没了，皇帝还去洗澡啊？洗完澡再等。哎呦，等的差不多半夜了啊！李师师来了。你看，一个商人，是不是了不起吧？根本理都不理他，就从墙壁上把琴拿下来，为啥？弹了一个琴，弹完了之后送客，就把他赶走了啊！
1: 哇，所以他如果知道他是宋徽宗的话，可能就态度不一样喽。
0: 当然啦，有什么办法呢？对吧？毕竟是皇帝嘛，对
1: 现
0: 不对？
1: 实的很。
0: 皇帝只有一个嘛，对不对啊？没人可比啊！
1: 是啊。
0: 哎呀，皇帝非常的迷恋，当然，第二次去就是皇帝了啊！嚯，原来是皇帝，那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啊。为了爱他，为了能够见他，很难呢，特地从皇宫建了一个地道，通到他家。
1: 是，
0: 哎，这个可能吗？可能，可能大概不会太远啊，不要慌，这就是最少的捷运啊，我们最少的捷运啊，哎，然后皇后就吃醋啊，皇后说我们宫里面有三夫人，就是妃子，是吧？九嫔，27侍妇，81御膳，哈。这有名的得100多个了，再加上我那个宫女些上千人，难道都不如李师师吗？啊，皇帝就说老实话了啊，他说恐怕是，你把李师师找来，就让她穿着普通宫女的衣服，
1: 看看怎么样。
0: 搭在宫女群中，你一眼看去就会注意上她。
1: 就很突
0: 对
1: 出，
0: 吧？
1: 就
0: 有光，大概很少很少，恐怕是太少了。
1: 就
0: 这
1: 是
0: 种，
1: 美女嘛，
0: 哎，美女，现在我们看到美女也不少了，要有光彩的，光彩照人的，实在是人间绝品，太少太少。
1: 是。
0: 啊，这是李师师啊，哎呀，李师师真了不起呀，好有骨气呀。后来。北宋亡国了，他表现显得不妙，他宣称啊，我不做这样计划了，我做女道士，跟人事无关了，
1: 女
0: 我
1: 道
0: 出家
1: 士，
0: 了啊，你们不要注意我了，那是他太有名了，啊，没有办法不注意啊，那汉奸、张邦昌这些啊，不要，因为那个时候北宋已经完了。皇帝都被掳走了，这到吴国城去了，这准备要把这个李师师这种有名的标记化啊，都来，然后到时候一领，

0: 献给敌人，敌士是真好啊，好，你们要这样子对我，我死给你看。喷金而死，哎呀，好可悲呀、啊！他绝不能，绝对不会。
1: 你算起来就是很有气节了，
0: 很有气息。哎呀，可怜这宋徽宗在吴城，听说死死死了，哎，还很感伤，还替他写传，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电影到底好在哪里？光辉照人，是吧？这个是太少有，太少有了，啊，这是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OK， 还有啊，然后我们看吧，啊，那个啊，他是，推丞相死亡，然后他们开始恋爱，所以、啊、是用生机承接死亡。这是我们人生的原型，生死同庆，人类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有死有生，啊，生死同庆，是吧？这是表示我们人生的循环之旅，啊，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很重要，啊，他这个小知识就会成功，这个戏剧就会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哎，它符合了我们人生的。循环人生的状态的这一点啊，第二来说啊，这个一个是呢，佛寺是非常这个庄严，是吧？冷静冷静的，在佛寺里的进行其中热烈的情爱，空门那是最冷肃的，是吧？一个是热烈，一个是空寂。必然配在一起，哪有这种事？他就在一个，这个是非常热烈的情感，是在非常冷静的空门中进行的。安排的真好，啊！然后说，我们弟弟呢，崔莺莺最不应当是主动献身，不应当主动献身的了，是吧？啊，对，这个。这个太糟了，
1: 所以是不是红娘太会说话了呢？
0: 但是呢，啊，我们也应该有一点替他辩护的啊。他就用这种家教的尊严，这种礼教的智库，向这个杀人的礼教挑战。你如果说换成鲁迅来看看，鲁迅一直赞成，我们就是该做的事情，因为他跟张生。已经有很多人相通了，他们互通诗文啊，张生爱他爱得不得了，他也瞧得起张生，蛮有才的，是吧？应当他对母亲当然有点怨恨，是吧？我就既然有所爱，我就为爱而献身，为爱而捐献出自己，是吧？这个主动的接受情感，像这个。杀人的礼教挑战，这是鲁迅一定会赞成，这是对的。我们为做这个辩护，是吧？当然，见仁见智了，是吧？绝大多数的读者都觉得你不要献身，最后保持这些，因为人就是这样的，能得最后的目标得到了。
1: 就没了，没有希望啊！
0: 对，
1: 没有期待了。
0: 说的真对，这个人走
1: 就没有期待
0: 了。你让他不要求全，是吧？那个是个失败，你要留一手，要保留一点，也就是我们非常说，遇事要含蓄一些，对吧？要保留一些，这就是人生的道理。对吧？要求完完全全，那就错误了，就错误了。
1: 往往就是有期待，就会有美好嘛。因为他一直在想，那永远要不到的都是最美好的，对不对？因为拿不到，要不到，那你可以用想象去美好。

0: 他就去完结它，会觉得说啊，多美，都能够想象得到。但是你真正拿到手的，绝对不是你，就不一样，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1: 这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人生啊，追求各种的事情，你能够求全吗？不可能，总是最后还是应当有所保留。人生来说，因为它本身就是欠缺，你要全缺全的完完全全完美，不缺那是没有的，没有那回事。所以应当守这个原则的。
0: 是啊，
1: 那么他没有守，他觉得必然我们啊，保护人这样子不公平。他也爱我，我也爱他，我为什么不给他？为什么？那我们也有所做，是不是啊？
0: 是啊，
1: 也可以讲得开，是吧？但人生就是这样。OK， 好，然后啊，我们要谈的是，这个人呢啊，他是什么样啊？他是外貌瑞才，通通一流，真是了不起耶！啊，他的文字功能很好，啊。就是文学体质非常好，然后才艺就是艺术方面也好，很难得的，他那么美，就是外貌，但是除了外貌，内才也好，这是一流的，啊，因为我们常看到，哎呀，好漂亮啊，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真好，可是不能开口。一开口土里土气的，是吧？没有学问，对吧？那个跟那这样的写字写的歪七歪八的，比我杨某人还差，是吧？他只要一表现，都是好的不得了，他的诗文一流，然后弹琴，他有他的痛苦，他有他的牢骚，母亲这样做。他不能违抗母亲，但是他觉得，他的人生不能自主，他当然愁闷啊，所以弹琴弹得非常之好，写的诗文非常之好，张生崇拜得不得了，张生希望能够再听他弹琴，再看他的时候没有了，哎呀，真对，一般来说，哎呀，我所擅长的。你很欣赏哈，我就再来表现啊，我再来弹给你听，不行。
0: 就跟你讲了，残缺就是美好啊。有时候残缺才是你的一种，欲得而不得的期待。你想要又要不到，它是残缺的，但是残缺的才是你期望的美好。
1: 对啊，所以说啊，它主要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不是炫才，一般来说啊，诗文很好，艺术很好，我就爱表现，我不表现，啊，我是为自己，我的诗文是发泄我自己的苦闷，我的这个艺术弹琴也是为我自己，绝对不是为他人，这点很了不起，我们绝对不为他人。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我不是炫才，一般来说啊，诗文很好，艺术很好，我就爱表现，我不表现啊，我是为自己，我的诗文是发泄我自己的苦闷，我的这个艺术弹琴也是为我自己，绝对不是为他人，这点很了不起，我们绝对不为他人服务，哪怕他人是如何的欣赏我们，我们也不在乎，我为自己，我所要写作还是弹琴，是我自己的情绪的平衡，不是为你某某人啊，你这爱慕我就为讨好你，绝不能，哎呀，这是崔莺莺，不错吧？实在是高人一等啊！所以啊，他是啊，外貌、内才，双全，而且这些才华，他从来不泄露，只是为他自己来吹牛，就这种人，啊，所以他叫做千秋绝艳，哈，这个人留下来。哎呀，时间很久了。那么，经过百姓哈，百姓的大家上交点点花生也可以宣传，然后到了金人，就是毕节元，在西乡是吧？大团圆啊，曲子很动人。然后再到元旦啊，王舍甫的《西厢记》，啊，出去把它写成了太圆满了。太高了啊！我们就哇，原来我们人间还有这样的女子，才貌双全啊！那人生还有希望，我们等着瞧啊！希望我们能够碰到一个啊，然后我们来努力来追求，这样的，给了我们活着的人以无穷的希望，希望来平衡。
2: 是
1: 他这个成功不是偶然的，这位先生太少有了是吧？那一般来说，哎呀，会写些诗文还是会弹琴，那就要表现啊，是吧？那你这样喜欢我就写给你看啊，我就弹给你看啊，他从来不弹琴啊，那说的不好听就是吊胃口，对吧？其实就是一样，我会唱，非常珍惜我自己，我绝对不为他人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

0: 不听，我会自己，一流的，嗯，太公平，很不错，表现的太好了，太棒了，
1: 是
0: 太少有了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被那个非常少有的，
1: 嗯，
0: 我们就加重的羡慕，加重的追求啊，然后虽然找不到，但是有那么个模型在那边，有那么个理想在那边，就用那种假想来平衡我们枯淡的人生。
1: 哈哈哈哈，
0: 他是这样来的。
1: 是
0: 啊，他就是不简单啊，是利用这个人成功了，
1: 嗯
0: 啊，通过这个百姓，通过军战到了人战啊，通过这些文学，通过这些戏剧啊，尤其到了王世溥，那完全大团圆了啊，完完全全的获得了，让我们高度的赞扬，太少有了啊，千秋绝艳，千秋绝艳，
1: 嗯，
0: 然后说啊，他这个文学，他有文学的人间性。
1: 是，
0: 他讲的还就是我们人生，
1: 嗯，
0: 哎，是吧？符合我们人生的追求，是吧？他在生机沉淀死亡，生死同性，哈，哎，人类生命这个循环，是吧？哎，然后啊，他是财貌双全，是吧？哎，通通那个克制，是吧？哎，这个完全的持有着非常非常之智商。非常非常之好，不简单，天选之人啊，大概就是如此吧。因为根本来讲啊，你说为什么啊？就算是从北宋，然后到金人，
1: 嗯，
0: 然后到元代，
1: 嗯
0: 啊，都在那里渲染，用文字啦，用戏剧啦啊，渲染它。为什么一直都会如此的热烈，
1: 嗯，
0: 都会如此的成功，虽然还有突破江的，到了清代还有人来把它禁掉，
1: 对
0: 啊，
1: 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啊，
0: 这个我不晓得那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大家喜欢东西你为什么要禁，他干嘛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还是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做的事儿。他时候，对呀、啊，乾隆那时候，这个十几十八年的时候，对不对？这个书还曾经被禁，说是淫书，但是禁不住啊。
0: 那你禁了，正好帮他忙啊。
1: 对呀、啊，
0: 正好帮他宣传啊、嗯、啊！不知道我怎么禁，也许这个满洲人的自卑感吧。是吧、啊、
1: 他们是进来以后、
0: 啊、你们害人啊，
1: 对对对，
0: 这样的才是杀人
1: 要嘛、
0: 啊、我很妒忌、啊嗯、大概是这个道理、啊啊、那更糟糕，所以他好了，现在我们总结一句、啊、他为什么会成功，因为我的看法呢、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人生残缺，对不对、
1: 嗯、对、
0: 啊、这个已经是事实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努力的希望在残缺的人生能够得到一些幸福快乐的感觉、
1: 嗯、
0: 能够得到一些希望啊，那么最具体的啊就是情爱啊，你说其他的啊，我去建功立业啊，做做宰相啊，做做大将啊，哎呀好的，算了吧，那不过是身外薄名，没什么了不起，是吧？还就是我们最平时的一来一语啊，能够相当，能程度应当相当，
1: 是
0: 程度不相当也不行，是吧？哎呀，男的很笨，女的很小聪明，没有用啊，一定要旗鼓相当，差不多、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都当成个一，是吧、嗯？这样子，他们的文艺才华相当，
1: 嗯，
0: 哎，这是不错的，
1: 对呀、
0: 啊啊。好，然后能够厮守一生，是吧？过得就算是相当平凡，但是非常具体、非常

0: 快的人生，人生不过就是如此嘛，对不对？当然你也不要希望太久，哎呀我们能够一辈子没有那回事，能够有一段那已经很不错的了。人生来说绝无十全之可言，真要命了。比方说有一本书你没有看过，就是《浮生六记》
1: 啊，
0: 《浮生六记》里面的啊，这个男子碰到他所爱的这个芸娘，那真是门当户对啊！
1: 是啊，
0: 好极了。有没有麻烦？有的就有时，真要命。芸娘样样都好，对吧？不错，恩爱美满，很好。但是芸娘啊，别麻烦。她喜欢一个交际花，就是一个妓女啊！啊，哎，叫做她要认她做妹妹。而且希望将来这个人能够也嫁给沈三白，怎么可能？是吧？怎么可能？然后呢，他也麻烦，他比如说称呼沈三白的爸爸啊，说你的爸爸，他的爸爸不就是你的爸爸吗？你是他媳妇儿嘞，对不对？这搞得沈三白的父亲很不高兴，那。把他赶出去，完蛋了，把三百余娘赶出去漂流，后来就死在外面。他有一儿一女留在家里，他们夫妇被赶出去，所以他很有才华，很好，他们夫妇非常的相得，这是很难很难得很幸福的。
1: 是啊，是啊，
0: 但是有缺点。主播，但恐怕我们到了今天，只好承认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人生人事没有绝对，没有，你要求全部美满，只有到文学里面去找，只有到戏曲里面去找，如《七香记》。啊，当得不到啊，得不到怎么办呢？
1: 用写的，
0: 哎，用写的，用看的。
1: 用演的，
0: 它里面，嘿，这个上层阴影成功了，好，我们由于上层阴影的这种美满的结合，我们自己得到一种假象的平衡，假象的安慰，不是？我说的好像有点泄气。但是它是事实，
1: 是
0: 事实就是如此，
1: 是
0: 哎，因为人生的这个不全，人生的短处，它就是如此。可是很奇怪，我们也就是因为人生不全，因为人生短处，所以觉得哦，原来不会很长久哎，啊，原来不完全啊是正当的，我们才会珍惜。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可以永远不死了，啊，你可以永远幸福了，你会觉得啊，这样啊，烦不烦啊？啊，没完没了啊！啊，人生就是这样，哎，实在是，
1: 是啊，
0: 无可奈何。
1: 无可奈何。那因为元稹在写这个《西厢记》的时候，他对崔莺莺其实是有那种。想象中的一种美了，因为他人家都说他是当时是觉得这个崔莺莺是元稹的姨母啊，跟永年县尉崔鹏的女儿叫崔氏，就是元稹的表妹，他一直以他这个表妹为一个等于是他写莺莺的那种范本呐、啊。他把它当成范本在写莺莺，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他自己的婚姻很美满呐、啊，是不是？
0: 但是在他之前，
1: 哦，
0: 之前的事情，
1: 之前哦，
0: 哎，
1: 因为他元稹他在《寄亡妻韦氏》里面有写说，待归于我，使之渐贫，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毁于色。不欺于言，他人以我为拙，夫人以我为尊，至生涯于户落，夫人以我为世道，捐

0: 昼夜于朋宴，夫人以我为家贤，隐于信中之言。所以他其实跟他夫人来说有蛮好的一个，
1: 太好了，
0: 蛮和谐的一
1: 个
0: 夫妻关系。
1: 那个、啊、这个是贤妻。
0: 嗯嗯嗯，
1: 看他啊，没有新衣服，
0: 嗯，
1: 就用一种染料把旧衣服染成新衣服一样。
0: 嗯嗯嗯嗯，
1: 他已经很穷了，他要请客吃饭，没钱怎么办？
0: 嗯、
1: 八下陪嫁子金叉赵尚凤。
0: 嗯
1: 啊，我到野外去挖野菜来给他吃，啊，把那个树叶子也吹，拿回来啊做燃料，啊，这样贫苦的相守，好好啊，
0: 嗯
1: 啊，八年，啊完了，
0: 这八年，
1: 哎、
0: 嗯，好像
1: 所以现在
0: 对呀、啊，
1: 今日奉钱过十万，欲去迎接赴宴者，今天我成功了。
0: 嗯，
1: 我的薪水很多很多啊。
0: 嗯，
1: 啊，我来纪念你，我来开追悼会，有用吗？啊，人已经死了。
0: 嗯，
1: 真糟啊，嗯，真是非常的真。所以那件事情，这个阴影的事情啊，在阴影传里面也有他和他的妻子韦辉成的感情存在。
0: 是哦，
1: 有有有，
0: 嗯，
1: 因为。他太想念韦辉成了，哎，
0: 他们在八年婚姻之中好像没有小孩是吧？
1: 没有，
0: 嗯，
1: 好像跟我有考证了啊，
0: 嗯，
1: 哎，这个他还跟那个交际花这些个，哎呀，他的风流故事多的是了啊，可是没有一次像韦辉成这样，
0: 嗯，
1: 那么崔英是假想的，
0: 嗯，
1: 是吧？所以是我们就想到说他在写崔莺莺的时候，其中有他对韦辉成的怀念和感情，那个怀念非常的真，
0: 是哦，
1: 真的非常了不起，
0: 所以感觉上这个崔莺莺呢，不是杜撰的名字，应该是确有其人，
1: 确有其人，
0: 嗯嗯
1: 啊，确有其人，
0: 嗯嗯，
1: 确有其事，
0: 嗯，
1: 确有其情。
0: 嗯，因为他还写过莺莺诗啊，还写过这个赠双文呐、啊、绝双文呐、啊、念双文等等，就可见的他是有真人真事，所以他有本啊，
1: 有所本，
0: 嗯，有所本
1: 啊。这个元贞啊，哎呀，因为他聪明啊，啊，另外有才气啊，诗也写的那么好，而且又行啊，所以他的风流故事多的是的，嗯。嗯，
0: 真的。
1: 嗯，
0: 所以他说在老师写的说这个在元稹的燕诗跟悼亡诗里面还附录有读莺莺传这一文啊、哦，在考证的是元稹假托张生来叙述一己的艳遇，
1: 对
0: 啊、哦，所遇的这崔娘啊、哦，崔娘就好像游仙窟里面的张生所遇的崔氏十娘。纵使真的有这个人，最高也不过像《霍小玉传》里面啊、的霍王少女是青楼中人，而非名门之女了。
1: 嗯、
0: 其实崔莺莺算是名门之女了。
1: 嗯，啊，
0: 崔莺莺算是名门之女了。
1: 当然，一定是名门之女。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这个五星女之一吧。五星女之一啊。
0: 嗯嗯嗯，所以她对她来说的五星女呢，怎么那元稹？他为什么在他的故事里面呢对崔莺莺一直有这个很美好的想法跟说法，就是他只是想象中要而不得，所以他就觉得在印象中想象中崔莺莺是他理想的一个人物之一。
1: 那当然，那当然当然是。
0: 是吗？这是很好玩的。这莺莺歌里面也说伯老飞驰燕飞急，垂杨占金花笑日，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雅还年十七，皇姑上天阿母在，寂寞双姿素莲直，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其实他一直有这个想法，说就不论他跟他太太是不是他的妻子，是不是很美好，八年之中他给他这么美好的感觉没错，可是在他的想象中还是有个意义。

0: 阴阴在。
1: 他的，哎呀，这个人因为大概长得也不错啊，才气纵横，所以业余是做他跟雪涛，就是在四川的这个有非常有名的交际花，雪涛是很有名的，
0: 雪涛，
1: 雪涛，还曾经当时要有人上表啊，要推举雪涛做书记，没有成功。其实雪涛的才华这当然可以啊，雪涛，当然雪涛也知道哦，这就是一个交际花，
0: 是
1: 啊，配不上袁腾，但是他们确实有情来。袁腾碰到好多这种事情，好几件，当然他的妻子韦慧琼啦，啊，莺莺啦，雪涛啦，还有别的啊，他一辈子就搞这些，好吧。
0: 好，因为元朝王师傅他《西厢记》写的是全名是《崔莺莺带月西厢记》，然后也有是《张君瑞带月西厢记》，这是王师傅所写的啊。那每那个总共有21折，所以又叫《北西厢》啊。当然，故事是沿袭这个《董西厢》了，以悲喜剧的收场，在当时的原剧中特有的长篇，因为全剧是比较完整一点的，那完整一点是怎么样，就是说他的波澜壮阔都有，故事沿袭是旧的董西厢，可是呢人家喜欢就是一回事，我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翻这个故事嘛。那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被人所喜欢，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戏剧里面呢，一而再再而三呢，
1: 但人性啊，
0: 是啊，
1: 就是我们人生不全，
0: 我
1: 们非常希望以情爱来平衡我们人生的不全，就这个道理，所有的人都这样，到了今天还是这样，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不错吧，比以前好人太多了，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很愉快呢，是不是很快乐呢，恐怕不见得，是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来平衡呢，从文学中间，从艺术中间，
0: 是
1: 想办法平衡，
0: 所以会想那么多，什么翻西厢啊，这个锦西厢啊，续西厢啊，这把西厢记当成是一个就是男女之间情爱的一种高度的表现啊，对不对，跟追求，他就追求的是这个嘛，
1: 他是理想，
0: 有
1: 那个理想在，这样啊，那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0: 用想象中，
1: 对，
0: 想象都是美好的，
1: 对，没办法，
0: 谢谢
1: ，OK，
0: 谢谢杨教授。
1: 我们要预告一下啊，我们下一次啊，要谈霍小玉传。
0: 霍小玉喽，
1: 那个唐代啊，他是武侠小说的始祖。
0: 始祖啊，
1: 大概各位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阵子武侠小说非常盛，非常
0: 盛，对呀、
1: 唐代啊，武侠，
0: 比
1: 如说女的跟红线啊，丽娘啊，男的便是霍小玉传里面的黄山客，那么这样，
0: 其实这个好像他们的当时的事都很容易牵涉到皇帝哦，
1: 很容易牵涉到皇帝，对，
0: 是不是？
1: 常常好像他借着皇帝来，让他这个作品能够更广播一些，
0: 更普及一点，
1: 所以是对这些这个唐代的侠义应该是我们这个曾经风起一时的武侠小说的
0: 始祖，
1: 始之勇者我们会这个介绍。当然，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子爱上了一个文人，就是李益，李益是大力十才子之一，李益也爱她，但是这好像有点像阴影在她的。这个男子的母亲啊非常严格，已经要阻挡他儿子的婚姻， 已经提前安排好了。

0: 没有办法，动弹不得，啊，不能结合。他很爱那个女的，也晓得女的爱他，但是女的身份已经是沦落了，
1: 叫计划的，门不当户不对嘛。
0: 哎，门不当户不对，所以碰到这个侠客，变成黄山客，啊，非常出色的这个，能把这个男生拉到跟这个和小玉见面，
1: 是，
0: 小玉很感伤，最后就死在这个男生的面前，和小玉的，这是一个悲剧。
1: 这是一个悲剧了，
0: 对，又是个
1: 悲剧了，还牵涉到党争嘛。
0: 对，我有花很多的时间
1: 是
0: 去搞他这个牛女党争。
1: 那我们就非常期待下次的节目里，老师带给我们霍小玉跟牛女党争啊。好，谢谢杨老师，
0: 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1: 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祝福您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进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进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进城汉卿谁属是由我们师大的历史博士赵月志老师所主讲，同时赵月志老师也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赵月志老师他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分享很多他在历史当中的一些看见。那过去的时间，赵月志老师跟我们一直在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台湾治理的种种。那赵月志老师透过了很多清代时期的人物，透过他们的行仪，透过他们的事迹来回溯那个时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那个大的环境怎么样一点一点的让台湾可以更现代，能够更进步，也看到了那个治理的不容易，以及很

0: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一些挑战跟突破。那面对这些人物呢，我觉得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他们离我们都并不远，大概就离我们很多都在三四五个世代左右，所以其实都可以很明显的能够看到他们还存在的史料，甚至这些人可能都有一些画像，那也有他们一些后代还活着，所以可以很清楚的发现那个历史脉络的一个轨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所踏的这块土地，它的种种的发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那同时之间呢，赵志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很精彩的图文，好一些真实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可以透过我们脸书华丽广播网的粉丝团，能够找到今天6月25号首播的这一集的题目。我想朋友们就可以看到这当中所精彩老师为我们预备的图文。今天呢，赵志老师要为我们介绍的是在清代时期的两位在台湾的人物，一位是张达金，另外一位是潘敦载。我想我们可以透过老师的分享，能够更了解那个环境，那个发展的不容易。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清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张达金与潘敦淳、潘敦载的故事。张达金是台湾开垦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在21岁单身渡海来台，就落脚在彰化平原。张达金勇敢又积极，并乐于学习番族语言，因此他很快就能与台中的岸里社来进行蒲社贸易，而逐渐富裕。之后他又与岸里社总土官阿莫过从甚密。1711年，岸里社发生瘟疫，张达金以草药为岸里社族人治病，阿莫感激之余将女儿嫁给了他。其后张达金又陆续娶了5个番社头目的女儿，赢得了番载驸马的称号，人称环阿虎骂。再者，张达金还说服岸里社协助官方平定各种反清事件，让他在官方也拥有很高的地位。这些作为都有助于张达金率众开垦台中平原。张达金还和汉人开垦者的领袖合组了六管业户，用来筹资开凿猫雾宿郡，灌溉3000余甲的土地，不仅帮助汉人垦地的水田化，富裕地方，也让他可以依靠水租获得庞大的利润。张达金等汉人大肆开垦台中平原，也压缩了八折海等平埔族的生存空间，导致他们必须往山区移动，因此也爆发了多起的汉源纠纷。于是官方趁机整顿势力过大的汉人通事。1758年，张达金被以侵占番地、界外私垦等罪名予以解职，并且遣返广东原籍。但是张达金的子孙仍然可以留在台中居住，繁衍子嗣。据说张达金在台湾中部的子孙已经超过10000人。那潘敦载呢，是岸里社首领阿莫的孙子，阿兰的儿子。阿莫是岸里社第一任总土官，阿兰则是岸里社第二任。

任总土官。土官虽然是由设藩公举，但是实际上必须获得官方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他代表官方督率藩人以及社务，因此也拥有公权力。1715年，阿莫被诸罗县知县周宗宣遴选为土官之后，他们家族就逐渐崛起。阿莫阿兰家族还帮助清廷平乱，立下许多汗马功劳。到潘敦载时，家族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潘敦载原名敦载阿打歪。潘敦载在雍正年间曾经协助官方平定台湾中部最大的一场平埔族的叛乱，这场叛乱叫做大甲溪社叛乱。乾隆年间，潘敦载又协助朝廷平定了许多的叛乱。经历这两个皇帝，雍正皇帝曾经赐他大游人的称号。1740年，乾隆皇帝又赐他姓潘。潘敦载还从两位皇帝手中领取许多礼物以及一袭蟒袍，可以说清代台湾藩人中受朝廷恩宠最隆者就是潘敦载。更重要的是，潘敦载还与张达京合作修筑水圳，开垦了台中平原。虽然潘敦载的所定的垦约似乎是不利于按理社，但是促进了台中平原的开垦跟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也是台湾开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张达京跟潘敦载的故事。张达京1690年出生，1773年去世。他字正万，号东斋，是广东省大埔县的客家人。张达京的先祖是武举出身，因此要求子孙必须学习防身的拳术。张达京的父亲还教授他药草的秘方，这些都对张达京日后在台湾的崛起啊非常的重要。传闻张达京身材高大，长耳垂肩，仪表不凡。他在21岁时只身渡海来台，从鹿港登陆，落脚在彰化平原一带。张达京颇有语言天赋，其后他就到大甲溪北岸与八折海人来进行这个交易。那八折海是平埔族的一支，旗下重要的支役有暗里社、乌牛兰社、阿里史社、铺子黎社。张达京与暗里社第一任总土官阿莫、这个阿莫呢，有时候文献也写作阿木、或者是这个和睦的睦阿木、他跟阿莫呢交谊颇密。土官的设置始于荷兰统治台湾时期，清廷制台后沿用此一制度来统辖部落。土官一般是由设藩公举，官方认为适任才发给牌照。康熙末年，

阿莫协助清军平定平埔族的通宵社之乱。1715年，康熙54年，官府恐怕按理设都帅无人，何就照例临委土官总领社务。此时诸罗县的知县周宗宣，他特别遴选阿莫为按理九社的第一任总土官。阿莫家族啊，也从此发迹。1711年，康熙50年，按理社突然遭受瘟疫的侵袭，死伤颇为严重。张达金因为暗通中医，于是以草药为按理社人治病，治愈了许多人。按理社人感激之余，乃与张达金来结亲。按理社的首任总土官阿莫把女儿嫁给了他。其后张达金又陆续娶了西四伟、乌牛兰等社头目的女儿，他一共娶了6名番社头目的女儿，因而人称还拉虎骂番仔驸马。由于张达金与按理社多了这层关系，有助于他在当地的开垦和经营。1725年，也就是雍正3年，清廷有鉴于需要干柴来教化按理社的归化番，于是以张达金熟谙番情，精通番语，且有招衰招赖之功，好，于是委任他为按理五社的第一任总通事。通事的职务包括传达政令、收缴番饷、分配差役以及教化番社等，而且也可以从事仆社贸易，也就是把番社的土产运出卖给汉人，并且以汉人生产的杂货来供应番社人民的日常所需。张达金被任命为总通事之后，此一官衔让他在汉人与按理社之间地位举足轻重，同时他也肩负指导按理社饮食起居、学习礼仪伦理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此时清廷采取以藩治藩的政策，按理社又以勇猛善战著称，于是张达金配合官府的政策，说服了按理社头目来协助官兵镇压各类抗清的事件。张达金也因此建功立业，声望不断提升。1731年，雍正9年，道卡斯族的大甲溪社因为官府派给的劳役过多而叛变，他的首领林武力联合铺子离社等8社起兵抗官，他们率众烧毁了淡水厅的衙门。首任淡水府民同知张鸿章被迫逃亡，台湾镇总兵吕瑞麟也被包围。次年，台湾道台倪向凯的刘姓表亲，为了求立功，将协助运粮的5名大渡社的番民杀害，还妄称他们是作乱的这个番人。大渡番众到彰化县城来理论，

知县冷其晕冷其辉，知县冷其辉敷衍应付，引起大渡社、沙鹿社、牛骂头社、铺子离社、阿里史社等中部平埔族的联合大叛乱，并且持续扩大。当时候的彰化县，啊，也就是包括今天台中、彰化、南投一带，啊，的平埔族几乎都参与了此一事件。1731年雍正九年八月，清廷派遣郝玉麟总督福建军务，这个职务啊，其后也更名为闽浙总督。郝玉麟派台湾总兵王俊征调6000名官兵渡海来台镇压，九月采取以藩治藩的政策。张达金，也就是阿莫的女婿，跟土官潘敦仔，也就是阿莫的孙子，率领按里社人为清军助战，指导叛乱者的巢穴，情势才逐渐稳定下来。整个事件历时七个月，官府俘获叛乱番民千余人，为首的林武力遭到斩首消逝，杀戮社的土官亦被杖毙。清廷将大甲溪社、牛骂头社、杀戮社分别改名为德化社、感恩社、迁善社，并且在八卦山建正藩亭，八卦山则称定军山。这显示了谕令，以武力谕令这一些平埔族的藩社必须要懂得感恩，懂得迁善，了解朝廷德化的这种恩惠。事件之后，大渡一带的部落联盟势力大为衰落。乾隆年间，台湾道刘良弼曾经写了一首诗，叫做《杀戮行》。这个诗写道：“皇恩许迁善，生者还其乡。藩妇伴寡居，藩童少宴行。捉乎杀戮藩，盛衰物之常。紫金房厅榭，荒烟漫道旁。”可见得这一次的镇压造成台湾中部藩社男人大量的死亡，导致妇女寡居，儿童也锐减。张达金在这一次的平乱过程中，他立下了很大的功劳，雍正皇帝赏给他七品官的官衔。此后张达金就凭借着官衔这样的特殊身份来广治田产，招徕佃农开垦。再者，张达金也返回广东大埔的故乡，邀请他的兄弟张达潮、张达彪，一起来台湾中部开垦。更重要的是，张达金在1732年雍正十年以张正万，之名，这样的一个垦户、垦号，的名义，与陈周文、秦登建、廖朝孔、江佑金、姚德兴等五人合组了六管业户。六管业户与按里社、朱社订立了割地换水的垦约，载明六管业户联合出

枯枝、开辟、上皮、下皮，引大甲溪水来灌溉租设广大的旱铺，租设则必须要割。

开凿上皮，上皮是自铺子里口竹皮引进大甲溪的水源灌溉，灌溉侧东堡一带千余甲的土地。到1747年，也就是乾隆12年才竣工。上皮的水圳长达40余里，俗称的猫雾侧圳。上皮水圳是张达京与潘敦载达成协议，采取割地换水的方式来开垦。潘敦载是希望借着割地换水来用土地换取耕作技术、水利技术的引进，而张达京则可以获得台中平原大片土地的开垦权。下皮开凿水圳的费用更高，总共是达到了8300两银子，甚至有另外的说法是高达11500两银子。1785年，乾隆50年，下皮可以灌溉的面积也是达到了1000多甲。下皮是采取28分水，留2份给按理社，8份给开垦的汉人。这种分法显然对按理社不太公平。其后众人和上皮、下皮两郡把它称作葫芦墩郡。由上可知，18世纪末，张达京等人所开辟的水圳灌溉面积已经达到3000甲左右，而按理各社所拥有的土地却只剩下这个葫芦墩郡上游地区的土地。水圳开辟后能收取的水租颇为可观，当时候水租大概每甲地可以收取3至4担的稻米。上皮水圳灌溉面积1000多甲，每年至少可以收取水租啊3000到4000担。以当时候米价一担大概是1两白银来计算，每年收入可以达到3-4千两的白银。上皮花费6600两，其实只要2年多的水租就可以收回成本。所以这个修筑水圳可以说是获利非常丰厚的一种事业。六管业户所开垦出来的土地，张正万的垦地大致是在神冈、大雅、潭子这一带，秦登建的垦地大概是在30张里、这个30张里在清代1张里大概是5甲地、那这个30张里啊，这个地区应该是有150甲的土地了哈。秦登建的土地在30张里2分圃、3分圃一带，姚德兴所开垦的土地则是在上牛埔仔、石碑仔、廖朝孔的土地则是在港尾仔、江右金的土地是在牛埔仔一带，陈周文则是在陈平里、4张里这一带。1734年雍正12年11月这一年是雍正皇帝57岁的生日，张达京奉诏率领按理社的头目到福州来领赏。

他们到达福州的官府之后，面朝北京跪拜雍正皇帝，并且从闽浙总督郝玉玲手中啊领取了皇帝犒赏的缎绫、布匹、靴、帽带、袜子等礼物。传说雍正皇帝还赠送了一件御式的蟒袍给张达京，至此张达京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张达京他们在台中平原大肆开垦，已经压缩了八折海族等平埔族人的生存空间，迫使八折海族只能移居南投埔里，或者转往苗栗山邑的山区。1750年乾隆15年起，台中平原陆续爆发了汉人通事、率众侵入番界开垦的纠纷，造成很大的汉源冲突。于是官方受不了，开始整顿势力过大的通事。1758年乾隆23年，朝廷把担任通事达34年之久的张达京以侵占藩地、界外私垦等罪名予以解职，并且遣返广东原籍。通事则由按理社第三任总土官潘敦载来接任，所以潘敦载既是第三任总土官，也是这个通事啊。不过张达京的指示跟六位平埔族的妻妾仍然可以留住在台中，并且在此繁衍后代。据说张达京的子孙到今天已经超过10000人，堪称是台湾中部最大的望族。1770年乾隆35年台中当地人在万兴宫供奉皇恩特寿公家父府张公达京长生入位，供奉张达京的长生入位来感谢对张达京拓荒之功的一个感谢。1773年，也就是乾隆38年，张达京在广东的故乡寿终正寝，享受84岁，也算是非常的高寿。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潘敦载的故事。潘敦载出生于1705年，过世于1776年。潘敦载原名敦载阿歪打，敦载阿打歪，他的汉名是叫潘敦，载是俗称。潘敦载是阿莫的孙子，阿兰的儿子。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朱一贵事件爆发，潘敦载的父亲阿兰与通事张达京率领按理社设藩守御大渡溪河畔，并担任官兵的向导，事后获得清廷赏赐六品的公职，并且被遴选为土官、总土官。那潘敦载的在父亲阿兰过世之后又被官府选为

个按理设第三任总统官。1726年雍正四年，潘敦载参与清军围剿水沙连社的行动，立下了很大的功劳。1732年雍正十年，潘敦载更是率领按理社的族人协助清军平定最大的一场平埔族叛乱，大甲溪社的这个叛乱，之后又协助平定吴福生事件。因为这样的一个功劳，奉诏由台湾镇总兵王俊带领前往北京觐见雍正皇帝。雍正皇帝龙心大悦，赏给潘敦载一袭御衣，并赐号大游人。潘敦载为清代历任各族土官唯一获此恩典者，因此他大为出名。1734年雍正十二年，潘敦载加封正七品的这个官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潘敦载上京途中行经这个湄洲岛，曾经向妈祖许愿，若是此次旅程能够平安顺利返乡之后，愿意塑造金身，建造寺庙来奉祀妈祖。之后潘敦载果然很顺利的返回台湾中部。潘敦载的两个儿子潘世万、潘世兴也大力支持建庙的一个计划。于是他们在社口新建了妈祖庙。潘敦载娶其儿子，两个儿子世万、世兴名字中的一个字结合起来成为庙名，这也就是万兴宫庙名的由来。1737年乾隆二年，潘敦载率领按理社族人随北路参将靖光汉、淡水厅同知赵其芳搜捕后龙及加治阁社的叛乱者。1740年乾隆五年，潘敦载更是不得了获皇帝赐姓潘，地位从归附官府的身藩转变成为协助官府的官藩。话说清代平埔族的赐姓，平埔族最喜欢选择潘字，因为潘这个字拆解开来是有水、有田、有稻禾，而且还保留了族称藩，让后人不至于忘记了本身的来源。是故清代平埔族改汉姓，以姓潘最多。1740年10月，巡台御史杨二友还赠送潘敦载忠勇可嘉的匾额。1742年乾隆七年，潘敦载又率领族人前往平定南北头社王永兴乱党。潘敦载名下的田产极多，主要分布在神冈丰原一带，年收租谷数可以达到千担之多堪称富甲一方。清代藩社最有势力的人是土官与通事。土官向来是由藩社头目来担任，通事则由汉人精通藩语、熟悉藩情的人来担任。潘敦载出任按理社第三任土官之时，

轰逝是他的姑丈张达金。1758年，乾隆23年11月，张达金以罪解职，通事的职缺就由潘敦载来继任。潘敦载可以说是按理社第一位不是汉人的通事，而且他既是通事，也是按理社的土官，可以说是很罕见的，这也让他的声望跟地位达到了一个顶点。1770年，乾隆35年，潘敦载还蒙乾隆皇帝的召见，并且接受了皇帝赐给的水晶、花瓶、玉碗、朝珠、玛瑙等礼物。那这些礼物今天是放在台湾博物馆。1766年，乾隆31年，潘敦载招抚东市13社泰雅族人归顺，立下了大功。1771年，乾隆36年4月，潘敦载以年纪很大为由，辞谢了总通事。他一共在任通事12年6个月。1776年，乾隆41年，潘敦载过世，葬于大社的邦安拿丰载林，其后再归葬大社的潘家墓园。潘敦载去世之后，按理社没有一位像他这么有声望的一个领导者，所以内部爆发了激烈的领导权之争。最后按理社的社藩潘贤文崛起。1796年，也就是嘉庆元年，清廷任命潘贤文、潘福清、潘礼生等3人为通事，命令按理社有事情应由这3人来公议，不可以私自妄行擅断。公田的租金、利息、银股也由这3位通事来均分。不过之后潘贤文还是因为争夺通事所造成的一些纠葛被迫要出走噶玛兰。1804年，嘉庆9年，潘贤文带领按理社、阿里史社、阿树社、东罗社、北投社、大甲社、牛骂头社、乌牛兰社、吞霄社、马赛社1000多人展开这个大迁徙。这些藩社他们是散居在台中、彰化、苗栗、南投，他们所属的族群是有巴泽海、巴布萨、洪雅、道卡斯、拍普拉，那这1000多人是中部各个重要的平埔族以及各个重要的平埔族藩社联合1000多人展开这个大迁徙。他们由大甲溪进入东市卓兰交界的山路，再经由苗栗的内山到达中港溪，之后登上斗焕平，再来到竹东的丘陵金门厝的溪滩，之后再从关西新埔之间经过到达

桃园台地丘陵的最高处，之后弯路大科坎，最后则进入了宜兰的礁溪圆山一带，并且来到了五维，五维大概是在今天宜兰市 这个地方，然后与先前就已经来此的汉人混居。那这一群平埔族虽然只有1000人左右，但是他们拥有火枪，而且具有翻山越岭的强健体魄。部分的人还曾经担任过屯丁，有防御深番的战斗经验，因此汉人对他们颇为忌惮，也不敢看清他们。但是之后呢，这些汉人用粮食来换取他们的火枪，导致他们的武装力量逐渐削弱，再加上官方的设官治理，官府的力量增强，所以在潘贤文死掉之后这一群平埔族逐渐走向了没落的道路。他们在今天宜兰罗东所开辟的土地也逐渐被汉人所侵夺，再加上他们并非噶玛兰原本的平埔族，所以不能得到这个加留与埔地这样的优惠。这个所谓加留与埔地，就是嘉庆年间这个清廷为了保护噶玛兰族的生存空间，所以特别设立了这个加留与埔地也就是给噶玛兰的噶玛兰族的一个保留地。那因为这些平埔族是从台湾中部翻山越岭过来的，他们并不是噶玛兰族，所以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保留地。所以他们后来获得开垦，准许开垦的地方，其实都是沙砾最烈的土地而且他们所开辟出来的田园还要依照规定来申科缴纳番租所以他们的负担其实是非常的沉重的。所以最后他们在同治光绪年间因为慢慢在与汉人噶玛兰人的竞争中落居这个下风所以他们的处境困窘只好被迫放弃罗东的这个居住地跟一些噶玛兰人一起去开垦三星宜兰的三星地区。不过一直到今天，罗东的慈惠寺还供奉着潘贤文的神主牌可见得潘贤文在开垦罗东罗东这个地方的地位还是非常的这个崇高。我们今天讲述了张达金跟潘敦载还有潘贤文的故事张达金他是这个赤手空拳来这个台湾中部打拼凭借着他的积极然后认真学习这个番族的语言然后终于跟按理社就

结亲啊，结亲。那并且在按理社的帮助底下，哎，他来怎么样做台中平原的这个开垦啊？那累积了资金之后，哎，他又筹设了六管业户，哈，积极的来开凿水圳啊。那这个开凿水圳是富裕的重要一步啊，因为原本的土地是所谓的看天田啊，看天田。那看天田的单位面积产量不高啊，那你要让这个看天田啊这样的一个旱源好转变成水田，哎，之后那才会富裕起来，好，因为水田的单位面积产量是高很多的啊，那单位面积产量提高，那才会啊让这个地方富裕起来。可是这个要修筑水圳啊，是啊一个非常冒险跟困难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水，都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啊，所以这个水一般是在内山来刷哈。那这个水常常会遇到啊，这个原住民啊，你要跟原住民抢水，那你必须要有武力来这个开垦啊，必须要有武力来这个开垦啊，来抢水哈。啊那你如果能抢到，哎，那你可能有机会来修筑水圳。那你如果失败了，那你就丧命于此。好，所以它的风险蛮高的。那你即使获得了水源，那你还要想办法啊，把这个水源引到啊，引到你的这个农地要灌溉的农地。所以这个水利工程也是不容易的啊，因为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并没有塑胶水管，所以这个要引水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要用木头啊做成水管，然后来引这个水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地形地势啊这一些困难啊，所以我们知道像狮子榜它在彰化平原修筑八宝圳啊，这个水利工程一开始是非常不顺利的，所以这个狮子榜啊，立达修咪啊修啊啊，所以后来晚上啊，据说他做梦，有一天晚上梦到了这个林先生教导他怎么样来修筑这个水圳啊啊，果然醒了之后就按照梦中林先生的指示啊。来修筑水圳，竟然就成功了啊！这就是八宝圳啊水利工程的这个修筑，所以彰化平原有一个庙叫做林先生庙，就是感谢林先生啊指导啊这个水利工程的这个修筑哈、啊。那我们张达金哎跟潘敦仔在台湾中部啊，这个算是汉源合作的一个典范啊，这个是张达金跟潘敦仔达成的协议啊，所谓割地换水啊，这个按理社啊用他们的土地啊来换取张达金汉人教导他们耕种啊以及水利工程的这个技术啊，可以说是互蒙其利啦哈。但是这个也有看到它是这个所谓二八分啊，这个开凿的这个水圳啊下皮啊的这个水圳啊，这个原住民只分到 20%， 汉人分到 80% 啊，所以就是汉源合作，但是汉人啊还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优势来获取较大的利益，哦、所以这个比起像这个台湾北部的啊柳公圳啊，这个是武力去抢水，武力来修筑这个水圳

0: 啊要好很多，但是啊，但是这个啊，这个葫芦敦俊啊，基本上啊，基本上是汉元合作，但是锁定的条约对啊平埔族还是比较不利的哈、啊，所以最后呢啊，张达京也可以说自食恶果了哈、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侵犯了平埔族的生存空间哈、啊，结果引起台湾中部平埔族的一个一个反抗啊，然后官府呢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整顿啊，获利太多的或者势力太大的这个通事啊，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政权，所以清朝的皇帝其实对于台湾的少数民族啊，这个原住民是希望给予保护的啊，所以他对于这个侵入啊，压迫原住民啊，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哎，这个啊，朝廷啊，基本上是希望能够保护啊，这个原住民的哈、啊，所以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整顿。那张达京呢，就以哈、啊、这个私侵藩地。啊，私垦藩地哈、啊，或者私垦界外的土地哈、啊，这样的罪名被解职了哈、啊，所以他也算是自食恶果哈、啊。不过他的子孙啊，就在台湾中部繁衍啊，那迄今呢哈、啊，张达京的子孙呢、啊，可以说已经是破万人了啊，是台湾中部一个很重要的哈一个望族啊。好，那我们今天讲张达京啊跟潘敦载的故事啊，了解啊我们台湾这个开垦史哈、啊、汉元合作哈、啊、的一种哈、啊、一种类型啊，算是合作啊，开凿水圳啊，然后也合作来跟官方来帮助官方哈、啊、来这个平乱啊，然后让张达京跟潘敦载的啊地位跟声望啊不断的提高啊，那当然潘敦载的后代子孙啊也是台湾中部哈、啊、很重要的这个家族。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啊借着张达京潘敦载的故事了解哈、啊、台湾中部的啊这个开垦史啊。好，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哈、啊、我是赵佑志啊，谢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本集的汉清谁属的节目啊，也期待下周啊再次的与各位听众在空中相见啊，再见。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我想透过赵佑志老师的分享，我们可以更能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他生活的背景是怎么样。而且呢，其实你也会发现很多不同背景的人，他们一样打破藩篱，打破他们既有的舒适圈，就为了要能够为自己的后代开创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同时之间他们也必须放下成见，放下不同的隔阂，来共同为同一个土地来打拼。我想这个就是为着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家园所必须付出的，当然付出之后的果实也是甜美的。我想我们身为后人，我们都应该更珍惜前人所留下来的努力，同时之间我们也应该思考我们应该能够留下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们的后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这个历史当中议员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有的真实的意义。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们古月赵清城汉清谁属会持续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在这个历史当中历史长河里面很精彩的各个故事。欢迎您，如果您喜欢这些节目的话，也欢迎您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听到。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赵清城汉清谁属下周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吧？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
2: 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今天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
1: 对，
2: 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

0: 点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0: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那种地方，那你
0: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想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也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0: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1: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0: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到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指摘了，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啊？
1: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肯定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0: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探讨的，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贪污
1: 啊。对了，那
0: 对不对？
1: 那当然，
0: 我是讲这些。
1: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0: 啊，那是道德性的，
1: 就是啊。
0: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对不对？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保守派什么派，
1: 对，
0: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对不对？这没好处的。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要协商，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1: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1: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1: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吧？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1: 基因？对啊，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啊，
1: 讲到基因去了，
0: 对不对？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非常严格的。
1: 对，
0: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
1: 太师吧？
0: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叫太保。有一个官位的，太傅好像是太子太傅，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1: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1: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1: 对，让他是个治世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1: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利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利。那这个就走样
0: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1: 所以，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0: 老派，
1: 那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0: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吧，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1: 是。
0: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1: 对，
0: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老师才来管他，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1: 没有教好，
0: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1: 是
0: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1: 对
0: 不对？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 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交友各方面对不对？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这个顽皮的小孩，
1: 对，
0: 不要等他出事，
1: 对，
0: 老师就在纠正他，
1: 防患于未然。
0: 你要等

0: 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才重点。
0: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了。
1: 是
0: 不是讲难听一点？
1: 对，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0: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
1: 对，
0: 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哦，有恃无恐，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了，他没事啊。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1: 啊，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个礼义廉耻？
1: 礼义廉耻，
0: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嗯，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
1: 嗯，
0: 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嗯，对不对？
1: 嗯，
0: 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这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什么庄耀东、周运权，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1: 是的，是的确是。那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为什么？四个字。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1: 一二三四
0: 四个字啊！
1: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0: 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1: 什么什么什么，
0: 那个硬性青年守则是12
1: 的，
0: 对啊，那个也有用。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呢？
1: 对，那倒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0: 不能少，
1: 这是一个标准啊。
0: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1: 对，真的很难翻的。
0: 我去试过，
1: 嗯。
0: ChatGPT， 我问他什么，什么意是什么东西
1: ？Justin，
0: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1: 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
0: 没有一个字代表，
1: 对，真的真的，
0: 啊，
1: 尺就很难了，
0: 哎，这中国真的很厉害，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1: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0: 天下大治，
1: 啊，大是了，
0: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就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0: 是啊。
1: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0: 当然有希望
1: 啊！这学校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看
0: 那这学校要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什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
1: 对，
0: 我们可以来辩论啊。
1: 是，
0: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1: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0: 啊，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1: 对，
0: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 ？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1: 把这四个字规格。就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0: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1: 对对，因为
0: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1: 但 DeepSeek 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他
1: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你是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对不对？
0: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切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1: 你问过吗？
0: 啊，
1: 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哦，真的吗？
0: 哎，
1: 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1: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

0: 也不会讲得太偏右，嗯，你试试看。
1: 嗯，
0: 但是他讲了蛮能令人信服的。
2: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事实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
1: 嗯，
0: 对不对？
2: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
0: 这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
1: 嗯，
0: 这是一个 solution。
1: 嗯，
0: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就好，真的，
2: 礼义廉耻，
0: 这就是，哎，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
1: 嗯，
0: 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
1: 嗯，
0: 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2: 又一个
0: 保证书，
2: 很便宜，五十块，
0: 这是很有趣的，哎，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3: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介绍中国古代名医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巧华医生毕业自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投身于中医，并且行医至今超过30年。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唐代药王孙思邈，主要要提到他的养生十戒，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十戒十件事是哪十件呢？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接着讲我们的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的养生十戒。孙思邈的养生十戒教你如何做到身心平衡。十戒就是十样我们要注意的事。我们先把他的十戒说一遍。孙思邈的养生十戒，第一要戒暴饮暴食，第二要戒偏食五味，就是五味酸苦甘辛咸，不能偏到哪一个，喜欢吃吃一大堆，喜欢吃辣吃辣的不得了，喜欢吃甜天天吃很甜味的东西都不行，不能偏食五味，要均衡饮食。第三要戒食肥甘厚味，不能吃太多很油炸的啦，很多肉食

啦，肥甘厚味，味道很重，又很难消化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的健康餐盒里面说四分之一蛋白质，蛋白质也不适合通通用油炸的啦，或是味道很重的东西啊。戒食肥甘厚味，最好是能够用清蒸的啦，或是用水煮、红烧，可是不要加上很多的味道。第三是戒食肥甘厚味，第四戒食不洁与败腐之食，这个当然比较容易啊，不干净的东西、坏掉的东西，在古时候没有冰箱，然后生活条件比较差，他们可能比较会吃到这些不干净的、跟腐败的东西。第五个，戒嗜酒跟过量饮食。嗜酒，酒喝一点点可以养生，喝太多就会伤身体、伤肝、伤肾、伤脾胃，都受伤。与过量饮食。过量饮食就是第一个所说的暴饮暴食。第六个戒，十戒当中的第六戒要戒生冷、伤脾胃的东西，不要吃太冰、太冷啊，寒性的食物吃太多。第七戒夜饱与夜饮，晚上不要吃太饱，喝太多。第八戒情志不节而伤食，节是节制的节啊，就是我们的情绪不要太过，不要太高兴，不要太生气，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饮食才会消化吸收。第九个戒不变体质与病症就乱吃。我身体是很燥热的，我又很喜欢吃热量高的东西。我身体是寒性的体质，我又喜欢吃很冰冷的食物，这样的话就身体负担越来越重。第十个戒，轻视食疗而嗜药啊，一天到晚就想吃药，也不好好的吃饭。光吃药有什么用嘞？所以这十点是孙思邈希望我们饮食注意到，要注意的十个戒律。第一个戒暴饮暴食，第二个戒偏食无味，要五味均衡；第三个戒食甘厚味，不要吃味道太浓重的食物，吃太多啊，吃一大盘的猪腿、猪脚。鸡腿吃一大堆，这样不行，只要吃一点点，配合就好。第四个，戒不洁与腐败之食，不干净的东西不要吃，坏掉就把它丢掉，啊，把它收起来，收好，不要坏掉，东西不要煮太多，这一餐就把它吃光啊。古人的智慧跟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原则其实是历千年而互相呼应，这个就是人需要，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事情。第六个，戒生冷伤脾胃啊，中医最怕人家吃冰的东西。我们的肠胃就是个锅炉，锅炉就是要把食物煮熟。你要把煮熟的食物倒一大盆的冰水进去，这个食物就不会熟了。久了以后就伤脾胃的阳气，脾胃的阳气伤了以后，脾胃就没有功能了。所以戒生冷伤脾胃。第七个，晚上不要吃太晚，不要吃太饱。现代的养生跟减肥常常提醒民众的。第八个，戒情志不节，我们的情绪很重要，情绪可以让我们的饮食吃得好，又吃得巧。又吃的能吸收。第九个，戒不变体质与病症之乱食啊，我们吃东西跟吃药一样啊，我们今天受了风寒，我们就要吃温药。那我们今天吃太饱了，我们就要吃帮助消化的药。我们今天
嘴巴破了，我们当然要吃消炎药，就是

这样，我们要根据，不要听人家说这个是名方哦，这个药很贵，我们就去吃它。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吃食物，来吃药。最后一个是不要轻视食疗，而要靠药物来过生活。我们把吃得好，我们就不生病，我们就不用吃药。这个是孙思邈的养生十戒。你是否曾经想到过，在千年以前，古人已经洞察了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健康秘诀？我们刚刚讲的，怎么样让你达到身心平衡？怎么样讲饮食的养生十戒？今天我们将揭开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古老秘密。孙思邈这位被誉为药王的传奇人物，他的饮食养生之道至今仍然被无数人推崇。你可曾听说他的饮食养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食疗法则，他竟然帮助我们平衡身心、远离病痛，甚至活得更长久？或许你会问，这些古老的智慧真正能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里面能适应吗？它与现在的营养学、医学理论究竟有何关系？这个问题，只有真正了解孙思邈的世界之后，你才会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就是食药同源，养生无方。食物吃得好，我们就会不生病。食药同源，在。他说："这个是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提到的一句话。他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家，他更是一个生活的哲学家，身体和心灵的平衡大师。孙思邈不仅是一位医者，更是一位生活的哲学家，他更是身体跟心灵平衡的大师。"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讨怎么样通过简单却深刻的饮食原则来调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精神状态，如何让我们在这个繁法纷繁的世界、现代社会中找回真正的健康与和谐。现在，我们就准备好要踏上这场穿越时空的健康之旅。你可能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智慧比你想象的更具现代化。希望你每一个听到的朋友，你都能够活得更健康、更长久。接下来，我们来探索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揭开那些古老智慧背后的深刻含义。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虽然诞生在千年前，却一直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不仅仅限于古代的中医学，更在今天的养生学和营养学的领域中找到了它不可忽视的价值。孙思邈的饮食原则来自于他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法则的尊重。要了解这些古老的智慧，我们需要从中医学的整体的观念、阴阳五行的理论，以及食疗同源的理念出发，来剖析他们的深层意义。中医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天人合一，这个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身体的健康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强调人应顺应自然规律，调和五脏六腑，达到身心平衡。他在《千金药方》里面就提到，饮食不仅要有营养，更要与个人的体质、时节的变化相匹配。每一种食物的选择都应当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来进行。孙思邈的养生理念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饮食问题，它是一个系统的健康哲学。现代医学中，

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生理机制中找到孙思邈饮食养生法则的科学依据，例如现如今的轻断食理念和饭七分饱的建议。轻断食的理念和饭七分饱的建议与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不谋而合，不谋而合。科学研究发现，适度的限制热量的摄入能提高人的寿命，并预防多种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而此同时，现今的营养学也越来越强调食物的多样性与均衡性。孙思邈早在千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古人提倡五味调和，酸、苦、甘、辛、咸，每一种味道的食物都有其独特的保健作用。现在研究也证明，不管不同味道的食物能刺激不同的消化酶跟激素的分泌，从而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营养并排毒而保持活力。此外，孙思邈的食药同源理论恰好与现代营养与药理学相吻合。在现代医学中，越来越多的药物成分来源于植物或动物的天然产物，食物跟药物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如姜、蒜、枸杞这些食材，姜、蒜、葱、枸杞、红枣早已被证明具有抗炎跟抗氧化、调节免疫等多重的作用。这些食物早在几千年前便是中医食疗中常见的食材。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不是一个单纯吃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如何生活、如何调整心态、如何平衡身体各项机能的哲学。在他看来，健康并非单一维度，而是身心的整体协调。而这一思想与现代医学中的整体健康理念不谋而合。今天我们依然能从孙思邈的饮食养生法则中汲取智慧，并将其与现代的科学相结合，找到一个更平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孙思邈的养生世界是一组蕴含着深刻哲理的生活哲学。他不仅仅关注食物的选择，更重要，他强调饮食如何与个人身体状况、情绪状况乃至季节变化相协调。在这些戒律当中，它隐含了对人类健康全方位的理解。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逐步拆解这些实际的核心思想。第一个，从个人的身体状况；第二个，从我们的情绪状况；第三个，从我们的季节变化。都要吃不一样的食物，对我们身体才有更大的帮助。我们看这些看似简单却含很深刻的饮食原则。第一个，七分饱。七分饱，身体的自我调节。孙思邈第一条戒律便是饭吃七分饱。这句话似乎是饮食上它背后隐藏着它对人自我调节能力的深刻理解。现在医学研究很早就证实，适度的进食不仅有助于控制体重，更能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当人们吃七分饱的时候，胃肠自然会释放一种叫做饱腹激素。吃饱了，你吃七分饱的时候，它才会释放这种激素。这种激素不仅可以让人感到满足，它告诉你，我们大脑通知你，你已经吃饱了，不要再吃了。
让人感到满足，并且能增强肠胃道的蠕动。

动，促进食物的消化跟吸收。哦，你不要吃，然后你吃进的东西完全蠕动、完全消化、完全吸收。这个跟现代生物学的医学研究的发现不谋而合。过量的饮食会增加肝脏跟胰腺的负担，而加速衰老的过程。七分饱的进食方式有助于延缓衰老的过程，甚至学者提出，这种方式能够促进细胞的自噬作用，自己吃掉自己的不好的细胞，然后代谢出新的细胞来。吃七分饱，它的功能自噬自己在肚子有一点饿的时候，它就会去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把它代谢成有用的东西，让身体继续使用。这个叫自噬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体清除老化的细胞和废弃物，从而有助于长寿。因此，孙思邈的七分饱不仅仅是一个节制的建议，也实际揭开了人体调节机制的一种智慧。第一个，七分饱；第二个，不贪五味，平衡的力量，食不过五味，五味要调和。五味不可过度，五味过度必伤其肠胃。孙思邈说"不贪五味"这句话，提醒我们过度的追求食物的味道丰富，最终会导致脾胃的不适。五味调和已经成为中医食疗里面一条黄金的法则。现代营养学也指出，每种食物的味道都跟人体的不同器官产生相互的作用，比如说你吃辛辣的食物会刺激你的胃肠道，酸味的食物有助于刺激肝脏的排毒，甜味能够帮助你滋养脾胃，适当的摄取不同的味道能够达到身心内部的平衡。然而，当我们过度的依赖这个味道的时候，它便会破坏内在的和谐。吃太多甜的东西会让你的血糖上升。长时间吃太咸的食物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辣味过多会刺激你肠胃发炎。而孙思邈说："不贪五味，我们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味道太重。"实际上是提醒我们饮食的多样性和节制，这个才是身体健康的关键。适量的享用不同的食材和味道，才能为身体提供全面平衡的营养，避免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因过度刺激而受到伤害。这是第二个，不贪五味，不嗜五味。第三，季节性的食物，我们要顺应事实，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是孙思邈对季节变化和养生的智慧。总结每个季节气候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例如，春夏季节阳气旺盛，适宜食用一种温补和清淡的食物，以增加体力和免疫力。秋冬的时节。

加体力和免疫力。秋冬的时节，则适当的增加温暖和滋补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抵御寒冷，保持内在的平衡。现代医学也证明，季节性的食物有助于调节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的系统，在季节转换时，人体的代谢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胃肠的功能也会有所不同。如果忽视这一点，食物的选择就可能和季节的变化相违背，增加肠胃消化功能的紊乱。因此，顺应事实变化的饮食，不仅可以保持身心的健康，这是孙思邈在古代就已经掌握的我养生法则。顺应事实的变化，春夏宜养阳，秋冬宜养阴。第四，少盐少糖。古人的健康智慧，现在人的饮食中的过多的盐和糖，几乎是引发多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高盐高糖的食物会直接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问题，而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之一便是少盐少糖。他对食品调味的深刻理解，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过量的盐分和糖分会破坏身体血液代谢的平衡和脾胃的功能。过咸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的水分滞留，影响气血流通。过甜的食物可能滋生内热，影响脏腑的功能。现在研究表明，减少盐和糖的摄入能够有效的降低高血压、血糖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有助于改善皮肤状态，促进长寿。那孙思邈的饮食理念早早就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成为现代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在孙思邈饮食养生的世界中，隐藏的一种深邃的哲学思维。他的养生观念不仅仅是对食物的摄入做了建议，更重要是通过饮食来调和身心。所以说，维持身体和精神的平衡，这个是他觉得最最需要注意的。他说，维持身体和精神的平衡，这种深刻的智慧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营养，更关乎内心的平静跟和谐。从养生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看，孙思邈的饮食法则反映了古代人对健康的全方位的理解，超越了现代医学的一些局限。所以吃东西心态要调节，吃下去的每一口东西，我知道我为什么吃，吃它我要充满的感恩，我要心情平和。饮食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更是要保持心态的平和。现代医学、现代心理学也证明，心理状态对身体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当人处于压力、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时，体内的应激反应直接影响到消化系统的功能。我生气的时候，我当然吃不下，吃下去的也不会消化。所以心态跟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保持心态的平和。食欲跟情绪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会吃得正常，消化功能也会增强。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肠胃蠕动也会变得缓慢。孙思邈告诉我们要怎么样饮食，适当的饮食来实践身心的平衡跟健康。第一个，饮食七分饱；第二个，平衡五味；第三个，顺应四季；第四个，少盐少糖；第五个，保持愉悦的心情。饮食如何做到七分饱？我们刚才有谈过了，第一个要慢慢
咀嚼细细

品味，有时间感知到饱腹感，就不会吃太多，不急啊，慢慢的吃，不要吃太快，就不会吃太多。第二个，用小一点的餐具，减少每一口食物的量，也能帮助控制食量。第三个，避免进行其他的活动，看电视、玩手机，集中注意力在饮食上。第四个，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温水，清洁肠胃，减少进食的欲望。第六个，吃饭的过程中觉得有一点点的饿，就不要再吃了，不要吃到饱啊。第二个，怎么样平衡五味？我们要调理体质，五味调和是孙思邈的饮食理念之一，强调食物的多样性跟平衡性。在现代的饮食当中，很多人过于依赖某一种味道，比如喜欢吃甜的，或是喜欢吃咸的，忽略了其他味道的摄取。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五味调和呢？首先，我们需要在每一餐当中加入不同口味的食物，以确保身体摄入到不同的营养。比如早餐，我们可以搭配一些酸味的水果，比如柠檬或柳丁，帮助刺激消化。午餐的时候，我们适量食用一些有苦味的蔬菜，如苦瓜，可以帮助清热解毒。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一些滋补的食物，如红枣、枸杞等甜味食物，帮助养血安神。合理搭配这些食物，能够帮助保持身心内外的平衡，使得我们更健康。此外，我们要注意食材的新鲜度。我们吃当季的水果，它的营养的成分更大，营养对我们身体有更好的保护。第三个，我们要顺应四时四季。孙思邈所提到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原则，我们希望能够顺应季节的变化。因为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如何根据季节来调整饮食呢？在春夏季节，气温逐渐升高，阳气逐渐旺盛。我们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清凉清淡的食物，比如说春天适合食用一些清热解毒的食材，如绿豆、百合、苦瓜；夏天我们选一些富含水分的清爽食物，如西瓜、黄瓜、番茄。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补充体内的水分，也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湿气，保持身体的轻盈。秋冬的季节，气温降低，身体的阳气逐渐藏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适量加入一些温补的食物，以抵抗寒冷。例如冬季，我们可以吃一些有滋补作用的食物，如羊肉、鸡胸肉、桂圆、红枣，这些食材能够帮助增强体力和抵抗力，维持体内的阴阳平衡。第四个，少盐少糖，健康要从饮食开始。现代人面临另一个问题是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这也是导致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要减少糖跟盐的摄入，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首先，我们可以从食材的选择上着手，尽量减少加工制品的摄入，因为这些食品往往含有过多的盐分和糖分，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既能保证营养，又能避免过多的添加物。此外，在烹饪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天然的调味料，姜、蒜、香草，它不仅仅能够增加食物的味道，还能避免摄入过多的盐分。对于糖分的摄入，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饮料和甜食中过多的糖分，饮用清水无糖茶，或是自制的天然果汁，既保持口感，又能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此外，适时的食用水果中的天然糖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五个，要保持愉悦的心情，饮食跟心理相。

相辅相成，孙思邈特别强调饮食与心态的关系。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事，还涉及到心理的平衡。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而感到焦虑不安，进而影响饮食和健康。有的人就说，我吃很多，因为我压力很大，我借吃来满足自己，这样子压力会造成饮食的失衡。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要保持压力？我们要学着慢慢的释放压力，学着调整。那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的愉悦心情呢？首先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奏，避免过度的工作或精神压力过大，尽量去做，因为现代人生活也不容易，你尽量把压力解除掉。你可以做一些八段锦，每天找出一小段时间来释放压力，然后你可以练习深呼吸，它也是释放压力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可以调整你的工作啊，尽量让工作简单化，收入也是很重要，身体更重要。缓解压力以后，你就可以保持心情的平和。还有，你如果白天心情很好，晚上睡眠也会好，这样子的话有充足的睡眠更是帮助自己身体恢复能量的重要的关键。同时我们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啊，我们打使我们的内分泌平衡，我们的身心也会平衡。孙思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健康指南，不仅仅是对食物的选择， 更是我们的生活的态度。身心的平衡跟心灵的保护，都是我们现代人需要去加强的。在现代的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些基本的生活智慧，日渐疏远了自然的身体与心灵的和谐。在这段探索孙思邈智慧的旅程中，我们发现他的饮食不仅仅关注身体的健康，更强调精神的平衡、内心的平和。他每一条戒律都是对身心健康的深刻洞察，从七分饱的节制到五味调和，从顺应季节的饮食法则到要保持愉悦心态的生活态度，每一条都提醒我们，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状态，更是内外和谐的结果。正如孙思邈所言，食药同源，养生无方。在现在社会的饮食选择上，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古老的智慧中汲取力量，找到真正属于我们的健康之道。或许你会问，面对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这些古老的智慧是否还适用？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并不需要抛弃现代医学的进步，而是要将这些古老的饮食原则与现代科学结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孙思邈的饮食养生法则正如一道桥梁，连接了古人跟今人，传承着一份亘古不变的健康智慧。他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如何变化，保持平衡，注重节制，顺应自然，始终是我们生活的基石。保持平衡，注重节制，顺应自然。今天你是否愿意从孙思邈的智慧中汲取灵感，重新审视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或许这不仅仅是对一套饮食法则的遵循，更是一次身心灵的重生。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带着

0: 这份智慧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健康人生。让我们一起用孙思邈的智慧追寻长寿与健康的真谛。孙思邈的饮食养生实践教我们如何做到身心平衡。养生实践一，戒暴饮暴食；二，戒偏食五味；三，戒食肥甘厚味；四，戒不洁与腐败之食；五，戒嗜酒与过量饮食；六，戒食生冷伤脾胃；七，戒夜饱与夜饮；八，戒情志不洁而伤食；九，戒不便体质与病症之乱食；十，戒轻视食疗而嗜药。孙思邈说，凡欲疗病必先食治，凡欲疗病先以食治，食疗不愈后乃用药。所以饮食是我们养生的开始，也是终极的目标。孙思邈的养生实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其实这样听下来，孙思邈所提到的养生实践都不是太难做到，像是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只吃某一种味道啊，只吃甜，只吃酸，只吃苦，只吃辣，或者是不要吃太肥油腻、肥厚的，还有不要过度的饮食跟饮酒，然后也不要夜食，就吃宵夜。而孙思邈所提的养生实践是在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可是也还是可以应用在现代文明的生活当中。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试着照着做做看哦。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艺术的元素是属于您自己的。每天出门的时候，你能够想想，我今天能够在我所见、所闻，那么所接触到的事物上、人物上，能够找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也可以的。不要以为说我每天出去就是为了上班，那上班是不得已的，我非上不可，那么上完之后会觉得带着一点点委屈回家，千万不要。任何一件事情的收获跟付出都是值得的，看看怎么样去想好了。好，我们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林仁山林老师。这林老师呢，算是呢，台湾新生代艺术家，他算是蛮特殊的一个，因为他可以用不一样的方法，是吧？像水彩的技法上啦，用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媒材呢，来展现出他个人独特的风格。那么我们上次曾经访问过他呢，他说哎，本来是钟情于透明的水彩，但是也非常尽力在保持水彩本质的通透跟纯净。那这是他所说的啊，他说他可以融合东方水墨的笔韵和西方色彩的美学，用丰富的中间色调、寒暖色的互藏共融，来营造静意空灵的诗意氛围，然后赋予画作更深层的空间透视，传递一时一地的抒情光景。怎么样，有没有心动啊？听到这样会觉得有点心动，对不对？好，那我们把这个林仁山林老师请到节目中来。林老师你好。
1: 很好、哦、各位朋友好。
0: 我觉得啊，就像我刚所说的，您写的这创作理念是您写的是吧？
1: 是，大部分是。
0: 大部分是。还是家里的贤妻帮你写的。
1: 也有稍微论述一下。
0: 我觉得现在的画家也不容易啊。因为有时候在行销方面会觉得说，哦，我画家还做这方面的工作会觉得很累。一方面画家本身不善于做这方面的事情。可是现在的社会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某些时候必须要让自己跳出来，勇敢的对自己所表现的方式做不一样的一种

0: 一种 push 了、
1: 嗯、
0: 就说我要让人家懂了解说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作画、
1: 嗯、
0: 这种方式的作画对原来的作画方式有所不同、嗯、
1: 对，
0: 那这种改变是好的、
1: 嗯、
0: 还是不好的、
1: 嗯
0: 哦、那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有人讲说、
1: 嗯
0: 啊、你调缸的、哦、故意弄成跟人家不一样来表示你自己、嗯哦、no no no、
1: 嗯、
0: 我能够有不一样的那种方式，我愿意去尝试、
1: 嗯、
0: 愿意去改变，那就是好的、啊、
1: 对，是没有错。
0: 我们现在有不一样的表现方式，就是说、
1: 嗯
0: 啊、怎么样翻转做法、
1: 嗯、
0: 翻转教法、
1: 嗯、
0: 很大的办公室里面会有 X 世代的人、 Y 世代的人、
1: 嗯、
0: Alpha 世代的人、
1: 嗯、
0: Beta 世代的人、
1: 嗯、
0: 最早的还会有婴儿潮时期的人、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一个办公室这么多人、嗯、你以为他们一样吗？
1: 嗯，
0: 鸡同鸭讲、欸
1: 嗯、
0: 他讲的他不一定懂，他讲的他不一定懂，
1: 对、
0: 哎嗯、老的说小的草莓族、
1: 嗯
0: 哦、这个这么没耐性，老的小的说老的、
1: 嗯、
0: 孔孤立，是不是？
1: 是，
0: 讲也讲不通、
1: 嗯、
0: 这么老派怎么样在现在这个世界能够发展出来、
1: 嗯、
0: 那怎么样让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沟通方式，
1: 嗯，
0: 哦，这种世代的沟通有时候在压力上就是很难去避免的，
1: 嗯，
0: 对不
1: 对？是，
0: 我会讲到这点是老师现在也偶尔在教书嘛，
1: 对、嗯、
0: 所以你觉得说以现在年轻一代来说你教的方法他们都能接受吗？
1: 嗯， 嗯，基本上、哦、来说的话、嗯、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是大家可以认同，就是多元文化，或是包容文化，
0: 嗯哼，
1: 哦，传统与现代并不相抵触，
0: 嗯，
1: 互相尊重。
0: 是，
1: 那我们对年轻的话，他们因为的世代不一样，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想法不一样，
0: 嗯，
1: 我们可以尽量用辅导方式，或倾听方式，或是协助方式，或是互相分享方式，
0: 嗯，
1: 去做一种互动，
0: 嗯，
1: 大部分来说，年轻人都可以理解，甚至会很愿意，因为你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的思维模式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0: 嗯、哼哼，
1: 他们可以截取部分、
0: 嗯、哼哼，
1: 但他不见得要重复再走一条老路子，因为现在的方式可能更多元的，
0: 对，
1: 更多元
0: 超级的了、嗯、对不对？
1: 是、
0: 啊、那他们有时候耐心不够，是因为他觉得说、
1: 嗯、
0: 我已经做好了，你为什么要我加班？
1: 嗯哼，
0: 那老板的方式是我要你加班是觉得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1: 对，嗯，
0: 哦，那 我觉得你应该有更好的展现方式啊，对不对、
1: 嗯、
0: 哪有说时间到了站起来就走人的、
1: 嗯、
0: 现在有些年轻人真的这样子，
1: 对、嗯、
0: 时间到了、
1: 嗯、
0: 叮一响我就走人，
1: 对，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有的老人家是想说、
1: 嗯、
0: 不一定老人家了啊，
1: 嗯，
0: 主其位者会觉得你不尊重现在的工作，
1: 嗯，
0: 你如果尊重现在的工作、嗯、你起码要看看我今天做的是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做的表现的对还是不对、
1: 嗯、
0: 人家能不能接受、
1: 嗯、
0: 明天来是不是一样能够继续、
1: 嗯、
0: 这是老一辈的想法、
1: 嗯、
0: 新一辈的想法，我效率高啊、
1: 嗯、
0: 我已经做好了、嗯、你要两个钟头做好我一个钟头就做好，干嘛我一定要等两个钟头才能离开呢、
1: 嗯、对、嗯
0: 哦、这种有时候就、嗯不是说一次就能讲得完的，
1: 是要循序渐进，
0: 是不是循序渐进？就像老师说的、
1: 嗯、
0: 还是要慢慢来，但是事实上你可以让他们懂的、
1: 嗯、
0: 让他们理解、
1: 嗯、
0: 其实他们说有的说啊，这是不要暴力沟通、
1: 嗯
0: 啊、要用非暴力沟通、
1: 嗯、
0: 什么叫非暴力沟通、
1: 嗯、
0: 暴力沟通就是说、
1: 嗯、
0: 你今天怎么做的这样子不行啊、
1: 嗯、
0: 太烂了，那么你的表现、
1: 嗯、
0: 这个没办法拿出去，你做的东西不好，
1: 嗯
0: 啊，这是暴力沟通。那非暴力沟通，嗯 嗯，
1: 嗯，
0: 你可以做得更好啊。
1: 嗯，
0: 我觉得你在某一点上，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要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1: 嗯，
0: 那这个非暴力沟通就、
1: 嗯、
0: 就不一样、
1: 嗯，
0: 其实只有一个字，就是共情。
1: 嗯，
0: 我能够在你的立场想，你能够去帮我想我的立场，大家有这个共情的话，就没有暴力情况发生。
1: 是、嗯，
0: 但是。有时候刚开始会有点困难、啊、
1: 嗯，难免，嗯，
0: 难免，
1: 嗯，就说角色如果说传统可能大部分都是以上。

0: 对象，那如果今天是用是平等的看待，可能就这部分就会消除掉了。
1: 哦，平等的看待，
0: 对对对，因为是每个尊重个体生命嘛。有些年轻人现在自我中心也比较逐渐加强，
1: 他们想要透明的，对不对？
0: 是是，
1: 我是透明化的，我要怎么办？你要上下、上当下、上下，一定要这么阶层化。No，
0: 对，已经没办法。
1: 我懂得比你多。有的他会觉得说，我懂得比你多，你都不懂的。你看我做出来，我可以做这个，这个网络上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吗？你做不了。
0: 对，
1: 但是现在有时候必须要有小的教老的，
0: 嗯，
1: 教的不是说基础方面的，教的是不一样的一种东西，现在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去体现出来，表现出来，它有不一样的方式可以表现
0: 很多。
1: 对，但是有时候是老一辈的比较不能一下就懂的，
0: 对。
1: 可是他如果告诉他，可能。哎，两个的相融可能有更好，就像您曾经说过的说，两个不一样的相融方式，
0: 对，
1: 有时候呈现出来的是新的，对不对？
0: 嗯，
1: 那是新的就是很好的，
0: 对，我们要让一加一可以大于二，
1: 哎，对对对，这个多好啊，是不是？说我发觉你以前写过一句话，说的诗以诗中诗的技法，在作品中注入新古典精神。什么叫以诗中诗啊？
0: 诗中诗就说像说这种朦胧感，朦胧感就比较想象空间。朦胧感。那传统的话，我们看东西都是清清楚楚的，它的说明性很强。那绘画有部分是这种想象空间，你不要把它缩进。那诗中诗的话，就像我们渲染，我们叫画图像渲染，就什么它当中带点什么一种迷蒙的特色，观者呢看到你想表达什么，但他没说尽，我们就尊重观者的想法，这部分变成画是一个引介两者之间的沟通，所以这个诗中诗也是我们东方一个特色，西方也有渲染，那我们东方的话，像我们画所谓的山水画就有云雾，或水墨淋漓的感觉，它也是在什么强调一种感性的氛围，
1: 所以一种空气感流动感哈，就会立体就会出来，
0: 对，
1: 像我以前看他们一幅画就用只用墨色，就是很简单的画出来说这个房子它是怎么样的，大概格式都出来了，可是因为它不一样的方式，他只是这样子画而已，可是我感觉到阳光，
0: 对，
1: 我感觉到阳光，我说这是大太阳底下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感觉是这样，他大太阳底下画的，他只有墨色，
0: 这就是想象空间，让观赏者可以自己的用记忆去做解读，这样产生的话，它反而更多元，如果太过说明性的话，反而观赏者没有介入的时间，这可惜啊。
1: 是是，所以在老师这样看来哦，你觉得人家来观赏你的画的时候，你希望他在画前面大概距离多远，能够去感受你的画的，你的画给他的感动呢？
0: 现在说，
1: 你希望他的感动，还是你希望你的感动带给他？
0: 基本上来说，我们创作者但是提供我们的想法，那如果你近看可以看到技巧的表现，设个距离，比如说你带个30公分、50公分，来看的话，它就是什么？看整体，这时候你可以用自己想象空间，去跟画者产生共鸣，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在画太过写实？这是一个技法了，那也不会画太过抽象。一抽象的话可能就是无法引起共鸣，所以一般来说都是大写意，东方叫大写意，
1: 大写意，
0: 大写意，或者说西方所谓的印象，印象东西，这样介于之间，我们就会变成可以达到什么，两者之间会比较有一个连接点，
1: 连接点，
0: 对，连接点，
1: 那你在一般的创作过程，我看你平常还做很多事，你看你台艺大艺术造型研究所，然后台湾国际水彩协会的荣誉理事长，台阳美术学的副理事长，跟中国油画协会的秘书长，所以你觉得做这些行政上工作会影响你的作画吗？
0: 基本上不影响，而且我觉得获得很多，比如说基本上如果说创作的话是属于个人的行为，但画会的话呢，我的感觉上是在这几年获得

0: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亲身的看到前辈画家的言行举止、行为风范、另外呢画会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介于以画会友办更大型的活动、把美的艺术传播出去、所以画会功能其实对艺术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场所、
1: 画会的功能、好，那您常常参加很多各展联展，也常常获奖，那你觉得你获奖是因为你要得奖才画画，或者是你知道说这个画这个画展呢它是用喜欢什么风格的，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而依附这个画奖的风格去画画、
0: 你这个主人讲的很专业很好、刚开始难免我们就说一般都有个取向嘛、比赛个取向有风格、或是主流东西，这难免你会参考一下、那这个话得奖率以上是比较高的、但是 这不是真的目的、那我们比赛目的是什么，是自我检视，当我们离开学校以后呢、你遇到、要遇到有人真正能够帮你做一个花那个什么一个建议或点评很困难、如果今天我们去比赛的话呢、他就把作品拿出去、那让这些专业画家呢、专业的评审呢、来做你帮你什么做一个，如果肯定的话是个背书，得奖就是个背书、甚至你不得奖也没关系，就表示说你的部分可能还不成熟，可以继续追求，所以比赛意义并不是说结果、它是过程、这部分我是有一个深深的体会、那当然很高兴是说幸好我们的付出也得到专业的肯定、这个有加成作用、
1: 我曾经讲过很多事情说，哎呀，得奖是重要的吗？当然很重要，要不然你过程不是白搞了吗？
0: 是，没有错、
1: 可是在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不会受左右、这也是一个问题，有时候 会被左右，就像我曾经的一个朋友，他被一种市场的情况左右了他的创作路程，因为他创作变成跟以前不一样了，而且他老是偏着那个非常的偏，就偏成人家喜欢、收藏的那个方式，他就只做那方面的，我觉得他自己在压抑自己的创作、那自己的创作你觉得是要跟着走还是不跟着走、当然是在每个人个人心中你要怎么样想了、但是老师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哈，有两个点、就是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技术掌握、那你觉得这两个当中你怎么样去平衡它、
0: 是、我们有句话叫做雅俗共赏、这个是一个慢慢体会到的、我们常说有时候太过艺术性东西呢，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这个但是你可以自己走你的路没有错、但是你无法跟别人做互动、另外如果你是走市场性的太过商业、那就是太俗气了、这个是没有绝对答案，你如何去拿捏它、这个雅俗共赏一个好作品就是你除了可以展现
1: 能接受嘛，
0: 对，你可以接受，
1: 怎么能够接受、我带回家才不会白，
0: 是是是，
1: 才不会不愿意看嘛，
0: 没有错，
1: 是不是、要不然说我光是说买一个然后回家以后、我什么时候为什么买这幅画，
0: 对，不了解没有意义，
1: 自己要是有这个怀疑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0: 对,
1: 对，
0: 是是，
1: 所以还是要以自己、我觉得以欣赏角度来说当然很重要，但是最主要是每个人内心的那种点都不一样、你要是真的喜欢这幅画的话那你就喜欢吧，我觉得单纯的喜欢很 OK、
0: 对、
1: 我就是爱他，你管我说这个画是怎么样感受呢、我不会啊，我要想说、我就是觉得这幅很棒，我喜欢、我摆在家里看我越看越舒服，对不对、我能够领受到画中其他的每一点对我心里面的勾动都可以、那种掀起内心的那个潮涌的感觉呢才是很重要的哦、那你认为哈台湾当代艺术环境哦、对新生代艺术家有没有一些支持或者有限制？
0: 支持来说当然是有了，因为这是一个慢慢的改变的、这几年我们看到 那个整个文化部或政府的话，在硬体方面其实做得蛮成功的。

0: 功德，包括当代美术馆啊，或各地的地方的文化中心，或是展场都有。那当然软体部分就需要慢慢的在建构，比如说你对个毕业的美术系毕业的学生如何去辅导他、赞助他、支持他。我像我自己本身过来的话，我从国中、高中到大学研究所算是一个很专业的本科系的，但是回头一看，我的同学继续从事的没有几个。那为什么？环境的影响，他很多原因我无法一一细述，就是说他有个人的奋斗，也有环境的支持。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目前相形之下跟以前比起来，台湾现在目前艺术环境好很多。你当个职业画家，你可以 大声讲出来，我想大家可以认同，但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前是没办法成立的。
1: 哦，我们曾经讲说一世纪什么几世纪几世纪，又想说世纪是大概几年呐、那我们看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然后到什么时代哦 ？Z 时代现在跟 Alpha 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从 Alpha 时代的他们的想法又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人家开会的时候，你看你用怎么样的开会方式啊、你是用？现在已经怎么、我们线上开会。
0: 对，是、
1: 可是我觉得这是个选择、可是你觉得线上开会对画画来说、我有办法吗？我领受不到你的笔触啊。我线上开会、开啥会啊？
0: 但是像这个、我们就说这个科技一直进步、我们如何跟它共存。我们要像上课，我们叫实体课程、实体课程有温度的、你可以互动、可以这样子跟老师近距离的请教、那现在还有一个叫做线上课程，
1: 对啊，
0: 它是单向的，但是线上课程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影响力是无远佛界，你今天人在台湾，你可能美国学生也会进来上课，但是如果实体的话，我在这边我只能够教授十个二十个而已，所以它有各有它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我想我们都可以尽量把它包容住。
1: 真的就尽量了，对吧？就尽量了，
0: 是，
1: 因为现在人都很忙，
0: 对，
1: 每次这样的开会能够同时参加开会的
0: 也不容易，
1: 很少。
0: 是
1: 大家说我今天有什么事情，我今天有什么事情，然后一个月当中给、或者是两个月当中给他们几个来选择、然后几乎都很难选择，说人多的地方、人多的时候开会、太难了，大家都不是这个有事就那个有事、所以这个时代 要用开会、像以前 X 时代 Y 时代就面对面、面对面沟通，然后或者是电话沟通都很困难、有的说我昨天 LINE 给你，你没看到啊、你怎么都不看 LINE 啊、我还得给自己加一个压力，说我一定要看 LINE。那有时候你一忙起来不一定会去看 LINE， 有时候你还真的把它关掉、因为太吵了，是不是、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讲，开会就很困难，别说别的了、线上会议哦，所以老师你对线上会议的想法怎么样、如果说有学生美术班的老师都没有时间，那美术班的学生想跟你讲，老师我们线上开一下好不好，要不然我觉得好像没有进步、那你线上开，你觉得线上开你可以帮、可以帮他解决这方面的困扰吗？
0: 没有错，其实线上最大功能是在什么，叫消除时空的限制、时空限制、而且它是可以及时性的、那我们常说像城乡差距、或者说是一些的地域差距，就是因为资源没办法完全是平等的、这时候线上东西呢它可以弥补这部分的不足、我今天如果是有个学生在台东一个小学，他想知道我怎么画图、你不用来台北，我可以把我的影片或是我线上的课程，或者说我即使直播、直播现在叫直播、他可以马上看到、虽然不是实体，但是呢已经接近了，我们这个世代
1: 起码能够感受得到，
0: 对，我们的世代有个叫什么叫虚拟，虚拟的真实，
1: 对啊，像 AI 更是啊，
0: 是
1: 连是真人假人我都搞不清楚了、
0: 那这就是个世代的改变，我们也要慢慢的跟上。
1: 哦，其实现在像 AI、AI 也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它是真是假你很难去判断、对不对？
0: 对，
1: 那突然之间变一个啊觉得不可能的，他出来了。

0: 是不是？但是也有好处啊，
1: 对，
0: 说 Nagin Cole 多少年前的人跟他女儿可以在同一个画面演唱啊，以前做不到，
1: 对，
0: 现在做到了，而且声音可以越来越保持原味。
1: 是。

0: 要运用得当了、
1: 嗯、
0: 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说哎呀，社会的进步，科学进步本来是好事、
1: 嗯、
0: 但如果说人过分的依赖的话、
1: 嗯、
0: 像任何问题都丢给 AI
1: 没有错、嗯
0: 哦、我什么都问，但甚至心里面感受也丢给 AI、嗯、但是 AI 能够帮你解决的是一些图面上的问题，它没有办法帮解决你心理上深层的问题、
1: 嗯、
0: 没有办法，因为它不是你的心、
1: 嗯、
0: 它只是你表面上你它教你可以、
1: 嗯嗯，
0: 他教你怎么样回答，怎么样怎么样应付可以、
1: 嗯、
0: 但是他没办法教你表现你心里的感受啊。
1: 嗯、这部分更凸显的内在的思维的重要性。
0: 嗯、
1: AI 它可以是技术性 的帮你协助你、
0: 嗯、
1: 但它不是帮你做最终的决定、
0: 嗯。
1: 那这个 AI 的一个趋势一个巨轮那没办法。那我们的话什么还是要一点什么自我的思维的判断。
0: 嗯嗯嗯。
1: 哦、这部分还是归咎还是个人，到时候你自己的本的素养、
0: 嗯、
1: 学养、知识，哦，综合性的、
0: 嗯、
1: 来像 AI 是协助你，它不是取代你。这个
0: 我们要记住、嗯、这一点很重要。你要记住 AI 协助，而不是取代。协助你，你可以利用它帮助你各方面可以没错，但是千万不要让它取代你任何事情、
1: 嗯、
0: 因为取代的话你就失去你自己了，
1: 对、
0: 嗯、没有自我，没有中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像老师的作品虽然说嗯，风格多元，然后从具象的抽象都有哦、
1: 嗯，
0: 但是核心的主题常常围绕在对自然土地
1: 对、哦、
0: 跟文化符号的解构跟诠释、
1: 嗯、
0: 这点是我非常佩服的、哦
1: 嗯、
0: 比如说土地跟环境的意象、哦
1: 嗯、
0: 老师在风景的重构方面、
1: 嗯、
0: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呢、嗯、我看看您这幅、哦
1: 嗯、
0: 像这样子的、啊、
1: 是
0: 这是您的画、各位听众、嗯、我会把这些老师的画呢摆在官网上面，您下次可以看、
1: 嗯、
0: 像这个您都会在，这算是重构吗？
1: 对，没有错，就说这个是属于协议部分，
0: 嗯，
1: 哦，协议。那我刚才有跟各位、哦、朋友分享一下，
0: 嗯，
1: 简单来说，我们绘画有分三大类，
0: 嗯、
1: 写实就是具体的形象，
0: 是、
1: 哦、然后协议就是介于中间，哦，似有若无，还有一种是抽象，是完全是主观的。那我们采取协议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东西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它。
0: 嗯、
1: 你不是被看到景象所限制住，反而它是引发你诱你启发你，这样的话就变成每个人的风格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有趣之处在这个地方、
0: 嗯、
1: 艺术最重要可贵在于追求不同不是相同，
0: 追求不同不是相同、
1: 嗯
0: 嗯、不是完全的共融、
1: 嗯、
0: 而是思想的重构、
1: 嗯欸是嗯、
0: 我这样对不对、啊、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嘿嘿，就是技术来说的话它是形而下，一般都可以去训练它、
0: 嗯、
1: 可是内在的思维形而上的却是你本身你自己的感触、
0: 嗯、
1: 要很清楚你想要什么、
0: 嗯嗯、
1: 而且表达出来可以让观赏者很明确就体会到、
0: 嗯嗯、真的。那么改天呢，各位听众，您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连元山林老师的话，就会发现他真的有那种感受哈，以风景为主题，但他并非单纯的描绘眼睛所看到的景色，而是透过解构跟意象化的手法，传达出对土地的深层感受跟记忆啊。那还有这个嗯，风景的抽象化、
1: 嗯、
0: 这个应该不是风景的抽象化吧？
1: 对，不是，这是一个内在的、哦、你可能读了一段诗词、
0: 嗯、
1: 看了个戏剧、
0: 嗯、
1: 或者读看了一本书之后呢、
0: 嗯、
1: 你有所感触、
0: 嗯、
1: 然后再把什么一种用抽象符号来表达，这个就比较属于个人部分的、
0: 嗯、就比较个人了，
1: 个人部分
0: 这蛮个人的。
1: 对，那我们也像说能够偶尔尝试一下不同的味道、
0: 嗯、
1: 这是它乐趣之所在。
0: 嗯所以各位听众如果看到的话，你就发现呢，林如山老师的这个风景的抽象化呢，它的具体的山峦树木建筑等等元素它都分解掉了、变成线条，变成色块、变成肌理，再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 充满诗意的空间，当然这个就个人化很强了啊。这个作品就充满了律动感跟空间。

0: 的层次变化，那看的人会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啊？这是一种意象，或者是诗意的空间，或者是非静止的一种。
1: 嗯，
0: 我对非静止这个字啊，很好奇啊、哦
1: 嗯。
0: 非静止的一个环境意象、
1: 嗯，
0: 非静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自己可以想象它是流动的。
1: 非静止，如果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停滞不动，
0: 嗯，
1: 静态，
0: 嗯，
1: 都是比较单一的，
0: 嗯。
1: 那如果你没有确定，哦，不确定感，或者是瞬间，
0: 嗯，
1: 哦，这种形容词的话，就是说它还在进行当中，叫做进行式，
0: 嗯。
1: 所以你如果你没有太清楚的话，观赏者看到当中呢，他可以用自己的心境去解读，
0: 嗯。
1: 那每个人解读不一样，那、
0: 嗯、
1: 抽象化就是艺术家。叫做提供一个现象，但是他不帮你做过多解读。
0: 嗯，所以这样像有些东西我是蛮欣赏的哈，像这种光线的透射啊，这种光线的透射有时候其实每个人感受不同了，
1: 对，
0: 但是都会有感受了。
1: 嗯，
0: 如果说你感受出来怎么样，那我会觉得说这有点点那种设计空间的意味。
1: 对对，是。
0: 有点设计空间，因为我们家里面有学建筑设计的，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感觉像这种感受又是不一样，是不是？
1: 嗯、
0: 就你下面这下半层的感受，
1: 虚掉、嗯、虚与实，
0: 对、
1: 哦、
0: 对，虚实之间，
1: 对，
0: 就让自己去感觉了啊、
1: 嗯嗯。
0: 所以老师，你下次还要多来几幅画才行。
1: 嗯、
0: 这个就好像
1: 比较具象的，
0: 对，就很传统、很具象的感受，
1: 对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就不一样了哈。
1: 嗯，
0: 所以说。意象的风景跟环境的氛围还有空间的结构你在这儿都能够运用自如、
1: 嗯、
0: 那你在画的时候是先有意象想法再落笔、
1: 嗯、
0: 或者是落笔之后随时可以改变、
1: 哦、这个就是美学上你们所说的先有情还是先有景，
0: 对、
1: 哦、这个都有时候可能，如果说今天你遇到个景色很强烈、
0: 嗯、
1: 比如说举例来说我到西湖去、
0: 嗯
1: 哦、一个湖边很漂亮、
0: 嗯、
1: 它触发的这种灵感它是因景而生情，
0: 因景而生情、
1: 哦、对，另外来说的话、嗯、可能就是你到一个景色去它很普普通通，可是呢它勾起你很多的联想、
0: 嗯、
1: 你就由情、哦、来造景，
0: 嗯，由情来
1: 造景，对、
0: 嗯、
1: 它其实情景它是合一的啦，
0: 其实是合一
1: 的合一的
0: 真的是合一的、
1: 嗯、
0: 像这个这应该是，
1: 嗯，像这个是
0: 应该是垂落的，
1: 垂落的
0: 花，
1: 对对，
0: 花水果，
1: 花，对，会、
0: 嗯嗯，你看，我就觉得说，人要真的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美化，就是用你头壳啦，
1: 嗯、
0: 用你的头壳，用你的想法去美化你的世间、
1: 嗯，
0: 美化你的世界，你说这样子是不是很好？
1: 嗯、
0: 我很羡慕啊，我那时候蛮羡慕我老公，就羡慕绘画的人多好。那我们出门的时候，有时候在转机的时候，我们要一等6个钟头哎、
1: 嗯，
0: 我无聊死了，不知道干嘛。你说我们也没办法说，就花很大钱去买东西，因为我们要尽量简化自己的行李嘛，对不对？哎，他就能够坐下来，拿着笔，拿张纸，这个画，什么都能够下笔。
1: 嗯，
0: 那落笔之间呢就不是无聊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就觉得他的生活就增加了很多丰富的空间、
1: 嗯、
0: 很丰富的色彩、嗯、而且看到的人也很开心、
1: 嗯、
0: 如果你画到我、嗯、我很开心。如果是老师的话你会画一个人然后送给他吗？
1: 有时候也会、哦、看得好。所以艺术家他们有个功能，就是所谓的他会透过观察、
0: 嗯、
1: 发现探索分享、
0: 嗯、
1: 这几个过程。
0: 嗯，
1: 然后今天刚才所说的像速写，你可能就是不经意当中你看那个景色，那、
0: 嗯、
1: 你把它记录下来，
0: 是，
1: 然后突然民众看到以后呢也过来跟你分享，
0: 嗯，
1: 你可能当下你可能会情不自禁就把图送给他了，也有可能。
0: 我跟你讲，得到的人是非常开心的，
1: 开心，
0: 因为曾经也看过几次啊、哦，有的 sketch 非常厉害的，然后对面有个人、
1: 嗯、
0: 就他在睡觉啊，哗哗哗、
1: 嗯、
0: 啊，到时候呢拍拍他的肩膀送给他，那种惊喜的感觉，
1: 对，
0: 不是那种笔墨能够形容的出来的，
1: 嗯、
0: 而且会觉得，嗯，那个非常谢谢，那种谢谢就是说，在刹那间的这个、
1: 嗯、
0: 一个凝固哦、
1: 嗯，
0: 那个凝固不是每个人都能抓到的，当你抓到的话、
1: 嗯，
0: 就是他的福气，
1: 对、嗯，
0: 最主要是那种感受吧，
1: 嗯、
0: 非常好，
1: 所以。

0: 我很羡慕绘画的人、
1: 嗯、对，
0: 因为他随时都是能够制造惊喜、
1: 嗯、
0: 你觉得容易吗？
1: 对啊，
0: 太难了。
1: 有时候绘画艺术来说的话、嗯、就是可以消除人与之间的距离、
0: 嗯
1: 哦、这个是连结上，
0: 这是真的、嗯。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哇哦，真的是要听音乐也能这么快速吗？赶快再回到节目中来啊。那么我现在要问

0: 林仁山林老师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核心的主题啊，就历史跟文化的符号。因为我发觉你有很多很多画面，有时候刚开始都是以台湾本土的一些情境啊来画画啊，那作品中当然很自然流露出本土文化的关怀跟探索，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也应该的。为什么？因为过了就没了耶，而且越年轻的人对这些越淡，越淡。那我觉得就觉得说，你应该把这些东西呢，比较用现代的人能够承受的方式把它留下来。
1: 是，
0: 现代的年轻人对于本土化已经越来越淡漠了，因为他们不尴尬了，也挖不了他们的。但是地域文化的内化呢？尽管你当然开始画都是用西方的媒材嘛，但是在色彩跟构图里面，人家都认为你已经融合了东方精致文化的情愫，比如说你有水墨画的留白的气韵呐，因为你在大学的时候念水墨嘛，那一些画法、一些线条的张力哦，就跟完全学西方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这是有所分别的啊。所以说这些作品会隐约的出现传统，就像我们刚刚看的几幅画，隐约的有传统建筑的轮廓出来。虽然说经过你不一样的表现方式，还有古老的街道的纹理，或者属于台湾特有的生活片段。因为只有真的在台湾生存生长的人，你在乡下地方去走一片哈，才知道这些。否则的话，你光是在台北啊，我觉得尴尬了。
1: 对，
0: 对不对？高楼大厦是没这种感觉的。而这些元素不是直接描绘的，而是作为一种潜在的记忆符号，融入画面的结构当中。这是我当时看您的画的时候的感觉。不晓得你觉得这样子感受是对还是不对？
1: 是，主任讲的很好哦。就说
0: 哎呦，跟人家说很好。
1: 我们自己本身但是成长于在地的一个熏陶，
0: 是。
1: 但是我们早期没说叫国际村，就说我慢慢会跟国际做接轨，
0: 接轨对
1: 交流之后呢，当你跟国外做交流的快到，你如何拿出你自己本身本土自身文化的特色，去跟别人做交流。你无法再把西方东西再复制一次，那是他们的文化，
0: 而且跟我们不一样啊，
1: 更不一样。虽然我们受你的那个熏陶，但是不代表要再复制一次。所以现在我们秉持什么叫做本土国际化？
0: 本土国际化，
1: 本土。那何谓本土国际化呢？比如说今天来说一个例子，你今天画在画淡水，从日据时代但慢慢演变，人家景色已经不一样的。你并不是把它复古一次。现在淡水跟以前不一样的。可是我们用什么？用现在的思维和方式去表现淡水。淡水还是台湾的一个地标，比方讲。
0: 对啊。
1: 但是它的味道已经跟早期不一样了。它是现现实实在在2026的淡水。那也是我们的成长记忆。这时候我们到国外去的话呢，就看到我们台湾北部有个美丽一个小镇叫淡水。它有一个红砖的房子
0: 是、
1: 有一个观音山、这个故事我们说起来就有意思。对对对对，这就是本土国际化的一个很重要概念。
0: 是，真的。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在老师的自我跟内在方面有一种心理跟精神的探索。比如说你随着创作的深入，林仁山老师的作品更倾向于表达一种内在的精神性和心理状态，而非仅限于外在的客观描述。因为你这样子已经不像是完全是很写实的了，已经不是了，可是你还是表现有自己心里的感触、所以你的用色大胆呢而丰富，是它。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的色彩了、用高彩度的暖色，比如像是土黄色啦，橙红色啦，或者来搭配对比的冷灰跟暗紫色，那色彩配置蛮有张力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用来表达强烈的情感或生命力。可是最终目标会觉得它带着抽象的意味、那这种感受呢，是个人的抽象语汇，因为别人不是这样子，所以

0: 那利用的是点线面的色块，几乎是很自由的一个组合啊。那直接对话的是我们看的人，
1: 是
0: 观者啊，观者的一种心灵啊。那寻求的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沟通啊。所以总而言之，林老师，你觉得你的核心主题是以风景画为载体，来运用解构跟重组的技巧呢，来重合你的画面的表现吗？
1: 是没有错、就说一个艺术家的表现、跟他的成长背景、时代象征、都有环环相扣、那我很就是如果回首看来看的话、是觉得还蛮感谢很多人的帮助、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环境的改变，现在对硬体软体的重视、那很多喜爱艺术朋友的支持，那所以我们在绘画上来说的话，表现的比较倾向于比较什么阳光积极幸福的一面。算艺术有很多方式，有些
0: 是我想做的，
1: 对，也想说有些有批判性的啊、或者说什么另外一个面的展现、但是我想我很清很就是把我的整个成长历程呢、透过画面上、所以用色上会比较什么比较亮丽、或者说比较大胆去尝试它、也跟我的自己个性、也是比较吻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尝试新东西的、
0: 是，
1: 但是我对传统的基本东西我相当尊重，而且会很遵守一些变化。
0: 这传统东西就像我们说的，传统是传统，就像我以前跟杨老师讲的说，传统是不能丢弃的，
1: 对，是
0: 不要以为说随便啊，我这现在的才是真的，
1: 不
0: 我们面对是这个传统算什么？老古董丢掉、可是很多东西它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在你的生命里面、或在你生活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不能随便丢的、
1: 对，是，
0: 我是觉得礼仪廉耻不能随便丢掉、
1: 没有错，
0: 你没有礼仪廉耻、你还是人、还是人吗、还是人生吗、对不对？那你人生在社会上是为了什么、是不是、这不是只有说美美的我就是要棒、灿烂的一跳就好了呀，对的，你是要灿烂之后还是要归于平凡、那平凡是什么？平凡就是你现在所要追寻的东西。你以为平凡很容易吗？
1: 不容易、
0: 我觉得平凡不容易、
1: 那绚烂归于平凡是不容易的，
0: 是啊、这个平凡才是难，
1: 对，化繁为简、化繁为简
0: 我来想想看化繁为简是什么、如果绘画的话、能够化繁为简的话，你觉得就像我以前的说、你会什么绘画什么、我不会画、我只会画，我不是画画的画，我是说话的话、我就跟他说、你画我也画、你画画我说话、可以吧、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不学着跟着你老公出去画、我说我在画、他画画我说话、有时候也很难呐、此话虽然非彼话、可是当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东西是能够互相吸收、互相体会的，啊，这种体会呢，你把它当成娱乐跟快乐就好了。
1: 对，
0: 不要当着说，哎呀，好辛苦、我又不会，我干嘛陪他去画、我又不会，我还开车送他去画，我还帮他抬东西、拿画板、对不对？你如果当成痛苦的事情，就痛苦了。那我把它当成很快乐的事情，我可以跟着去玩一玩，对不对？看看不一样的风景，看他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表现，哎，这次画的跟上次不一样、是不是你也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哎，他上次画的是这样，同样的点，他这次画的是这样，对不对？你会觉得同样一个景，他拍出来的东西，他画出来的东西跟我画出来的东西，跟我所拍下来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不会画，我只会拍啊。为什么不同？角度不同。
1: 对。
0: 其实一个画者的角度跟观者的角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其实不一样，对，不一样，
0: 你怎么可以说论文一谈呢、太难了、没有办法混为一谈的、对不对、可是你能够融入、能够体会、我觉得这一段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是不是、那以前像那个谁，我知道胡适跟他太太、胡适那么有学问，他太太没学问，没念什么书
1: 是
0: 对不对？可他把他能够体会太太，他觉得他的表现不一样啊、 人家会说

0: 没常识、没知识人才会这种表达，他会觉得有趣。他觉得有趣。那你把它当成有趣的话，那就不会觉得痛苦了。
1: 对，这是个境界，这是个境界，
0: 是不是？
1: 修为境界，
0: 对不对？像这个徐志摩就没办法有这种感受了，他就不会把对方美化，而只有对方复杂化跟丑化。
1: 可惜，
0: 所以他才会不断的去换，不断的换人。他觉得每一个都他追寻的美，可事实上美是你追寻都能够抓到手边的吗？不一定。
1: 是
0: 我们不一定要把它抓到手边，而是能够体验它，体会它，这样就是才是对的嘛，是不是？那么老师呢，我们分享的这个这么多哈，也清楚的看到您作品背后的精神跟力量。那么让我们把视野放得更远，好不好？看看您对未来的看法跟想法。
1: 未来哦，那是两个方面嘛。如果是以对外的话，我们还是一样持续在这个所谓的艺术的推广。我推广是很重要，你要有带头，就领头羊的意思。那你今天也是个回馈。我们曾经受之于人，前辈老师的提携，那现在我们到一个程度之后呢，我们应该也是要对年轻人的一种什么一种帮助协助。那对你的话，我是希望当然能够更多时间来自我创作，
0: 是
1: 就把一些所谓的外在事物啊，尽量化繁为简，刚才说的简到比较单纯化。然后可以多时间自己自我创作。
0: 是的。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你今天带给世界，你觉得你带给世界美学视野不一样，你能够很简单的说你想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吗？也会觉得说，我已经尽我能力在做我的表现了，可是我真正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你的是怎样内心世界吗？
1: 好，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感觉，心理路程。可以把简洁来说，就是人生之路有艺术为伴，才能够身心圆满，其乐无穷。简言之，就是物质无需太充裕，但精神必须满足。
0: 你有做功课哦。如果有一天呢、你的作品被误解，他说阿玛西安内娘哈，如果这样的话，你希望观众如何重新来看待他？
1: 这个常常我们艺术家都有这种想法。
0: 对，
1: 其实时间会证明一切。我们看100年前的梵谷，他如何被误解？
0: 是啊，他很可怜，饭都没得吃。
1: 对，
0: 要不然他弟弟帮忙的话，一个馒头都没有。
1: 所以有时候艺术不是争一时，是争千秋。
0: 好，太好了。好，最后你会给下一代年轻艺术家什么建议？
1: 现在这个环境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你坚定走艺术之路的话呢，你就要基本上本身你要所谓的天道酬勤，要努力一点。
0: 天道酬勤，
1: 自强不息哦。然后要设定目标，勇往直前。保持那个初心，你当时候的单纯就好。然后要心存感恩，对环境的
0: 对，
1: 与人为善，创造双赢。
0: 太好了。我常常讲很多次说心存感恩，他们说很重要吗？我说很重要啊。我说感恩的心是什么呢？感恩的心是最好的良药。什么药？忧郁症的良药。当你忧郁的时候，你有感恩的心，你的忧郁就会少很多。当你在不开心的时候，你要有感恩的心。世界上这么多可以让你感恩的事情，你就不会有忧郁的感觉了。忧郁躁郁就是没有感恩的心才会产生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太好了。非常感谢林仁山老师今天的分享啊，让我们看见艺术不只是形式上的突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跟探索。希望我们观众朋友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跟启发。再次谢谢林老师。
1: 谢谢
0: 您。
1: 谢谢主持人。
0: 也期待未来能看到您更多精彩的创作。
1: 感谢，
0: 谢谢您。
1: 谢
0: 谢您今天来一趟。
1: 好，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别忘了下次有新的作品再请我们去观赏。
1: 好，感谢，谢谢大家。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次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咯，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哇，时间过得好快，但是我今天特别兴奋，因为今天有一个，也是我生命中影响我非常深的一位好朋友，他今天从大陆回来。我们可以在空中再度跟大家相会。好，那我想如果早期有听过他的录音的人应该也不会叫陌生，不会很陌生，因为他的名字很特别也很响亮，因为他叫赵亮。好，那我想可能对有一些不够熟悉他的，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赵亮。其实赵亮在很早的时候36岁左右，他就大概大家都没想到他就提早退休他赚了人生当中的上亿的一桶金，他就决定要退休，然后就开始要来游乐他的人生。可是呢，没想到在他游乐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中风了，生了一场病，也因为这样而他的生命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翻转。那他生命的翻转当然是因为他认识了上帝，所以一路走来开始呢，他生命当中就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故事。但这一次的另外一个大翻转，哇，他进军到中国大陆去了，他的生命的场域又换了另外一个环境，而这个环境不是他从小成长的一个地方，而是他太太成长的地方。那这样一个翻转呢，过去了以后，当然小孩子的读书也就跟着到那边，可是对于他们夫妻，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婚姻才叫做真正的翻转。其实早期他也信主，两个夫妻都在服事做传道人，可是呢，那个时候的婚姻并不是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子的，好像就是一帆风顺，就是相敬如宾。那我要讲的是变成另外一种宾，就是冷冰冰的冰。那不过这一次到了中国大陆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今天非常的开心看到现在的赵亮跟以前的赵亮是截然不同的面貌哦。所以
1: 感谢主，
0: 利用这一次他回来，赶快把他抓到录音室里面来，好好的让他把他的生命美好的见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欢迎赵亮再度回到Start Radio 的喜乐处方签。
1: 是，谢谢朱莉姐，还有全球的那个听众，大家平安，大家好。朱莉姐介绍的实在太精彩了，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讲的那么精彩。
0: 太客气，因为真的赵亮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当然，现在这个赵亮已经不是年轻小伙子了啦。
1: 是
0: 已经过
1: 时间过半百了，
0: 半百
1: 时间过好快，
0: 在我面前不可以讲老这个字好 ，OK， 赵亮，那我们就很好奇喽。虽然有时候也会听你分享一些很简单的你在大陆精彩的一些生命，不过今天要好好的来拷问你了好好的来
1: 灵魂的拷问。
0: 对对对，好，那你就要一五一十的来跟我们分享你在大陆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然后把你的感动，把你那边的经历，你的生命又如何再度被上帝更新？我觉得今天你就好好的来诉说吧。
1: 好，一定，知无不言。
0: 所以你去到一个那个环境，当然其实对你也不陌生啊。其实你早期就在那边赚得一桶金嘛，对不对？
1: 是。
0: 可是那时候是做生意，是不一样的。好，跟这一次过去那个心情是什么？
1: 真的是不一样。那虽然我过去在大陆待过八年，当

0: 时是台商的身份，那当然也还没信主，所以满脑子当然想着赚钱。那赚到钱以后，我永远记得，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归于返乡，就是回到哦热爱的故乡台湾。那当时在大陆又受了一些挫啊，一些竞争对手的攻击啊，所以我当时就立志哦，只要我回来台湾，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去大陆了。
1: 啊，你曾经这样哦？
0: 曾经这样啊？
1: 啊，真的哦，这一段我怎么都没告诉我。可是你现在又回去，你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0: 对啊，我当时我记得回来日子，我永远记得2008年7月26号，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庆祝，哇，我终于离开大陆了，回到台湾了。所以每年我都会庆祝
1: 这个日子，你记得好清楚，表示你真的当时的心情是很不一样。哎，
0: 真的真的，对。那后来也就是2013年我信了主嘛，那信了主以后，我很快被神这样的一步一步向我显现，一步一步带领。那我也清楚认识到，如果没有及时认识主，我真的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 这么严重啊？
0: 真的就这么严重。对，因为
1: 那时候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赵亮，你自己可以再回顾一下当时的你是一个你自己说是一个怎么样。
0: 我记得上一次录音几年前有回顾过，现在再讲简单讲一下是吧。简单讲就是反正当时非常的骄傲，然后又看了一些不好的榜样，不是每个台商都这样，但刚好我周边的人赚到钱以后就花天酒地，然后就反正就觉得好像这些事情都很平常，
1: 男人会做的事坏事都做尽了就对了。
0: 对，我不能说我做了全天底下男人都会做的事，这样也不能拉大家下水。但真的就是有的男人有钱就变坏，也不是多有钱，就是稍微有一点以后就开始骄傲，
1: 就是那个骄傲啦。
0: 对，没错，就开始纵情声色。那直到反正就是公司股份都卖掉。那我当时想要回台湾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发现我有严重的社交障碍，我很害怕面对人群，非常非常的恐惧。
1: 这个很矛盾，你在中国大陆不是赚钱就是为了要面对人群才有办法做做生意，不是都要面对人群吗？
0: 对，但是因为我的合作伙伴我表哥他是业务型的高手，所以我是他的军师，我给他出各种策略，然后他执行力很强，然后他又很喜欢演讲，所以我们两个搭配的很好，一个是一直冲冲冲，
1: 你在幕后，他
0: 在
1: 幕前，
0: 我在给他引导方向，类似这样的。
1: 哦，
0: 对，所以但公司越规模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公司有上千人以后，哦，发现我的社交障碍很严重，对，我上台反正我就会发抖，对，要讲话我就会面部表情啊极的不极度不自然，然后必须要喝一点酒，类似这样。对，那一个老总也总不能老是喝酒在公司里，那成何体统啊。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我要回台湾，反正就把我股份便宜卖掉了，对，然后就7月26号我刚刚讲的那个日子，对，每年到这个日子我都会纪念庆祝，说哇我终于退休了，回到我热爱的台湾了。那我想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去大陆了。对，
1: 那应该这样就从此回到台湾就过着这种很幸福快乐的日子才对啊。
0: 对，你就会体会到所罗门王写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觉得怎么会人生这么漫长啊，到底还要活多久啊，
1: 这很矛盾耶，
0: 很矛盾。我就觉得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想说老天爷一定很讨厌我，所以让我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原来想要的东西都得到是这么虚空，这么无聊的感觉啊。
1: 啊，你不是有太太吗？
0: 有太太啊，但整天游山玩水也很烦啊，到后来就好山好水好无聊啊，对不对？对啊，
1: 美景美女在身边也没用了。
0: 对，没有用，
1: 就是心灵虚空。
0: 对，不要说我这一点点啊，你看所罗门谁的财富及他，他的权力地位也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期，对，你看他晚年写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哦，他甚至在第七章一开始讲，哦，人死的日子强过人出生的日子，哇，我还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代表他宁可庆死也不要庆生哦，他觉得死的日子多好。所以你看这么有钱这么富有，妃嫔都过千的，想要什么的他

0: 没有一样不满足他的，最后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意义和价值，而且到后来你不会开心，所以就尽情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一切都是我梦想般的生活，怎么还会这么的无聊，这么的没盼望？我才36岁，我想人生到底还要活多久啊？这日子怎么那么难过啊？类似这样的。对，所以我是在非常绝望的情况下，哦，那后来才信了主。对，
1: okay.
0: 那信了主以后，我真的感受到好大的，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突然觉得好有盼望，就开始很喜乐，
1: 嗯，
0: 就觉得天哪，这么好的福音，我怎么到39岁才认识啊？所以我就非常的，而且加上神用各种超自然的方式向我显现。就是包括最简单就是垂听祷告嘛，那刚开始2次3次你可能觉得是偶然，但是20次30次50次以后，你会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当时我非常的火热，然后也去参加一些特会啊，或者一些聚会啊，然后听到说上帝非常非常的爱中国，圣灵在大陆啊大大的动工啊，有好多的神奇奇事啊，然后少很多很多的牧者啊，我当时心里就立志，那我以后将来如果神愿意的话，那我愿意长期待在大陆去这样的传福音。
1: 跟你之前说，抵死不再回大陆，
0: 对，
1: 怎么会颠覆了你自己的想法呢？你当时
0: 对啊，这就是神奇啊，因为神的爱触碰了我啊，所以当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短宣到大陆去宣教的时候，到机场。我才发现，你猜第一次宣教到机场那一天是几号？
1: 就是你回台湾的那一天的日子。
0: 对，7月26号。
1: 这么巧？
0: 太夸张了！
1: 哇！
0: 我当时在机场就流泪了。我觉得上帝也
1: 神纪念你那天自己讲的日子。
0: 我觉得这辈子再也不想回去了。没想到信了主，对，我当我决定要去大陆去短宣的时候，居然是同一天7月26号。所以我就很清楚知道，哦，上帝总有一天会把我们全家带到大陆去服侍。对，
1: 嗯，那你隔了多久才真的实践讲的说大陆很需要牧者，照亮你，我要差遣你，你去吧。
0: 是非常好。那其实那一次去完以后回来我就很激动，那没有多久就跟菲菲讲，就是我老婆，我说我们全家一起到大陆，就长期居住那边，在那边宣教吧。
1: 那是几年前的事啊？
0: 大概是2014年，2014、2015年左右。
1: 那现在是2025哎。
0: 对，就我们很兴奋，因为我老婆菲菲是陆配嘛，她当然也想过去啊，所以
1: 她
0: 也觉得好，对她的故乡，她也想回去。但当我们商量好以后，我们决定了，那我们就过去大陆去那边。哦，建立家庭的教会类似这样的，那只有那一天。
1: 可是这中间你隔了很多年呢，
0: 隔很多年啊。
1: 虽然你回来以后很想再回去，可是好像中间又停滞了很多年啊。
0: 对，
1: 为什么回不去啊？
0: 很好，我现在就要讲。对，那一天早上哦，清晨5点，我的小女儿她当时大概不到2岁吧，她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她说不要去。说了3个字不要去，然后就躺下睡着了。对，才2岁哦，
1: 小女儿，
0: 小女儿，
1: 这是什么啊？
0: 对，就是我们才刚那天晚前一天晚上我们才很兴奋的说，那我们就过去大陆去那边传福音，就小女儿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说不要去，就躺下了。
1: 这是什么现况啊？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哎，是神叫我们暂时先不要过去吗？
1: 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才刚信主1年多，根本就没有什么装备。我们去那边只能当炮灰，而且里头的生命啊，一些老我啊，很多个性啊都没有被修剪。对，所以神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后来就好好的在过去哦旧教会好好的帮我们熬炼了大概9年的时间，哦，直到2022年开始，然后。特别进入2、3年以后，神开始非常密集的呼召我们过去中国大陆。
1: 这9年当中，你们一直都心系的这件事吗？还是后来已经放弃了，没有再去想？

0: 倒没有放弃。首先，菲菲她是不会放弃的，因为那是她的故乡。对，然后我前面几年，因为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帮我们周边放了好多弟兄姐妹，就是把这些灵魂带到我们周边，让我们去陪伴牧养。我觉得神也是在预备我们，让我们就是建造。因为你刚刚还记得我有严重的社交障碍，所以说话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是压力很大的。那加上又没有装备，所以神就好好的来预备我们。对，直到时机成熟，在2022年以后，那天也是在 NIS 广播电台，我是陪一个牧养的弟兄来录音，就你们一个同工叫梁慧姐的，他突然说：“你叫赵亮对吗？”我说：“对。”他说：“你出来，我有话要跟你讲。”我说：“可能要等一下哦，因为我在陪这个弟兄录音。”就他说：“你现在就出来。”我当时想：“哇，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强势啊？”但因为朱莉姐跟我讲：“你听他的，跟他去。”他就带我到楼上的一个安静的一个房间，他说：“上帝透过我有一些话要告诉你哦，那你可以录音。”对，那他就开始发预言了。对，他说他看到一个上帝给他看那个异象，那因为上帝叫他一定要跟我讲，所以他也硬着头皮就是叫我出来。那他就开始讲，他说他看到一个钢索哦，这样的横跨两岸。那他看到我走在那钢索上面，正要走到对面，就走到对面，已经走到中间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周边一大堆那个泡泡，很多那个泡泡朝我吹过来，然后又黏，反正又就是干扰我继续往前行。他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泡泡哪里来的，但看得出来我很被困扰，我一直想挥掉这个泡泡，但这个泡泡就是一直过来。那梁慧姐说上帝跟他讲，他说你跟赵亮说不要怕，因为他在旁边设下保护网，那如果不愿意走到对岸的话，那也没有关系，上帝为我准备了云梯车还有直升机，我可以随时撤退。但如果我愿意走到对岸的话，他意思是说上帝说你可以祝福到很多人，类似这样的。那后来果然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就像梁慧姐的预言。因为当我跟教会提出我要去大陆，因为我接受到神的呼召，那时候印证大概才个位数，大概七八个吧。那我就跟我们的主任牧师讲，那反正跟他讲以后，后来他说我们这些印证都是拼凑的，都是主观的，但神给我们的印证越来越多，到后来累积到四十几个了。你如果说两三个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再继续等等，你到已经超过四十几个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肯定，就是神要呼召我们夫妻到大陆去传福音。但问题是因为主任牧师他的想法认为我们是拼凑的，所以变成下面的牧者啊、同工啊就开始攻击我们。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情况下过去对岸的。

0: 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他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他呢去大陆是有很多印证的。好，在这些印证的过程当中，他非常明确这是神要让他去，所以他就把过去他曾经说我不再回中国大陆这句话就完全抛在脑后了。而且居然是那个日期是当下，是他当下他讲当时的那一句话居然是当天同样的日期，所以他自己也吓到了。好，赵亮，当然印证最重要，你们我觉得举家要整个举家迁到另外一个，等于是你算是移民了，对不对？
1: 对，
0: 哦，那个决心就是移民嘛，绝对不是只是说我像过去做生意好像去那边晃一晃还可以回来，对不对？你那时候已经抱定决心就是移民到那边的。
1: 是，而且还把我父母也带过去。
0: 哦，这里面要做很多的
1: 父母，对，
0: 很多的考量哦。所以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像你刚刚讲的，身边有很多的那个阻碍嘛，好，你们怎么，你当时跟你太太，你们怎么做好这样一个决定，让自己知道很明确说，就是去那边移民了，然后决定要做什么事，就让自己破釜沉舟，不是有退路的这种。
1: 嗯，是没错。其实我太太早在我们去之前两年，她就不断的讲说，她想要带两个女儿到大陆那一边，她要去那边传福音。那我当时因为当时的牧养大概已经有接近百位了，那我跟我太太讲，我说如果不是上帝呼召我去，我说除非上帝明确的呼召我去，否则我哪里都不会去。我好几次都这样跟她讲。所以如果不是确定上帝呼召然后给明确的印证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过去的。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过去干嘛，这里有这么好的服事，有近百位弟兄姐妹，这是相当于牧养一个大牧区了，类似这样的。
0: 你等于在牧养一个教会了啦。
1: 对，就是至少有一个小型的。那我过去的话肯定是从零开始，而且大陆的这个信仰的情况我们又不是说不知道，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
0: 而且对你来讲，这边的条件环境各方面都是你熟悉的。
1: 对啊，
0: 对不对？都是你可以掌握的，你等于也是在一个舒适圈里面咯。
1: 对，舒适圈，对，舒适圈，
0: 是不是？
1: 没错。
0: 突然要拔掉，我觉得这个决定太难了。你最后是怎么自己真的觉得说，对，就是上帝你叫我去的？
1: 对，因为我感受到，就是怎么会过去的那些彼此相爱的那些弟兄姐妹牧者，怎么会知道我要去大陆去宣教？以后开始好像都变脸了。都变成好像不认识我了。
0: 他们不是应该祝福你吗？因为本来就是说，對，
1: 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啊，就是宣教到中国啊。
0: 对啊，
1: 对
0: 啊， 對
1: 啊，也是一直几乎每一次聚会都会讲这个。那我们好不容易接受到神的呼召，我们也确认过了，我们想过去怎么得到不是祝福，反而是嘲笑讥讽，或者说我们像扫罗一样勉强献祭，或者说我们反正就是拼凑的，是自己想要就是躲到舒适圈里头，怎么会变成这些话？所以我们就觉得到后来觉得就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你懂意思吧？我觉得是上帝把我们踢出去了，就让我们就是下定决心就是过去吧。
0: 下场很惨耶。
1: 对，下场确实比较惨烈。对，
0: 你自己现在因为也试过进迁

0: 嘛，哈，
1: 是
0: 有几年了嘛，哈，你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你觉得神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把你踢出去？
1: 我觉得感谢主。因为后来神让我看到历世历代的先知，包括大卫啊，包括主耶稣自己啊，包括这些门徒，他们全部都是被逼迫的，而且逼迫他们的从来不是外邦人，全部都是神的选民，对，甚至

0: 补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当时犹太人可不是像我们现在骂人，法利赛人好像是就是骂人的话，当时犹太百姓是很尊重他们的。你看耶稣，他们号称最爱神，就他们要把神活活钉死。然后你看那个祭司长那边唱着那个灵歌，哇，那一幕演得太好了。对，所以其实真的，真的我不能去多讲什么，但是其实有时候基督徒反而会去逼迫基督徒，反而会变成这样，就基督徒要合一好像其实反而是很不容易的。
1: 经过这么多年，你自己 回头看这件事，你自己觉得这是代表什么？对你个人，你的看法现在有没有不一样？
0: 有，非常非常非常感恩神让我们遇到这些事，那首先也让我们经历到这些圣徒啊、先知啊，包括主自己所经历的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我过去其实在旧的教会，到后来我变成也享受人的吹捧赞扬，然后我自己也去吹捧赞扬牧者，然后整个教会就是这样的风气，因为是比较封闭的，它不是说很大的体系那种教会，是比较独立的那种从家庭开始的小教会，所以变成牧者变成最高权柄。所以到后来我想的是，怎么讨牧者的喜欢，怎么得到他的夸奖，潜意识里头是这样想的，表面上当然我觉得我是为主在做，但那心态已经慢慢不对了。我觉得感谢神，神知道我们真的是想要遵循他的旨意，我们真的受够了，就像当年退休我已经受够了，就是在世界啊那一套这些这种生存法则已经受够了，
1: 讨人喜悦，
0: 对，就有时候没想到到教会，怎么渐渐又变成这一套，不可思议。所以神觉得时候到了，然后就把我们踢出去了，不能说踢出去了，虽然是用这样的方式，但不用这样的方式我不会走，
1: 你也不会离开，
0: 我不会离开，因为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对，求主怜悯，对。
1: 所以你们当夫妻决定好，那小孩子小孩子是最大问题咯，因为学校还有那边的语言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学习的东西也是不一样，对不对？
0: 是啊，
1: 像这一块你们孩子可以接受吗？
0: 他们其实刚过去的时候当然很不适应啊，因为包括特别小女儿，我们对她是比较放纵的，就没有去要求她学习的，所以她是很自由的，她在小学几乎都是玩，而大陆那边你也知道他们是
1: 竞争很厉害，
0: 对，他们说法现在叫非常卷，就很卷，就竞争很厉害，他们可能反正就是放假寒暑假都在补习，
1: 小孩好可怜哦。
0: 所以小的过去那边他不太能适应，
1: 难道你们也比照吗？比照那样的环境来给他一样让他跟中国大陆的小孩一样学这个学那个，要样样精通吗？
0: 我们倒没有，就让他跟得上功课，然后比他特别弱的譬如说英文啊数学啊给他找家教就好了。
1: 他在那边会不会被霸凌啊？
0: 也会有，
1: 中国大陆也会，
0: 会哪里都会啦，因为我以前当年在台湾我也被霸凌了，
1: 对，
0: 那他在那一边也被霸凌过，他甚至有一次被霸凌，就是他最好的同学骂他脏话就对了，他很伤心。那一天我们刚好不在，我们在外地接受一些培训，就他说如果不是认识耶稣的话他可能会自杀
1: 啊，
0: 对，
1: 这么小
0: 大陆的小大陆很多小学中学生这样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不是蛮多就是时有耳闻，
1: 真的还假的
0: 啊？真的，
1: 哇，就为了人家这样讲几句脏话就要自杀？
0: 我不知道，因为每个孩子个性不太一样，
1: 你的小孩跟你讲说如果不是认识主他就要自杀？
0: 对，
1: 哇，这太夸张了吧。那你们夫妻听到这个讯息
0: 我们心里是觉得很平安，虽然会很不舍，但我们知道没有主的允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嘛，所以还是比较放心交托。
1: 所以你 就是小孩子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以前你在台湾，你对孩子的陪伴这件事有没有很看重？

0: 中，现在到了那边，你们有什么改变？就是这个孩子，你们特别有一些不一样的教养模式。
1: 当然啦，我们过去都忙着聚会啊、服侍啊，反正不是聚会就是去服侍的路上。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对他们相对来讲，真的是陪伴关心的比较少。
0: 嗯，
1: 甚至我大女儿平均一天大概讲不到一分钟的话。
0: 你在大陆也是这样忙哦？
1: 我说在台湾。
0: 哦，台湾哦，
1: 对，
0: okay，
1: 在台湾。
0: 我想说，对你到大陆这样就不对了嘛，哈。
1: 啊，
0: 哦。
1: 那大陆神也是带领我们，就是不断的修复这些关系，还有更多的去认识自己的孩子。对，
0: 我就问一个比较，等于算是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在台湾的那个历程，你跟先讲孩子，你跟亲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像你讲，你都是忙于服侍上帝嘛，哦，理由很充裕，对不对？哦，那所以小孩子忽略了照顾，所以你跟孩子一天可能讲不到几句话，好，那就是在家里就是四目相视，也就这样过了，是不是？所以
1: 是，
0: 那个关系，你觉得哪里出现问题？到了中国大陆，你怎么去修复？这个修复过程，你做了什么事？
1: 是，
0: 你就可以举例子了。
1: 对，就是，其实也是经过一些冲突以后才知道，哇，对他的关心和爱怎么这么少？就是在他表现好的时候才，哦，爱他，因为像我大女儿，她功课很好。他在台北中山女高嘛，
0: 哦，那真的很不
1: 对，
0: 错。
1: 然后考大学的时候，考到上海交通大学，也是中国前10名的大学，对，那当然那也更卷了，对，所以他后来又重考，读那个苏州大学。那再就是经过了一些冲突，譬如说，当然父亲对他都是爱，哦，关心他。譬如说他青春期，他比较长青春痘比较明显，然后他又喜欢吃一些辣的啊、炸的啊，然后洗脸的时间又很长，那你当然会去制止他。那刚开始是好好的讲，那讲多了，你也知道人是其实是讲不
0: 没
1: 听的，
0: 耐心。
1: 对，那他讲不听，那我就会没有耐心，到后来就会骂他，那骂他他会收敛。因为你用这样的方式，孩子当然会收敛。但背地里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又去吃炸的或者是一些零食，那我看到的时候就会非常生气。那有一次甚至就是还动手打了他一下。
0: 啊，你打小孩哦，
1: 对，
0: 他已经大学了耶。
1: 对他大学了，因为他当时就是
0: 你为什么那么愤怒啊？
1: 因为他狡辩。那我觉得你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很生气。
0: 哇，那
1: 那
0: 个一
1: 求
0: 巴
1: 主
0: 掌
1: 怜
0: 打
1: 悯。
0: 下去，就真的完蛋了。
1: 对，所以就后面经过很长时间的修复。那当然，当下哦，当天晚上就跟他道歉。对，那后来也道歉了很多次。那
0: 有用吗？
1: 渐渐修复，他不是马上有用的。因为你说到底现在有没有用，我也不是很确定。但只能说。随着时间，哎，关系感觉有比越来越好，对。但那有差不多将近1年的时间，真的是不很不好的。
0: 对你来讲，那一年的时间对你而言，你觉得你那个心情是什么？看着你自己身为一个传道人，对不对？好，你懂神的话，懂神的真理，可是明明就是跟自己女儿的关系是在这种处境。照亮，你有没有去想到你？哎，那个是很煎熬的一件事哦。你有想到说你要怎么改变才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帮助你自己，把关系快点恢复？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应该你会去想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当然，首先我就是很感谢神，居然能够这样的包容我、忍耐我，因为我绝对是非常不可爱的啊，因为以前不会认为自己不可爱啊，那现在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就会觉得他这么不可爱，我为什么还要爱他？为什么还要，对，就他表现好，我才爱他咯。那这样不就变交换条件？这就不是真正的爱啊！那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恒久忍耐啊。

0: 那神是看好我们呢，他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生命一定会改变。所以神是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们，但我有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女儿吗？
1: 没有。
0: 没有啊。而且我对外面的这些病患、这些服侍的对象这么有耐心，那为什么对自己的女儿就没有耐心呢？
1: 好，原因在哪
0: 对
1: 里？
0: 啊，
1: 你有找到吗？
0: 原因就在于，当
1: 你
0: 然
1: 爱别
0: 是，
1: 人怎么那么容易？爱自己的家人不容易。
0: 对啊，就是假冒伪善呢、啊。对啊，这就是耶稣骂这些法利赛人呢、啊。你觉得法利赛人他看起来不敬虔吗？他的聚会不多吗？他圣经不熟吗？他进食搞不好比大部分人都多嘞，
1: 所以回到刚刚你跟女儿道歉，你觉得是假冒伪善吗？
0: 当然不是啊，是真诚的跟他道歉。我只是说，哎，对外面的人很好，对自己家里人就没有耐
1: 对，
0: 心，
1: 这个
0: 那真
1: 原
0: 的
1: 因
0: 就
1: 是发生什么事啊？你自己有没有检视一下，为什么你突然会变成这样的人？你明明是活在基督里呀、
0: 应该说，我里头的老我还没有被真正的拆毁，
1: 啊。嗯。
0: 对，还是有很多坚固营垒。特别我的有一些不耐烦，那其实我不是马上不耐烦，我认为我很有耐心，我认为我讲了50次了，为什么你还不听？类似这样的，我认为这些全都是为你好，那你
1: 嗯，
0: 没有听，你看看你现在造成的后果，造成你脸上一定会留下很多痕迹嘛？那我会觉得会不会你自己亲手把你这辈子毁了？类似这样的，因为女孩子脸这样子，所以我认为都是为她好啊。对，但真的不行。
1: 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的讲话方式可能不是为他好，
0: 对，
1: 反而是刺激他，对不
0: 对，有可能，没
1: 对？嘿。
0: 错。
1: 现在有没有改变你的说话方式？
0: 当然，因为人是没有办法用这样你去讲他、念他，人是不会改变的。对，我后来发现背后祷告啊，那简直是太有效了。对啊。
1: 所以你真的就后来改变说话方式，
0: 是。
1: 还是老婆也有提醒你？
0: 老婆也有提醒我，
1: 老婆也
0: 对，
1: 有提醒你。
0: 对，
1: 哦，所以其实你们在教养孩子，照样你应该。以前可能你们没有说共同去经营怎么教养孩子，我不知道你们在中国大陆这件事，你们有没有共同去做，取得一个共识，怎么去教养孩子？以前你是忙着为上帝做，你认为那是服事很重要的事，可是忘了经营自己家庭里面这一块。现在到了中国大陆这一块，你有没有意识到？
0: 当然，当然，
1: 是
0: 神
1: 怎么
0: 会一
1: 意
0: 步一
1: 识
0: 步的
1: 到？
0: 带领，就是我刚刚讲的冲突啊，为什么会有冲突？会冲突，就像你身体会生病，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嘛，要调整嘛，所以我们就开始调整，改变我们的说话方式，对，然后也一步一步引导他，对，因为毕竟他还小，虽然他已经大学生了。但我们作为父母，又是做牧者的，我们当然要更多的牺牲破碎。我们当然全都是为他好，全部都是为他好。但问题是，上帝连他的命都愿意给我们了。但问题是，世人不愿意啊！不要说世人，基督徒很多也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啊。所以不是说你要掏心掏肺，要给他最好的，他就要接受。所以就是要用很久忍耐的爱。不断的忍耐、包容，因为只有爱能
1: 你们
0: 化解
1: 最
0: 一
1: 常
0: 切。
1: 做的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孩子有感动、有感觉，说爸爸妈妈确实变了？因为你跟宇飞，你们两个夫妻，我是很认识，好，尤其宇飞的口才是一流啊。哇，那个你要跟他辩解什么，大概是辩论一定输他的。他口才很厉害，对不对？只要是他站在一个理智上，那真的要打败
0: 是。
1: 他很难的。他应该是辩论社里面的高手。然后加上你也被训练嘛，所以其实你看现在听众朋友，你说刚刚照亮讲说他有社交的这种障碍，可是你刚刚看他在表达过程，他的口齿是伶俐的。对不对？很清楚的，是讲话有逻辑的。那这个当然就是神机啦，
0: 是，没
1: 神的
0: 错，
1: 训练是神机。
0: 对。
1: 所以你跟宇辉在孩子的心目中，可能在教会里面，在外面，可能是他们觉得这一对父母，你有没有问过孩子怎么看你们？跟他心目中觉得爸爸妈妈那个形象一不一样？有没有对上号？

0: 我们没有聊到那么细，
1: 没聊到这么深哦。
0: 对，因为我们其实说实话，关于亲子教育这一块啊，我们没有学过，
1: 嗯，
0: 学校也不会教你这一块。其实这个是每个人这辈子应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嗯，
0: 但学校不教你这些啊，
1: 嗯，
0: 对啊。那感谢神，因为圣经里头其实都有写，
1: 嗯，
0: 对，不愧是天下第一书，父母不要惹孩子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伤了志气。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我们都知道，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尤其是小朋友到青春期以上，其实很多生活习惯，尤其他已经读到大学了，你真的要去改变调整他其实是很难。但是有时候父母亲就是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好，如果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表达方式也好，或是一些就像刚刚赵亮很谦卑说他的内在自我的那个老我的那一块，可能他还没有给自己调整好的情况之下，难免在有时候会没有耐性，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尤其是女儿，我觉得男生跟女儿要互动真的有一点挑战。如果他今天是跟儿子互动，我相信他会很了解这个时期的孩子是脑袋在想什么，因为他是男人嘛，他曾经知道这个成长历程。可是跟女儿又不一样哦，所以呢，我们就让赵亮来谈谈，其实这个冲突要慢慢恢复关系，我相信赵亮应该是做最大的调整人，因为小孩子来讲嘛，爸爸总是有一个尊严在那边，他对爸爸还是会敬畏的。所以赵亮，你自己觉得你后来在跟女儿关系互动上面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因为我觉得赵亮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会不断的一直自我觉察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知道他哪一块没做好。我觉得这个自我觉察醒察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要不然就看不到自己哪里做错，那孩子永远就会觉得这个爸爸还是没改变。好，今天赵亮今天是在一个台上讲道的人，他是一个榜样的人，可是女儿心目中，我刚刚就有问啊，女儿心目中的形象的爸爸跟台上那个爸爸是不是他心目中一样的那个爸爸，是一致的。好，所以赵亮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不容易耶，爸爸要跟女儿相处，但是也有人讲说爸爸跟女儿是情人。
1: 对啊，我跟我小女儿就是情人、
0: 你跟你小女儿，但是大女儿就没办法。好。

0: 所以你看，好，因为小女儿比较小嘛，比较好那个嘛，哈，可能有一些方法，大概哄骗就很容易。那大女儿已经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你这一块，我相信你很爱你的两个孩子，所以你也愿意。如果今天你没有去大陆，你大概应该这件事大概也就放着不管了，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吧？
1: 对，对，那反正就是，用更多的爱去弥补嘛。那包括就是对他当然是更有耐心，因为也知道其实他也，因为其实就像耶稣讲的，健康人不需要医生嘛，有病的才需要，所以每个人都生病了。那我不能就是因为看到他这些缺点，对，那就是更多的爱他，然后为他做早餐啊，类似这样的啊。因为他早上都很早起来，或
0: 哇，
1: 是
0: 你还
1: 六
0: 会
1: 点
0: 做
1: 就
0: 早
1: 起来。
0: 餐呐、
1: 对，我不会，但为了他，我就特地去帮他准备一些早餐。
0: 啊！哇，
1: 对，因为
0: 你
1: 他
0: 怎
1: 要，
0: 么会想到这一招呢？
1: 因为他早上那么早起来，然后赶着去
0: 应该
1: 上
0: 妈妈
1: 学。
0: 做啊，为什么是你做？
1: 因为我比较能早起，对，
0: 哦，原来如
1: 菲
0: 此。
1: 菲她睡眠状况比较不好，所以她早上会睡稍微晚一点点。对，类似这样的，然后
0: 反
1: 是。
0: 正你愿意为女儿做这件事，我相信你女儿应该很感动。不管那个早餐好不好吃，但是都是爸爸，对不对？早
1: 是，
0: 起做的，
1: 真的不太好吃，比较健康。
0: 哈哈哈哈。但是就是慢慢嘛，哦，慢慢会精进你的厨艺。是，你这
1: 是，
0: 样做，为女儿做早餐做多久啊？
1: 就大概几个月吧。
0: 哇，那持续也是蛮有，后来是怎么后来停止的？
1: 没有停止啊，还在
0: 没停
1: 做
0: 止，
1: 啊，
0: 还
1: 因
0: 是
1: 为
0: 做？
1: 之前他大一都住校啊，所以
0: 哦，
1: 没有办法做。而现在他回来家里住了，所以就有时间帮他做
0: 那女儿有没有曾经跟你表示过，这个早餐对她来讲意义重大，不在于吃好不好吃？
1: 我们家不太会表达这些，对，
0: 啊，真的哦，
1: 真的，
0: 所以她也没表达。
1: 我们原生家庭就是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是不会有任何这些话的，
0: 可是你现在是你孩子的原生家庭，你要带呀、
1: 带啊，但是他不太会表达。对，他不去讲这个的，对，但我们会去讲，对，那我们也感受，从他的反应也可以感受到，因为他对我们，就是他很喜欢回家，他如果不喜欢回家的话，就继续住宿舍
0: 了
1: 啦，
0: 解了
1: 对，所以
0: 解，
1: 代表他肯定感受到爱，对，
0: 这个家慢慢有温暖了。
1: 是。
0: 其实我知道早期有访问过赵亮，就是知道你们曾经跟菲菲的一些婚姻上有一些冲突性，或是有一些难题。但是因为你的大女儿是老大嘛，所以她有经历过这一块，所以如果早期。以孩子在这样一个阴影之下，应该对他来讲是会有伤的，对，是会有伤痕在里面的，会有一些这个创伤，爸爸妈妈带给他们的创伤，因为我们大人的婚姻让他也有恐惧感等等，所以其实这个对孩子在成长的历程，可能那个东西他是如果真的没有上帝是很难痊愈的。对，那所以你们也，有时候跟孩子在相处的过程，加上他又不是表达力很愿意可以聊这一块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像你讲，用爱。那我知道，你们有上过爱的爱之语吗？你知道你女儿的爱之语是什么吗？
1: 就是精心时刻，不是，他喜欢礼物，
0: 哦，老
1: 对，
0: 大喜欢礼物哦，这很特别哦。
1: 对，
0: 好，那你有做吗？有，实际上因为这个部分，
1: 他所谓的礼，因为他有他独特的品味，所以我买的东西他不见得会喜欢，我当然也会买，但是他很喜欢吃好的，所以就会带他去吃好吃的，对。
0: 好，这个就满足到了哈。哎，有在用，还不错哦。是好。那当然，接下来要让赵亮聊一聊，就是说你自己。我们今天这一集先来聊你自己整个举家搬到那边以后，因为你后来也把爸爸妈妈带过去嘛。对于宇辉来讲，这个时候他才真正享受到什么叫做家庭生活，有爸爸妈妈。 做媳妇的感觉，这个适应上对你来讲又是一个大挑战，对不对？因为以前是你们夫妻

0: 去两个嘛，是不是？现在多了一个爸爸妈妈，所以你举家这个动作也是，我相信是有讨论过，他也同意。不过实际上生活在一块是那么的不容易，我们就利用这一集的剩下，短短的，大概7、8分钟，再让你都大概简单概述一下，讲不完也没关系，我们下个礼拜还可以再来聊。
1: 嗯，
0: 对，就
1: 对。
0: 是这个。所谓的真正的家庭，因为有三代同堂，跟以前两代是不一样。你自己跟余辉就是一个小世界、小天地，可是多了两个老的在里面，这个部分以前从来没有过嘛，对不对？
1: 嗯。
0: 在台湾也没住在一块嘛，据我所知，现在突然一家子住在一块，这个时候你。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尽可能按照上帝的律是最棒的，对，因为这个是从无数的夫妻家庭当中看得很清楚。那当然，父母如果年纪大了，就是行动不方便还是怎么样，不能自理，那肯定要住在一起。但父母在其实还能吃能喝能走的情况下，最好就是住在旁边，很近，这样是最好的。因为对我来讲是无所谓的，对，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的父母。但是，其实父母他有自己的生活习惯，那跟我们肯定也不一样。那菲菲也有她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会多少会有一滴滴哦，没有到冲突，因为就是菲菲也算是敬重他们，对。但菲菲她是陆配东北人，讲话比较直，对，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言语上的一些摩擦。
0: 你这个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当儿子跟当先生这夹在中间的这个处理的过程吧？
1: 对，我
0: 你以
1: 还
0: 前从
1: 好。
0: 来没有去处理过这种事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生活体验呢，对你而言呢，
1: 对。
0: 这个部分，
1: 但因为我比较粗线条，所以我不会这么细腻去，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嘛，就是大家好好的互相包容就好了，互相改变，对，这样就好了。对，因为菲菲有她讲的有道理的地方，那我妈妈她当然有她的一些比较难改的生
0: 还是
1: 活
0: 婆
1: 习
0: 媳
1: 惯，
0: 问题
1: 对。类似这样的，那这个没有关系，就是大家互相包容。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对啊，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就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就是住在附近，甚至走路几分钟到，这个都很好。对，那这样当然更好。就住在一起的话呢，那就是一定就是婚姻是最大的神学院。那其实很多人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也是神学院，所以就是不同的神学院，我觉得非常非常
0: 所
1: 好。
0: 以你开始
1: 对，
0: 在中国大陆三代同堂这个神学院，让你学到什么？
1: 学到就是，
0: 你跟慧菲，尤其是你们夫妻，
1: 互相包容啊，要尊重啊，因为菲菲她提的意见也不错啊，就是给父母租一个很漂亮很大的房子啊，就
0: 所以
1: 在
0: 你们
1: 旁
0: 后
1: 边
0: 来
1: 啊。
0: 决定，本来是住在一起，后来就在附近。
1: 后来因为我大弟他租了一个很大的别墅，对，所以我父母就搬去跟他们住了。对，但他也会有时候偶尔也会跑过来住，
0: 反正就
1: 所以
0: 是
1: 就
0: 轮
1: 化
0: 流
1: 解了
0: 啦，
1: 不少。然后虽然那个房子很大，但冲突也很多。所以我
0: 对
1: 还
0: 呀、啊。
1: 是刚刚讲那句话，就是说最好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是父母也还健康的情况下，最好就住在旁边。哦，这样是最有智慧的，因为重点是他们也会很开心，这是重点。对，
0: 你们两个夫妻经过这样的学习以后，有没有得到一些最后啦？因为时间剩2分钟，最后。你做一个总结，就是一个家庭，尤其是对于父母亲这样子的一个，你是身为他的子女，但你的小孩也在看呐，你们有没有，在这里面给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好榜样？
1: 我现在因为我父母最后还是决定落叶归根，他们哪怕我大弟的别墅他也住不惯，他宁可想要他淡水的那个小小的家。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就是每个月我现在每个月都从大陆飞回台湾来陪伴看望他们。那我相信孩子也会看到，哎，怎么会对父母这么的对？因为在大陆，因为他们距离很远嘛，一般1年回去一两次看父母就不错了。对，那我愿意再多花更多时间来看望他们。对，所以这个也是给他们的一个榜样。
0: 就是每个月机票的投资来孝顺。

0: 对，
1: 小孩子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0: 我们也没有刻意说要给他们看或怎样，这我们本来为人子女就能做，我也愿意做，我觉得是应该的。
1: 赵亮，如果你没有信上帝，你会做这件事吗？你自己觉得
0: 应该不会，肯定不会。对，我会给他们钱，但是在爱啊这些关心上会少很多。对，
1: 哇，这个转变太大了，我们下个礼拜要好好再来听你这个转变的历程哈，是怎么改变你这个人的整个思维。好，好，我们祝福我们的全球听众朋友。好，那对于赵亮，我觉得他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学习，以前他可能不懂得体恤父母，或者是觉得父母亲反正就用钱就可以了，我给你钱你自己要干嘛，反正这也是孝顺的方式嘛。但是现在赵亮不一样哦，他现在懂得陪伴父母，也打紧了，他真的还做了很多很心力可能以前他不会做的事。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听赵亮怎么说。好，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九善，应该叫
1: 九善农植有机农场。
0: 好，我们跟高费高建筑师在一起。这个第几年了？
1: 第11年，
0: 第11年。
1: 对，
0: 你觉得你想要给宇宙一句话吗？
1: 就是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的感觉就是想要哭的，说感谢的感觉，就是那种心里会很暖，然后会一直会动，然后会有鼻子酸酸的那种，想要说感谢。因为就是去年春天，然后我就从那边就是花房那边走过来嘛，然后后面花房后面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天有点湿润，所有的梨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不停的鞠躬，然后就哭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就真的太美了，而且那种感觉就是说，其实一个人是没有多少个春天的。在你懂事，然后能走得动，神志清楚的时间，其实你一生能看到梨花、桃花开放的时候是很少的。然后呢，在那个春天的早晨，因为这些梨树都是农场的嘛，然后平常你会去照料它们，然后有师傅给它们培土啊、疏果啊、剪枝啊，然后你可能路过它们很多次，然后有一天你走到这个区域，发现所有的梨花都开了，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全世界都在为你绽放，然后你能感觉到那个梨树的生命的能量在涌动，然后每一株梨树、每一个花、每一个花苞、每一个叶子，它们都有话要说，就那种生命力的那种把你包围了，
0: 都
1: 然后
0: 在拥抱你。
1: 对，它们可能也不是为了某一个人，它们只是有他们生命的能量在，就是爆炸出来，然后就内心会很温柔、很感动，然后觉得特别的感谢，就是谢谢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然后谢谢他们让我看到，然后谢谢他们，来滋润我的生命，然后整个人就是处在一种极其的感动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如果说让我从日常生活中停下来，就比如现在让我停下来去想宇宙，然后我就会类似于回到那个场景，我就觉得说，我的生命，我的感知其实是跟宇宙的所有东西连成一道的，然后我所经历的事情，那些很美好的事情，然后那些来自亲人和陌生人的爱和帮助，然后来自这些陌生的花朵的那种回馈，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感谢。
0: 就觉得我何德何能可以拥有这一切。
1: 对，会有那种感觉，会觉得特别的幸运，就是你也是这个宇宙的一个部分。
0: 你在这里已经付出了11年哦，这个
1: 对，
0: 年头第十
1: 对，
0: 一年，然后从这片地是荒芜的，我记得当时你好像，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地也是第2年而已吗？
1: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去年对外开业的一个15亩地，但这块地一直在打造啊，在建设啊，在种植啊，已经很久了，已经十几年了。
0: 其实跟大家介绍一下，高贝是一个有牌的正八经的建筑师哦，很难去想
1: 正儿
0: 象
1: 八
0: 哦。
1: 经
0: 对，可是呢，他打造的这一片天地是从11年前就开始了，一片荒地开始。我现在是其实已经来了，应该算第有3、4次，但是每年来都很不一样。然后今天这一次来。花团锦簇，而且所有的花是你不会注意的细小的野花，然后这些野花它是错落有致的在像野外，但是它的那个野又不是纯粹真的野，它是有被稍微打理过的哈，就像刚刚讲要把一些旁边的野草先拿掉，让那个花可以被看见，这样，它这里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怎么讲？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天地，我觉得像一个人间的仙境，人间仙境有小动物，然后动物很和谐，然后它的我不能讲它这里是它的设计是你看不着痕迹的设计，
1: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是。
0: 对，它完全没有那种我们讲的装修，因为其实我们并不喜欢太。装修其实你有时候过了会，有点像你服务于材质啊，服务于那个表层肌理，但是我们其实要服务的还是人的那个五感感觉。

0: 感。所以它很多是很粗糙的石头，可是如果要当一个台面的时候，它就会铺了一个很厚实的台面，但粗糙的石头跟台面的中间，它不会填任何的缝隙打胶把它给打满，就不是这种人工方式。然后像布料呢，可能桌子下面有一些花艺的布料是想要有点遮挡温暖的效果，可是那个布料是很自然的，就像农家天天然然的像，像法国小乡村啊这种很天然的这种生活感，所以整个庄园就是一个很天然、很自然、很亲和力很高的一个地方。
1: 嗯，对，就是想让它自然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设计师这个，就特别是我们现在学现代建筑学，然后作为一个就是西方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的体系下的这种建筑师的学习，往往特别重视一些形态啊，非常重视一些造型的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建筑师，因为你在受了建筑教育或者设计教育的时候，你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个存在表现出来。我记得我从大一的时候，好像老师就要问你有什么想法，你这个设计有什么概念？你要表达什
0: 要
1: 么？
0: 表达，
1: 对，
0: 要诉求。
1: 你要表达什么？你有什么概念？你这个东西有什么名字？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其实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对一个17、18岁的孩子来说，你说他有什么诉求？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啊，就是难道你？就像那个选美小姐问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世界和平一样，就是这件事情这4个字本来就是非常虚
0: 我
1: 弱
0: 还不
1: 的，
0: 懂世界，怎么知道和
1: 对
0: 平？
1: 对，就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就是只是一种应付的表达，然后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习惯，就是我做设计一定要有个想法，我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要把我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我觉得，我觉得哪有那么多思想要表达出来？到现在我仍然说我没有什么思想要表达出来。
0: 难道不能说不吗？没有吗？
1: 对，因为我不想有我。就是我不想在这个天地中间能感觉到我，我完完全全都不想要一个人来说，哇塞，这是高倍速的设计，一看就是他，或者说哇塞，这个设计很精妙诶，我就很讨厌这种感觉，因为我在我自己的职业过程中，就是
0: 对，
1: 我在我做的一
0: 建
1: 些
0: 筑
1: case
0: 师，
1: 中间，对，我必须要这么做，我必须要告诉他们这是个 strong idea，怎么怎么样，但是我
0: 销
1: 自己的
0: 售，
1: 地方，对，我自己的地方，我不想任何人来说，哎，我这个设计很好，或者说这是你。没有我，在这里只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切，就是所有的东西，一棵树，一朵花，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台面，一块石头，我只是希望他们各安其所，就是非常平静、和谐、安稳的在这里。然后呢，就像你刚才进来说，这些花草的高高矮矮，是不是你搭配过的？我说他们自己长成这样的，那他们自己长这样。如果哪天我走过，我觉得哇塞，这边太高了，后面看不见了，那我可能略作修剪。如果我觉得哎呀，前面太秃了，被人踩得差不多了，那前面我可能会种一些匍匐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跟时间相互成就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在这里弄一个很高，然后在这里做这个曲线，然后在这里再插进来一个体块。我觉得那是一件。就是好傻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在这里有一种无我，那我觉得我就 OK 了。
0: 那难怪你会感动宇宙，要感谢他
1: 对
0: 们，
1: 对，感谢，真的
0: 他
1: 感
0: 们真
1: 谢，
0: 的是
1: 对，
0: 互相促成、搭配、互相拥抱彼此的状态，就
1: 对，
0: 是拥抱得太好了。
1: 对，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讨论我的时间太多了，
0: 太多了，对，
1: 特
0: 表
1: 别
0: 达也
1: 是
0: 太多了。
1: 太多了，然后做设计也是总是这样。何必呢？然后，如果你安安静静的看一朵花，安安静静的守着一棵树，如果你在基地中间，你每天都走在这里，然后感受它的风，感受它的温度，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你该在哪里做什么。它就是等于是，就好像你跟潜意识，你自己的潜意识，其实也是宇宙的信号，一场对话。然后这样比较合适，像我跟你说话，哎，我知道怎么说话比较合适，我怎么让我们自己的我们之间的能量能够流动起来，我怎么让你今天觉得哎呦很舒服，我也很舒服。它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商量的过程，而不是说我要这样和那样。然后特别是有一些建筑师，他总是要就是引入一些就像我说的造型元素、颜色等等来就是做。这个，或者他会创造一些很奇怪的词，
0: 或是引经据典大师的词。
1: 对。然后呢，我觉得，我觉得是会，就是你
0: 太
1: 们
0: 紧
1: 都这
0: 张。
1: 么久了，你们还不够吗？就是你们都搞了这么久了，如果是一个很年轻的孩子，倒也罢了。就是你已经这么久了，难道你还不够吗？你在这个就是大家这种游戏中间，你还没有康复过来吗？
0: 还赶快松一下肩膀，松
1: 对。
0: 一下，
1: 对对对，
0: 还要那么紧吗？
1: 对对，是的，所以很多人来说。

0: 说这是世外桃源，我
1: 对
0: 听到最
1: 啊，
0: 多的就是世
1: 对。
0: 外桃源。说，去年我们刚刚开的时候，那阵不是在打仗啊，现在也在打仗。人家说进来以后，外面什么也不再打仗
1: 不
0: 了，
1: 管不
0: 也
1: 想
0: 没有什么，
1: 管，
0: 对
1: 也不想走，
0: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
1: 没
0: 就是它
1: 错，
0: 会有一种场域，让你觉得在这个场域中间，你只关心自己跟土地和自然的链接，然后你脑子里不会有那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小孩子可能是最灵敏的，很多家长或者是爸爸妈妈来临的话，觉得不想走，觉得很好。然后你会问小孩子，小孩子就会哭着喊着不要走。然后呢，你说这里有那么让他不想走吗？其实也现在什么东西大家都玩过了，
1: 对，
0: 然后也没有什么声光电的刺激，或者说有个什么好玩到他都不想离开。那为什么从农场和这个我们现在这个15亩的这餐厅区域，大家都不想走呢？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能量真的很敏感，他是觉得这里的能量非常单纯，很舒服。所以他不想离开这个能量，到一种有压力的环境，比如说家里、学校，或者是一种很枯萎的、很单一的、很这种无聊的环境中间去。我说的这个无聊是指就是那种塑料化的世界，是
1: 工业
0: 对，
1: 化的世界，
0: 对你的能量有所剥夺
1: 没
0: 的。
1: 错，
0: 他
1: 对，
0: 觉得我在这里很舒服，我被滋养，
1: 没
0: 我当然不
1: 错，
0: 愿意离开。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件
1: 人
0: 事。
1: 终究还是土地养成、长出于自然的东西，所以他一定会回应自然给他的爱。
0: 对，然后如果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说，就是设计或者是什么东西对你说，哎，来看我，你看我这个样子很特别，你来看我呀。其实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对能量的要求，所有的，
1: 因为他想要回报。
0: 所有的我们所说的带引号的设计，它其实都是一种要求，
1: 没错，
0: 就是你来看我，你来膜拜我，
1: 对，我很帅，我
0: 我
1: 需要
0: 很
1: 被
0: 特
1: 看，
0: 别，
1: 对，
0: 对，快给我拍照，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东西会少的话，其实人的能量消耗会很少。其实你不知道你的能量是怎么丢的，
1: 对
0: 其实是
1: 啊，
0: 在这种隐性的要求
1: 对
0: 中间
1: 啊，
0: 一点点没有。然后那你自然就放松啦，你自然说哦，这里好舒服啊，好美啊，其实是你的潜在的那
1: 对。
0: 个部分帮你在做这个判断。
1: 我每个细胞，我现在都很喜欢跟树在一起，跟花草树在一起，空气。我就是，我很好奇，你对破碎为什么这么爱，这么喜欢？破碎怎么那么吸引你？
0: 破碎超级吸引我，好像从很小很小的
1: 会
0: 时
1: 不
0: 候
1: 会
0: 就。
1: 是你看到这个荒地的时候，你就有被吸引，是这个原因吗？
0: 我觉得看到11年前对什么都没有，树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吸引我的可能是因为我心目中的理想，就是我还是想做点什么，就是
1: 在
0: 我。
1: 这空地上
0: 对，我
1: 面，
0: 就觉得哇，一张白纸，我可以画出更好的图画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是骨子里的，就是我骨子里总想干点什么，然后总想说我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可能是闲不下来，我觉
1: 那现在长成这样子，是你当时你想要的那样吗？
0: 得。我想要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具象的想法，就是慢慢来，一点一点。可能它现在跟我当时的想法绝对是有所偏离的，但是我原来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固定。我只是希望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然后希望它是一个跟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想要它是一个声音很小的地方，不是那种声音很大很大的那种地方。然后想要它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破碎，我觉得我们对破碎或者破烂的喜欢，是因为它对环境的要求太少了。就是比如说一个破砖或者一块破布，就是它们不是新的，它们没有新的消耗。我就不喜欢新的东西，就是我们这里看，大多数看家具都是收来的，
1: 对
0: 那
1: 啊，
0: 个地方
1: 对，
0: 收来的，或者我们外面的木板都
1: 用
0: 是
1: 过的，
0: 用过的。对，其实就是说，我就想减少一点消耗，减少一点对于地球、对于自然的消耗，因为我建筑师嘛，消耗的太多，
1: 没错，
0: 消
1: 我们
0: 耗的
1: 看
0: 太多
1: 太
0: 太
1: 多
0: 多。
1: 完美的东西了，就连食材可能都有它的损
0: 啊，几
1: 耗，
0: 万平方、几万平方的食材，像我们有时候一栋大楼订食材，都要订
1: 是。
0: 好一座山，然后开始挖矿。就是这种，就是食
1: 对，
0: 材商都会给你几个山里不同的样本，然后你看中了这个，他就开始炸矿。你说
1: 那
0: 这
1: 种
0: 样，
1: 感觉其实
0: 非
1: 久了
0: 常
1: 很
0: 糟
1: 难
0: 糕，
1: 受
0: 非
1: 吧？
0: 常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物质的生产是必要的，但是可能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啊，这20年就是我从业的这20年，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消耗，每天，然后我觉得。我心理上会非常的越来越有那种负疚感，
1: 懂，
0: 会，然后觉得，所以我在自己的农场里面，如果是新买来的一块木头，我都会可惜，我会问为什么不叫旧的？我说就是他们原来我们在后面有一条街，外面都是一些卖那种破的那种建筑那
1: 垃
0: 个模
1: 圾
0: 板啊，对，建筑模板就那种旧木板啊什么的地方
1: 看起
0: 带
1: 来
0: 着
1: 比较
0: 水泥的，
1: 有用，
0: 然后现在因为街道整治就把他们赶走了，所以我们现在买旧木有一些。

0: 们时候买房服务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不要？他们说啊，原来他们那个摊儿已经走了，没货了，然后我就会很难过，
1: 哦，
0: 就会有点强迫症，
1: 懂，
0: 就是有点好像以前那种情绪被压抑的太厉害了，现在就有点强迫症。什么东西其实很伤人工，像我们把钢筋拿来，都是那种人家一卷一卷的废钢筋，我们要找拖拉机把它们拉直才能用。然后其实这个很伤人工，你算下来可能还不如买新钢筋。
1: 是。
0: 但是我就有那种，好像我就是补偿了一点以前我做的那些很浪费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1: 但就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好像破碎的东西更有生命力哦，好像新的东西有点像，它好像穿了一层外衣，就是要让别人看啊，我很新，快来用我，不是。
0: 而且破旧的东西或者破烂的东西，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的加持，就是因为时间其实就是故事。然后比如说这张很破的桌子或者很破的木板，它可能上面都是钉眼，然后这张桌子可能漆都破了，然后它其实是经过了很多岁月和人使用的过程中，包括风吹日晒雨淋的那个痕迹，它其实是时间。然后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非常有魅力的事情是时间，就是这个时间让它如此与众不同，然后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但有些人觉得它破了、烂了、没有用了，糟糕了。但是在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它的价值升华了，因为它终于活成了独一份的东西。它出厂的时候跟别的木头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可能过了10年，它终于有了它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痕迹。
1: 有没有不同背景的职业的客人，然后来到你这新的这个场域，然后给你一些反响？对于比如说破的使用上，或者他觉得哎，这怎么比较破啊？我怎么这么容易划到啊？
0: 有，肯定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农场或者这样的餐厅，它的肯定是两极的，就是喜欢的人超级喜欢，不理解的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
1: 因为对你来说，也对我来说，这是我们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我们像宝一样。可是对有些人来说，你也毕竟你也对外了，有一些把你的孩子，然后指指点点的，你肯定会很不开心，会被成要消耗掉的能量，那怎么办？
0: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都不开视频号，我也几乎就是说，有特别多的人来参观、学习、打
1: 都
0: 电
1: 不要
0: 话，
1: 来，
0: 对，我都会尽量的选择推掉，
1: 很
0: 是因
1: 好，
0: 为
1: 真的很
0: 对很
1: 好，
0: 好，然后还有因为我不太喜欢听别人的评价，然后我就觉得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也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肯定是有人不喜欢的，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好？但是他就不是你的，他本来就是对这种人，我觉得他不来也没有关系，他不来挺好的。
1: 那对那种有些人会恶意去留负评，就很讨厌。
0: 有，肯定有，这没办法。但是我想，也许他有一天也会喜欢这些事物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他其实是很矛盾的，就是说我很喜欢你这种很具有的感觉、很再生的这种创造啊，但是我又不能够容忍这个桌子上的不平整，我又不能容忍这个钉眼的这个情况，哎，我也不能容忍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干净。虽然我们已经尝试非常非常干净，但是你要旧的有痕迹的东西，它不可能是一片均匀的黄色或者是什么色。那这种情况你就没有办法面对了。那喜欢的人你可以面对他。
1: 像农场也有小动物，很多很可爱、很亲人的，像奶糖啊、咖啡，像他们那些牛会有羊有大便的吗？那他们还会嫌弃有苍蝇，
0: 对，那肯定就是
1: 所以不能有苍蝇。
0: 一旦你遇到一个既要又要的，你就知道他其实心里没有自洽，就
1: 他没
0: 他，
1: 有跟自己和解去理解。
0: 对，他就是见的太少了，就是你不可能要求。我的使用上像塑料的一样的便当，但是看起来又像有生命的物体那么的质感，你是很难达到两点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对于一些世界的常识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他可能的容错率不是很高。但这没有办法，
1: 就接受他们了。
0: 对。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多的话，我就不太想
1: 如果
0: 开
1: 是我会很烦躁
0: 了。
1: 哎，因为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番天地，我喜欢的地方，那我愿意让你们来，你们可以来，可是你不可以批评。
0: 那太难了，那太难了。就是说什么是人家的事情，然后，虽然我也是一个性情比较，有时候是对于这种事情可能是不太，就是有点暴躁的那种状态，但是我每次跟我们的员工开会什么的，我还是会跟他们说，就是， 凡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能透进来。
1: 嗯，嗯。
0: 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再有情绪，然后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这块地方就是可以预约进入的，农场的其他地方可能是需要团队啊。

0: 等等，就是更加难以进入。然后，但是如果我们这里既然开放了，就有不同的人来，你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但是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有裂缝的地方光才会进来。它好像给你制造了一个裂缝，但是你可能可以从这些人的评价或者他们的反馈中间找到那些自己有营养的地方。就是因为像我们毕竟，比如说做这个，像这一块区域我们对外开放，它是个餐厅，那么就有很多服务上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可以团队，我们可以就是价值观啊各方面培训的，尽量是就是急人所需，想人所想。但是比如说上次有一个客人，他就非常的不是很近情理的，就是来投诉我们的原因是因为夏天，他在户外做，然后就是前段时间他在户外做，然后呢，我们给他上了一杯他点的饮料，然后这时候他带着小孩出去玩了，因为他不是
1: 户
0: 这里
1: 外，
0: 个很大的地方嘛，他就出去玩，
1: 来这
0: 然
1: 就
0: 后
1: 肯定想接近户外嘛。
0: 对，然后我们的人呢就把这个饮料放在他的桌子上了，然后就走了，然后他就很生气，觉得说你既然看到我已经出去玩了，不在这里，那时候有太阳，你就不应该把这个饮料放在太阳底下。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实施真的很困难，因为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对，我又不可能拿着饮料站在你
1: 去
0: 旁
1: 追
0: 边，
1: 你，
0: 对，我也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然后我也不可能说，可能你一分钟来了，你也可能去洗手间了，然后你一分钟以后来，我这个饮料放在哪里？而且像我们这特别上面有奶泡的，我们放在哪里合适
1: 或者
0: 呢？
1: 说他也可以说一下，主动来跟你们说一下，哎，我去个洗手间，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帮我等一下再上，也可以讲的嘛。
0: 对，然后对我们就很难。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大喇叭，反正吃饭你不在的，我们都会叫大喇叭在外面叫。但是像饮料，一杯饮料，比如你有好几个人，然后一杯饮料放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大喇叭说，哎，你们七个人中间一个人饮料好了，不太可能。但是就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积极的应对，该怎么办？就是你可能有奶泡的这种饮料，那你就没办法，你拿回去待会再做一杯，
1: 重做
0: 这是没
1: 了，
0: 办法的。就是因为但是你说这是件大事吗？它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大事。
1: 没错，想要变大，随时都可以变大。讲讲那头牛可以吗？那头牛，
0: 哪个牛？
1: 就是，
0: 奶糖吗？
1: 不是，就是，刚刚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聊到一个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我觉得太扯了，现在文明社会怎么会有这种理念想法？
0: 对，然后就是我们以前养了一头非常大的水牛，叫 Michael，它已经5岁了，啊，成年公牛，而且水牛有很长的角，哎，它非常的巨大，就远远看起来像牛魔王一样，但是它因为从小养在农场，它没有什么攻
1: 它
0: 击
1: 很
0: 性，
1: 亲
0: 对，
1: 人，
0: 它很亲
1: 只
0: 人，
1: 是它力气会比较大，但是不
0: 对，
1: 会去攻击人。
0: 它不会去攻击人，因为是他在农场，我们只有一个饲养员是跟他一直作伴的，然后没有人攻击过他，也没有人让他去干过什么劳作，所以他的性格上没有说我一定要去获得食物，或者是去挣脱一
1: 来
0: 件
1: 威
0: 事
1: 吓。
0: 情，对，都没有，所以他一直生活都是很幸福的状态。然后有一天他在那里吃草，我们自己的饲养员给他拿一些草放在他跟前，然后就有一个爸爸带着小朋友，他们在旁边的地方做活动，然后他们就脱离了队伍，来到了这个牛旁边，他们蹲在那个牛头旁边，然后就把这个草拿在手上给那个牛吃，然后那个水牛 Michael 他就以为有人抢了他的食物，然后他就甩了一下头，甩了一下头，他就把在他牛头旁边蹲着的这个小朋友，因为他甩了一下，相当于有人推了他一下，那小朋友就这样子就是往后仰就摔倒了，然后小朋友就很害怕，因为毕竟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自己的同事也吓坏了，赶紧跑来，因为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个牛太可怕了，大多数人，
1: 因为
0: 看到它，
1: 以形体来说，是
0: 它
1: 比
0: 的
1: 例上会比人稍
0: 非
1: 微
0: 常大，像个
1: 大
0: 小
1: 一些。
0: 象一样，就像一个，就是长大的一个小小的大象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的人追过来的时候，然后呢，其实我们的饲养员也吓坏，我们饲养员在他半步之外，就在半步之外，他都没有想
1: 很
0: 到
1: 近，
0: 他们会一步在他牛头旁边，就是一点没有害怕的感觉。然
1: 他
0: 后，
1: 们主动靠近，
0: 对，然后呢，我们的人就过来，就是把小朋友抱走，因为那个牛它就自己吃草了，
1: 就
0: 它不
1: 不
0: 是
1: 管
0: 攻
1: 了，
0: 击，对，它只是就是说你不要来搞
1: 就
0: 我
1: 只
0: 了一
1: 是把
0: 下。
1: 它，哎，先
0: 甩一下，
1: 挥到旁边去，
0: 对，他其实他甩他都没，我觉得他并不是说要顶什么，他就是太大了，他头太大了。然后后来，
1: 像我这样的免疫猫顶我一下，我也觉得很大力的，就因为动物嘛，它这个力度其实没有什么的，
0: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呢，那个小女孩完全没问题，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小女孩哭完了就跑去玩了，
1: 继续玩，
0: 对，继续玩。然后妈妈爸爸就非常的担心，他们觉得说，虽然肢体上没有伤害，但是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创伤，因为他被一个很大的动物顶了一下，头甩了一下，所以有创伤。所以他们认为，今天你们必须解决这件事情，不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是不会甘休的。那我们问他，你需要怎么解决？他说，我需要你们把这个牛杀了，今天做牛肉给我女儿吃。
1: 就是很不可思议，
0: 对。
1: 很不可思议。首先，你们已经把小孩带去医院检查全部身体，而且他小朋友其实好像也忘了这件事情。

0: 他
1: 全
0: 一直
1: 忘
0: 在
1: 记。
0: 玩嘛，然后所有的爸妈的言语沟通方式，小朋友也是在旁边听着，也没有做任何反应，但是这句话还是说出来了。
1: 我觉得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其实挺害人。

0: 剧中间把很多小事过于的意义化了。
1: 嗯，一定要以眼还眼。
0: 对，小事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每个人对原生家庭的这种说法都比以前严重的多。你像以前，你被妈妈打一顿，打一顿了，现在就是原生家庭给你了各种伤害，就是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社会化的过程中间，我们对于童年中间被伤害、被影响的东西特别
1: 扩
0: 放大，
1: 大了，
0: 非
1: 对。
0: 常放
1: 如
0: 大。
1: 果你是扩大的状态，你的后面相继而来的对应跟状态，你就是扩大的，你的影响就扩大的。
0: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于原生家庭也好，对于童年的重视也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个重视。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真的不能太紧张。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在对待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对待自己的父母或者父母对待孩子，我觉得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方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请放轻松。哪怕你对你的人生也是一样，真的要放轻松。然后我后来我就一直就像你一样不理解这个爸爸妈妈怎么会这样，我就是不理解说，一个你们觉得想去看一个大牛啊，结果这个大牛的头摆了一下，小朋友就是往后蹲着的情况下摔了，就屁股坐在地上了。然后你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今天我要吃他的肉？
1: 对，
0: 原因可能并不是他们心里有多么血腥、多么嗜血，而是他们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就可以影响他女儿的一生。他们可能，假如说今天推倒他的不是牛，而是一个小孩儿，他们可能也不会放过这个小孩儿。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说这件事情让他哭了，让他惊吓了，那么我就要必须把这个哭和惊吓找回来，我要让他这里完成一个句号，让他免于这个伤害在他心中的留下。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紧张和这种失去逻辑的这种行为，其实才是真正影响小孩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他说出来之后，我们都懵了，
1: 员工也很诧异
0: 全
1: 吧，
0: 都懵了，
1: 因
0: 每
1: 为
0: 一个人
1: 这
0: 都
1: 个
0: 懵了。
1: 价值观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以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想让人来体验爱跟自然跟美好，然后却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1: 新的
0: 就是
1: 课题
0: 新的
1: 了。
0: 课题，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就是太。就是人还是太自私了，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人太以自己为中心了，太自私了，所以会衍生出来一大堆问题，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自
1: 包
0: 然
1: 括
0: 问
1: 追
0: 题。
1: 击的，
0: 对对对，
1: 其实
0: 包括追
1: 我
0: 击，
1: 们只
0: 包
1: 是
0: 括袭击。对对，小朋友一进 来就要
1: 对，
0: 袭击鸡，有些小朋友看来是蹲下来，好想靠近他们；有些小朋友进来就要去攻击。
1: 然后
0: 那，
1: 有一个妈妈拿
0: 对，
1: 着竹竿说："
0: 对
1: 来呀、啊，我们来围攻他！"我的
0: 对
1: 天
0: 对
1: 哪、啊，我
0: 对对，
1: 的新闻
0: 是，
1: 吓坏了。
0: 对，他可能觉得这是一种。他跟他小孩的 team building 就是一种团队建设，但实际上，反正我觉得最后所有的问题其实都
1: 就是社会问
0: 归
1: 题
0: 结于问
1: 啊，
0: 题，对
1: 对啊。
0: 对。
1: 我昨天在一个很好吃的餐厅吃饭，一家三口，然后背后的一对女朋友在约会，结果女孩子穿着光鲜亮丽，用一个有点我感觉是广东的口吻说，那个口音说，我很喜欢吃狗肉，但是杭州找不到狗肉。我的天啊，约会说他说这个，我就觉得天啊，这什么价值观？
0: 对，是的，就这个男生怎么，也许男生想法是一样，就是，对，
1: 对，我觉得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它很美好，可是生活在这世界人，你在哪里？
0: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他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冲突的。我现在比以前要平和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就是人家来说我们围攻击吧之类的，我会有点不开心，有点生气。
1: 对啊，
0: 但
1: 你是
0: 是，
1: 呵护的，你的
0: 对，是
1: 鸡每
0: 呵
1: 个
0: 护的，
1: 毛都很亮，然后都肥肥的。这
0: 对，
1: 状态也不怕人，就代表你对他很好。
0: 对。然后，但是我就是跳出来想，就是我是觉得他们的内心模式是一直在，斗争中的。他有一种模式是攻击和斗争，
1: 他不安全感，他
0: 他的不
1: 才
0: 安全感，对。
1: 第一反应是我要把你毒死。
0: 对，或者说，对，我要围攻你，或者你作为一个活物就要袭击你，作为一个比我弱小的东西，我就要以你为取悦自己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他们，你在这些人，可能平常你如果不是这方面，可能你甚至跟他可以做朋友，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然后甚至他们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是通过这些事情，你能知道受苦的是他们。
1: 是，哎，有没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像那种交通警戒、交通训诫，能不能够在农场进来？反正你预约制的，2周前预约，然后你可能下面有一个 一个 PDF 档打开，然后要读完才能够进来。
0: 我们现在预约都是这样，但没人看。我们是把所有东西，就是不要袭击小动物啊，要爱惜，就是不要采摘园内的。

0: 植物啊，全部都有。然后你下面打个勾，我们农场和餐厅都是一样，但是大家都会打勾，但他不会仔细
1: 真
0: 看，
1: 的，
0: 嗯，
1: 那
0: 不
1: 可不
0: 会
1: 可以
0: 仔细
1: 下面
0: 看。
1: 打勾完之后呢？如果你产生袭击行为的，或是犯数以上，要去一个小房间进行一个约束管
0: 啊，
1: 教
0: 太
1: 吗？
0: 难了，
1: 就像去上那个
0: 那
1: 交
0: 个
1: 通
0: 太难，
1: 课重新上一样，
0: 这个太难
1: 办不
0: 了，
1: 到，
0: 办不到，
1: 那肯定又要被投诉，
0: 那肯定，
1: 因为这个机制就是无
0: 嗯，
1: 理由退换。
0: 嗯，这个太难，这个太难了，
1: 嗯。
0: 这个只能说看有没有机会每个人自己去悟到吧，嗯，但是人也会变的，
1: 的确，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开放的地方，
0: 嗯。
1: 你只有你来接触这个世界，然后让他能够进行了一个反馈，然后他可能才会慢慢反馈，然后想到变好变好，
0: 嗯，对，
1: 然后跟你一样的同频。
0: 对，所以我们自己有很多活动啊，还有特别是夏令营、冬令营这种营地活动，就是小孩来参加的独立营，然后这是我最开心、最喜欢的农场的部分。
1: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主导全部的控制权。
0: 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给小孩子展示赤诚的心，然后你可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小孩子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员工对小孩子是最好的，因为小孩子也给予我们特别特别多的东西，就真的是大家是彼此待之以赤诚。然后，幼儿园所有的老师或者校长都会跟你讲说，小孩家长比小孩难教得多，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当小孩他自己存在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他跟万物的链接都是很紧密的，在他没有受到
1: 都
0: 过
1: 很
0: 多
1: 自
0: 的
1: 然。
0: 打扰之前，对。然后呢，你们可以去干很多事情，然后不必有人在旁边咋着说，哎呀，这个脏啊，这个你是不是危险呐、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大家都会获得很大的乐趣，然后会看到这么多年有很多在农场长大的孩子，就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会员日的孩子，然后夏令营到我们现在可能做了几十期了，就营地可能有就是一期都不落的参加的孩
1: 哎，
0: 子。
1: 那所以他们不同期会互相认识喽。
0: 很多因为夏令营而互相认识的孩子，对，然后跨学校之间还有联系，家里还有联系，这样，然后从4岁一直到现在差不多12岁，嗯，可能这8年来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农场的孩子，就是因为农场养育了很多孩子，有时候看到他们，我会有一种特别特别特别值得的感觉，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感觉，我早放弃
1: 没
0: 了，
1: 错，对，这些负面的能量早就
0: 因为你会看到就是。
1: 人性劣恶劣的一面。
0: 对，然后有时候他可能有些时候给你制造的麻烦，让你有点消化不了，
1: 是，
0: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一直追随我们的家庭以及这
1: 没
0: 样的孩
1: 错，
0: 子，
1: 对，
0: 然后你看到这些孩子，你觉得什么都不存在，然后我们自己不是每天都有员工的飞书嘛，写，然后像营地活动，每天都有不同的老师、摄影师会在飞书里面下面感谢孩子。他会自己一定要写出来。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就是他们对你的信任和链接是那种非常纯粹的，非常
1: 干
0: 非常
1: 净。
0: 干净，对，非常好。然后这些孩子，上次来这里就是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校的一个做心理总监的一个老师，一个荷兰人来，他就跟我讲，他说现在大多数是大人生病小孩吃药，他说他们学校有很多小孩在吃抗抑郁之类的药物，
1: 这
0: 嗯，
1: 么小
0: 小
1: 就
0: 学就
1: 吃
0: 开始
1: 吗？
0: 吃，对，神经调节类的药物，那因为。可能在外界看起来他们是有些问题的孩子，但是实际上你接触了以后都是大人有病，小孩吃药。嗯，因为家里的这种情况是在一种不是特别正常、能量不流动的情况下，
1: 了解，
0: 嗯，所
1: 沟通
0: 以
1: 也不循环。
0: 对，然后而且有些大人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宁肯带着小孩去寻医问药。那我觉得其实。嗯，做设计也好，做农场也好，做教育也好，然后最终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状态。嗯，就是我们自己学设计，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歌剧院，你要研究人的功能，然后先干嘛，后干嘛，后台是怎么回事儿，那流线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其实说到底，最后都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嗯，
1: 你要不要把这个松弛传递给对方？
0: 对，所
1: 还
0: 以。
1: 是你要把紧张传递给对方？
0: 对，你给他制造很多问题，还是你帮他解决很多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说大家来这里有一份放过自己、放过别人的松弛，然后我就觉得已经很好很好了。
1: 那你现在还有在做建筑设计那块？那
0: 有，
1: 所以还是画图跟餐饮，然后雇这些动物跟植物一
0: 嗯，
1: 起并进。
0: 对。但是因为我公司还有合伙人嘛，所以他们帮我分担了很多。然后我会还是以前一样，在前期设计的层面，还是会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后期基本上都是靠合伙人和团队了。嗯，
1: 哇，很不容易耶！你
0: 对，
1: 觉得这片天地还有几十亩没开垦的吗？
0: 有还有大概1/3我们还没动，在
1: 还
0: 养
1: 有三
0: 地，
1: 分之一啊！
0: 对，在养地，
1: 真的？
0: 嗯，
1: 怎么养？是说要
0: 就
1: 把
0: 是还是先荒着，然后每年除草啊、堆肥啊这样子。
1: 那这些农活你刚开始。

0: 开始怎么从零开始的？
1: 就是靠团队，我们要招，一个是招农人，第二就是要招有机种植经验的技术管理人员，
0: 嗯，
1: 然
0: 但是
1: 后，
0: 你都不是本行业的人，像我们本行业的会看 resume，那你怎么请他们？
1: 是呗，我们的技术管理人员到现
0: 对，
1: 在为止正换第三批了，
0: 哦，
1: 就是，然后
0: 嗯。
1: 不断的就是不断的遇到困难，不断的在困难中调整，
0: 嗯
1: 但是有机种植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有利润的。
0: 嗯，
1: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
0: 我
1: 题。
0: 真的是发誓，全世界吃过最好吃的草莓就是你种的。
1: 但我们现在也不种了。
0: 你说要放过自己，所以不种了，
1: 因
0: 为
1: 为
0: 什
1: 在上海种有机草莓太难了，我们种8个棚，
0: 么？嗯。
1: 基本上都是2个棚、3个棚的死，我们又不能用农药，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投入和产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你根本没有必要。
0: 嗯嗯，因为可见的亏，一种下去一决定
1: 对
0: 就是亏。
1: 对，而且像上海。基本上，因为草莓这个东西，它是多年每年都被美国评为世界上最脏的水果之一，因为
0: 嗯，
1: 太脏了，容易一个是它在种植过程中比较娇气，需要很多很多的药啊等等；第二就是它比较难以清洗，然后第三物流非常难，因为它很脆弱，所以很多人在物流过程中也会放各种药剂和气体，所以它就是很容易被那个。然后呢，像我们在上海种，基本上夏天没有人种草莓，因为第一夏天水果多卖不出钱，第二就是它的物流很难，然后夏天不是高温吗？更加难以运输，所以基本上都是冬天种草
0: 而
1: 莓。
0: 且每个都要单独包装，那个耗材每次一拆开才
1: 一
0: 八
1: 大
0: 颗，
1: 堆，
0: 就
1: 对，一大
0: 堆
1: 堆
0: 到
1: 东
0: 垃
1: 西。
0: 圾堆。
1: 对，然后你冬天种草莓本来就是反季节，然后
0: 嗯
1: 呢，你在保温啊等等上面，授粉呐，就像我们养蜜蜂，你本来就要投入很多很多，然后加上它又太容易得病，
0: 嗯嗯嗯。
1: 非常娇嫩，然后你做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以及有病就一棚一棚的放弃，那么这样的话就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这个草莓真的要少
0: 然
1: 吃，
0: 后除草剂也是基本不去放的，用人
1: 完
0: 工
1: 全
0: 一根
1: 不，
0: 一根杂
1: 对。
0: 草把它拔起
1: 我们
0: 来。
1: 所有的除草都是人工除草。
0: 天呐！
1: 像现在我们农场本厂水稻，6月初要插秧了。
0: 嗯。
1: 然后呢，现在5月之前是种蚕豆，然后种蚕豆5月初就把那个地翻掉，把那个蚕豆打到地里面做绿肥。这个蚕豆不是给人吃的，
0: 都
1: 是给
0: 不
1: 地
0: 要
1: 吃的。
0: 了，哦。
1: 因为蚕豆豆类植物它可以固氮，就是对于土壤的固氮特别好，所以呢，它其实上就是一种肥料打进去。然后接下来就是从这1个多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放水。然
0: 放
1: 后幼
0: 水，
1: 草，对，放一层薄薄的水，让它的草赶紧长出来，就是很湿嘛。然后让草杂草赶紧长出来，然后呢，出来草一遍，我们就割一遍，然后呢再放水，再长草，再割，就叫幼草，就把草幼出
0: 引诱
1: 来。
0: 出来，
1: 对，然后呢再开始插秧，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就是接下来杂草的这个量，但是仍然要人工除草。
0: 我突然想一个问题，哎，那在你经历过这一轮，到你现在，你有喜欢的建筑师吗？
1: 我觉得在我们的建筑设计视野中间出现的建筑师呢，他还是会有局限性的。但是我认为有很多很多很不错的设计师，他并不在我们的视野中间。
0: 例如是什么意思？
1: 比如说我就不在大家的视野中间，你理解这个
0: 我
1: 意
0: 懂
1: 思
0: 你
1: 哈？
0: 的意
1: 就
0: 思。
1: 是说，如果你的设计作品和你的经历本身是出在大。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你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比较商业的或者是比较个人主义的设计师，这个没有什么对错，这肯定是这种。但是你说我欣赏的或者是我觉得很不错的摄影师、设计师肯定很多，只是他们都在一个，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条路，他就不会在那条路上啊。而我们如果进入大众视野的，肯定是在那条路上的，但是仍然会有很多很多人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去做，就像我们自己，比如说。去西班牙，去哪里看到的一些非常小的教堂，或者是非常好的一些改建项目，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就是很好的设计师做的。只是这些设计师，他
0: 对，
1: 的这些项目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的名字变成一
0: 没
1: 块
0: 错，
1: 闪光的东西。
0: 对对对，
1: 他选择了这个道路。
0: 我觉得挺好的，对，就是比较关乎于本质，
1: 对，是
0: 有
1: 的。
0: 处理本质，然后尊重本质的，容易被我们可以感知得到的，但未必会是出现在媒体上的，
1: 对，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像有一些演员可能也是这样，就是一些大爆剧啦什么的，你可能看到的反而不是那种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好的质量的作品，但是可能去演那些质量很好的作品的演员，他不是进入大众视野的明星，可能是这种状况。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学园林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纪诚，就是明代有一个叫纪诚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原野》，就是也是演练的野，然后他这个是等于是造园的。 教父级的书，就是他明朝的时候写的。他第一句话就是他觉得造园最重要的叫虽由人作，晚自天开。
0: Okay.
1: 就是说我造的这个园是我人干的，
0: 对，
1: 但是我要让你感觉到是天开的。
0: 就像你这里一样啊。
1: 对，我觉得这是最高的艺术。
0: 最高级别。
1: 嗯，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人的追求。
0: 嗯。
1: 有一些人的追求就是虽由我作，晚自天开。
0: 嗯。
1: 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消灭了我，你就不太会有很大的名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很正常，也必然如此。
1: 必然如此。
0: 但是这也是最高的、我觉得是最高的创造的境界。
1: 嗯，是有一些人他想做到的一种状态。
0: 嗯，特别好，就是很尊重自然，也尊敬自然。
1: 嗯，就是希望人的存在尽量的谦逊。
0: 对的，对的。我见你的米种的超好吃的。
1: 对，
0: 我们
1: 家的米真的很好吃。
0: 对，我都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讲到东北大米很香嘛、可是我没有想到上海可以种出这么
1: 好吃的米。
0: 为什么？
1: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就是很多食物它本身就是很好吃。
0: 嗯，
1: 它真的不在于说是在上海还是东北，可能只要适合它的环境都很好吃，这就是食物本来的味道。
0: 懂。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就是跟自然这么跟自然融为一体
1: 连接吗？
0: 对，
1: 我觉得有个过程。
0: 对啊，因为建筑室内是一个很人工的、
1: 很人工的部分。对对，我感觉好像也是一种力量的召唤吧。
0: 嗯，
1: 我小时候也在城市长大，城市生城市长。
0: 嗯，
1: 然后我小时候
0: 那同济的吧，同济大学也是很好的学校的。
1: 对， 对，建筑学也是当时，但现在可能没人学建筑了，但当时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考的。但是因为我可能因为从小都在一个很城市化的环境中长大，然后呢心里就是对于田园有一种莫名的追求。
0: 嗯，
1: 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一直放不下，然后随着就是特别是有小孩以后，
0: 嗯，
1: 就觉得说如果他们再像我以前那样生活，就觉得自己好像总是对总是就像水上那层油，就永远都是飘在那里的，
0: 烦
1: 啊。对，总觉得好像没有根，然后也没有对事物的本质就缺乏连接。我就觉得说而且还有一次，我记得我儿子3岁的时候带他去动物园，然后那个动物园的有一个斜坡底下有一个蒲公英，
0: 嗯，
1: 啊，那个斜坡那个路上有很多人，然后呢这时候我看到那个蒲公英离我最近，但这时候竟然有好几个妈妈都看到了，
0: 嗯，
1: 然后呢都想下去摘它让小孩吹，然后这时候离我们比较远的妈妈一个箭步就飞到那个斜坡下面把那个给摘了。然后当时我的感觉很强烈，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我当时觉得我每天工作这么辛苦，我陪小孩的时间这么少，我好不容易把小孩带到动物园，然后我连一个蒲公英都没有让他在童年中间出现。
0: 嗯，
1: 我会非常非常有挫败感。
0: 嗯，
1: 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就本来属于每一个人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后来他4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做这个农场，也是因缘的巧合。然后现在我可以说呢，我能让所有来农场的人在上一个月4月份的时候实现蒲公英自由，
0: 吹不完的蒲公英。
1: 吹不完的蒲公英。对，因为我们又不用除草剂嘛。
0: 对，
1: 吹不完的蒲公英。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那个时候就是那种东西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为什么一个现在在都市里面的自然资源这么贫瘠，
0: 嗯，
1: 就是想要给小孩一个稍微丰富一点的环境，所以就做。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认准目标就是很努力的人，然后可能这个动力真的是小孩给的，就是当时再累，
0: 对，你都要把
1: 它克服
0: 掉。对
1: 对，再累再赔钱都要受。
0: 你可能烧了很多房子这里。
1: 嗯，
0: 对，
1: 就非常烧钱。
0: 对，
1: 嗯，然后现在小孩大了，然后这种心就淡漠了。
0: 嗯，
1: 就没有这种心了。然后但是呢他做农场又变成了我的好像一种 routine， 就是就变成了
0: 反而是滋养你的一个
1: 对一个连接的东西，你又不能放弃。
0: 对， 对，
1: 就是这种
0: 对几个互相需要我觉得。
1: 嗯，对
0: 对
1: 对对，
0: 你需要他需要你，
1: 现在就变成了他好像也有生命，你也没有办法去放弃他。
0: 嗯，
1: 就像养东西一样。
0: 嗯，
1: 就是你已经养到这儿了。
0: 嗯，
1: 你也没办法。
0: 你现在有多少动物在这儿？
1: 动物我们大概全农场有100个人。
0: 嗯
1: 嗯，
0: 农场就100个人，这么多啊。
1: 嗯，对，我们种植大概就30个，加上农旅啊、绿化呀、建设还有这个餐厅啊，就差不多
0: 运营。
1: 对，种植就30-40个人，就100个人差不多。动物羊可能有30多只，然后鹅可能有20只，鸭子可能有将近100只。
0: 鸭子有100只哦。
1: 对，然后
0: 全部自己生的吧。
1: 对，都是自己养的。对，然后还有兔子，还有
0: 牛
1: 还有2只黑天鹅，还有鸡这种。 就这些。
0: 那这种动物医生的花费开销高吗？
1: 饲养的开销是有的，而且长期以来饲养肯定是费钱的。
0: 那他们怎么自己养活自己？
1: 饲养吗？
0: 对，
1: 那就是整个农场的
0: 运营。 OK，
1: 运营，对，
0: 来

0: 滋养
1: 对，
0: 它们。
1: 对，所以鸭在外面真的不能吃。你像我们养
0: 嗯。
1: 个2年的鸭子，饲养一只鸭子都要几十块，所以外面
0: 哦，
1: 9块9一只鸭子怎么能
0: 天
1: 吃？
0: 哪！
1: 光我们不说人工，光饲料，光这些，而且我们的大多数还是有菜叶子哦，还是我
0: 对
1: 们自己
0: 呀、啊，
1: 的
0: 他
1: 菜
0: 们
1: 叶子
0: 吃
1: 哦。
0: 你的有机菜叶
1: 对，
0: 的。
1: 但是你还是给他们要一些麸皮呀、啊，一些稻谷啊，因为要需要一点干的嘛，
0: 嗯。
1: 还要给他们注重营养搭配，还是有一些饲料的。即使是这样，2年一只鸭子平均下来要几十块，还不包括我们的喂养，不包括我们的菜叶子，不包括人工，什么都不包括的情况下面就要这么多。你说外面卖的
0: 不
1: 鸭
0: 合
1: 子，
0: 理，
1: 对，
0: 可能都是工业产品下的
1: 这
0: 鸭子，
1: 100%是一种，就是像你说的工业生产
0: 对，
1: 出来的，可
0: 包
1: 能就
0: 括
1: 一两个月，
0: 鸡胸肉也
1: 也是一
0: 是
1: 样。
0: 6大包，可能30几块这样，
1: 对对，
0: 哦，我觉得有点吓人，
1: 所以其实你做了农业以后，你会觉得，中国农产品太便宜了，然后太便宜会刺激到，就像你刚才说，有些火锅店就卖冷冻肉啦，就是这样，就会刺激到大家就用各种各样的替代性的东西去代替它，就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吃的是鸡肉还是不是鸡肉，它的名字叫鸡肉。
0: 温水煮青蛙，反正它便宜，我就去这儿。然后久了之后我也习惯了，因为这个五感味觉是会被习惯的。但是你吃过有些东西，就相对你也知道，我回不去那个
1: 对，
0: 奇怪的口感。
1: 对，
0: 哇，我真的很恐怖哎！
1: 对，我觉得，
0: 你现在有出菜箱对不对？
1: 对，
0: 菜箱是怎么个计送？
1: 我们农场基本上都是对会员的，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量去进入主流的市场。那天我在视频号上看到一个也是做有机农业的人，很大年纪了，他说你在外面的大的渠道，比如说超市这种大的渠道是买不到真正的好的有机菜的，我非常同意。
0: 同意，你自己就是很清楚的这些
1: 因
0: 背
1: 为。
0: 后成本。
1: 如果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种植，非常有机的种植，你是不可能做大规模的。大规模肯定是有打折扣，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像我们种植这个蔬菜啊等等，首先我们是多样化种植，只有多样化种植，你才能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然后对你才能够少一点病害，少一点虫害。你想想看，假如说你是种葱的，然后你100亩地全种葱，第二年还种葱，你怎么可能没有病？那你病得一塌糊涂，因为土壤需要轮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块地有高的，有矮的，有释放气味的，有不释放气味的，有根茎类的，有叶类的，有需要氮的，有需要氧，需要那个碳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补充，然后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虫子
0: 相互
1: 啊，
0: 平衡
1: 对，各
0: 是，
1: 种各样的虫子，各种各样的生态的平衡的生物的平衡出现。如果你是单一类种植，怎么可能达到有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供大的超市或者大的这种供货源，你要做有机，你必须是大面积种植，那你就不能够就是很难很难做到完全的诚实，太难了。所以小农经济，我觉得小农这件事情是保障。好的种植的唯一的方法，但是你说我现在是普通种植，普通种植就是普通化肥农药种植，那你肯定很大很大，你可以很大几千亩都可以，美国人无人机打农药都可以，没问题。但是无人机打农药6几年不就有一本很好的书，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叫《寂静的春天》，他就去调查美国人写的调查美国的大面积的单一种植的农场，然后呢都是当时直升飞机喷药，那现在无人机更加方便了，然后他会发现春天没有鸟叫，因为鸟。连树都没有，哪里有鸟嘛？鸟，你想1000亩，哪里有树都没有，然后虫子也没有，鸟吃啥？鸟也没地方住，没地方吃。然后它的生态是完全的
0: 那
1: 退
0: 蜜
1: 弱
0: 蜂
1: 的、
0: 也
1: 单
0: 没
1: 一的，
0: 有了，
1: 没有，都没
0: 对，
1: 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出来的就是石油产品，就是
0: 好
1: 我们所
0: 惨
1: 说的
0: 哦，
1: 工业产品。
0: 对，只能用工业来赚钱，
1: 对，工
0: 没
1: 业
0: 办
1: 的
0: 法
1: 方
0: 做农
1: 式，
0: 业。
1: 对，那这种东西它能够养活人。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让它尽量的变好一点。但是我们说的我们想要追求的这种生态的健康的方式，它真的很难大批量的给你一个结果。
0: 那你的菜箱能辐射到哪？肯定是上海周边而已喽。
1: 就江浙沪以上海为主。
0: 哦，
1: 但这个也很难，因为大家对于农业种植都不懂，
0: 他也
1: 都
0: 没
1: 不
0: 有
1: 了
0: 概
1: 解。
0: 念，
1: 然
0: 对，
1: 后他会说：“哎呀，你这个菜怎么两
0: 有
1: 周
0: 一
1: 以后就
0: 栋，
1: 老了？有点老了，或者虫眼太多，或者说，哎呦，这个胡萝卜不太好看。”真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说，你不满意，我就赔。我们现在是这样，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去讲道
0: 怎么
1: 理。
0: 也跟那种大众的平台一样
1: 因为
0: 啊？
1: 大家对于农产品缺乏一定的认识，大家还是喜欢水果是甜的，
0: 就
1: 菜
0: 没
1: 是
0: 知
1: 嫩
0: 识
1: 的。
0: 嘛。
1: 就容错率非常低，这是因为这个市场造成的。就是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种出来。所以呢，对于我们现在这样做农场，比如说两茬小葱菜一割就老了，但是说实话，这个小葱菜还是非常好的一种结果，但是我就不能要了，因为大家说老。 因为可能20年前大家不会觉得老，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丰富的

0: 这种物质的东
1: 没有
0: 西。
1: 对比。
0: 对，然后可能比如说你吃到一个水果，你觉得哇好甜，20年前这个橘子很甜，然后20年后你觉得哎呦这一点也不甜，没味道，还是那边的甜。这是因为大家在这种口感上拼命的追求，然后以至于忘记了它是怎么来的。就是就像前两天他们说，好像就是杭州吧，菜市场泡那个油桃在里面，泡在甜蜜素里面，就是因为大家追求甜，
1: 太可怕了
0: 就是大
1: 吧！
0: 家总是把目标放在口感上，放在外观好不好看和口
1: 要
0: 感
1: 多
0: 上，
1: 汁，要甜，要香。
0: 对，但是却忘记了，就是说你总是大家就会不计后果的去追求这种口感，导致比如说这个菜正常三茬很正常，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出一茬，剩下两茬全部浪费堆肥，因为大家现在。可能也不懂吧，我也不管你的怎么种植，我也不管
1: 我就是
0: 这个
1: 要
0: 是
1: 结
0: 时令
1: 果。
0: 的，对，我也不管这个是时令的，我宁愿吃那些就是打了药的，打了膨大素的，不是说一直可以保嫩嘛，这种打了这种药的去保嫩的去保鲜的这种东西，他可能觉得反而安心，这也没办法。这个反正我是觉得，本来以前解放前，比如说大家像我妈妈他们说，那时候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不错啦，比如说全部都是这
1: 很
0: 样。
1: 珍惜。
0: 对，然后现在那时候，比如说像文革的时候啊，什么大家都很难，哦，不能提这两个字儿，好像
1: 可以
0: 啊。
1: 啊。
0: 然后呢，就是物质条件不发达的时候，然后我现在觉得很多人也只是一个月都可能吃不上一顿肉，因为你怎么去说那个肉，就是你评判它是真正的肉，还是只是一种就是
1: 组
0: 工
1: 合
0: 业
1: 的吗？
0: 纤维的
1: 对，
0: 啊这种东
1: 很常
0: 西。
1: 见哎，现在这个很常见，有时候出去餐馆吃饭吃得出来的。
0: 对。
1: 那个讲到萝卜哦，我有一次在菜市场，但是说白了那个是小农的，因为我在台湾买的那个建国花是小农种的，就三根哦，很丑，奇丑无比，然后有那种紫色、深紫色的，然后有黄色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橘红色的，其貌不扬，可是我回去切开条吃，超甜超香。而且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是真的有机种植，因为我把它切片了，放在冰箱，就居然过不久我放密封袋，它每一片发根了。我不
0: 它自
1: 是，
0: 己还在长，
1: 对，这就很神奇耶。
0: 自己还在长，
1: 就是如果说有机种出来的东西是有力量的，那么这个是，那是
0: 是的，
1: 我觉得愿意用金钱来去换啊，这个我觉得是合理
0: 对
1: 的，
0: 对对，是的，是这
1: 因
0: 样
1: 为你
0: 的。
1: 不用烹调都可以吃到这么的。很诱人，你会一直想要再接一口、接一口、接一口，那它一定是身体喜欢的东
0: 对对
1: 西。
0: 对对对，有生命力的东西
1: 对，
0: 是这样子。
1: 哦，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园子里的哪一些菜？
0: 我觉得，菜是跟着四季走的。然后我觉得3月份的胡萝卜真的好好
1: 三
0: 吃。
1: 月哦，
0: 三月份的
1: 啊，
0: 胡萝卜，然后从地里拔出来洗一洗，现在也挺好吃的。但是三月份的胡萝卜就是那个甜啊，真的是一种甘甜。还
1: 哇。
0: 有就是我们6月份，我们去年还是前年也是种我们，因为我们要种十几种番茄，然后去年还是前年我们种了一种，就是但比小番茄大，比大番茄小的一种番茄，那个名字叫啥忘记了，
1: 甜
0: 然后
1: 吗？
0: 非常甜，然后那个因为小番茄它是一茬一茬的，它头茬番茄最甜，因为地
1: 对，
0: 力最强的时候嘛，头茬番茄最甜，然后那个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番茄很多不好吃的缘故，是因为它采摘在六七成熟的时候就采摘了，
1: 因
0: 因为
1: 为
0: 它要
1: 怕它
0: 怕物
1: 要
0: 流。
1: 运送，怕太熟，
0: 对对对，但是你要在棚里面采，我们那个番茄采下来就直接吃第一茬的时候，哇，我也是眼泪很
1: 真
0: 多，我也在
1: 的，
0: 说谢谢，超级好吃，没有吃到那么好吃
1: 皮
0: 的，
1: 很薄
0: 很
1: 吗？
0: 薄，
1: 我觉得番
0: 但
1: 茄好吃是皮
0: 很
1: 很
0: 好吃。
1: 薄，
0: 对，再过2个星期它就失去了当时的味道，还是很好吃。但是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觉得哎呀妈呀，就那种好吃。
1: 那是几月？
0: 6月初，
1: 6月初
0: 就最好吃的时候是让你都怀疑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1: 这么夸张？
0: 真
1: 那
0: 的，
1: 是它的品种问题，还是种植
0: 品
1: 方
0: 种有关
1: 式？
0: 系，而且是头茬，头茬就它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时候，头
1: 对，
0: 茬。然后，
1: 第一采。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又是它的时间，就是我觉得好东西就是时间，天地人都好了的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好吃。但即使那个，即使我都很难吃到那个。
1: 为什么？
0: 因为那天是我到后面去种植去的时候，他们给我吃了2颗，
1: 然后
0: 然后第二
1: 呢？
0: 天，假如我没有试过去的时候，我也吃不到啊。
1: 就
0: 然后，
1: 是被蔬菜香运走了吗？
0: 对，就正常啊，就大家正常
1: 这就
0: 采。
1: 不够了。
0: 对，然后等到我2个星期以后再去吃的时候，那一个就没有当天的
1: 那
0: 那个
1: 太
0: 好吃
1: 少了
0: 了。
1: 吧？
0: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跟你就是一种邂逅。
1: 我觉得也没事，就是像我们刚讲的，凡事我觉得就觉得足的足够，然后可控就可以了，就不
0: 对。
1: 太要求要遍地怎么样开花园大的抱负。
0: 没有没
1: 我觉
0: 有，
1: 得当下幸福快乐足够足以，
0: 足
1: 可
0: 够，
1: 控足以。
0: 对，而且你每天都会。

0: 碰到一些让你很感动的事情，无论是味道还是一朵花开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完全你没有要求，但竟然你看到了，你没有要求，但是你吃到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真的没有。然后你要是说，就是如果你沉下心来，你会想，其实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1: 对。
0: 都是给你做好了很多很多别人为你付出的铺垫，才到这一个瞬间的。
1: 理解。你觉得最后有没有给宇宙一个结语吗？我们不知不觉居然聊了超过一个小时了。
0: 那你要剪一下，是不是要剪？
1: 可能要修剪，但我
0: 对，
1: 尽量。
0: 对对对，不知不觉啊。
1: 不知不觉。
0: 对，时间是过得好快。
1: 那好吧，来下个 ending。
0: 对，反正我是觉得我们的年纪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前两天农场来了个同事，20岁，然后我打听到我比他爸爸妈妈还大了年纪啊，他爸爸妈妈很小，然后我就跟其他人说，我说很多人都羡慕他们说啊，才20岁这么好，这么年轻，这么好的年龄，我说我一点都不想回到我的20岁。
1: 我也是，我觉得现在最好，
0: 就是这个意
1: 对，
0: 思，真的，就20岁真的是傻爆了，
1: 而且
0: 就是
1: 什
0: 那
1: 么都
0: 种，
1: 不懂，而且净往那些错的地方奔，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肯定还会珍惜自己的20岁，但是绝对不会想说我要回去，因为现在就挺好
1: 就是最好的，
0: 的，
1: 我也很期盼我老的时候。
0: 对，就是这个感觉，
1: 好喽，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谢谢高
0: 好，谢
1: 飞，
0: 谢，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这个第四代和反应炉的这几种的反应炉，那大概有谈到有三种啊，例如说冷却就是快中子反应炉，然后或者是高温气冷反应炉，跟这个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就来讲第四种，也就是它是主要的 四种类型中的最后一个，就叫做熔岩反应炉 MSR。 那在这些我们称它叫明日之星吧，对不对？虽然它现在还没有马上立即的这个商转了，但是已经离商转不远了。那这些明日之星中呢，就是说这四个里面中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虽然呢相对来说我们目前看来它的发展技术是相对的比较低调，但它呢始终被许多的专家都认为它是潜力无穷的。就是今天这个我们今天说说的这个主角叫做熔岩反应炉 MSR。 为什么会有专家们都认为它潜力无穷呢？容我们现在开始呢跟各位好好的来介绍哈。这个呢反应炉啊，它在整个运作上面呢，它有一个超酷的一种做法，它直接告别了传统的固态燃料棒，它把核燃料转用液态的核燃料代替固态的这个燃料棒，也就是说它的燃料并不是做成传统的这样固态的这样子的燃料棒，一根一根这样插进这个反应炉，不是，它直接就是在反应炉里面的液态的这个形态的这个状态之下的一个反应炉，这个反应炉的燃料。好，那我问题就来了，那液态，你把燃料做成液态，那液态的燃料它真的有比较好吗？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洲际飞弹它要发射2000公里、3000公里、4000公里、5000公里、6000公里，甚至到8000公里这么远的这个距离，所以它这种洲际飞弹呢，它洲际导弹呢，它的这个燃料呢就必须要携带很多，所以你们看那个有好几个国家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洲际飞弹，哇，要发射之前呢，它这个和它整个弹体都很大，它很大里面，但是有里面有绝大多数的内容里面装的都是燃料。那早期的燃料叫液态燃料然后这个是在要发射前他们才开始注入这个液态燃料，为的是安全啊。那如果你先注入进去的话，在保存的过程之中很危险，很容易产生安全上的问题，会爆炸。那后来渐渐的改良了之后，就产生了固态燃料那固态燃料它就可以先坐在这个火箭里面，所以固态燃料这种洲际导弹呢，它在做发射前准备的时候，它的时间短，比液态燃料短很多，而且储存的时候它的安全性也高很多。那固态燃料呢，对于洲际弹道飞弹来说是先进的这个技术的代表，但是在核反应炉来说却恰好相反这个固态燃料是传统，从第一代一直到现在的第四代即将要出来的这种第四代来说，固态燃料是传统。那现在新一代的这种潜力无穷的这种的反应炉，它的这个燃料确实使用液态。

使用液态是不是真的有比较好呢？在第四代的这种防疫炉里面的四种里面，其实前面三种都还是固态的燃料，只有现在这第四种是液态的。所以但是液态真的有比较好吗？哦，MSR 呢，它之所以呢被科学家寄予厚望，认为它是什么潜力无穷呢，就是因为它的安全性。哦，而且 MSR 这种反应炉直接的把核燃料像是铀啦或是土啦的化合物溶解在一锅滚烫的那种特殊的盐类液体之中，这些的燃料呢，这些的燃料盐，在燃料盐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盐类的一个液体，哦，之中它把这些燃料这个反应炉要用的燃料，哦，铀或者是土这样子的燃料把它融在这个液体里面，所以它也变成一个液体，要整个这个盐类的这个燃料盐类的这个液体之中就含有这些燃料的铀啊或土这样子的这个液体的铀或土这样子的燃料，所以它的整个燃料就是这种含有这个盐类的溶剂的这种液体。好，然后这样子的液体呢在高温之下呢，它因为它是液体嘛，所以在高温之下呢它也就是跟液体一样会流动的。那在那流过作为终止减速剂的终止流减速剂的石墨块之间呢，用来维持核分裂的这个连锁反应啊。好，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是液体嘛，它在高温之下呢它还是液体，那液体就是会流动的，那这个流动的过程之中它就会就是它那个而它的这个反应炉里面，哦，有一种减速剂是石墨块做的，但石墨块是固体，所以它这个那个燃料液体就会流经这个减速剂的石墨块，哦，那减速剂最主要就是要控制这个中子的数量，哦，让它不要那么多，因为它太多的话一反应起来你控制不住的话它会产生过度的这个反应，这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要把它适度的减速，就是靠控制中子的数量。那这个在他这一种的做法里面，就是让这个液体的这个燃料流过这个固体的这个减速剂的石墨块，它就可以这个石墨块本身它是可以作为控制这个中子的这个数量，这样子来维持核分裂的一种反应速率，这样子。那这个的做法来说会比传统的反应炉要来的安全，哦，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得了哈，想象得到，就是说因为石墨块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吸中子的，所以它就是让这个石墨块呢，哦，在这个液体里面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啊，来去控制啊，哦，这个中子的数量，可以控制这个会去做核反应核分裂反应的中子的数量的多少，我要它少一点我就用石墨块多一点在这个液体里面，它就多吸收一点中子，那你去做反应的核分裂反应的中子就少了，那我如果反过来的话，那就它的反应的中子就会多一点。那大部分来说啊，大部分来说它的这个做法都是要看我要减少多少啊，让这个反应的速率在我们要的这个范围之中，好，大概是所以它叫做减速剂，好，这样子。那这个为什么刚刚我们提到它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模式哈，我们那个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为什么

呢？哈，原因是因为是熔岩的那个盐巴的盐啊，哈，熔岩，哈，熔就是融化的熔，熔岩的沸点啊，比传统哈的这种高压的锅好还要高。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种氟化锂钋啊，它的沸点呢就超过这个摄氏1400度，那反应炉的正常运作温度是大约是在600到800之间，所以呢反应可以在几乎是在常压的这个状态下去做反应上的运行，就不用像传统的压力可以导大达到150个大气压的这样子的一种高压下来去做运行，好运作了哈，反应炉它本身的安全就会大大的被提升了。好，所以他这话意思就是说，熔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他这个铀跟土这样子的燃料是溶解在这个溶解在这个盐类的这个液体之中嘛，哈，那盐类的它的沸这个。溶解在盐类的这个溶剂之中，液体之中，而这个熔岩的这个盐类的液体呢，它的沸点，好、哦，它的沸点是在大1400度，好、哦，所以说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弄到那么高的温度，哈、哦，因为这个。就是这个铀啊哈，跟这个土的燃料大概在600度哈，在600度到800度之间，它就可以溶解在这个盐类里面，并且可以正常的运作，可以正常的这个运作这个反应分解核分裂的这个反应呢，所以它这个燃料在这个。盐类的这个液体里面呢，好，我们只需要维持在600度到800度之间就可以了。那这个还远低于这个盐类的这个液体的沸点，它的沸点是在1400度嘛，哈，它远低于就还远低于它，所以它溶解在这个液体里面基本上是很安全的，液体本身并没有沸腾，啊，然后呢，在600度到800度之间呢。它也可以正常的运作这个核反应，啊，所以它整个这个反应炉基本上它就只需要在600度跟800度之间的工作温度而已，它不需要像其他的这个前面三种的这种反应炉，它的温度是要高温，啊，上千度，然后甚至高压，啊，然后所以它的反应炉在制作的时候，它不需要。承受那么高，在运它不需要制作一个承受那么高压的一种炉体，好，然后而且它在运作情况之下，只有在600到800度之间，那整个运作来说呢，相对于其他那种高温高压的这种反应炉体来讲，它的就比较安全，好，也比较能够运作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啊，好，那所以熔岩反应炉。它最大被这个科学家们看中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比较安全。那比较安全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温度。它而且跟压力，它的压力就是常压一个大气压这种常温常压下面，它不需要升高它的压力，不需要，它就在常温之下，然后温度维持在600到800之间。好，这样子的这个温度，好，跟这个压力之下，它就可以做核反应了。好，那这个样子对于整个核反应的运作过程来说，相对来说它的安全就被大大的提升了，哦，它整个设备的这种稳定度跟安全度，我不需要在这个炉体上面对于高压的这个承受力要

再去做更多的压更多的这个试作哈，然后制作研究不需要，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我就可以运作了啊。它相对来说就是安全了很多了哈。那这样子的运作的这种模式之下呢，它就不容易啊，哦，产生这种高压爆炸了，哦，跟这个这个高也就不容易产生高压爆炸跟高温熔毁，哦，那 NMSR 就是熔岩，哦，反应炉，哦，它的燃料呢因为直接融在岩里面，哦，就是直接融在岩类液体里面，哦，所以它这个设计里面它根本就是没有水的，哦，这是另外一个我现在要讲这个是它是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它的安全的一个点，啊哦，原因就是说因为它这整个设计里面我的燃料是放在这个融在这个盐类，哦啊，融在这个盐类的液体里面，哦，所以它根本没有加入水这个反应，哦，所以不就是没有水的参与在整个运作过程中是没有水的，然后它的这个冷却剂里面也不是用这个水，哦，所以说自然来说他们就可以避免掉一些不正常的这种氢气的化学反应，哦，就是不正常的这种水的这个 化学反应产生氢气造茶会到然后造成氢爆炸的这种可能这个就降低了，哦，甚至是零了，所以它就没有造成就不会造成氢爆炸的可能，哦，那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点，就是所谓的这个熔岩反应炉它的这个安全哈，被这些科学家们认为它是很安全，好，这是它的特色，然后津津乐道的这个赞许的这个点来说，它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水的参与。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前三种的这个反应炉里面有一个叫做钠冷却，哦，快中子反应炉，那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快中子反应炉呢它是用钠去做冷却剂，哦，那原则上，哦，这个也是降低了这个所谓的因水而产生的这种氢气产生的氢气所造成的爆炸危机危险，哦，他用钠他不用水去做冷却，那水做冷却剂在传统来说是传统常用的这个冷却剂，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冷却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氢气的累积，那氢气的累积出现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爆炸，这是安全性的问题。但是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它就是改用钠做冷却剂，而在这个熔岩这个反应炉，哈，熔岩反应炉的这个整个熔这个过程里面，在整个运作的这个过程里面，基本上它没有水的参与，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氢爆炸的这样子的安全上的疑虑，哦，因此这个熔岩反应炉在科学家的眼睛里面呢，好，安全性就是他觉得是就是是未来明日之星的一个亮点了，啊，他因为他安全性特高，哦，有因为我们前面讲这几个原因两个原因，所以他安全性特高，啊，那因此就这个在科学家的眼睛里面呢，啊，他是一个很被重视的啦。他觉得这个只要一旦发展起来，好，然后克服这个商转的这个一些挑战之后，啊，这个安全性是很容易可以为一般大众所接受的，啊，它的竞争性也出现了。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我们有谈到哈 ，MSR 就是熔岩反应炉，他们用的这个燃料呢是铀啊、土啊这样子的燃料，然后熔在熔岩液态熔岩的这个元素里面。那像他们这样子的金属材料呢，本身啊就是容易溶于一些活泼的卤素元素，像是氟氯所形成的稳定化合物啊，也就是盐类，所以说啊很安全。在 MSR 中呢，最常用来溶解燃料的呢是氟化盐和氯化盐，这两大类。其中啊历史最悠久研究也最广泛的呢是一种氟化锂和氯化铍混合而成的盐类。就是氟化锂铍。同时呢它也是第二回路的冷却剂。氟化铝皮的熔点啊大约是在摄氏的459度 C， 而沸点呢则高达1430度。这个温度的区间呢就是也就是说在459度 C 到1430度 C 中间的这个温度区间就是 MSR 这个理想的工作范围。好，那在这些这个熔的盐里面呢，铀啊、土啊、钚啊、这些金属的阳离子会和氟啊、氯啊等的阴离子形成呢，错合物离子，然后呢就会均匀的分散在熔岩这个大的。

溶剂之中啊，而且呢，这一锅的溶剂里面还有一个神奇的一种自我调控的机制。那这个

同时呢，中子也就更容易从这个炉心溜走。那这样两种的情形，就代表了这个会让这个能够引发核分裂啊的这个中子数目就减少了。那核分裂反应速率就很自然而然的呢，就会慢下来了。而反应炉的功率和温度，因为你的速度反应速度慢下来了，它的温度也就会跟着下降了。哦，那温度呢下降了以后呢，反应炉又会收缩，对不对？那中子呢又不会溜走了，那反应炉的功率跟温度又会升高，就是说它这个反应炉里面的那个密度啊，哦，又变高了。哦，那这个时候呢，哦，它的这个功就是反应的这个速率就又增加，增加了以后它的这个温度又会上升。那这就好像加装了一个那种自动油门跟自动刹车啦，哦，反应炉就会自动的调整成一个稳定的一个反应状态。然后从呢电子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些呢有点类似像是放大线路啊，哦，加上了一个负回收线路啊，整体的这个放大线路呢就会更稳定，然后更不容易产生无法控制的无限放大这个情况啊，就是人家说那个 loop 嘛，哦，产生一个 loop 的现象，或者是不可控的无限放大。但所以就这种现象呢，就有点像是这个在放大器线路电子学里面，放大器线路加入一个负回收的线路之后，它就会整体就会变，整个线路会变得比较稳定，不会造成一种无限放大的那种 over 的这种情形。那当然是它这个在电子学的这个回路里面，它这个是要付代价的，就是说它必须付出，就是说我的这个功，就是能够产生的功率，整个输出功率会降低，但是它又另外除了会稳定，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频宽会变宽，这是电子学啦。那当然在这个这个它这个熔反应炉，熔岩反应炉的这个现象里面，它就有一点类似这个，它会自己运作到一个稳定的温度，然后这个温度呢就会让这个反应炉一直持续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下去持续运作，然后不至于造成无限的这个反应到不可控的地步，那也不会到无法运作的低功率状态，也不会这个样子。所以它这个熔的这个 MSR 的这个反应炉，它还有另外一个安全的特性就在这个地方，它会自己会产生一个安全的一个融合的一个点，然后反应的一个温度点，然后不断的在这个温度点的上下之间一直调整，不会超过这个温度。所以就安全的角度来说， MSR 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那 MSR 讲到它的安全啊，它还有就是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叫做呢凝固阀，或叫做冷链塞，有点怪怪的哈，听一下听这个名词哈，好像不晓得是啥东西啊，不过没关系，您就听我来慢慢的到来哈。就是在反应炉的这个主容器的这个底部哈，或者是这个关键的这个管道上面，它会有一段特殊设计的管路，这段管路是特殊设计的，是故意设计下去的。我们如果没有设计这个特殊的设计的管路的话呢，基本上它就没有了这个这一道防线，但是它会特别的去设计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特殊设计，让它成为一道防线，多一道防线，安全阀的意思就对了。那这个

段管路的里面的这个部分呢，熔岩啊会被外部的冷却系统刻意的降温，然后因为它温度是被降温的比较低，然后呢而且低过于它的这个熔点固定点，就所以它会就会维持在一种固态形成了一个像是一个盐筛子这样子一个东西把它筛住那在平常运作的时候啊就会像它就是有点像红酒的这个软木塞一样的封住的这个就把这个口给封住了。那万一呢凡如真的发生了这种严重的这个温度就是严重的高温无法控制的高温的情形的时候啊或是它这个外部这个冷却的系统完全失效了。那它这个盐筛子周围的温度也会跟着一起飙高，这个时候温度升高之后呢，它这个盐筛子 的部分因为温度升高的关系它就会自动的融化成为液体，那一旦融化的话那整个炉芯里面呢带着这个燃料的液态熔岩呢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之下呢自动的流到反应炉下方的储存槽里面，也就是说它当然它在设计的时候它不可能设计在 上方嘛，它已经设计在下方在反应炉的下方，那平常呢用冷却的方式把它给封冷却住了，变成像是一个筛子一样把它塞在那里，那这个下方的这一个安全的这个孔洞它就被塞住了那等到它万一真的产生温度上面有不可控的时候呢，那它这个被冷冻的这个盐筛子呢就会温度就会升高就会液化之后这个孔洞就像筛子被拔走了一样，那因为重力的关系重力就会从这个孔洞下面 流出来，就里面的这些燃料熔岩的燃料就会流往下流，那在它的下方就会再做一个储存的这个槽，那这个燃料都流光了流到储存槽里了，那反应炉自然就停了因为没有燃料了嘛而且呢燃料呢在储存的槽里面冷却固化了以后也能够把放射性的物质给包覆起来，那整个呢这样子一个作为呢就大大降低了这个辐射外泄的风险，而且完全不需要人为的操作然后仅仅靠一个重力它就可以自动达到防止外泄的这种功能。那这个东西它的最大的安全意义就在于说它是一个不需要人为去控制的一个安全阀。像日本啊福岛的核灾它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事后去检讨它最大最大的问题它不应该要怪咎于所谓的这个天然灾害的大海啸的来袭，它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操作人员的问题那就是操作人员要让这个炉反应炉安全停机的时机点太晚了，要发觉说没有办法挽回了，然后要做安全停机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来不及做这个安全停机，所以就会造成这个整个后面所产生的这一种失控的状态，然后造成辐射外泄。他如果按照 SOP 的话日本的操作人员如果按照 SOP 的话，他及时采取这个安全提进的动作的话，那即便反应炉损毁了，被这个海啸给破坏损毁了，但是他也不至于会造成后来的辐射外泄的问题。所以它辐射外泄其实是因为人员操作不当的一个原因，当然人员操作不当为什么会超过时间黄金时间，这个是有一些商业利益上面考量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好朋友们讲，但是至少它就是一个人为的疏失。那熔岩这个反应炉呢，它的这样子一个安全的机制

它就是摒除了人、哦、在这个摒除了人在、必要的时候、哦、它会、出现这个、人为操作上面的、失误、哦、它不需要人去操作，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把它、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封存，然后辐射就不会外泄、啊、这个就是它的安全性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 MSR 这个熔岩反应炉被科学家们、哦、认为是明日之星，他看中的就是它这个安全性、啊、它的安全性对于比之于其他前三项 的这个种类的这个反应炉，它要来的高，真的是来的高很多、哦、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好，我们听完了音乐哈、心情调整了一下之后呢，我们来稍微把前面哈、针对这个 MSR 熔岩反应炉哈、的这个这一型它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特色，然后可以做一个稍微的一个整理。好，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它是把这个铀、土或钚这样子的一个燃料，哈，就是反应炉所需要用到的燃料，反应燃料，把它溶于哈，溶解于这个卤元素，哈，液态的这种卤元素，好。就是熔岩的这个卤元素哈的里面，然后使得它的这个整个燃料跟这个这个卤元素呢，它们都是一个液态的状态之下，好，它形成了一个液态的这个溶剂，好，那所以它的燃料呢，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是属于液态的状态。那因为这个

它这个盐类的这个溶剂呢，哈，它会成为盐，它会成为这个液态呢，它的这个温度范围大概是在1430度到4400多度了，哈，1430度左右到400多度之间。那这个釉土，哈，这个布，这个固态的这个燃料，它在大概超过600度啊到800度之间的时候呢，它就会成为液态。其实差不多是超过500度之后，它就会成液态。所以呢，基本上呢，啊，它让整个这个反应炉呢，哈，因为它维持液态嘛，所以它整个反应炉大概会，超过500度以上，但是不会超过800度或者是900度之间。那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这个炉啊，它的操作的这个运作的这个这个温度范围大概就是在这个900度一直到500度之间。那这个温度对于以往的这个反应炉而言是低温，是相当低的温度哈。之前的所有的温，所有的这个不管是第几代的哈，或第几哪几种的这种反应炉，它都是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之下，甚至是高压哦，哇，提高压力，然后这个，所以它的整个反应炉的材质啊，跟反应炉的时间，因为它反应炉反应的时间、运作的时间是算是我们称这其实算是低温的情况之下，所以它这个炉啊的这个炉子的这个材料啊，可以不用做到那么样子的抗高压的这种材料。然后它的温度呢，也不会在那么高的温度下长期运作，因此在使用上来说，整个炉子的安全性会好很多。好，然后再加上就是它的这个冷却剂呢，哈，不是用水。好，这前面有讲到有一个钠中子快中子反应炉哈，它是用钠做冷却剂，所以基本上在安全性上它就是更增加一步，因为它不是用水，水是比较传统。前面好几代的这个反应炉大部分都是用水做冷却剂，但它不需要，它用的是石墨，它用的是石墨块，它让这个液态的这个这个带燃料的这个熔岩啊，流经这样子的一个固态的这个石墨块，那石墨块它就可以有冷却的这个降低这个冷却的这个功能，所以它的这个也是不是使用水做冷却，所以说它就不会有所谓的产生氢气造成爆炸的这种安全性的危机存在，它的安全性就提升了。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它的这个特色就是。它的这个反应炉呢，你的这个运作，温度是在大概我刚刚说的是500到大概800度之间。那万一说真的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它持续的这个高加速的这个反应了，这个时候它的反应速率增加，它的温度也势必就会跟着增加。然后因为你这个反应炉它是液态的。在这个炉子里面，当你温度升高的时候，炉子就会膨胀，热胀冷缩，这是物理的基本现象。当你膨胀了以后呢，它整个反应炉啊，的密度，这个液态的这个燃料，液态燃料在炉子里面的密度就降低了，因为你那个膨胀了嘛。那降低了以后呢，它这个中子，等于就相当于中子的密度降低了，那它就会接下来就会跟着降低它的反应速率，那降低反应速率之后呢，它的温度又会下降，所以它又会这个因为这个反应速率这个就是密度降低了，所以它反应度降低，反应率降低的时候，它的温度就降低，然后整个炉子啊，

反应炉又会缩小，缩小了之后呢，就是在这样子的啊，不断的这个，它就有点像是一个自我控制、自我调整好的这个一个情况之下，让它这个反应速率哈，可以维持在一个啊一个设定好的一个啊这个一个反应温度，所以说它等于有自我回馈、自我调整的一种能力哈，让它的这个反应率可以维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这是另外一个它的安全性啊。那再来还有另外最后一个是人为特别去设计的一个安全机制哈，就是说它会在整个反应炉的下方去做出一个管线，朝下的一个管道。那这在管道的这个末端这边呢哈，它会把这个熔岩反应炉里面的那个熔岩材料嘛哈，把它呢给它在靠近最下面的这个一个水管的一个出口的这个部分啊哈，把它用外部冷却的方式把它给冷却，那降低它的温度之后，到达了大概400度以下之后，它这个熔岩哈卤素的这个熔岩卤素元素的这个熔岩剂哈，它就会固定了，它就会固化变成固体了。那这个变成固体之后呢，就像是这个红酒啊的那个木头软木塞子一样，就它就把这个小槽下的这个洞口就把它给塞住了。那你在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因为它持续有一个冷凝的一个外部冷却的一个效果在，所以它就不会流到外面来，它就继续在里面不断的这个啊运作。啊，当如果真的哪一天不晓得什么原因啊，可能我们没有设想到的一种情形，让这个反应炉啊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呢啊反应速率不断的升高的这个暂停不下来的情况之下，好，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你有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情形发生的这种情形下的话，那因为它不温度会不反应速度不断增加，温度就会不断的增加，它就会超过它的下方的那个用外部冷却的那个部分，它也会随着温度升高而不断的升高，然后超过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它的固态的这个温度点的时候，它就会被固态化的这个岩成分就会融化成为液体，那这个塞子就像是被打开了一样，所以它整个反应炉里面的液态含燃料的这样子一个液态燃料的这样子一个啊成分就会因重力的关系朝下方的这个有开启那个洞口的这个管子呢朝下方啊流下去，那在它的洞口的下方他们会做好一个这个冷凝槽哦，储存用的冷凝槽，它等于是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燃料呢就因重力的方式关系它全部都滴漏到这个冷凝槽里面之后啊，把冷凝槽它会就降低温度之后就把它整个给封存起来，然后就不会有核外泄的这个疑问了疑虑了这样子，所以它这个等于是一个最后的一道人为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个做法。那这个做法当然你说啊，那如果连那个冷凝槽的冷凝效率都丧失怎么办呢？那这个当然它可以用很多很多的一些天然的一种这个储存模式或怎么样让它变得是一个低温的状态，所以这个就可以另外讨论了，但我们先假设它都是有效的情况之下，那当然它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核辐射外泄了，那就算是它没有办法冷凝住，它也可以把它封存起来，好，封存起来之后啊，它也就不会有外泄的情形，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整体看起来呢，你就会它的安全系数是相当高的，比起前面我们就说第四代的前三种反应炉来说就高很多很多。那这个也是科学家啊目前对于所谓 MSR 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炉啊，它的这个未来它急切的看好，就是非常的看重，他认为他是未来的巨星的一个很重要着重点，就是他的安全性。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跟这个熔岩反应堆相关的一些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讲的哈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内容，那但是今天可能时间上面比较来不及了，
我们就放在再下一

次的时候来跟各位再来共同的来探讨，来去了解这个 MSR 熔岩反应炉的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特性，一些做法，让大家对这个有更期，还有它的现况，它发展现况是怎么样？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之后再来一起来探讨，一起来了解。那很高兴各位今天的参与，今天的收听，希望下次呢再相见。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
1: 好。
0: 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在梨园话序中呢，其实我们跟朋友您分享的就是我们传统戏曲的表演。传统戏曲表演呢，就是说的善扬的就是我们的伦理道德。那演员呢，在舞台上面凡以生旦净丑的这个主题的表演呢，也就是说中道笑啊。其实这样也就是让朋友们，让我们

0: 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工作之余呢，能再深入了解这种戏曲文化及人生百态。
1: 对，我们都以四个字，奉行为标杆，忠孝节义，对不对？
0: 是是，其实戏曲说的真的就是不就包括了我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对，四维八德，
0: 是
1: 礼义廉耻，
0: 是就也就是劝人呢要忠要孝。要也是呢，奖惩这个善恶，也要我们了解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其实从故事里面中呢，我们就可以深深体会，也就改善，就是教育我们，要我们行善，要更正我们的个人的行为，也提升了我们这个意识。对，
1: 这个做舞台上啊，就是我们做人的
0: 对
1: 这个奉行嘛，
0: 对，
1: 我们演到忠臣孝子，哎，大家不外乎就跟他去学习，
0: 对，
1: 哎，碰到奸臣，对不对？这个逆子啊，碰到逆士这些，
0: 对，
1: 是我们大家要鞭策排斥的。
0: 是，就是在这个观看戏曲中呢，自然而然的就是潜移默化中呢，把这个正确的道德观念还有正义感植入我们的心中。
1: 对，教化人生呐、
0: 对，
1: 教化人生。哎、
0: 对。对，可是呢，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真的不容易啊。
1: 是的，这个我们讲嘛，要做科啊，八年大狱啊，
0: 是，
1: 是不是八年大狱？将来你在舞台上能不能发挥还不是一定，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个八年大狱，每个人经过的这个下的苦功啊，那可以说以前的签约定，这个定规则
0: 是，
1: 还有一样的要讲，
0: 打死了不负责，
1: 打死勿论呐、
0: 啊，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概不负责，
0: 对对，
1: 是不是？但是也没有被打死的这个记录，反倒是大家都有，不管。要尽你的道义嘛，要守法守约嘛，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从最原始一直到现在最科学的这种过程啊，其实真正发现到这种传统的东西啊，真的是虽然很苦，可是这个后面的这种体会是非常甘甜。
1: 你必须经过苦，才能苦尽甘来呀！
0: 是啊，
1: 方为人上人呐、吃得苦中苦，是不是？
0: 是，
1: 跟做人所有的做人道理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就是这样子。
0: 可是朱老师啊，时代进步了，什么都以科学为准了、
1: 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
0: 是，是，
1: 确实传统，产业都算上，不要说我们传统艺术文化，受到的冲击真的也很大，
0: 是，
1: 哎，我们现在都要面对这个，面对这个，就像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剧团以前在某种程度时候非常蓬勃，
0: 对，
1: 确实近年来连全世界的走向嘛，以前我讲这个国剧文化啊，京剧文化，这个责任呢、这个重责大任，通通是我们台湾，中华民国，扛在肩上，
0: 是，确实
1: 都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大陆在民国55年的时候，正好先是大炼钢，后来有文化大革命，
0: 是，对，
1: 对不对？
0: 烧毁了很多东西。
1: 你还讲什么？这个发扬文化。宣慰侨胞啊，对不对？发扬国粹啊，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在做。
0: 对，确实，
1: 大概近30年，左右，好像这个风向都转到大陆在做。他也是全世界到哪里去看的中华文化，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
1: 但是呢，近年来呢，美中。在这里都要争世界第一，

0: 课税啊、
1: 嗯、
0: 关税的问题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文化互相都也都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也都断了、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同样的，美国输入中国大陆去也断了
1: 哦，
0: 哎、
1: 嗯、
0: 也都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大家这种文化交流就碰到面对很大的问题啊。
1: 嗯，
0: 以前就拿美国来讲的话，各地的票房林立呀、
1: 啊、
0: 多少人呢、啊、现在根本几乎没有了嘛，
1: 嗯，
0: 几乎没有了。
1: 对，因为老人都渐渐的就
0: 也不是老人、他的国家跟国家不没有这个往来了，
1: 哦，
0: 对不对？你再一讲、
1: 嗯、
0: 我这边就给你课税，他不准你进了，
1: 哦，
0: 不准你进了，
1: 哦，嗯，对，朱老师说的就是以前的社团啊，对，票房是很多的，票房林立啊，
0: 票房林立啊，
1: 到处，对，
0: 你在这个美国有很多
1: 嗯
0: 学中国的学校啊、
1: 嗯嗯、是是
0: 学汉字什么的，
1: 对对，
0: 是不是？我记得川普的孙女
1: 哦
0: 到那里还唱
1: 诗，
0: 还唱背唐诗啊什么的，
1: 对，
0: 然后看国剧，
1: 是是，对，
0: 观赏，是不是、
1: 嗯嗯、
0: 现在没有了，
1: 嗯，
0: 现在就是比武器去了，
1: 嗯，
0: 你的飞机卖不卖我，
1: 嗯，
0: 那个叫石油可不可以通过，
1: 嗯，
0: 什么什么这些问题都来了、
1: 嗯、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地方里头还保持着这一点点的传统文化的推广，就是要朋友们大力的来支持我们，嗯，
0: 原来我们全世界走透透啊，
1: 嗯嗯，
0: 我们都去演演这个 Chinese Opera，
1: 是，
0: 现在你看哪有机会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现在机会真的很不容易，
1: 嗯，
0: 很不容易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传统的这个我以前我们的叫什么，
1: 嗯，
0: 一碗然呐、啊，
1: 嗯，
0: 什么那个布袋戏啊什么的，
1: 哦、
0: 我们同时在欧洲，
1: 哦，那是风靡到不行了，
0: 对呀、
1: 啊，
0: 同时都在那个演出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到美国，到欧洲，
1: 嗯，
0: 甚至
1: 苏俄，对，
0: 捷克，对不对？哈，
1: 对，
0: 什么的都去演戏，演戏啊，亚维农，
1: 嗯，哇，
0: 我们去欧洲巡演。也是一个半月一个半月的，
1: 哇，很过瘾哈、啊！
0: 对呀、啊，一演就是28场、27场一个月什么的，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好像这种机会没有了哈、嗯。
1: 对，确实，对，
0: 即便有，
1: 嗯，
0: 也是要有顾虑这，要顾虑这个，
1: 对、
0: 那个，
1: 因为演员出去，我们表演的这个行头太多了，的人力和物资啊，各方面，
0: 这个。不讲到这个了，
1: 嗯，
0: 就是现在没有这么大堆头的了嘛。
1: 是，
0: 我们的我们62年去美国，
1: 嗯，
0: 演半年，
1: 哇，
0: 是100个人的剧团，
1: 哇，好棒哦，62年，对，
0: 对不对？
1: 嗯，对，
0: 62年、63年两次，
1: 嗯，
0: 再来就没有了，
1: 是，
0: 再来就是可能私人剧团或者是某一个剧团，
1: 对，
0: 哎。国光剧团也有啊，去亚维农、去美国、什么的都有演、都是要精简，
1: 对，
0: 要什么，
1: 对
0: 对,、
1: 对，确实，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还保有了这个传统戏剧的特色，
0: 是，
1: 也是希望呢朋友您真的可以多多的了解啊，我们真的中国传统艺术啊真的是很优美的，而且呢博大精深呢、啊、它不只融合了歌舞还有表演还有这个武术
0: 文学，
1: 对，文学，对对，尤其呢是演员的唱腔身段呢、啊、该其实对对，所以包罗万象，
0: 是几代的人、啊、
1: 对对，几代人的心血、啊、
0: 心血在里面，
1: 对对，
0: 是，
1: 其实里头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都可以去琢磨去研究的，
0: 琢磨去研究的，对、
1: 嗯、对，
0: 而且我们讲先说是推陈不新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这个看到历来历代的大师，
1: 嗯，
0: 那我们有那个时候有，就像我们经历过嘛，
1: 嗯，是啊，
0: 这个在台湾来讲，
1: 嗯，
0: 从54年

0: 还是1952年开始，就是有国军文艺金像奖的比赛。
1: 哦，是哦，50几年就有了。
0: 51、52年呢？
1: 哦，
0: 第一届大鹏得那个叫得团体奖。
1: 哇哦，
0: 就是你这个团队，
1: 嗯，
0: 这个算是最整齐的、最完善的。
1: 是，嗯，
0: 连国家每一年给你的这个薪资经费，
1: 嗯，都算在里头了。
0: 不是，不是算在里头啊，就是哦，这个是金上一年的金像奖，
1: 嗯，
0: 剧团
1: 啊，多发一点，
0: 就会多，就是分的多呀，
1: 啊，是。
0: 哎，后来不要说陆海空啊，轮流的来嘛，
1: 是是，
0: 是不是？陆军后来就郝伯伯那时候就
1: 是
0: 比较最强大了，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人员的配置。
1: 嗯，
0: 也都
1: 很齐全了，对。
0: 哎，
1: 那个时候，
0: 对，
1: 其实朱老师在讲了，那个时候三军剧团剧校其实有了这种竞赛，
0: 那种良性竞争，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就会进步，
0: 就会进步了。
1: 嗯，
0: 现在没有这个竞赛，
1: 对，现在只有表演，就是几场的表演，
0: 表演是勉强式的，
1: 嗯，
0: 而且是你，好像在我感觉。只好像只剩那么小剧场的演出了。
1: 哦，
0: 你看过到国家剧院去演出的机会，国内的剧团好像我看都不多了吧？
1: 嗯，
0: 对不
1: 对？对啊，
0: 甚至中正纪念堂都轮流的外国戏在演。
1: 啊，对，也就是朱老师，我们前几集在跟朋友您分享的，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嘛，有 AI， 有手机，有电脑，对吧？随时想要看什么，一播就播放了。
0: 播放了。
1: 对，对，其实有很多，当然用科技的方式表现，看了很过瘾，可是其实那不踏实，不实在。你跟人。就是人家说现在有 AI 来表演戏曲，我也有看啊 ，AI 表演的那个戏剧表演，其实还跟人表演的是有差距的，
0: 差多了。他们现在京剧已经有这个机械人上去了，
1: 对对对对，机械狗、机械人
0: 是机械人、机械狗，对不
1: 对？
0: 对，哎，进来，
1: 对，确实。
0: 所以将来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戏会。走到一个什么样，我们因为我们现在也到退休了哈，
1: 嗯，
0: 这个也不能太多的所谓的这个不宜太多的琢磨，就是希望国家当局啊把这个东西文化呀，
1: 嗯，
0: 要稍微的看重一点，
1: 嗯，
0: 哎，又因为我们也会担心哎，
1: 嗯，
0: 我们将来的后代啊，一代一代的，
1: 嗯，
0: 何去何从啊？
1: 啊，是，
0: 是连我们的子女好像都没有让他，
1: 嗯，
0: 从事这个职业，
1: 是，
0: 我们这里面都有很多的大家看到的，
1: 嗯，
0: 不能说心酸了，
1: 嗯，
0: 这个酸甜苦辣，
1: 嗯，
0: 我们都有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我们也无力来，我没有什么着力点了。
1: 是啊，
0: 只能做些建议，
1: 嗯，对，
0: 只能做些建议了。
1: 对对，
0: 是不
1: 是？可
0: 是
1: 不管科技多么的变化，多么的先进啊，其实舞台上的表演呢，
0: 嗯，
1: 无论是行李座啊、表啊，其实都要曲线，都是非常优美的
0: 传统戏曲文化。我们只希望国家多多的鼓励。
1: 对，
0: 重视
1: 是的
0: 就好了，
1: 是的，
0: 多了我们也不能做怎么样要求。
1: 其实真的，这个传统戏曲呢，其实没有办法用 AI 来代替的，因为呢，这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伐呢，都在动，而且是不停的。在这个在静止中，在跟动中两个人在这样融合的，所以其实有的很多东西不是 AI 可以组合而成的，对。所以人呢，其实我们表演，我们还是要很认真、很踏实、很好好的、很执着的去学习这个东西。
0: 这个就我们前两集都在讲嘛，
1: 嗯，
0: 传统产业嘛，
1: 嗯，
0: 现在你想。谁还看录音机啊？谁还用录音机啊？
1: 哦，是，
0: 对，
1: 对不对？
0: 甚至电视都不考虑看了，
1: 嗯，就拿着手机了，
0: 手机、平板了。
1: 对对，确实。哎，朱老师啊，像我们现在也有。

0: 有一些有声书啊，还有文字啊，因为年纪大了，眼睛看不见了，就用耳朵听了，其实还大家还是在宣导啊，希望我们还是回归在纸本要看书啊，
1: 只能的样子了。哎，他那里面有声书，对啊，
0: 嗯，
1: 他来
0: 听了，又听的，
1: 听啊，
0: 对
1: 什么的，
0: 对，
1: 跟你自己看的感受不一样。
0: 哎，我之前呢也是想偷懒啊，想说哎没时间，我眼睛看书挺累的，用听的，就发现听的真的容易忘了。奇怪了。
1: 不是啊，我们因为现在有手机有电脑了，你字都不会写了，乖。
0: 哎，朱老师说的对，有的字呢提笔忘字了。
1: 你何必要那个
0: 啊，
1: 是
0: 的，是的。
1: 就跟我讲嘛，你唱的再好，
0: 嗯，
1: 我家里面有球派的太阴山，
0: 嗯，
1: 有什么呢，你还考虑去弄它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过了一段这个像我们到这个年纪，
0: 嗯，
1: 回头一看，
0: 嗯，
1: 哇，这经我这个后一代的一代会不如一代，
0: 嗯，不如就是可惜了，嗯，
1: 哦，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轻易的放掉，这个，
0: 对，也就是这个主角这出戏里头老前辈们讲的，哎，你什么都可以啊，你的功夫不能忘，
1: 他的那个千锤百炼，啊，
0: 对，
1: 不是我们靠这个科学的复制，啊，
0: 对对对，
1: 可以感觉完美的。
0: 对对，
1: 你到真听这一段，哎呦，
0: 真的要来点真功夫啊！嗯，
1: 是不是？
0: 是啊，是啊，
1: 这种感觉，
0: 啊。所以啊，你演员其实努力在任何一个行当、工作呀什么的表演上，其实真的要付出很多的心血。
1: 对，
0: 嗯，
1: 一不被重视了哈，
0: 嗯，
1: 就会示威了。
0: 嗯，
1: 哎，当然同样我的个的感觉，近年来，
0: 嗯，
1: 台湾歌仔戏跟客家戏确实反倒抬头，
0: 嗯
1: 嗯，
0: 哦，
1: 然后我更感觉啊，
0: 嗯，
1: 这么多年我的学生啊，
0: 嗯，
1: 我的学生可能都到徒孙辈了，
0: 哦，
1: 啊，一代的一代的，
0: 嗯，
1: 很多都是京剧科现在在歌仔戏
0: 是是
1: 大放才艺，
0: 对，没错，
1: 当初呢有很多歌仔戏的呢现在跑到京剧来，是不是，啊，
0: 对 对，
1: 大名大放，
0: 是是有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看你功夫下到什么程度。
0: 是，我记得我们的同学现在他正在歌仔戏，沈东升，
1: 哇，
0: 在歌仔戏团算是当家的。
1: 他不但当家哦，
0: 嗯，他连
1: 导演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哎，沈东升跟你哦，你的同学，
0: 我的同学，
1: 是不是，啊？那这就像他的学生，
0: 嗯，
1: 是不是？这，
0: 嗯，
1: 这个后面什么古一凡啦，啊，
0: 哦，
1: 黄玉玲啊这些，
0: 哦，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都又歌仔戏，
0: 嗯，
1: 又京剧，
0: 嗯。
1: 甚至
0: 是
1: 黄梅调
0: 啊，是啊，
1: 什么都很
0: 是都很优秀的，
1: 都很优秀，
0: 对，
1: 舞台剧，
0: 对，确实，嗯，
1: 是不是樊光耀是歌仔戏的？
0: 哦，樊光耀嘛，以前是文化，不是，
1: 这个对啊，文化的，这个像说相声也说得好，
0: 对，他一开始说相声，
1: 哎，是不是现在所有舞台剧，
0: 嗯，
1: 都电影曾经啊，
0: 对对，
1: 哎，都是。
0: 还有对对，很多演员呢，其实啊，我记得朱老师说这个说相声，我就觉得以前魏龙豪，对，在台湾的这些先进
1: 吴兆南，
0: 吴大爷，
1: 他们的学生，
0: 对，
1: 他们的学生，
0: 啊，对对，
1: 是不是，啊？
0: 这个相声也是，
1: 哎，包括郎祖云呐，啊，
0: 对，哎呦，
1: 这
0: 都是后辈了啊，
1: 都是后辈啊，吴冠群呐，啊，
0: 对对，这都算后辈了，
1: 是，
0: 对，啊，以前的相声真的好听啊，都有典故了。
1: 现代相声也好，
0: 哦，
1: 只是我们没有时间接触了。
0: 嗯，
1: 台北曲艺团
0: 啊，哦，是
1: 相声现在也很好啊，
0: 是是。
1: 哎，
0: 我是觉得当然他们也是好的了，对，我是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魏龙豪吴兆南说相声，
1: 是
0: 他们这些先进们讲相声呢，他们是有典故的， 都讲到这个，就是讲什么话说什么都是有典故有梗。
1: 我告诉你啊，现在更有典故，
0: 哦，
1: 是

0: 是你不接触了、
1: 哦、对，我没接触，
0: 你没有接触了吗？
1: 对，
0: 连我都接触不到了吗？
1: 是，
0: 哎，你还更不要说曲艺了、
1: 啊
0: 嗯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啊？
0: 连大陆这个老的这个曲艺都、
1: 啊
0: 啊、都不见了，
1: 嗯，对，
0: 都没有了，
1: 嗯，是。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特别爱在收音机旁边听他们讲相声，他讲的很有趣，就听到那个味儿啊，就
0: 尤其那个时候吴兆南、这个魏龙豪上台
1: 一
0: 鞠躬，下台一鞠躬，
1: 是
0: 那个时候，哎，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普遍都没有了
1: 啊，那时候都没有，对，
0: 哎、
1: 只有台湾，
0: 只有台湾，
1: 对，
0: 哎。是不是、
1: 嗯、
0: 最后魏龙豪魏叔叔还去拍电影了呢，
1: 对对对、
0: 照样得奖
1: 啊，对
0: 啊
1: 对啊，这些老前辈们真的
0: 是
1: 是
0: 不是都俱往矣啊，
1: 嗯，
0: 都故去多少年了，
1: 是，其实他们好像来台湾的时候也在也跟我们的老师们是
0: 就二十郎当岁啊，
1: 对，
0: 都是年轻的、
1: 嗯、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尤其就像你刚刚你叫吴大爷，
1: 嗯，
0: 吴兆南吴老师跟王永春王老师跟你爸爸
1: 是好朋友，
0: 同年的，
1: 对，是好朋友。
0: 他管王老师叫，他们是三老。
1: 哦哦，
0: 叫什么三老？
1: 啊，
0: 老朋友。
1: 啊哦，
0: 他管王老师其实叫老师。
1: 哦，是。
0: 哎，王老师更是吴兆南的老板
1: 哦，
0: 因为王老师来这里成立了什么
1: 剧团，嗯，
0: 吴兆南吴老师这样学习，他还帮他找老师教，
1: 是是是，对，就是很多年前吴兆南我说他这个过寿，我爸还特别跑到美国去，
0: 到美国，
1: 对，他要那个着装要照相，
0: 是，
1: 对对，我有这个印象，
0: 因为吴兆南吴老师有白丑嘛，
1: 嗯，
0: 弄了一个白丑图，
1: 是是是是、
0: 哎、所有里面的段子什么、
1: 嗯嗯、
0: 说相声跟京剧，
1: 嗯，
0: 都我陪他，
1: 哦，
0: 还有出书吗？
1: 是是有出书，你看，其实真的这个艺术啊，真的无涯，对，这个尤其是
0: 艺海无涯，
1: 真的是，这尤其呢，我觉得越来跟朱老师接触，越觉得这个我们传统戏曲的文化真的是很这个很耐人寻味，而且呢，这个是源远流长。
0: 我们那个时候，王老师，
1: 嗯，
0: 还有吴兆南吴老师约的我们去美国
1: 啊、
0: 是给我们田兆林田伯
1: 啊过寿
0: 过百岁生日，
1: 哇，你看这些老先生们、嗯、
0: 现在吴兆南吴老师跟王永春王老师都101了要，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你看看、
1: 嗯、
0: 那个是大概，哎呦，真的是疫情前呢，
1: 对啊，十几年了啊、哦、一转眼，
0: 对，
1: 一转眼又十几年过了，
0: 因为那个吴兆南那个田兆林田伯好像算是吴兆南吴老师的堂哥，
1: 哇，原来这样啊，
0: 嗯、
1: 哦、
0: 是中将，空军中将，
1: 对对，
0: 我们空军大鹏剧团
1: 嗯
0: 去访欧的时候他是领队，
1: 哦，田兆林田伯，嗯，是，
0: 是不是，
1: 我记得他去美国之前我还到他们家去过，
0: 对呀、啊、田兆林田伯从小就跟着王淑明王伯、啊、
1: 是是是，
0: 对不
1: 对,
0: 对，王伯是更是他们的老师啊，
1: 嗯，对，你看哇，一转眼这些老前辈们，
0: 老前辈，对呀、啊、都100多，王淑明王伯今年大概120多岁了，
1: 哇，
0: 不是大概，就是120多岁，
1: 要要要，
0: 我们的蒋兆成蒋老师
1: 也是
0: 同年的、啊，
1: 哦，
0: 他们都是明前
1: 啊
0: 6年、
1: 啊，哇，嗯，
0: 你看现在几岁？民国前六年，
1: 前六年，现在是2015年，
0: 是2026年，2015年是不是都21岁了？
1: 对呀、啊，对呀、啊，120多岁了，
0: 120多岁了，
1: 嗯，哇，好快。
0: 哎，10年前，
1: 嗯，
0: 我10多年前了，还去给这个我们所谓的尚小云尚师爷、
1: 哦，对对，那不止了，
0: 是不是、啊？
1: 那不止了，
0: 尚师爷他是
1: 110岁
0: 的名旦，
1: 名旦，对，我记得，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好，很久了，
0: 10年，
1: 大概也有20年了吧？
0: 没有20年，
1: 没有
0: 十几年，
1: 十几年了，
0: 就是民国99年，
1: 哦，
0: 民国99。

0: 9年，现在
1: 15年17年
0: 了，
1: 15、16年了，对。
0: 对啊，你看你儿子多大了？
1: 我
0: 那你说你儿子还在正在念高中吧？不是一点，
1: 没有。
0: 我们在北京碰了他。
1: 哦，是那念大

0: 七八岁嘛，对啊，
1: 他对不对？
0: 十七八岁，对、
1: 啊。哎呦，这十七年了。
0: 嗯，对啊，
1: 十六七年了。
0: 对，快啊！
1: 我天儿啊！
0: 我的天儿啊！
1: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讲这个梨园画序啊、
0: 嗯，
1: 我们就是讲我们的在这个职业的这个
0: 经
1: 资历啊，
0: 对，
1: 跟大家来
0: 分享
1: 分享。
0: 对对，也希望呢，借由这个呢，让朋友您呢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剧就传统戏曲啊，
1: 戏曲文化。
0: 对，
1: 然后你们有时间，
0: 嗯，
1: 多走进剧场，
0: 是、
1: 哎、
0: 是，多给予我们现在还在坚持在舞台上的
1: 这些
0: 新兴学子
1: 们多多的鼓励，
0: 对，
1: 哎，
0: 多多
1: 加油。
0: 鼓励跟支持，因为呢，培养一个演员，甚至于这一台戏的人跟文武场那些搭配的，真的是不容易啊。嗯，都需要呢大家的鼓励，不然的话，这些呢没办法延续下去了。因为人嘛，都需要鼓励，是吧，朱老师？
1: 现在好像也在一个瓶颈哈、
0: 哦。是啊。
1: 全世界这个，
0: 嗯，
1: 如果说一天到晚要打仗啊。谁要说我这个国家让我的国家强大起来啊什么的，
0: 嗯，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政治多于这个文化
0: 是，所以不管怎么、
1: 啊、
0: 什么多什么少、
1: 哎，
0: 我们现在台湾还算是在太平盛世啊，
1: 是
0: 对，在太平盛世上，我们呢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这一块土地，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任何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真的要感谢主，让我们台湾呢，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人民呢，都能在这富足的丰盛的这块土地上，这个很美满的生存。对，感谢主，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画序与您下周再
1: 见。
0: 接着呢，还是要请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张派戏《状元梅》，是由我们严兰静严姐、曹富勇、叶富润、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状元梅》。
2: 我这一叫你就明白了吧？
3: 哎呀，我倒糊涂了。
2: 我对你胜了吧？老王临终之前，为愚昧终身留尸一生。
3: 千岁听了，
2: 当上明知所以上，终身莫当真见官。状元为媒君所知，是平生选之一人，
3: 可有喜佳？
2: 臣的无忧，天子所知，状元为媒，宝山来聘，凤凰于飞。
3: 我知状元为媒。
2: 我县城的媒人那是你的呀、
3: 啊、哎呀，想此事重大，若无万岁之一谋，真是不敢回来、
2: 啊、本院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3: 哦、不是若想定之，乃是边地采望之女万岁，海日张上定之君侄的婚姻大事，若无万岁所知，蒙朕是岂敢违背？
2: 金贵人，你的胆量啊，
3: 怎么样啊？
2: 也可笑了啊！
3: 哎呀呀，不得不小心。

破山，乃金石强。

兄弟，为何冰雪无

0: 儿臣殿下，
1: 万万岁，
0: 子国。
2: 恕啊，此番空台不受惊恐，
1: 空台之事倒叫皇儿与满朝分目悬念了。
2: 儿臣罪该万死，
1: 皇儿何罪？只有此番不王转祸丞相，满朝文武还要加官与乐主。
2: 敢问宋王此番红台救驾，何人之功？
1: 乃是一员英雄小将。不错，
2: 救玉妹的又是何人？
1: 你是这员英雄小将。不错，
2: 那是王何地的状元妹之事。
1: 此乃老王一命，不王怎能忘怀？有意明日一早朝命吕蒙镇卫队将你与妹招出那九江小将。皇儿，你的心意如何？
2: 大叔啊，那吕蒙镇已随儿臣前来，现在宫外，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与妹的终身大事？
1: 好，请公传之，愿吕蒙镇立功。
2: 遵旨，万岁有旨，吕蒙镇定功。

0: 请吃官银老王命红镇今日做媒于蒙镇见家不欢欢那尊
1: 亲家平时
0: 万万岁
1: 自作命
0: 家作
1: 来亲
2: 臣
1: 状元公
2: 哎呀呀微臣不敢微臣不敢
1: 亲家有所不知只因老王边天之时留有遗言君之亲师必须天子所知状元为媒这桩婚事小亲家你为媒的了

0: 中大理石本女看得准，本名是状元夫，你好推荐
1: 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往哪里去啊？
1: 臣到天河杨府去啊。
0: 你到天河杨府做什么啊？
1: 臣奉皇孙之意前去做媒呀。
0: 吴将军之招赘那酒家小将与他天河杨府何干呐？
2: 叔啊，酒家小将是天河杨府杨五郎杨银昭啊。
0: 我就知道你们张冠李戴了。
2: 敢问父王，酒家小将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好呢？
0: 乃是开国元勋第三王伯龙之子，名叫伯丁奎。
2: 错了，
1: 哎呀，错了啊！
2: 天天祖祖是杨建业之子，天子不知好啊！
1: 明明白白的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
2: 叔啊，你错了，
0: 不会错了，
2: 你错了，
1: 天子。
2: 万岁爷心啊，忠有错，有道是：臣不言君过，死不言不过天罪，不可以小犯上啊。
0: 不在同台，是亲眼看见，亲口问过，乃是伯龙之子，名叫伯丁奎。
2: 叔啊，只恐你听错了吧。
0: 奴才，大胆。

0: 将他愚昧当作阎罗王，可称天佛之祸水殿，宋王又将愚昧须配那不定罪，难道我张冠李戴将我辱骂了一顿，真是岂有此理。
1: 阿天尊，你还不去吗？
0: 我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呀？
1: 去找天婆娘婆退婚呐、啊！
0: 哼，你是个美人，你不去，怎么叫本女我去呢？
1: 此乃是万岁的旨意，天尊，去到天婆娘婆退了婚事。微臣也好到顶山王府去做媒呀！
0: 啊，你与哪个做媒？
1: 伏龙之子名叫伏金奎。
0: 哼，想与媒乃是凤凰，怎么能嫁给那山鸡呢？
2: 金贵人，我来问你，
0: 他与媒到底哪个的好？
1: 依臣看来，自然是招赘那娘颜招的好。怎奈万岁的旨意，叫微臣也无计奈何。
0: 怎么叫
1: 无计奈何？

我

0: 堂堂成天的太子。
1: 哎呀，这个
0: 啊，天罪，鬼扯到有何捉奸在此，有何高见呐、啊？天罪，岂知进之宫中是问国民不问
2: 你什么？
0: 这个、天罪，我儿上来。
2: 好极啊！
0: 金贵人，你随我进宫见进之去吧。
3: 哎呀呀，进之宫中微臣焉能去得我去？
0: 不方是有本女担待呀。
2: 啊，有没有天罪担待哟、
3: 哦？哎呀，实实地不敢进来呀！
0: 我不尝试，
2: 我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曹操见刘备自立为汉中王而大怒，正准备率全国兵力去讨伐。司马懿劝曹操派人去东吴，让孙权去攻荆州，待刘备去救荆州时再取汉中。曹操听到，认为大大的可行，便派满宠前往东吴。孙权接到曹操书信，与谋士商议。诸葛瑾说：“听说关羽有一女儿，我去为主公的儿子求婚，他若答应，就与他合力破曹；他若不答应，就与曹合力取荆州。”孙权听闻此言，满心的欢喜，当下便同意。

0: 关羽向来轻视孙权，当诸葛瑾提出求婚之事，马上变了脸色说：“
1: 之口，
0: 我的虎女怎肯嫁给犬子？若非看在军师的份上，早就斩了你。”说完便让人把诸葛瑾赶出了门。孙权听闻此言大怒，决定与曹操联合攻荆州。曹操派曹仁从汉路夺荆州，东吴从水路夺荆州。刘备得知曹孙联合攻荆州，问计于孔明。孔明说：“让关羽起兵，先取樊城。敌军在胆寒之余，自会瓦解。”刘备令前部司马费师为使，携带招兵到荆州见到了关羽。关羽出城迎接费师。关羽因对黄忠被封为五虎将之一深感不满，费师反复劝导，关羽才拜受了应受。关羽欲起兵攻打樊城，便令副使人狄方为先锋，先行领军于荆州城外。不料二人饮酒失火，将兵器粮食全都烧毁了。关羽要斩二人，被费师劝住，便各打四十棍，撤去先锋的职位。关羽用计夺了襄阳，曹军退守樊城。随军司马王府担心孙权攻打荆州，要关羽用赵雷守荆州。关羽明知王府有理，但仍用好利而多计的潘累驻守荆州。曹操得知襄阳已失，樊城又告急，便派于禁前去解围。庞德自告奋勇当先锋。曹操顾虑庞德原为马超的部将，担心他有私心。庞德趴在地上叩头，血流满面，曹操才同意。庞德回家后让人做了一口棺材，扬言要与关羽决一死战，并令军队抬棺随行，鸣锣击鼓往樊城去了。关羽知庞德抬棺前来决战，一定要上阵杀了庞德。第一天两人力战百余淮河，不见高下。次日庞德用拖刀计诱关羽，关羽不以为意，中了庞德的暗箭。庞德见关羽箭伤，便请于禁乘胜进军。于禁怕庞德立功，反将大军撤离樊城十里外，依山驻扎，更将庞德的军营驻扎于山谷后，让他无法出兵。关羽伤好之后，领人查看于禁的阵营，见曹军在一处名为曾口川的山谷里扎营，便定下水淹之计。接连下了几天雨后，关羽下令荆州兵马移往高地，在暴雨之夜决相

将之提放水，曹军竟淹在水中，于禁投降，庞德被周仓活捉了。庞德见关羽，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士可杀不可辱，誓死不降，骂不绝口，惹得关羽大怒，下令斩了庞德。关羽趁水势尚未退去，领大小将校再上战船，往樊城大举进攻。樊城守将曹仁发动全城军民护城堵水，坚守不出。曹仁在敌楼上见关羽，身上只配安心甲，斜袒绿袍，乃急令500弓箭手放箭。关羽又被中了一箭，翻身便落下马来。况且且且且且且，回营发觉箭头有毒，关羽又被轻肿，不能活动。众将劝关羽先回荆州疗伤，关羽不肯，坚持要攻下樊城再做定夺。关羽带上与马良下棋，以安众人之心。名医华佗得知关羽受伤，专程上门为关羽治病，要为关羽刮去蛊毒。华佗要将关羽胳膊绑在铁环内固定，然后再做手术。关羽却将胳膊伸给华佗，一边与马良下棋，一边与华佗刮骨，仍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华佗说，我做了一世的医生，还没有见过像将军这样的神人，朕乃永负神人矣。关羽斩庞德，捉于禁，曹操大惊，便想要迁都。司马懿上书劝曹操派人去东吴，让东吴派兵攻荆州，这样樊城的围便自然解了。曹操依计派徐晃领兵前往杨林坡，以与东吴相互呼应。欲知后事，请听下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大家已经听了好几集同学会了，没错，上次刚好这个带到了我的高中同学，于是今天也是一样，是我的高中同学。为什么我找这两位来呢？哎，对，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只有一个，现在今天有两个人，因为他们跟我一样都非常爱华健。赶快发出尖叫声啊！
3: 我们要负责尖叫吗？
2: 对对对，
4: 不是鼓掌就好吗？
2: 华健，我们今天又来聊华健。
4: 华健在哪？
2: 还没来
4: 哦，快快快！
2: 好，今天呢，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这个很特别，因为他们是我的高中同学，但是是高中补习班同学，竟然可以在补习班的同学也可以联络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吧？
4: 超过，
2: 哦、超过，
4: 超过。
2: 对，但是大家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位。好，刚才一直有声音的这一位就是罗马。
4: 哎，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在那边惜字如金的，就是拔蜡。
3: 大家好。
2: 很好笑，那个我们都平常都是叫绰号嘛。
4: 对
2: 对，所以罗马跟拔蜡
4: 本名你忘记了是吗？
2: 当然没有
4: 哦，还
2: 因为我还记得我打电话去拔蜡他们家的事情。嗯，就是有一次那个在香港那一位啊，他打电话到拔蜡他们家，然后就他就说他是拔蜡妈妈接的。嗯，结果他就麻辣妈妈接了以后，美娜，哎、欸，我讲错他名字。美娜就说：“拔，哎、欸，喂，拔辣哦。”然后他妈妈就想说：“拔辣是哪位？”他就说：“拔辣，拔辣，我够练武嘞。”然后就把电话挂掉。
3: 我们家是卖水果的，
2: 真的吗？这个我实在记太久，太好笑。后来赶快再打电话去。打电话去一次就说：“哎、欸，陈妈妈，不好意思哦、
4: 啊，我女儿哪里像芭拉？
2: 对
4: 对对。”
2: 然后他妈说：“哈啊，芭拉是你哦。”你看这往事历历，对不对？嗯。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这边一起谈华健？

0: 嘛，你说说看。
1: 因为都爱啊。
0: 对啊，多爱啊！你要讲
1: 很爱啊，
0: 爱到什么程度？
1: 最近的那一次是华健30周年的时候，
0: 嗯，
1: 然后芭拉就推坑嘛。
0: 然后我是什么叫推坑？
1: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但是我不见得会去做。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哦，周华健开演唱会，要不要去看？”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班，然后他就赖我，一直跟我讲，嗯、他讲，其实我有点懒。后来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买，因为我上不去。”
2: 我想起来，票我帮他订的。
1: 对，哦、因为我那天刚好下午休，好像
0: 时间力很强。
2: 你休假？
1: 我下午休假。
2: 对。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路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订票，而且服务到家，帮我邮寄到公司，我只要负责转钱给他就好。
0: 哇塞，
2: 就转钱吧。
1: 有啦，我会跑这钱吗？什么态度？
0: 你还在那边疑惑的样子。
1: 因为钱太少，
2: 太小条了，
1: 太小条。
0: 对啊，讲到这个，你就知道我们30年嘛，我们多爱华健，结果我就没去。
1: 对，为什么呢？没约你。
0: 一来是没约，二来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去啦。
1: 对，
0: 我基本上不太可能有时间去听演唱会。不过重点是在几年前啊。是他应该是他在台湾第一次演唱会，对不对？在 TICC 是不是？哎、欸，在国父纪念馆？
1: 不是，那个国际会议中心世贸旁边那个。
0: TICC,
1: 对、
0: 嗯哦，哦，是他在台湾第一场吗？还是第二场？
1: 小巨蛋的是第一场吧？以前那个
0: 以前没有小巨蛋呐、啊，
1: 就是那个位置那个啊。
0: 哦，好像国父纪念馆是第一场。
2: 小巨蛋那个位置是什么足球场？
1: 对，足球场那个是第一场，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也不记得，反正总而言之，我们有去看，我们有一起去看过一场周华健的演唱会，而且那一次还是陈俊翰送的票。
1: 哦，别再说了，
2: 你为什么要一直跟他提一个陌生人？
1: 不是他在提醒我金鱼脑，
0: 对你真的太金鱼脑，人家送的票你竟然把那个人都忘了，他今天本来要来的，可惜他今天要上班。
1: 可是你现在这样说出来，全世界都知道了，不是吗？
0: 嗯，没关系，大家不见得认识他。是不是
2: 好不负责任？
0: 对啊，我们你看，我们当然是为了念书而相识啊，
1: 当然，
0: 但是我们因为华健而变得很好，对吧？
1: 嗯，
0: 芭拉你也喜欢华健啊、
2: 嗯？
0: 你是受我们影响吗？
1: 不是，
0: 你本来就喜欢周华健哦、喔，
2: 是受前男友影响
0: 哦。那个是我认识的那个前男友吗？不是哦、喔。
2: 你认识几个？
0: 我认识也没
2: 几个。你喜欢的会有几个？
0: 你直接打歌哦。
2: 应该是刚好那个前男友跟你们的时间是有重叠的
0: 哦，
2: 对不对？我们认识的时候，
0: 对，但是
2: 18岁、啊，
0: 但是所以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
1: 是啦，
0: 是哦。
2: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你认识几个。我们认识
0: 20几年，
2: 这中间这么多个，你到底认识哪一个？
0: 我就只认识，我记得的就只有你最那个的前男友跟就受华健影响的前男友，
1: 就那个啦，
0: 就那个。
1: 你不要再说了。
0: 然后还有你现在的先生，我就只记得这
1: 个。越说越多了。
2: 对，以后的先生再介绍给你认识。
0: 有的话一定要。
2: 再来、
0: 欸，你真的不怕你先生有听、欸？哎。我不会告诉他啦，
2: 不会啦，他不会听的，
1: 他也不在意吧？
0: 真的吗？欸、你们这种结婚的人实在是太然若知了吧？
2: 不然怎么办？都敢结婚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1: 不是，当你发现你的生活已经这样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还有什么无所畏惧啊？
2: 对啊，
0: 有那么夸张吗？
2: 没什么好怕的。
0: 你现在是在吓我们，叫我们不要结婚，是不是？
1: 没有，你可以试看看。你就能知道什么叫无所畏惧，
2: 这才是推坑。
1: 我没有
0: 推坑，真的推坑。在这个推坑的时刻，我们先听一首歌。

0: 怎么样？有没有很怀念华健的声音？
1: 有，
0: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1: 对，所以我那时候跟爸去听同一场不同位置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去年嘛，华健30周年演唱会，
0: 对对对对，
1: 一出场，他第一个声音唱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可控制的哭到一个不行，真的。
0: 那你有哭吗，爸爸？
2: 没有哎、欸，而且我离他好远哦，
1: 他坐下面呢、啊。
0: 那你为什么哭？嗯、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很感动，
1: 对
0: 不对？
1: 对，很感动。然后那个声音就是你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是我的青春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青春。然后你那时候听他唱这些歌，你会有画面吗？
1: 会啊。然后重点是你还会每一首都会唱、
0: 嗯、啊。对对对。
2: 可是每次哈听到华健，我就想到罗马。那一次先思百货
1: 对
0: 那怎样我有点忘了
1: 他有一首歌叫、
0: 啊、是我们有去签名吗
1: 不 是,
0: 不是
1: 他有一次在
2: 中山北路的
1: 中山北路长春路口、
0: 哦、我想起来
1: 他拍一个 MV 是孤枕难眠吗
0: 孤枕难眠是
1: 对

0: 后我妈还
1: 那个橱窗，
0: 对，
2: 妈妈你近一点，
0: 我妈还跑回家，因为我们家就住那附近，我妈跑回家跟我说，哎、欸，周华健在那边拍 MV， 我带你去看，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妈还带我去，然后就在那边看着他很兴奋很兴奋，后来我妈还替我去跟周华健说，我女儿很喜欢你，可不可以跟你拍个照。
2: 哦，对啊，我就想起来这件事，就是拔蜡刚讲我才想起来，结果你们真的拍照了，
0: 拍照了，
2: 对不对？那你不是我们
1: 有看过啊，
2: 对，我们那时候还觉得很扼腕呢、欸、为什么不是在我家附近
1: 啊，你家附近就没有县市百货没
2: 我家附近啥都没有
1: 跟他土地公命
0: 还要再上来一点，有没有、
2: 嗯、
0: 对，
2: 那时候不住这儿好不好
0: 好了好了
2: 哦，对，我想起来了，对，你还有跟华健拍过照。哎，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有去那个哪一个地方，还去排队签，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0: 排签唱会嘛。
2: 对，
1: 追星。
2: 对，而且要不是罗马一直拉着我，我也是跟，
0: 因为我一个人不敢去、啊、
2: 我也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就说虽然很喜欢，可是会放在心里的那种人，不会直接那个表达。其实我们还排了蛮久的，
0: 很久。
2: 是在哪里签？你还记得吗？是不是一家唱片公司、啊？
0: 是不是西门町那边？
2: 好像是。
1: 现在是在做复健，是不是？记忆力复健
0: 啊！你记得你讲
2: 啊, 对
0: 啊？
1: 我不记得。
0: 那我们在忙的时候你在干嘛？
1: 应该是说我没有跟你们去啊。
2: 哎，那次你没去，
1: 那一年
2: 只有我们两个吗？好像还有你不记得的陈俊翰。
0: 别再说。所以你现在在帮我复健就
2: 对
0: 对
2: 对，你很需要复健啊，
0: 好好好，
2: 因为我发现脑容量越来越小了。
0: 没有，已经很小很久
2: 了。我们以前除了那个，反正周华健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交集、啊、
0: 嗯，
2: 可是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都在拼上大学的时候。
0: 可是
2: 时候是什么的时刻？我想说时刻，又想说时候，
0: 上课的印象很模糊啊。
2: 上课印象很模糊，有啊，我们有很多有趣的老师啊。
0: 是啊，但是一起玩乐的印象更深刻、欸、
1: 去年我大儿子那个找补习班的时候，哎、欸，那时候应该有跟你们分享啊，他那个补习班的国文老师也是当年我们的国文老师
2: 啊，吴婷宜吗？对不对？对，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你还记得吴婷宜吗？哦，罗马，你在翻白眼，罗马根本就不记得那我来讲几个，你记得王伟吗？王伟，你也不记得像诸葛亮那一个哎、欸，
0: 我只记得一个数学老师，但是我讲真的，我连名字
1: 还有历史啊，
0: 西洋史那个我记得，
1: 吴
0: 瑞
2: 成、
1: 啊，
2: 吴瑞成，
0: 对，
2: 因为我们跟他真的很好，
0: 嘿，
2: 然后而且他很温文儒雅，但他不是 gay 哦，人家是有结婚的，
0: 他的教学方式到现在我还在跟我儿子讲。
2: 真的哦，欸，是怎样？我都不记得。你记得东西好歪、啊。
1: 教学方式记得要干嘛、啊？
2: 不记得老师，然后记得教学方式。
0: 我们只要大家分工，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2: 真的好偏，
0: 他哎呦，干嘛这样？
2: 你快点说说他的教学方式是怎样？
0: 因为他是教西洋史的、啊，我印象很深刻。比如说他在讲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历史、嗯，他会告诉你说，他现在带你在塞纳河畔，你右边看到是什么，左边看到是什么、哦？你进到这个教堂，抬头看到是什么？怎么样啊？这个跟哪一个部分有关系？这个。
2: 哦，
0: 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这样的教学方式、
2: 哦欸、我真的不记得，但是现在听起来真的是蛮不错就是让你身临其境，
0: 对
2: 对，就像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广播节目有一种叫做漫步展览会，就是带你到现场，然后就跟就好像
0: 你也一起去，
2: 对，身临其境这样子来谈，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教学方法。
0: 有、
2: 欸、那你说那个数学老师是叫沈威翔吗？
0: 对，
2: 因为我的 Sigma 就是从那来的，
0: 对对对，
2: 因为你是罗马，然后我是罗马的好朋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教 Sigma 嘛，
0: 对，
2: 那我就变成 Sigma。
0: 然后他还讲一个什么，有一个数学公式，我只记得公式的名字，内容完全忘，叫妈妈乐洗衣机的一个公式，数学运算式、哦、是不是很歪？
2: 整个忘记，
0: 你说看看，我记得很奇怪，
2: 你记得的东西真的是超奇怪的。
0: 还有一个教中国历史、国内历史的那个。我也只记得、欸、是历史还是地理，
2: 他是叫什么叶？
1: 李叶，
2: 李叶
0: 不是讲那个西游记那个是他吗？就是他说什么西游记，他讲一个西游记，然后因为、啊、不是，是地理老师，他讲说因为西游记他走的那个思路那个路线、
2: 哦、
0: 所以就是因为有天气，所以有焚风嘛、
2: 哦、
0: 所以有火焰山、
2: 哦、
0: 什么什么什么，他是讲说他们的历史当初写法是这样，我只记得这些。
2: 哇塞，他记得东西好高级
0: 有吗？

0: 所以其实人还是要受教育哦，不是每天都是电动。你以后，
1: 等一下你这结论是？
2: 对，这什么结论？
1: 是我有教育吗？
0: 没有，你以后到这个年纪，然后你回想这些事情，有东西可以想。那你如果整天都在电动里面，那你到底？
1: 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打电动啊，
0: 你要想什么？
1: 高中的时候打电动啊，跟同学一起聚在一起就是打电动。
0: 对啊，
2: 对。欸，你们有小孩都会有这种感慨，
0: 然后内容永远都一样哦。
1: 啊，现在小孩
0: 是打电动内容，快点跟上，要死了要死了，一直要死了。打电动的内容
2: 真的没回忆耶，
0: 他们的对话就只有这样，那到底？
2: 欸，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要像我们这样，你才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啊。
0: 你还可以回想嘛。
2: 十年后我们这节目大家坐在这边都没什么好聊的。
1: 聊那个时候玩什么电动。
0: 电动
2: 啊。我的天哪，所以现在小孩就真的是很爱打电动，除了电动没有其他的。
1: 他们都很聪明。
2: 他们会不会像你们的孩子会不会就是像我们以前一样就约出去哪里玩啊或干嘛。
0: 约出去一桌，然后各自拿自己的手机。那干嘛出去？就是你就在家里拿手机赖或是怎样就好，又可以视讯，
2: 还可以
0: 看到对方。
1: 不行啊，在家里你会骂他。
0: 那你们到底出来在一起，然后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手机
1: 晃晃啊，吃个饭啊，找个地方打电动啊，
2: 真的很有道理耶。哦，
0: 只能摇头，
2: 真的只能摇头。你看，我们还可以讲出像那个李烨，他是应该是姓
0: 李，历史，
2: 对，
1: 他是教近代史，
2: 对，
1: 就是清末明初。
2: 他每次讲课的时候都会这样踏一下脚说。有没有？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
1: 我只记得他每次讲到一个
0: 天天开心
2: 那个什么什么
1: 一个结束的时候，
2: 有有
1: 他就会讲说驾崩了，
2: 然后他还会跺脚，我就觉得好好笑。我记得是不是以前有个老师还叫徐伟啊？是不是叫徐伟？
0: 有，
2: 还有一个经济地理的老师，
0: 有
2: 真理，我想起来了，
0: 那是地理，
2: 对，
0: 真理是地理，
2: 真理，你那个思路是
0: 真
2: 理
0: 也有啊，真理现在还有在教。
2: 欸，罗马，我跟你讲，这是麦克风哦，你要讲话，人家才看得到；点头，人家看不到。
0: 你要点大力一点，敲到就有声音，人家就知道了。
2: 你知道？
1: 好，因为我一直点头，他一直使眼色，然后我看不懂。
2: 你知道我们在讲对讲机的时候，因为对讲机，我们以前刚开始用对讲机的时候，真的有人哦，就说：“欸，那个三两三两，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然后他就一直拿着对讲机点头。你觉得我听得到？我知道到底是不是吗？
0: 还有英文老师啦，
2: 就王伟啊，你还记得吗？就是长很像诸葛亮那一个啊，
0: 不是有一个瘦瘦高高的英文老师，我们还有去参加他的
1: 婚礼、
2: 啊，王庆明。
1: 对，
2: 哎、欸，我怎么都记得啊？
1: 你才是记怪怪的东西，好不好？
2: 哎、欸，他们的名字哪算怪？
1: 可是你不得不去承认，补习班的这些老师真的是卧虎藏龙。對對對，真的很厉害。
2: 哎、欸，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欸。哎，有一次我是忘了是整谁，可能是沈维翔或之类的，就是那种教师节或是愚人节，我们不是整老师吗？我们拿那个两片苏打饼干中间涂草莓牙膏，然后就是叫老师吃。你不记得这件事？
0: 不记得，不记得，
1: 不记得，不记得。
2: 全班一起的啊，全班100多人呢、欸。
0: 100多人都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哦，
2: 对、啊，就有人坐上去，然后大家都不讲啊，然后就在那边。
1: 你确定我们有一起念书吗？
2: 有，你们都不记得这件事，
1: 我们都没在念书，你没有发现吗？
2: 这件事很经典呢，我到现在还记得，应该好像是沈维翔的样子。我还记得一个老师，他好像是三民主义老师，
1: 嗯，
2: 他叫蔡盛，我们都叫他盛蔡。
0: 我不记得，
2: 你不记得剩菜这么好记耶？你还记得吗？对不对，罗马？
1: 对，
2: 他在那边一直给我点头，
1: 我又点头
2: 了，因为他头点太多，所以我决定要再听一首我们的华健。
1: 干嘛这样？

0: 欸，罗马，你为什么会选这一首若不是因为你？
1: 不知道。可是这首歌每一次听都很感动，但是当他当初专辑在出的时候，他并不是那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歌。嗯嗯嗯，可是
0: 也不是主打歌，
1: 不是。可是历年的演唱会每一次听起来都很有感觉。嗯，再来后来我发现很多婚礼会场都放这条歌。
0: 哦，真的哦？
1: 对。哎，
0: 是吗？我婚礼会场
1: 没有，
0: 都没有听到过这首。
1: 那你叫他们改一下，改一下。
0: 或许哪一天我结婚的时候来放这一首。
2: 千万不要结婚。
0: 刚才他们已经劝诫我许久了。
1: 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要，是不是？嗯。哎，芭拉，你的那个，高中生涯都在谈恋爱吧？
2: 那当然
1: 没有，是国中。
0: 是哦，国高中啊，
1: 从国中开始，
0: 差不多，对不对？嗯，赶快讲一讲，
2: 应该是高中吧。不是，因为国中我是女校
0: 哦。
1: 你还是
0: 谈
1: 啊？
2: 跟女生吗？
0: 不用跟女生，
1: 你联谊啊，
0: 你有很多方法吧。
2: 没有啦，
0: 啊，
1: 你也有乖过次。

0: 吗？
1: 国中没什么印象，因为我念女校，然后那时候我又比较像男生。
0: 是吗？
1: 嗯，
0: 你有像男生的时候？
1: 国中的时候很像男生，
0: 哦，是
1: 发育不良。

0: 都在、
1: 你的情史很丰富，你要不要讲一
0: 下？谈到校外，只差没有社会人士。
1: 最近，你校外都怎么谈？你怎么认识校外人？
0: 没有，
1: 就是联谊吗？
0: 不是啊，校外你在路上就会遇到校外了啊。
2: 那我们都在路上都没有遇过，
0: 知道？
1: 因为你，你还记得芭乐为什么叫芭乐吗？
0: 不记得，我自己也
1: 不记
0: 得，
1: 就是因为你只要把嘴巴遮住，以上都很像芭芭拉史翠珊啊。
0: 我大概国中的时候，我们邻居就讲过了。
1: 对啊，就是因为你长得像芭芭拉史翠珊，
2: 可是他那时候
1: 然后我们又觉得
2: 这样吗？这样取名的吗？
1: 是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讲这个也太抬举他了吧，所以就干脆叫芭芭拉。
0: 当之无愧。
1: 我们就想说，拜托，这太抬举他了，所以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当然不能叫 Barbara， 就是直接叫芭乐。
2: 所以这一听就知道，一定是你取的，
1: 好像是。那罗马是谁取的？
2: 你呀、啊，
1: 也是我，
0: 我，
1: 你对吗？
0: 我坐他旁边
1: 哦，
0: 他的便当
2: 是不是？
0: 我坐在旁边才看得到他的便当，
2: 怎样？我有吃到你那边去呀、
0: 啊，便当很大啊。哦，因为不是因为我比较小嘛，我个子比较小。罗马很大一只，
1: 对。
0: 那他为什么会那么大只？因为便当很大，每天都吃这么大的便当，所以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啊。哦、
1: 对，我就记得你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2: 不是他自己吃不下，怪我。
1: 对，然后你就从此就变成罗马。哎，我们三个人的绰号都已经解密了，嗯，对不对？是 Sigma 是沈维翔取的。而且我还记得他讲的时候，就是都会拿着那个麦克风，然后会摇一下那麦克风，就会
2: 很激动，对，
1: 然后就说 Sigma、你来回答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2: 然后这种被取了之后，你就常被点到啊，
1: 对对对，很可怕哎、欸，就是罗马跟 Sigma 经常被点到，哎，而且你的绰号已经形成，就是全班的人都这样叫你，
2: 因为你取完之后就很急着让大家知道，
1: 你是说芭乐吧？
2: 对，你们都很急。
1: 所以芭乐，你的那个在上，差点讲出来，你在补习班的时候也有那个
0: 有什么？
1: 也有情史吧？
0: 没有，补习班没有
1: 真的吗？
0: 补习班，
2: 因为我们把他困住了，
0: 而且补习、啊有啦，补习班有啦。
1: 你还说没有？
0: 我们社会组是不是？嗯，有那个。
2: 不然你什么组？
0: 另外一组是什么？
1: 自然
0: 组。自然组，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啊。
1: 我记得是
0: 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
1: 但是他长什么样子我已经不记得
0: 哦。我那个等下上网就可以找，
2: 不会吧？真假的？
0: 啊、
1: 真的假的？
0: 我已经有好几个前任上网都找得到了，不是社会版哦。
1: 社会版是你最爱的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你
0: 就一个
1: 对啊，你
0: 也果然有社会版，
1: 真的有，
0: 果然有社会版。
1: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也很惊讶，这个应该算是你的青梅竹马。青山之交，
0: 青梅竹马差不多啦，
1: 青梅竹马
2: 因为很小就认识了，
1: 因为我还非常非常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医院看你，就是因为他
0: 那时候
1: 缝了一条蜈蚣啊，记得吗？
0: 对，医院是离开补习班之后19岁了，
1: 已经离开了吗？
0: 那时候对，
1: 我记得我去医院看你耶，我们有一起去吗？
0: 那个三种，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三种，
1: 然后那时候你。就是缝一条蜈蚣啊，就
0: 是不是
1: 他
0: 造成的啦，
1: 不是吗？
0: 对啊，不是他
1: 哦，就只是意外这样子，
0: 不是他造成的，
1: 就意外摔车，
0: 不是他啦。
1: 我记得哈，以前不是那个除了在补习班，还有一个 K 馆嘛
2: ，K 书中心
1: ，K 书中心嘛，然后我就记得我有一件超糗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应该是我吧，反正就是 K 书中心不都一格一格的吗？然后。路中间就会，因为他要牵灯嘛，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灯啊，所以地上就有电线。就有一次，应该我记得好像是我，就是我踢到那个电线，就我整个人就这样啪
0: 跌倒，
1: 对，跌在地上，然后所有人都在看我。
0: K 馆有一个管理员，
1: 对，我们
0: 少奇。
1: 仲奇
0: 哦，仲奇，
2: 你们怎么会连名字都知道？
1: 我跟他还有联络，李仲奇，我跟他还有联络
2: 有这个名字有印象，
1: 你记得吗？
2: 对，
1: 我记得
0: 瘦瘦的男生，
1: 对 对，很瘦。然后我还记得他跟那个巷口面店阿信，面店老板是好朋友。
0: 讲到那不是那补习班对面那个
2: Seven 啊，
0: 没有对面的那个南门。

0: 市场那边不是有一个卤味？
1: 对啊对啊，
0: 叶岛卤味，记不记得？
1: 叫什么名字不记得？
0: 没有，其实因为老板娘长得很像叶岛啦，
1: 叶岛，
0: 所以才叫叶岛卤味。叶岛是我们班的导师啊，管我们的啊。
1: 啊，是吗？嗯、哦，
0: 一个妈妈，
1: 我哎、欸，我都忘记了哎、欸，我忘记我们的导师是谁，不是一个女的吗？
0: 是啊，
1: 一个年轻的女的吗？
0: 不是，不是一个妈妈，
1: 是哦，嗯，我真的不太记得。
2: 你的记忆力好恐怖。
1: 对啊，好惊人啊。
2: 对，
0: 那我记这些要干嘛、
1: 欸？
2: 那你干嘛记得？
0: 我该记得都不记哦。
2: 那你干嘛记得？
0: 不知道记这个要干嘛？
1: 真奇怪。哎、欸，还有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附近有一家那个便当店叫信任快餐，
0: 就鸡排啊。
1: 对啊，超大，
2: 超
0: 大的，
2: 超好吃。
1: 那便当
0: 超大，现在变85°C，
1: 现在有变吗？
2: 那一家已经没
1: 有开了，就我还记得那个树长在那里面、欸。
0: 它是那个什么在，
1: 可是它的招牌还在、
0: 欸，国宅啊，
2: 国宅的
0: 国宅里面
2: 那边，
1: 对
2: 对
1: 对，
0: 国宅里面，
1: 它现在连招牌竟然到现在还在，
0: 在
1: 信任快餐还在。
0: 哦，那不是应该不是鸡排那一家？
1: 没有，但是它现在已经没有做了。对，
0: 还活着吗？
1: 而且那个老板真的都不怕你吃、欸，哎，给超多便当，超大的，好大好大，
0: 就学生啊，附近都学生、啊。
1: 对对对。你看那个学生时代都只会记得吃的、啊、
2: 吃跟玩的，
0: 像我最近会去宁波西街那边拿中药什么的、嗯、这几年都在那边拿中药、嗯、然后那个什么中药行的老板娘，我说跟她聊一下说哎、欸，那前面哪一家店怎么样怎么样的、嗯、然后那天那个老板娘就问我说哎、欸，我说我以前在这边念书了、嗯、她就问我说你是北一女的哦我重考了，哪壶不开提哪壶，重考都不考掉个北一女，
2: 好生气！
1: 我觉得老板
0: 忘记问他说你会不会聊天呐、啊，老板娘。
1: 老板娘人很好哎、欸，
0: 对呀、啊，
2: 是你自己误
0: 没有我忘记，我应该跟他讲我建中的，反正在附近，
1: 反正他已经讲说建中有收女的，
0: 你说最近，
1: 我还记得那个哎、欸。现在应该是叫做定时吧，那个以前叫做都市空间、
0: 啊，
1: 我们以前也常到那边去混，有没有？
2: 对，
1: 对对对，然后都翘课去那边混，
2: 对，
1: 在那边聊天，也不知道有那么多话好讲
2: 哦，很多，而且每天见面还每天有的讲，
1: 对对对对，很厉害、嗯。我还记得那个李仲奇，嗯，他常常请我们去都市空间吃东西，
2: 吃一个简餐之类的，
1: 因为那还蛮不便宜的，
0: 没有
1: 以学生来说，
0: 我们那个时候对，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对学生来说，我觉得那一个套餐还蛮贵的。但是以前，因为我们都是在念书嘛，那我记得仲奇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他
2: 大我们
0: 还有另外一个
1: 没有
0: 管理员有两个，
1: 有两个、哦，
0: 嗯，还有一个钱远亮，
1: 我记得是矮矮小小，但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哎，
0: 钱远亮
2: 你记得这些干嘛？好恐怖哦、喔！
1: 我记得有一个矮矮小小，但我不记得
0: 有两个管理员，有两个、
2: 欸。可是我对开书中心印象只停留在他有老鼠，
0: 一定会有那一楼啊。
2: 不是，因为他有一次那个清格街那个一个洞，就他就从那边跳下来，然后他跳到谁桌上，然后一阵尖叫這樣子。
0: 学生吃东西是乱丢、
2: 啊，都在里面，
0: 卫生习惯没有
1: 那
0: 么
1: 好。
2: 对对对，
0: 那又一楼。
1: 哎呦，而且。坦白说 K 书中心看起来有点阴暗的感觉，
0: 它、啊、只有桌灯啊，
1: 对啊、嗯、啊，然后因为为了要让每个人专注，所以只有桌子上有灯，
2: 就是类似光明灯的概念嘛
1: 只有你会这么想
2: 啊，就是啊，
1: 笑死人了，那光明灯是黄色，我们那灯是白的好不好，
2: 没有它打在你头上的光明灯你懂吗
1: 哎、欸，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美娜啊，她真的超无聊的哦、喔嗯。
2: 你真的决定把她名字公开？
1: 对 对, 對，反正也没认识她，
0: 香港听不懂。
1: 她真的超无聊的，我还记得她的 K 书中心，她反正不知道讲什么，跟我在那边打打闹闹，然后结果她讲不过我的时候，她就把水倒在我的桌上，
0: 好任性、喔，
1: 倒我整个桌子都是水，
0: 太任性，
1: 我快气死，叫她给我擦干净，
2: 擦完继续打。
1: 对啊。我记得那个，我刚刚讲那个仲奇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但是他，欸、他也是六，我又要讲出他的年龄。
0: 他们应该是白天上课，晚上
2: 打
0: 工。打
2: 工，
1: 反正他像我们是去念书，可是他们因为在工作，嗯、就他们有薪水，所以他都请我们吃都市空间。
0: 我没有哦。
1: 你没有吗、嗯？没被他请到，
0: 我都被别人
2: 约走
0: 了。
2: 约走了，
1: 是是。

0: 我怎么会忘了这件事？
1: 不是，你只要提醒他，很多人约他，这样不好。
0: 反正
2: 没赢了，
0: 他想要讲的就是很多人约他嘛。
2: 对对对对
0: 对，那我们就来再来一个华健吧。

0: 你刚忘记讲，
1: 这首我爱，
2: 爱吗？
1: 爱，
0: 嗯，我也爱。
1: 其实不想走，
2: 是爱他的人吧？
1: 都爱我。可是我真的觉得华健的歌声很特殊，欸，你不觉得吗？如果说他去参加那种什么蒙面什么歌手猜猜猜，
2: 辨识度很高，
1: 根本，对啊，根本一下就被猜中，他根本不能参加那种节目。

0: 他
1: 没参加，
2: 对对
0: 对啊，
2: 对他不能参加。我记得好像有一集我看到是好像可能是赵传有参加，
0: 可是赵传声音也辨
2: 识度
0: 很高、
2: 啊，我觉得他辨
0: 识
2: 度很高，根本就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
0: 啊、
2: 嗯，对不对？陈华健也是不能参加那种的。
0: 可是我们那天不是在聊你请我们背歌单的时候，我们在讲说，其实我们喜欢的华健就是大概是这几个阶段。
2: 对，
0: 我觉得他近几年的可能大家都没有像以前那么疯狂
2: 了。他不是前几年有一个低潮期吗？
0: 对，
2: 对不对？嗯，有一个，我记得他有一个低潮期，然后所以他自己也碰到瓶颈，而且我坦白说，我觉得台湾的音乐市场因为也已经
0: 变了，我觉得跟以前那个时候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嗯、我们算是供逢其盛、欸、
0: 对，
2: 就是我们刚好生在那个国语流行歌曲最蓬勃的年代，
0: 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他被封为国民歌王的那个那几个黄金的十年。
2: 对对对，像我还记得罗马，你以前最喜欢那个他那个其实不是第一张专辑，他其实有一个第一张专辑，但是他还没出的时候，他的唱片公司就倒了。
0: 嗯，
2: 然后我们大家比较知道所谓的他第一张专辑是
0: 新的
2: 方
0: 向，
2: 对不对？我记得你最喜欢里面那一首《眼眶之中》
1: 嗯、野狼乐舞，那个是
0: 新的方向啊。
2: 对啊，对，他也是他，对啊，没错，也是他唱的。
0: 我那时候很多年之后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因为他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在电视上出现。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天哪、啊，我的华健也老了。我妈就在后面冷冷的说。你也老啦、
2: 啊，哎、欸，你妈看起来没什么老、欸，
0: 有啦，也现在也，
2: 我觉得你妈看起来还、嗯、
0: 七十多了、
2: 啊，那身体好吗？
0: 还可以，
2: 还可以。
0: 她算是自主能力比较强的、哦，懂得自己去看医生啊，哦、自己每年定检啊、嗯，然后现在忙着帮我妹妹带小孩。
2: 哦，
1: 七十岁哎，
0: 其实她39的。
2: 哦，
1: 不是七十岁，然后带小孩有那个体力吗？
0: 他现在还不错。
2: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小孩让他带，他
1: 有事做，
2: 他对他身体才会好。嗯、这其实也是一种活跃老化。
0: 妹妹的大女儿有亚斯伯格。
2: 哦，是哦。
0: 对，
2: 他有你妹妹有几个小孩？
0: 三个，下面又生一个双胞胎，
2: 哦、
0: 男
1: 两胎三个啦。
2: 对，
1: 两
2: 胎
1: 三个。
2: 哇哇，这很难带起来，很累。双胞胎带起来，
0: 所以妈妈，
2: 哎、欸，你们家有双胞胎基因哦？
0: 没有。
1: 男生
0: 那两个是异卵，不是
2: 哦，异卵，
0: 对，他就是那时候本来想要已经放弃了，想要去看医生，
1: 哦、
0: 然后开始吃药、
2: 哦，
0: 所以那两个异卵
2: 哦，
0: 对，
2: 原来是这样啊，哎、欸，那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叔叔、欸，
1: 哎，舅舅、
2: 哦、啊，舅舅还是
0: 那个也单身，到现在没有结婚，
2: 哦，
0: 对啊，
2: 是叔叔还舅舅。
1: 小舅，以前都叫小舅啊，
0: 是算舅舅类，
2: 舅
0: 舅辈，但是他其实不是，
1: 可
0: 是
1: 以前都叫小舅嘛，對對對對，
0: 对
1: 啊，小舅有时候会来接他、
2: 啊，
0: 对
2: 对
0: 对
2: 啊，对啊，所以
0: 他
2: 到现在也还是一样，
0: 对对 对,
2: 對，对我的印象好深刻，那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老，
0: 他哦，他现在也是，
2: 他现在也多大年纪了？
0: 五十。号称跟刘德华同年，
2: 他才
0: 五十年次好吗？
2: 五十年次，
1: 人家没有老呢。
2: 对，我想说，我怎么才五十？
1: 人都快五十了，
0: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2: 对啊，才比我们大五岁，
0: 差不多快六十了。
2: 嗯，
0: 对啊，
2: 真的耶！你看时间过得好快，
0: 现在都用十为倍数在计算，
2: 对
0: 不
2: 对,
0: 對, 對, 對, 對, 對？
2: 我还记得以前你很喜欢跟我爸聊天呢。
0: 对。
2: 有时候还会打电话去我家跟他聊天，
0: 对，然后明明是要找你，先跟他聊了一轮，
2: 对
0: 对
2: 对。我爸现在也不在了，
0: 他现在幸福啦。
2: 对对对啊，
0: 对啊，
2: 也这个一晃已经20年呢，已经走了20年。如果我爸爸现在活着的话，已经97岁。
0: 天哪，
2: 97，对啊，真有趣哦，就是时间荏苒。哎、欸，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常去吃一家炸酱面店，你记得吗？
0: 你怎么都记得吃的？刚讲了一个信任快餐。
2: 对，你知道为什么会特别记得这家炸酱面店？因为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欸，它是一个就是老杯卖的。
1: 可是我们两个都是带便当的。
2: 哦，
0: 你是跟美娜？
2: 可能
1: 我们两个都带便当
0: 比较多啦，
2: 可能
0: 对。
2: 我你知道为什么记得吗？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上映一部电影叫做《人肉叉烧包》
1: oh、
2: 然后那个海报超恐怖了，
0: 等一下你这写

0: 接点我们怎么说怎么接话
1: 不会，你们记得吗？那时候有上映
0: 人肉叉烧包记得啊。
1: 对，然后我为什么会，因为自从就是我看了，我没有去看那部电影哦，因为我不敢看，然后我只是看那个海报而已，因为你 每次你出去吃饭经过就会
0: 贴在那边，
1: 对，会贴一个海报，然后我自从看那海报，那炸酱面很好吃嘛，所以我们还蛮常去吃可是你就心里面，因为那个老板不是很热情那一种
0: 哦，你就一直想他的肉是哪来的，炸酱，
1: 对，
0: 天哪，
1: 搞得我后来有一点不敢去吃
2: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食安，
1: 对对，没有没有、
2: 啊、
1: 其实人家根本没事好不好，是我自己我自己在那边害怕、啊、
0: 他不会贴一个招牌说他用人肉然后叫你去吃好不好
1: 好恐怖
0: 难耶，
1: 对啊，这是一个离奇的记忆。哎、欸，那这些老师里面哎、欸，后来跟那个王，我刚说王庆明老师，你是不是后来还有跟他联络？
0: 他后来结婚之后，
2: 一直是罗马有联络。
0: 对，
1: 对啊、
0: 他后来结婚之后，他也比较少联络了，
1: 比较少联络。
0: 嗯，因为他好像就离开台北。
1: 哦，
0: 对，
2: 他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在上班了。
1: 是哦，
0: 因为他好像他还是东部还哪边，反正他后来就没有在台北。
1: 哦，
0: 对。
1: 我还记得他结婚的那个饭店是叫莲园欸，现在已经没有这一家了，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可是以前莲园其实很有名，
2: 可是其实前一阵子我还翻到他的喜帖。
1: 真的、喔、你怎么还留着？
0: 等一下，你为什么会留这些啊？
1: 对啊，
2: 不知道啊。
1: 不过我记得他的字好像还蛮漂亮。
2: 我朋友都怀疑我家有防空洞才可以放，
0: 不是啊，是那个小叮当的那个啊，
1: 百宝袋，
2: 不知道欸，我觉得东西都好多、喔、然后你知道就是最近一直在整理，因为呢你自己现在不丢，以后也是我儿子要帮我丢、嗯、
1: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慢慢整理，
2: 慢慢整理，慢慢整理，可是你就是整理到一半你就会停住，你就会停，就被拉回那个时空，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就整理不下去了，
1: 就会开始回想那些事情，
2: 对，
1: 然后你不是整理一堆东西想丢，后来都没丢。
2: 没错，那书不是吗？
1: 对对对对，
2: 那种书还可以，那还可以比较容易丢。
1: 对对对，
2: 那其他很多书，我书已经多到都已经堆在地上
1: 了。因为我也记得你很爱看书哎、欸。
2: 啊，你知道那书哈，你根本就会舍不得说直接把它那什么去二手，或者是捐掉或干嘛？
0: 二手还好，有的直接丢掉你才舍不得。
1: 对,、啊、對，我觉得能够捐掉也不错啦。
0: 对啊，
2: 要对，那你要自己可以
0: 知道
2: 舍得把它捐掉、
1: 啊對。对
2: 啊，我是没有办法，我什么都舍不得。
1: 你这就是你糟糕的地方。
2: 对啊，严重。
1: 对 对, 對，所以你才会常常那个夜里都在那边胡言乱语，然后自己在那边舍不得。
2: 对啊，
1: 自己喝两杯。
2: 没有，
0: 两
2: 杯
0: 怎么够？
2: 三杯，
0: 两瓶。
1: 对啊，因为我有时候晚上啊，那个如果芭蜡、
2: 啊、比较晚睡，
1: 对，芭蜡有时候他会，以前不是 Line， 以前是那
0: Messenger，
1: 对，他来了我就知道他就又在喝两杯，
2: 鬼哦、喔，感应到了，感应到了。
1: 哎、欸，我现在都，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还有通信、欸，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就觉得人很奇怪哦、喔，就是在那种。不是很发达，就是通讯不是很发达年代，我们都还有常常
0: 联络
1: 的
0: 比较勤，
1: 对，
2: 然后约了就约了，
1: 对 对, 對, 對，
2: 就可以很容易成型，
1: 对
2: 對, 对。然后现在不是啊，
1: 对啊，现在反而就是什么东西都方便了，大家反而
0: 但人就退步了，
1: 对对对，好像觉得太方便，嗯、就像你们刚说，哦，好像以后是你们的孩子会不会的回忆全部都是电动。然后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好回忆。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像是 demo 一个就是人生啊，要多元，对不对？然后朋友们之间要有一些回忆，才能够在老的时候才能够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聊。
0: 就是年轻的时候要够荒唐嘛。
1: 对对对，就是就算重考了，也是要玩一年的。
0: 没错，
2: 那年是去那个什么夏令营
1: 啊，对对对，就像夏令营一样，每天玩在一起，然后去听演唱会，比那个在学校的时候玩的还凶。
0: 对，没错，因为我们还到晚上，
1: 对对对，
0: 一整天，
1: 没错没错，而且就一整天都在一起，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这些人，
1: 对， 所以我们也才能联络到今天。
2: 不过那个地

0: 点现在还是一个补习班呢、啊，
1: 改名字、
2: 啊，对，只是另外一个
0: 名字，
2: 改名
0: 字啊，对啊，
2: 对啊，对啊，只是那 K 馆在哪，我不太记得、欸，
0: 就那个凤城面包店那个巷子啊，
1: 你为什么记得？
0: 因为不是刚刚不是讲到那个自然组那个男生，
1: 嗯嗯。
0: 有一次我就是从 K 馆出来，然后看到他就牵另外一个女生，他那时候在追我，然后牵另外一个女生，然后看到我他就把他推开，
1: 所以他很气，
0: 所以你记得啊？
2: 哦，你印象深刻，印象深刻，
0: 啊、就这样啊。
2: OK， 哎、欸，你知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1: 哦，到了吗，
2: 就在我们不知道在聊什么的这个状态之中，
0: 所以你只放了三首哎、欸，
2: 对，怎么办？现在来放第四首，聊太开心了。好吧，
0: 好了，刚好讲到那个 K 馆那个男生花心，
2: 好，就是一个花心的男生，
1: 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年，
2: 对对对，嗯，好了，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喽，期待下一次的同学会，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位徐老师特别有提到的，李永刚教授。那李永刚教授对于中国的语文哈，他的音乐跟他的语文，他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贡献。那其实呢，我们要延续这位音乐的前辈，其实我们是要延续他教育的精神。那我今天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施宽平老师，那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固定的受访的来宾，也是我们的专家顾问谭哲仪教授。谭老师呢，他说李永刚教授是他爸爸妈妈的老师，也去过他家哈，但他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们真是祖孙三代。那施宽平老师呢，哇，他说我等会请他自己介绍。施老师呢是民国33年出生的，他是政工干校第16中队，好，然后是在民国55年也是国防部政战总部的第1中队的政战官，也是呢音乐官，就是义工总队，还有政战学校的助教，政战学校音乐系的教官，上校教官。那他的专长呢，就是比如说合唱啊，还有那个带领很多合唱团，他是管乐社指挥的教官，他自己也本身很对于小提琴啊、单簧管啊、等等音乐概论啊，还有很多基础的训练，他是指导的老师。那现在呢，已经当然退休啦，他是政治作战学校音乐系担任退休的主副修的小提琴单簧管的课程。那为什么我要请到他来？因为他跟我说李永刚老师是他的恩人，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幸运，在学校这段时间这个李老师就正好担任他们的老师，占了2/3的课程。所以呢，我现在要把时间特别交给施老师哈，施宽平老师来介绍一下他跟李老师中间的一些师生渊源和情谊，来做我们今天的开场白。
1: 很高兴有机会介绍我们的文师李永刚老师，很幸运的。

0: 我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老师，这么大家都公认是最负责任、最有爱心，上课最认真，改座位也都是非常的详细啊。
1: 哦，你就说李老师是你这一生碰到最棒的老师。改作业，改作业很费时间耶。他教这么多学生，他怎么改的？
0: 就是用红笔来，这个尤其这个叫视唱听写。
1: 哦，视唱听写。视唱听写啊，
0: 很多同学哦，这个音感不是很好。那他尤其转调的地方，很多同学不会。不会那个升降记号了，他都一笔一笔的改，所以大家都很
1: 怎么可能一笔一笔的改？
0: 对，
1: 他晚上通通都在改作业了。
0: 还是我们同学生不多了，我们一般十几个人，但
1: 也很多了。
0: 对，但是那个听写不太好的，到底要比较少了。哦，大部分的像我这个听写还不错，每次都优等，都没有错误的，所以音写就是他弹琴，让我们把音记下来。
1: 好，我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请到了这个李永刚教授，他的真的是贴身的学生，也是对他情感非常深，非常的怀念这位老师哈。那我就要特别请施老师来讲讲看，你在李老师旁边，您对他的为人，还有他，您跟我说过说他自律很严格，晚上八点钟就不出去的，是不是？
0: 对。
1: 这怎么可能？我们要跟朋友交往啊，对，他不出去，然后呢，他心系民族，爱国爱家，哇，这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你又说他是你遇见中一生中遇到最正直的人，所以呢，他的正直廉洁哈，而且对音乐教学很认真。那我这边特别请施老师讲一下你跟李老师之间。作为老师学生之间的深厚的情谊，还有特别你怀念纪念的典故，来请。
0: 李老师这个也很赏识我，
1: 很赏识你哇。
0: 所以毕业的时候要当助教。
1: 哦，要你当他的助教、啊。
0: 对对，所以还为了等让我做助教，还有我们前一任的助教都干了两年助教。
1: 哦
0: 助教业务了，他当了老师以后要再继续这个接到这个助教的业务哈，所以那真的会感作为一生的最大的贵人就是江启宝啊。但是因为我到那就很受欢迎，他要调我当我在义工总队，他要调我当助教的时候，义工总队不放
1: 啊。
0: 然后他就义工总队的队长也是他的学生
1: 啊，也是他的学生。
0: 对，所以他
1: 你怎么不放我的学生？
0: 对啊，我这个老师没有什么要求，拜托要求你换一个人，调一个人都不肯噻。后来就放了，就让我回去了。
1: 他为你破例耶。
0: 他真的很多破例。然后要我当助教，很多大官介绍的人他都不用，就是要等，都让我前任的助教都干了两年的助教业务，所以升了教官以后，又当了这个担当这个助教的业务啊。助教本来是当这行政业务比较重了哈。
1: 对对对，我了解，就是很多很多职位嘛，都会有一些有人情的压力啊，还有权势的介入啊，就他就力排众议，一定要施老师当他的助教，而且还跟他的学生说，我要我的学生，你怎么不放人呢、啊？所以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你带到身边。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居。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施教官也是一个为人正直，是被老师赏，是不容易。那你跟老师相处有没有觉得很困难的地方？
0: 因为我的父亲是公务员，这个对这个官场不太理解。但有一次，因为他小公务员还是有权利的哈，有些过年过节有人送礼物，我们父亲就都不接受。那有一次中秋节有人送了这个月饼到我们家里去，我妈妈接受了，她很生气，就还是退回去。那我的印象就是我们官场不太就巴结上级什么。

0: 不好的行为，所以我从来没有说怎么去孝敬老师什么的。
1: 你也从来都没有送过老师什么礼物啊？
0: 那有一次，就我们的前一任助教，高四个连班的
1: 学长，
0: 他那个学长是。他在台湾就一个人，那那个老师对那个学长，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所以这个学长他就过年过节要去拜年的，那有一年也带我一起去，带我一起去，他总是要带一点小礼物啊，哈，
1: 是啊，
0: 那他也很客气的，不来接受啊，
1: 哦，这样子，
0: 那甚至带小孩去，有一年我不带小孩去，那就他还不。反而借厚礼来
1: 送你，
0: 送了小孩，
1: 送小孩哦，这样，哎，这个跟王建轩院长一样哎，
0: 这个真是感动的，
1: 很感动，好，
0: 因为我不太懂得观赏了这种习惯哈，
1: 是
0: 要送礼什么的，因为我的老师，我的父亲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我父亲是个小官了哈，地方。但是钱也很多了，所以很多人要送礼啊什么的，我们从来不接受，而是退回去的。这个官场我就不太懂，所以我在官场从来不会对长官什么，我从来不会去巴结，就是。
1: 对，心里是很尊敬，但是不会用实质的行为去送礼，因为家里没这个习惯，也学不会，对不对？对，那
0: 最感动了，他还回来没有去，他还是寄这个厚礼来。
1: 哦，他反而照顾你，
0: 照顾
1: 你的孩子哦。对，因为我这边就我就听说嘛，哈，就说李永刚教授为人哈非常的刚直廉洁，而且呢，就人家形容他四个字，以情润乐，情就是情感的情，滋润音乐，就他的音乐里面充满了情感哈。那李教授一生都致力于音乐的基础教育，他创作全台超过150个学校的校歌耶。哇，这么多呀！比如说，新竹师范啊，台东大学啊，哇，这是太了不起了哈！那他还有自律很严格，人家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那他就是这种人，是不是？哇，那你把他讲讲看，他因为他大概跟你一样，淡泊名利，不攀岩附势啊，然后对。以音乐文字宣扬他的理念，好，那你要不要谈谈看他在这方面怎么教育你这些学生？
0: 他也从不能参加这个宴会啊什么之类的，有些厂商要
1: 请他，
0: 要请他什么，他都不参加的，
1: 从不参加，
0: 反正晚上他是
1: 不出去的，
0: 不再出去了，很生活非常的严谨过滤，非常严谨哈。
1: 这个跟我爸爸一样，我爸爸也是这样子。从不参加任何的应酬，8点钟以后一定是在家里面的。
0: 是是，
1: 是你们那个时代都是这样吗？
0: 我就不知道
1: 了，不晓得了哈。对对对，好，那我这边呢，就是高兴请到施老师来到我们中间。那我对李老师我做了一些的资料哈，因为他就说他一生哈致力于音乐的理论研究和作曲的教学，对于台湾音乐人才的培育哈贡献卓著。那他生平呢就有许许多多，我就讲一下他早年的求学哈。这边施教官也跟我讲过，他是生于河南的太康县，跟爸爸学习风琴哦。那然后在1931年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主修作曲哦。他是跟马思聪学啊，马思聪是国内的音乐家哈，他是跟马思聪学习，是马思聪的学生。哎，你这边上次你有发一个照片，说他跟马思聪老师合照的，你要不要讲讲看他跟马思聪老师的渊源？
0: 因为马思聪很早就留学回来就当教授，那就
1: 在台湾吗？
0: 没有，在大陆，
1: 在大陆
0: 当教授哈。那李老师，这个南京这个中央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当荷兰的咸阳大学，咸阳师范
1: 咸阳师范。

0: 是校长，
1: 带
0: 学生逃难的时候，所以对学生都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
1: 那他是马思聪的学生。
0: 对，是马思聪学生，主要是小提琴。
1: 小提琴哈，对。他在1949年，就是民国38年哈，中国就是很多人到台湾来迁，举家都迁到台湾来，所以呢，他先后任教于国防部政工干校，就是所谓的政治作战学校，还有国立师范大学，还有国立艺专，就是谭老师的学校，还有中国文化学院。好，那音乐教育和创作，他非常的不遗余力培养青年的作曲家，还有种一些，他是培养很多年轻作曲家的音乐家的一个推手。那施老师要不要跟我们谈谈看，你说班上很多的学生哈是他培养的啊？
0: 我们学校的作曲家，这个写流行歌曲的就走红眼，大家都认识了哈。
1: 走红眼也是他的学生，
0: 对，我们学生是骆明道。
1: 骆明道也是，都是很有名的。怎么到他手下都变成名作曲家？
0: 王思泉啊，王思泉，作曲家还有李健啊，很多了。
1: 李健，
0: 健康的健，李健。
1: 对，
2: 就是他写流行音乐方面的吗？
1: 不是艺术歌曲啊，
0: 艺术歌曲，
2: 是写艺术歌曲。
0: 那李老师对流行歌曲不赞成，
1: 不赞成哈。可是他的学生那几个都是流行音乐家的，什么
2: 骆明道
1: 啊，对对对，
2: 都是走流行音乐，
1: 对对对。
0: 他是不太赞成，
1: 但他培养的很好，都变得跨界了。
0: 对，在像走红眼，他是做电影配曲就很多了。
1: 对呀、
0: 但是他并不太欣赏。
1: 不太欣赏。那还有在那个古典音乐里面有哪几位啊？
0: 王思泉、蔡国武做军歌后面的李健啊。
1: 李健是艺术歌曲，对。
0: 对。我们这一届的就涂敏恒啊。
1: 涂敏恒。
0: 现在还有李志恒，就跟黄有力也学习的，
1: 跟黄有力教授
0: 还有一个陈川生啊，陈川生现在改名陈世英啊，他是写佛教歌曲的，
1: 是
0: 也很有成就啊，就是做作曲方面的啊。
1: 哇，
0: 那作品还有一个蔡伯武啊，蔡伯武解经歌也
1: 对对对，有听过
0: 那年轻的当然。我最喜欢名字这样讲不出来了哈。
1: 年轻的还有很多，那你是讲你那个年代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崇拜的一些人哈。原来都是李老师的学生，所以哈就是桃李满天下。那我就刚刚有谈到说，其实我们要纪念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对于国家社会还有他教育下来的人，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延续他教育的精神治学的理念哈。那刚刚施老师就是真的是传承他的那个教学方面的，不论是品格还有学风。那我们再看一看他就是哇，写了150多首学校的校歌哈。哇，还有那个李永刚老师，李永刚教授，他是在1911年出生的，到1995年过世，是台湾极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推广音乐教育。那我这边有查了一下资料，那我们等会请施老师补充一下。就他特殊的贡献呢，是在三大领域。第一个就是他创作了超过150种校歌，他在为各个的学校哈，然后足迹遍及了全省各地，是台湾早期校园音乐文化扎下了深厚的基础。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刚刚那个施老师说的，作育无数的音乐与军中的人才。他1949年来台湾以后呢，长期任教于政战学校的音乐系啊，担任系主任，为台湾培养了大量的军乐。你刚刚说的蔡

0: 伯虎，
1: 蔡伯虎
0: 啊，蔡伯虎，好，他就是音乐，也军中的音乐，还有社会教育的干部，哈，社会音乐，包括就你刚刚说的，他并不太喜欢那个流行乐，但是那个骆明道，哈，还有左宏元，对对，左宏元很有名的，哈，好，编串了很多这方面的音乐，其实他也。他的学生也提高了所谓流行乐的素质与水准，对，真的很棒的。那还有是编串权威音乐教材，那教科书啊，还有一些些的论述。那您这边有没有要补充的？比如说他还有写了很多的指挥法啊，实用歌曲啊，尤其是他写了一个是《无音的乐》这本书。那你这边有没有一些你跟他在交集之中，你看到他的看到李老师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贡献？
1: 他就是教学非常认真，没有每一个同学回应都是一样的，就是太认真，很认真。
0: 有这边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施老师听说我要请他来到我们节目里来，特别谈谈李永刚教授，他就。发布他所有的这个讯息网，跟他的以前受教于李老师的学生来问他们说，哎，你是不是记得李老师以前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呢，我这边要请他来讲一下每个学生对于李老师的回应，他说几乎都一样。那你来归纳一下，
1: 有一位同学就回应了说，我说李老师的四年的学生啊，我们这个视唱听写和声学教指挥合唱都是他教的那潜移默化受益匪浅，记忆深刻，非常感谢老师的教学热忱和专业指导这个是一个班的同学都是这样说的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十二期的同学因此各级别当中最被李老师教育成长最幸运的一层所以一年级到四年级一共被老师在大的从这个乐理课程视唱听写和声学作曲法合唱教学都是还有指挥都是从在音乐艺术天赋上在一个班总都有很多课程领悟不同的同学但我们都感受得到他的教学实务上总会很细心启发到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够精能的提升让每一位同学是从听写课或总是从最基础的技巧的带动同学能够分辨出调性的变异教出这个谱子上的各有所异等发挥分数表的时候总见物证的修改完整进而让同学在不同音感方面得以突破认识音的困难尤其转调的时候进而这个能够带动大家对所有的课程都能力提升这是孔圣有教无类的教学良师在他的爱心耐性的培植之下我们十二期音乐系真是最幸运的一群
0: 其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当然都会年岁渐长当然或者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碰过一个这样的老师他是怎么样到了我年纪很老的时候当我回想这位老师的时候我能够这么有的时候你就想说哎呀老同学来问问我就说哎不错嘛这个老师还很好但是能够写出这么多不同的同学通通来回应写出这么多对老师的感念而且说哎我们是幸运的一群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 这样真的是很成功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李老师他的作品，好，然后我们待会继续再访问谭哲一谭教授。他说他小时候是爸爸妈妈的老师，还去过他家哈。我们来问问看他印象中的李老师还有师母是什么样的呢？好，休息一下。

0: 但是在刚刚他的学生就是施冠平老师他的讲解之中，还有他很多的学生因为回应今天的一个访问，对李老师做的一些缅怀和感激，我们都可以知道哈，音乐除了教学之外，技术之外，其实是生命的一个传递。那我们同样我等会要把请这个我们这个电台的固定的这个专家顾问哈，谭哲仪教授，他虽然是教授，可是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我就说你哈，跟你爸爸妈妈到这个李永刚老师家去的时候，你心目中的他，还有那个师母是什么样的人？那对于你后来在教学上面，还有学习上面，有没有这个事？虽然没有沟通，你不是受教于他，但是有相同的一个领悟和心得。那我把时间交给谭哲仪谭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哲仪。这个今天在谈李永刚教授。这个小时候呢，我爸跟我妈都是他的学生啊。可是那时候我自己是小学生啊，就是妈妈就是有企图的啊，
0: 有气氛。
1: 培植我学习钢琴啊，那个过程非常辛苦，我就不再说了，因为我以前常常谈到。妈对我的严格
0: 打骂教
1: 打
0: 育，
1: 骂教育，对，真的到现在为止，他们都已经去天上了哦。他那个过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哦。那现在长大之后才知道说，若没有这么严格的妈妈爸爸的话呢，今天也不成才。
0: 这么优秀，也不
1: 是
0: 是那么优秀，
1: 对对，因为我现在讲起我前这个到欧洲去学习的过程呢。外人看起来呢是不得了的事，但是呢，我倒是觉得辛苦的不得，因为他们不支持我，好，因为他们不会再因为我要去欧洲念书，拿出所有的条件啊，我得自己拼命，好。那么今天要谈李友刚是小时候呢认识爸爸跟妈妈口中的李老师哦，因为我去过他们家，也看过师母，好。那个小时候我还没有那么雄心壮志哦，可是呢，我的印象里头，李永刚是一个蛮威严的老师
0: 我这样子
1: 哦。
0: 吗？
1: 对，就是说，可能是小孩子对这个老师的那个态度哦，是很严谨的哦，就是也有点恐惧，就觉得说跟这个教授级的讲话呢，都是要尊师重道哦，不可以随便乱说话的哦。爸爸跟妈妈的。对李永刚讲话的态度，我在旁边当小孩子，感觉上哦，毕恭毕敬哦，就是说，哎，老师说的都是哦，没有什么可以有回答的。可能是我们家的人基本上都没有问什么为什么哦，就没有资格讲为什么的哦。所以对他的这个那个样子呢，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印象了哦，就是因为小时候呢，因为他是。爸爸妈妈的大人，好，
0: 所以你
1: 所
0: 是
1: 以
0: 爷爷辈
1: 我
0: 的，
1: 对，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也讲不出什么对话。好，那今天呢，我稍微了解一下从一些资料上面了解李永刚教授要这么称呼哦，原来呢，他是在音乐的这个品质上面是有条有理的，好，对。他这个作曲指挥法这些，因为我上过这些课，所以那要是不下功夫的话，是没有办法当这个很知名的教授的哦。
0: 对，
1: 那
0: 谭
1: 是
0: 老师后来也是在各个大学教授嘛。那你觉得在同样你们是在音乐领域的音乐人哈，那你跟李老师之间有没有什么雷同之处啊？相隔一个世纪啊，一个一不没有一个世纪，一个甲子。对，那有没有什么雷同之处？觉得哇，看到李老师的对学生啊，还有他的学问的渊博啊，跟你之间有没有雷同之处？
1: 好，因为我后来走的路呢，是在跟管弦乐团这方面的啊。那管弦乐团呢，尤其是耳朵要很好，所以你在当中做，我这个是法国号手哦，所以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独吹。那你要跟大家合作在一起，是耳朵还是一样是非常厉害才可以合作的啊？那所以作曲的人啊是很厉害的，好，作曲的人呢， 他想要写的作品。

0: 品啊，都已经在耳朵里面发出声音了。
1: 嗯，
0: 就是说他当要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当我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出现在他自己的脑海里面，或者在耳朵里面，他才可以写出声音的。所以这些都是有特别的这个天赋的人，才有办法。那很多人都写作曲啊，可是有很多作品都是不能听的。那真正可以被挑选出来呢，比如说我们在交响乐团里面也有常常会演奏出作曲家的作品，好，那也是经过这个挑选过之后才能演出的。好，如果我们演出一次这个作品不好的话，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用它的东西。好，那老师如果呢在教作曲法或者是指挥法的话，这都是不得了的，都是要耳朵非常厉害的人。好，这个我知道，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们小时候在音乐课程里面都学过。好，就是说不是胡乱的啊，就是你真的是要一板一眼的每一种东西都要学过。好，那所以他可以教出这么多厉害的这个学生，或者是已经都变成这个教授级的人哦，就是很有他的作风的。好，所以我对李老师的这个他的一些我小时候都不知道的事情啊，原来他是作曲的，而且他也是教作曲法，教这个指挥法的。好，所以那若不是一辈子学习的话，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1: 是吧？你刚刚讲到作品，还有作曲，还有表演的虎烂，我这边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爆一个料哈。那我跟谭老师私下也是好朋友，我们就跑去听一场音乐会，因为我的修养不太好啊，就在音乐会里面，我就在音乐会里面听不下去了，我就偷笑，但是我就忍不住那个笑，就他说塞了一块糖在我嘴巴里，然后后来就把我赶出去了哈。那就是说刚刚他讲到作品的虎烂，我们虽然就是你的耳朵就没有办法听嘛，然后就想说哎，为什么这样的作品可以在台上表演呢？讲，那我们现在讲到李老师这么严谨他的作品这个部分，我们请他的嫡传弟子哈，施宽平施老师来讲讲看他作品的有关他作品的一些问题。
2: 李老师这个作品可以分四大类哈，在艺术歌曲、民谣改编也都擅长，从中国古典的诗词或现代诗歌，大乐曲风细腻都且富含民族的色彩。他这个我本来我请示他说我不要特别写这个中国 风味的曲调，他认为不用，我们现在接触的这个习惯自然就会有我们的接触我们自己的风
1: 格，不要很刻意
2: 做，不会刻意去什么民族风格，我们活在这个现代就有现代的语法啊，所以这个
1: 很特别哦，
2: 很自然，
1: 没有故意要选那个古时候的弄调调哈，
2: 对，所以才自然就好了。当然作曲方面就是要知道强主题在哪里，要重曲调高一点或者强一点或者长一点啊，要看主题在哪里。那比如同样一句话，我爱你，那强调是哪三个字呢？强调主词呢，还是强调动词呢，还是强调受词呢？啊，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了啊。所以那强重音的拿捏很重要啊，是主词重要呢，还是受词重要呢，还是动词比较重要呢？哈，这个很讲究的啊。在作曲方面，这个就是当然，艺术歌曲跟这个流行歌曲不太一样，所以他一直强调不要去，不喜欢学生去写流行歌曲，要是艺术化。社会教育爱国歌曲方面，就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很多的。我们就是我们政工干校的学生也很多，这个受教的也很多好的作品了哈。
1: 唱就传唱度高不高？大家有没有很流行唱他写的这

0: 些。
1: 那李老师的这个作品叫《卜老歌》，行行出状元，天地
0: 一
1: 一
0: 沙
1: 沙窝窝，
0: 鸥，
1: 保卫大中华，英雄爱国上战场，这个都是提振社会风气的爱国歌曲了哈。那歌剧方面，因为老师这个是政治多方面的啊，歌剧也有
0: 他也做过歌剧啊，
1: 这《孟姜女》。这部作品在1964年，就是民国五
0: 五
1: 十
0: 十
1: 三
0: 三
1: 年，
0: 年，
1: 荣获了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文艺奖啊，是台湾早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
0: 歌剧
1: 谱
0: 作品
1: 曲
0: 啊，
1: 歌剧的作品哈。
0: 哇，
1: 那第三方面，他音乐的理论著作啊，在1977年，就是民国66年退休后。他停止了创作，但还是以文字宣扬现代中国音乐的创作理念啊，也写了这个作曲指挥法、作曲法，使用作曲法啊，武松的音乐，这个都是很多我们这个的电影出版社帮他出版的。那李老师还有他的师母，我们的师母了哈，也都是音乐教育家啊，
0: 哦，真的，
1: 对。他们教风都非常的教条式的严厉的事物哈，所以要以身教，以艺术环境来启迪我们下一代哈，他都把我们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护啊。
0: 你看，可以举个例子。
1: 但是，就我们这个比我早4个年班的前任的助教。他因为台湾没有亲戚，他就真的是把他当自己的孙女一样的爱护啊！我虽然也是没有什么爷爷，但是对我们就是像也是像孙女一样爱护，不但对着自己，对我自己也像孙女，对我的儿子也像当孙女一样的爱护啊！像过年过节我们要去这个拜年，他还另外还寄来为小孩寄贺礼。真的是太感
0: 真
1: 动
0: 的
1: 了
0: 把他当成孙子一
1: 啊！对，
0: 样，
1: 当孙子一样是，那师母也是一样的，两个个性一样的，这么爱护我们这个学生辈的
0: 哎，真的是一个榜样，一代的榜样，真的是榜样，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非常想要知道哈，就是你刚刚说退休以后哈。他停止了音乐的创作，用文字来宣扬现代音乐创作的理念哈。他的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哈，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我们的顾问，我们这边这个节目的顾问徐景汉老师特别讲到说，李老师音乐在文字上的运用，不知道那个施老师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你在受教于他的时候，他是在他的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不过他我看这边的是听他好像是退休以后才从乐曲的创作转到文字上的运用，那在这一部分。施老师就是他说，因为已经就他的使用歌曲的做法这些的。
1: 使
0: 这一
1: 用
0: 部
1: 歌曲
0: 分，
1: 的做法就是强调重点的这个词句要重音要长一点或者高一点或者这样把那个曲调做得有重心了哈，主题要主题清楚了哈。
0: 对，因为徐老师有说过说，他说中国的歌曲是一个可以看见的音乐。就是他在唱这个歌的时候，你就仿佛一幅画可以看到的。那就是我就想到赵元老师在声韵的方面哈，还有那个李振邦神父也是在乐句的方面。那在林永刚老师也是在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放在下一次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但是就是我们再请这个施老师讲一下，林永刚教授他以文字宣扬音乐他的一个理念。同学说，哇，老师有一个歌叫什么《大坝山之恋》，还有《山海恋》。都是李老师的 创作，是不是？那在李老师的作品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
1: 合唱曲《拉纤歌》
0: 哦，拉。

0: 谦哥啊，
1: 是
0: 哦，这是他啊写的那拉谦歌，
1: 大巴山之恋的，
0: 大巴山之恋哈。那还有哪一首呢？我今天我想讲说，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就要放他最喜欢的，你觉得他最棒的歌《大巴山之恋》是合唱曲吗？
1: 对，合唱曲。对，
0: 那拉谦歌也是合唱曲呢？
1: 都是合唱曲，拉谦歌、
0: 哦。好，那还有哪一首？
1: 他的作品有出版的就都是合唱啊，《龙轮之歌》《黄豆颂》。
0: 人家有红豆词，他怎么有
1: 黄
0: 豆颂？
1: 黄豆颂，
0: 黄豆颂
1: 是，是混声四部合唱。铁匠之歌、是男生三部合唱。碧潭啊，碧潭船梁歌，船梁词。碧潭船梁词。女生三部合唱。
0: 碧潭，我们才去过碧潭，我们昨天早上才去碧潭，对不对？碧潭那边现在非常漂亮，早上那边有一个步道。这个歌我们要听听看。对，
1: 李华师
0: 啊，
1: 混声四部合唱，这个大概比较少演出了啊。超协同之歌，也是童声三部合唱。所以童声就是童声是女生或者儿童声或者帮男生叫童声哈，不是儿童的童哈。卜散行，是上低音独唱啊，或者混声四部合唱。石乐社的呼声，有这种歌哈、是男生四部合唱。打地基歌，这个就比较流行一点的哈，比较被广州宣传的，他有四部合唱加男高音独唱哈。那拉丁歌是最常被演出的哈。是男生是四部混声四部合唱。
0: 好，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我真的觉得李老师的故事哈，还有他的我们聊到现在，因为主要是说今天我请到的两位来宾哈，都是跟李老师有天生的关系的，就是传承的子弟哈。那我这边呢，我觉得我们有一句《孝经》里面说的，他说移风易俗哈。就是莫善为乐，就是没有比音乐更能移风易俗。那我觉得音乐本身是一个灵里面的东西哈。如果说，他在音乐里面哈，他其实在他的生里面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那生命里面品格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从家庭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哈。好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啊，我们都有很多的很好的表现，但是呢，真正我们在家庭的时候呢，其实是最看得最透彻的。那李永刚老师跟他的妻子师母都是音乐教育家，那我们这边特别讲到他的家风，就是庭训，家风不是教条式的，他的小孩也是著名的文学大师，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李欧范先生，他就回忆说，爸爸妈妈哈，常常放在家里面呢，放的都是古典音乐的小提琴曲啊。那他说，爸爸妈妈就是在生活中就充满了音乐的氛围，然后呢，在教育的态度上，他对他的孩子就是非常的开明与尊重，尤其这个刘范院士，他说他爸爸终身以为憾的就是没有办法如愿的到维也纳学习指挥，但是呢，他却转化把音乐和文学的热爱化作最自然的家风，在家庭中充满了音乐的熏陶，不论是中西的文学、古典音乐的探索，他并没有教孩子就是功利主义啊，好，还有就是利益交换呐、这都是现在很流行的，他没有这样子。那还有他自己本身的家风是传承他的父亲，好，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还有西方的自由思辨，使得他的儿子，他有两个，是教官，请问那个李老师，他除了一个儿子还有女儿吗？
1: 有，
0: 还有女儿啊，
1: 叫李美焕
0: 啊，李美焕啊，对，都具有很

0: 深厚的文学底蕴哈。那在表演艺术上哈，他留给他的学生他的音乐所带来的影响力最珍贵的遗产，就是在现在哈，好世俗纷扰哈，世态炎凉中，他能够保持一个无欲则刚的傲然风骨，也就是说，他真的是有高风亮节的气节。那我们讲述的这些，其实只能仅仅代表用口头来表述，他真正对于这个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呢，觉得好像我们意犹未尽。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他文字在音乐上的运用。所以我们谢谢施老师来到我们的中间，谢谢哲宜老师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位李永刚教授，他真的是哲人日月典型在苏习。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看得见的歌声，祝福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1: 谢谢大家，
0: 下礼拜再见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今诚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的伦常安在呢，聚焦在民歌中的人伦悲剧。诗歌不只是文学，更是民心的镜子。汉乐府《东门行》里面，丈夫为贫困所逼，抛妻弃子，走上绝路。《孤儿行》当中，孤雏受尽凶藻的欺凌，字字血泪。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直指施政失能如何撕裂人伦呢？今天呢，欧老师将要带领我们从《汉书艺文志》的采诗传统出发，聆听千年民歌中的悲鸣与控诉，反思伦常安在的时代课题。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那么，我们上一次讲的是王粲的七哀诗，还有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首讲的是友情的破产，乱世当中友情破产的明月皎夜光。那么今天承接着这个乱世的主题，我们仍然讲的是汉代的乐府诗。那么因为在我想东汉时候，东汉后期、中后期以后，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可以说是延续了有300多年之久，所以它的产生了非常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面的作品。那这些作品我认为对我们今天思考人伦有很大的一个启发。那当然乱世当中人性面对的考验也是最严厉的，也是最严厉的。那么我想从这些乱世诗歌当中，我们看到人性的可贵，或是看到人伦的失常，我们都必须要很加警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承平的太平年代，我们如何在太平年代当中强化各种伦理的一个教育，不论是从家庭还是从学校还是从社会，我想所有的人，为人父母者，为人师长者，身为社会一份子的成年人，我想人人都应该对人伦秩序的建立以及培养有

社会责任。我们在太平盛世可以对人伦教育进行多深的涵养，那么一旦如果发生不小心或是不幸发生乱局，人性之间彼此温暖相助的状况比例就会提高，那么人间惨剧就可会下降。那么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读这些古代反映社会现实诗歌，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的方向。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两首汉朝的乐府民歌。那当然这些乐府民歌大部分也都是在东汉以后啊，当然不是全部，可是我们今天要选的这两首恐怕就是乱世当中的民间记录吧。我们知道汉朝的乐府诗歌大部分它都收藏在宋朝有一位叫做郭茂倩的人他所编的乐府诗集里面，以东汉时期的作品居多。那我们知道民歌的风格它是朴素的，它是自然的，然后它的感情是直接的，那么文字是很直白的，它对于事情的一个叙述其实是很因为直白所以尖锐的。那当然乐府民歌反映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作者大部分就是民间的老百姓，所以他反映的的确就是社会现实的生活，而且可能就是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东汉末年，因为朝政腐败，因为宦官当权，各种的政治斗争的战火不断发生，基本上是民不聊生是一个常态。所以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其实在农业时代，他即使丰年都不见得可以完全饱食，那更不用说在这个乱世当中，许多人可能为了生存，生存是最重要的，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这样的状况就是确实发生的。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一首汉朝的民歌，叫做《东门行》，写的就是民众为生活所迫，所以铤而走险的一个事件。我们也是一样，把这首诗先念一下《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唱玉杯。盎中无斗米橱，还是沆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不迷。上用苍狼天顾，下当用此黄口小儿。今非堕行无去维持，白发时下难久居。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首诗，我们先稍微解释一下它的诗意。好，那么东门行、有这个行字就表示是乐府诗，因为乐府诗大部分叫什么歌啊，什么行、什么曲，什么谣，什么词、这一类的，看到这样的名字 大部分就是乐府诗了。好，那么这首诗大约就是按照诗的内容，我们可以分成前后两大段。那么前面的六句可以说是第一段。好，第一段讲什么呢？出东门，他出东门 离开东门，他本来一出东门的时候不顾归，归哪里？当然就是回家。他一出东门就不想回家的，原来就不想回家的。可是呢，他后面又说了，来入门唱玉杯。可是不想回家，怎么又回家了呢？表示心里有牵挂，心里有很大的牵挂。所以本来不想回家，可是又来入门。好，可是入门之后发生什么事？唱玉杯，满眼一进家门，一进家门看见家中所见一切，都让他悲从中来。他见到什么呢？下面就是他回到家看到家里的状况。盎中无斗米橱，那个盎其实就是瓮，我们现在说的瓮，那种肚子大口小的一种陶器。好，那这个古人是拿来什么？拿来储米，等于是米缸。可是这个瓮当中，这个陶瓮当中根本连一斗米的储存量都没有，也就是说眼看要断粮了，眼看家里要断粮了。然后还

是环是在四周围看一下，墙上那个四周围看一下，那个衣架，那个hang 就是衣架，看衣架上面无悬衣，没有一件衣服挂着，也就是说即将断粮，然后怎么样，然后没有多余的衣物，连多一件衣服挂的都没有，也就是可能吃不饱之余还穿不暖，所以家里的状况是这样子，已经到达山穷水尽了吧。好，这个就是前半段，他看到家里本来出去了不想再回来，可是又因为牵挂放不下。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贫困到极点的一个家庭。那这个男主人原来他出门不想要再回家，不想要再回家是打算一个人就在外面讨生活，家里的妻儿子女不管了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终究知道说他后来还是回来了，可是回来了你看看家里一无所有的状况，他无计可施，家徒四壁，生活的希望在哪里，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这个贫困的男子他已经家里一无所有，那你是男人你不该负责吗？是，他要负责，可是他要怎么负责？于是下面就是显现出我觉得很朴素的男主人要为家庭扛起责任来。所以他面对家里一无所有的状况，其实也可以显现他几乎已经是走投无路了。那到底是什么让的一个青壮男子会走投无路，会让家里无斗米可除，会让家里连一件多余的衣物都没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逼迫的他，导致他困窘到如此一无所依、走投无路的地步。所以接下来的第二段就是他要解决眼前完全没有希望的这个生活困境，怎么解决？我们刚说了，为了生存只好铤而走险，他于是拔剑东门去。好，他拔剑就是要往东，打算回到东门去。拔剑，拔出剑这个动作代表什么？代表他要去抢钱了嘛，代表他可能要抢钱、抢东西、抢粮、抢什么。那你出去抢劫，抢劫是不是就会伤人？那而且抢劫伤人是不是就犯法了？那犯法了，那如果被逮了怎么办？如果被抓去坐牢，家里的这个妻儿子女是不是更无所靠了？如果被抓了坐牢更无所靠，如果在械斗当中，如果这个命丧黄泉，是不是更让这个家里的妻儿子女绝望？所以他拔剑这个动作表示他要去干嘛，他要去为非作歹了。可是呢，射中儿母千衣啼，家里的孩子啊，妈啊，拉着他的衣服哭哭啼啼，表示大家知道他要去干什么，可是不让他去。哭哭啼啼什么呢？他家但愿富贵，这一定是妈妈说的话。他家但愿富贵，别人家希望是要追求富贵飞黄腾达，那我没有要追求这样子，所以你不必去做坏事，贱妾他自己的谦称，我愿意跟你，他称丈夫为君，我贱妾与君共布米，布米就是吃粥。我们家很穷，我也没有要去追求，要你去追求富贵，所以你不要去行什么，你不要铤而走险，我愿意跟你一起吃粥。因为刚才对应前面的五斗米除嘛，既然五斗米剩下一点点米，只能煮粥吧，所以他说我愿意跟你一起吃粥，我不追求飞黄腾达，我不追求富贵，所以求求你不要去为非作歹。他说上用苍狼天顾，在上有青天啊，你抬头看看青天吧。这个所以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都是中国人老百姓很朴素的想法。你看看老天爷吧，在上有青天，那下有什么？下当用此黄口小儿，家里还有这个黄口小儿，就是年幼的孩子，你为孩子想想，你也不要去这样子，这个行差踏错，你有个三长两短，叫孩子怎么办？孩子没有爹，你叫孩子怎么办？所以为孩子想想吧。所以金妃
这个温柔的妻子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做是不

对的啦。也就是说，在家庭如此困窘的一个环境之下，这一位妻子都仍然有着极致的善良，希望丈夫不，她动之以情，希望丈夫不要去铤而走险，希望丈夫不要去为非作歹，因为做人不为非作歹才能够堂堂正正挺立于天地之间嘛。所以她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她的诚恳，她的柔情有没有打动她的丈夫？没有，她丈夫说堕，这个堕就是疏空堕堕那个堕，他说就 在这里，这个 就是一个 怒斥的声音，堕行，我要走，我要出去，无去为迟，我现在去都还太迟了，白发时下难久居，就是 眼看我已经头发都白了，我现在还有体力，我现在不去抢，等更老了这就没力气抢了，我这 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所以这种苦日子还能够熬多久？没办法熬了，所以我趁着现在有体力能抢赶快出去抢。所以显然这个妻子没有能够说服丈夫。好，那么所以从我们其实从妻子的说话当中，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丈夫他从前面一段出东门不顾归又来入门，他来来去去当中，丈夫心头也有过挣扎。所有的人其实善良 人性是善良的，如果不是到逼不得已，不是被逼到绝境，不是被逼到绝境，都不会去做用极端的做法来解决自己的困境。所以我们从这个丈夫的回答知道说，这个男人觉得他已经被逼到绝境了，所以他豁出去了，他铁了心了，因为家里暗中无米，架上无衣，那有什么办法？所以妻子没有能够阻止他。这首诗写到此为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家破人亡的场景就即将出现了。所以这首诗这个夫妻之间的对话非常简短，可是在这个简短当中，它其实却透露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张力。所以这种张力让我们既同情这家人的遭遇，可是我们又佩服，又对这位温柔的妻子产生一种绝大的一种敬意，因为她就是在这个极端困境之下所展现的那种人性的光辉。而这个男子的一个粗鲁，他的冲动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那可是该不该让他去做呢？所以在这个时候，道德到底能够解决困境吗？所以这首诗其实呈现的就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结果，可是我们读者其实读到此为止，你在心头是不是就产生了一种道德的两难？那这是这首诗厉害的地方，这首诗它用对话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戏剧效果。那这个对话当中，它又很朴素的展现的可以说是我觉得自《诗经》以来所有的《诗经》的民歌所反映的这种民间的一种社会状况，其实都是中国古典文学里面一个现实主义精神的展现。其实那个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对底层老百姓最大的悲悯。我们中国文学里面现实主义的文学通常展现的就是巨大的一种同情跟悲悯。好，那这首诗长长短短，那也让我们看到乐府诗的一个特色，它就是长长短短。那么这首诗又是我们说作者不知名，他就是民间的老百姓，所以他使用的语言非常的朴素，它是白话的，所有的场景它是白描的。那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这种白话白描直接叙事，而这个叙事其实又有一定的一个细腻感，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世道崩坏、社会生活艰困的一个环境。那当然这个环境既体现了老百姓无以为生的惨状，其实也让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这样的政权，有什么政权可以让老百姓堕入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样的政权当然应该要灭亡。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个汉朝

即将灭亡前的一种末世景象。那这样的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就树立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写实的一个倾向。那这样的一种写作的方式以及写作的取向，它直接影响了，比方说到唐朝，它影响了杜甫。杜甫为什么不会被称为诗圣？这个圣是指一种道德上面的一种评价，就是他的诗歌呈现的就是广大的悲悯跟同情，那呈现的就是广大的一个社会乱离的一种悲剧，然后作者在这个悲剧纪实当中他有什么样的愿望，那个愿望让大家非常动容，那感动了后代千千万万人，所以杜甫被叫做诗圣，而杜甫所承继的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那当然杜甫的精神他也直接影响到唐朝后来元稹白居易他们的新乐府运动，那乐府精神的那种写实，那种文字的那种有力，所以有文艺评论家说，乐府诗的特色就是以遒劲为可贵，古诗是上温雅，而乐府诗是贵遒劲，就是它的文字语言感情是强而有力的，是强而有力的。那这首诗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那种强而有力的那种朴素的震撼力。好，那这是一首老百姓为了生存要去铤而走险的诗。那么接下来一首我们要介绍叫《孤儿行》。那从题目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孤儿的在乱世当中孤儿的命运。那当然这首诗因为传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能会有一些版本上若干字句的一个差距哈，那我们现在就是只是讲其中一个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版本。好，那这首孤儿行同样跟刚才东门行一样，它是一首叙事诗。好，那可是当然叙事当中我们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它叙事当中产生了也极强大的抒情效果，所以这首诗被认为是乐府诗歌东汉乐府诗歌里面记事抒情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好，我们先把这首孤儿行念一下。孤儿行，孤儿生，孤子欲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监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古。南到九江，东到齐鱼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积湿，面目多尘土。大兄言拌饭，大嫂言试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急，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飞。创创履霜，终多棘藜。拔断棘藜，长肉中。创玉杯，泪下泻泻，清涕累累。冬无妇孺，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夏虫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士刮车来到还家，刮车翻覆，助我者少，但刮者多。愿还我弟，兄与嫂言，独且即归，当心教纪。乱曰：礼中一何挠挠，愿欲记此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首诗就是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样子依靠大哥大嫂，依靠大哥大嫂生活的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他是如何的受尽了兄嫂的凌虐。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乱世当中，亲情，兄弟姐妹的亲情也变得非常薄弱。那当然刚才那首东门行，这首孤儿行写的都是小老百姓的状况，所以跟王粲的七哀诗，跟我们之前讲的古诗十九首，它感觉起来情调有点不一样，因为在老百姓的作品里面显现的更是那种底层老百姓。

百姓那种生存压力之下，可以说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我们看这首诗大概它可以分成大致可以分成五个段落。首先第一个段落，孤儿生，好，很简单，孤儿出生了。好，孤儿育生，这个育生其实这个育它有偶然的意思，它就是孤儿偶生，也就是说孤儿是在一个偶然际遇当中出生的，也就是说也许他不是在父母的期待当中被产生的，被生出来的，因为显然在乱世当中这个生存都有问题，所以父母自己生存都有问题，所以再生了小孩出来，那个小孩通常是不是不被期待的呢？我们想想王粲《七哀诗》里面那个妇人抱子弃草间，可见那个孩子是不是就是意外来到的。所以孤儿生，孤子偶生，我们就姑且把这个玉把它念成偶吧，因为它就是跟偶然的偶是一样的意思。孤子偶生，命独当苦，那么他的在注定的命运当中，他是注定孤独的，要受尽凄凉，受尽苦楚。好，那么下面说父母在的时候还好哈，有父母疼爱，父母在时乘监车驾驷马，你看有监车有驷马，也就是说他前面我们说他是不是不被期待的之下产生的，这里看起来好像虽然不被期待，但是父母在的时候怎么样还是生活过得不错的，有监车有驷马，有，可是呢这是父母活着的时候，可是父母已去，父母可见他应该是可能是父母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出生的。好，父母离世之后，哥哥嫂嫂令我行骨，行骨那个骨就是商贾的骨，就是哥哥嫂嫂叫他出门去做买卖去，用这个行字表示一定是出发到远方去，到远方去做买卖。那么在以前农业社会，其实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叫你是做买卖其实就是一种比较低下的行业，就是叫你去赚钱叫你去赚一些怎么样好像比较不高尚的钱。好，叫他去做买卖，然后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就是他在做买卖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精神上肉体上所受的折磨。他说你看来来往往要去很多地方啊，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我们光是想想今天的九江在江西，齐国跟鲁国在今天的山东，如果是今天的路程都不算近吧，今天有车有汽车，有火车，有动车，还有飞机，我们可能也要花很多时间吧。那在汉朝的时候他是靠两条腿走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他可以走多远，南到九江，东到齐鲁，结果在外面漂泊腊月来归，到了什么呀，到了年终的时候才可以回，才有办法回家，然后这一路上这一年多的一个漂泊不敢自言苦，嘴巴一句苦都不敢说，可是在这个风尘仆仆的一个漂泊流浪当中，你看看他在外面的一个生活有多么惨淡，连整理自己都没办法处理好，头多鸡虱，头发很脏，长了很多虱子，然后脸上面目多尘土，脸上满是尘土。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在外面所谓节风沐雨，所谓风霜雨露的一种侵袭，让他在外面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可是回到家呢，回到家结果有没有哥哥嫂嫂有没有说哎呀你赶快来洗洗休息，没有，大哥立刻大兄盐拌饭，大哥叫我去煮饭，大嫂盐是马，大嫂叫我去喂马，叫我去看看马，去喂马去，大哥大嫂立刻就指派我工作，两个指派的工作还不一样，那我到底要听谁好的，我是先去做谁的，我是先煮饭还是先喂马，我不管怎么做我都会挨骂，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就一下子跑上高堂一下子又奔往下殿，也就是说家里上上下下他上上下下的跑，然后有谁心疼他，没有，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外面漂泊行商，然后回到家来显然还要去承担很繁重的家务。

然后被使唤来使唤去，精神肉体都受到双重的折磨，这时候他能怎么办？没有爸爸妈妈，哥哥嫂嫂，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他们就是爸爸妈妈，所以孤儿

背回来。好，那么手为错，这个错字，这个错字就有一种说法，说它就是指那个什么，指那个皮肤的皲裂。因为冬天到了，那个手特别皮肤皲裂，那个错，有人说把它是像磨刀石叫错石，那还有人说它其实就是皮肤皲裂的意思。好，那么手为错，手上的皮肤都皲裂了，足下无飞，那个飞就是今天菲律宾的飞草，那也就是说脚下连草鞋都没有，手上皮肤皲裂，脚下连草鞋都没有。好，那么创创履霜，创创创创就是悲怆的样子，原来是悲伤的样子。在这里也有人说这里应该念呛呛，踉跄的呛，那如果是踉跄就是怎么样，走得很急的样子。那不管是创创还是呛呛，其实我们知道都很惨，因为它履霜，踩在结霜的地上，所以天气是很冷了，地上结霜，而他打的赤脚，那这些地上呢又种多蒺藜，这个路上又长了很多蒺藜，蒺藜是一种带刺的攀藤类的植物，也就是说他 脚上被很多的蒺藜扎进他的脚肉，然后呢他会痛吧，所以拔断蒺藜藏肉中，结果他要拔，结果拔断了这个蒺藜的藤蔓，可是那个刺显然还有一半刺在那个肉里面，大家可以想想那个肉体上的一个疼痛，那这时候他能怎么办，泪下如雨又如何，他说创欲悲，他心头凄苦啊，然后这个悲伤流泪了，可是有人来替他擦泪吗？没有，泪下泻泻，清涕累累，这个泻泻就是蝴蝶的蝶，那个悔部换掉变成水部的那个泻，泻泻其实就是流泪不止的样子，也就是他痛嘛，冷嘛，他拼命哭，然后鼻涕怎么样，拼命流，清涕累累。好，再这样子，你可以看他满脸的泪痕，然后天气又冷又结霜，然后鼻涕流不尽，可以想一想看那种狼狈状，非常惨的。冬无妇孺，夏无单衣。冬天妇孺，那个孺就是短的那个棉袄，短袄；妇孺就是有夹层的。那没有妇孺，就是那个袄，那个短袄没有夹层。所以是不是冬天穿着这个没有夹层的袄非常单薄？可是夏天呢更惨，夏天连单衣都没有。冬天还有薄薄的一层，那夏天是连单衣都没有。那他这样的一个物质环境，你可以想想为什么哥哥姐姐这么虐，这个哥哥嫂嫂这么虐待他，让他冬天夏天的劳役是不停的，他的家务之繁重有没有谁来分摊，他显然就是大哥大嫂的免费的奴隶，免费的奴仆，所以兄弟亲情何在。好，所以这样的状况他当然居生不乐，他活着一点快乐都没有，他心里想的不如早去，不如早早的死了好了，好，下从地下黄泉，他就早早的下到地下的黄泉去吧。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第四段，第四段说刚才说冬天对不对，秋天冬天很冷对不对，地面结霜对不对，没有脚下没有鞋对不对，好，那春天来了暖了，春气动草萌芽，好，那三月蚕桑，三月又得干嘛，又得养蚕，又得养蚕，所以又要去摘桑叶，然后呢六月要收瓜，田里的结瓜，六月要收瓜，拉着瓜车要去卖吧，然后呢将是瓜车来到还家，拉着瓜车要回家，那个将是瓜车，将就是拉车的意思啊，拉着这个瓜车呢，哎，打算要回家了，可是没想到在路上瓜车，大家想想看，结了瓜拉了一车，那是不是非常重，可是这个孤儿一定是营养不良的，这个孤儿到底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他一定营养不良，然后呢这个瓜车一定非常重，那么所以拉着拉着这个瓜车就干嘛，就翻了，瓜车翻了，天哪怎么办，
在路上刮

车翻了，可是路上的人，你看看，助我者少，但瓜者多，来帮我把瓜车扶起来的人非常少，没有人，就是很少人。少是不是表示还有人？可能还有人，可是呢，但瓜者多，来这个瓜跌到地上来抢瓜吃的人比较多。然后他一个小孤儿，他能够说你们不可以吃我的瓜，不可以吃我的瓜，他能够抵抗吗？没办法，他只能够很卑微的跟他们说，哦，愿还我地，希望你们好歹把瓜地还给我，因为怎么样，我哥哥嫂嫂很凶的，凶于嫂严，我哥哥嫂嫂很严厉的，独且即归，于是后来就独自一个人急急的回家。可是回家要面对的可能是什么？当心较忌，哥哥嫂嫂可能会为此怎么样？为此计较，为此计算，为什么会有瓜？为什么瓜车会翻？到底是你偷吃了还是怎么样？他只能够拿瓜地给他们对账吗？我们不知道这个，他希望别人把瓜地还给他，为什么呢？是要对账吗？让哥哥嫂嫂证明就真的有这么多人吃瓜，不是我怎么样子。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说，春夏秋冬，他除了在外面行商之外，他如果在家里要做这么多事情，然后万一有了差错，他还担心要被受罚。因为哥哥嫂嫂很计较的，那于是最后一段乱曰：李忠一和挠挠，愿欲寄此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个乱曰乱，它其实是一种音乐的结尾，它是指那个乐曲的尾声。通常就是用文字来讲，这最后一段就是总结。就音乐来讲，这个乱就是最后乐曲的尾声。那通常就文字来讲，这个总结就是要传达整首诗的一个主旨。那整首诗他最后做的结论就是李忠一和挠挠，这个李忠就是家里，也就是说还没进家门。还没进家门，一和就是多么，还没进家门，他就听到家里有很吵的这种怒骂声，那个挠挠怒骂声啊，家里传出来怒骂声，也就是可能是在骂他怎么还没回来，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然后还听到到底要不要进家门，吓死了，好害怕，好害怕，所以他说愿欲寄此书，我希望想要写一封信给谁？我想写信。我希望写一封信将与地下父母，可是父母在地下，如果人间天上或是人间黄泉有邮路，邮寄的有邮路可以相通，是不是可以帮我这封信传递给我的父母？传递给父母要告诉爸妈什么呢？兄嫂难与久居，哥哥嫂嫂很难跟他们长久生活啊，因为干嘛活不下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乱世当中亲情有多么淡薄，我们看到这个孤儿在瓜车翻覆的时候他的那种绝望，他的这种害怕。那这整首诗透过了一个孤儿对自己悲惨命运的一种陈述，以及他心中哀痛不已的一种诉说，他可以说是很真实的、强烈的描绘了社会上的那种人们道德扭曲。长兄长嫂不是如父如母的吗？可是他们居然可以这样子对待一个弱小的弟弟。好，那我们当然也看到了人情的冷漠。这时候人是无情的，在这个乱世当中，人的无情、道德的扭曲，我们可以想见整个社会秩序是完全崩解的。所以这首诗写下来，其实就是揭露了这个作者他要表达的一种社会关怀，以及他要控诉的整个社会人伦信任解体的一种黑暗，以及人性的冷血。它可以说是一首有非常强烈的这种道德人道主义色彩的一首诗。那这首诗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作者从头到尾他用第一人称的方

0: 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孤儿遭受到的虐待，这个孤儿在这个秋霜冬冰，在这个春养蚕夏要拉瓜的种种劳役当中，他所受到的这种压迫，而这个压迫来自亲人，来自兄嫂，来自应该如父如母的长兄长嫂。所以在社会乱离的时候，人伦的一个瓦解，它所形成的一个悲剧，就完全可以指涉这个政府当时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它的一个无能，它的错乱，以及老百姓的痛苦。那么我们这首诗当然它用第一人称透露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可以引起非常强烈的这个人我共情的这种呼唤。那么他所采用的种种父母在跟父母去之后的对比，还有兄嫂的一个颐指气使，以及这孤儿遭遇的对比，他用非常多的细节进行事实的白描。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最后说要写信给父母，告诉父母说哥哥嫂嫂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居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所铺垫的孤儿的一个感情如何从压抑到最后几乎要爆发的那种情感的曲线。所以一个孩子的一个血泪控诉，他是一个黑暗社会一个写实的一个画卷。我们可以我们感慨我们伤痛之余，要有很强的我觉得自我提醒，我们在太平成平时际，我们可以如何的对自己对孩子对社会用各种面向进行人伦的教育，强化人我之间的共情，强化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个人伦友爱，强化父母子女之间的一种亲情。平常太平时代我们的伦理教育够强够深够渗透，那么在乱局发生的时候，人们之间彼此的一个互助亲爱共情，也就能够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度过难关。所以这是我们在成平时代读到这些诗，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思考努力的方向。好，那么今天这两首诗其实都很惨，那在这个很悲惨的这些历史皆事实当中，我们希望得到一些启发，对我们的现实可以有更多的珍惜。谢谢各位。
1: 听完欧桂芝老师讲解汉乐府《东门行》与《孤儿行》，仿佛亲耳听见了2000年前底层百姓的呻吟呢。《东门行》当中，丈夫拔剑出门，妻子哭诉阻拦的场景，透过直仆的对话，呈现出道德的两难。我们既同情男子的走投无路，但又为妻子的善良坚韧而深深动容。而《孤儿行》里面孤雏头多几失，面多尘土的惨状，更让人对兄嫂的凉薄感到心寒。欧老师点出，这些悲剧的根源都是腐败的施政。当政权无力照顾民生，人伦便会在生存的压力之下碎裂。最令我深思的是，欧老师提醒我们身处太平盛世，更应该要珍惜并且深化伦理的教育。这些古代民歌不只是文学而已，更是历史的借镜。他们警示我们，人伦的秩序需要社会集体来守护。当我们在安稳日子里面扎实培养出彼此的温暖与责任，万一将来遭遇变故，人间的互助就会多于互害。这份古老诗歌中提炼出来的当代醒思，正是这一集最珍贵的启发。 您说是吗？古月照金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又来到特别喜欢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仍然邀请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俊英哥要分享他在旅行中，在这旅行呢，可能是公务的，可能是私人的旅行，在不同场合地点的变换，不同的时空，他所激发出来的一些想法，然后要跟各位来分享。今天我非常的渴望听到今天的主题，因为今天主题讲到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啊，所以有人说，哎，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而是你应该转弯了。所以啊，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各位如果你生命到了一个需要转弯的时候，希望这样的分享可以让你有新的决定或新的取舍。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 John Sharing。

John Sharing， 当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时间是一切缓冲亦最佳的治疗良剂。欢乐时刻总是稍纵即逝，要是能够永续长存，无论是谁花多少代价都愿意记忆它。痛餐瞬间总是度日如年，要是能够及时痊愈，无论是谁发明多少代价都愿意遗忘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事情总是一体两面，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时间是最执法的裁判员，他是唯一不接受贿赂与威胁的。时间的巨轮不会因着位居达官显耀而要给予特别的礼遇，也不会因为贩夫走卒有差别的待遇，他始终扮演着公平正义的角度角色，最值得颁发终身尽职勋章以表扬他的公正不阿。有人对时间给予这样子的

的诠释跟定义值得你我深考、深思与思考，花时间工作吧，那是你成功的代价；花时间默想吧，那是你能力的来源；花时间游戏吧，那是你年轻的秘诀；花时间阅读吧，那是智慧的根基；花时间做梦吧，那是生命的热忱；花时间崇拜吧，那是金钱的通路；花时间祈祷吧，那是得胜的保障；投资时间而不付出仅有的承诺，也是个期许。时间从 Michael 的角度，在宇宙是用光年 ；Marco 的角度，是以在宇宙是以光年为单位；而从 Michael 的科学角度，是以奈米。现在有人讲是不只是奈米，而是埃米为依据。若以浩瀚极限是从无限大到无限小，是奥秘造物主创造的杰作。回归现实的层次，不论是在高峰或低谷，时间无可置疑的是一切缓冲意识最佳的治疗良剂，意识最适当的仲裁者与医治者。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春天撒种，秋天收割，这个是不变的自然的一个定律。你不可能今天撒种，明天就要收割，所以时间真的是必须花时间。你对一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拜访客户，他跟我们讲，我记得好像是在，应该是在德国的柏林的一个展览会上，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展览的那一年，我们过去的大概两三年，我们花了时间拿到了全世界三大工业设计奖，德国的 IF， 德国的 Redard， 然后日本的 Good Design。 因为我记得那一年参展的时候，三年前我们拜访这家客户，他理都不理我们，但是我们花了时间耕耘，然后他们到我们的摊位上真的刮目相看。哇，你们短短的两三年，你们就拿了等于说世界的这些大奖。所以说我说有些时候我们是要花时间去耕耘它，但是换言之，有时候你花的时间你没有办法事半功倍，你等于是浪费了时间，你的竞争力也不见了。所以花时间的一体两面，你看是跟什么比较？有些是要时间累积的耕耘啊，有些是要等于说是你要跟上脚步。所以你就讲人与人中间的感情也是一样，人与人中间的这些培养的友谊，这个虽然看不见，没有办法去衡量，但是往往时间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缓冲的一个最佳的缓冲的治疗良剂。我们从缓冲这个里面来谈突破，突破特别是情绪起伏是难以掌握的挑战与突破。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绪放弃，此时会是心态成熟的最高的标准，成为生命中不会动摇的盾牌与突破的释怀。所以突破不只是你个人而言，对企业而言都是一样，甚至对国家而言也亦是如此。第二个分享，情绪亢奋是难以控制的挑战与分享。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绪

不放管，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指标，成为生命中不会动荡的依据与分享的喜悦。成效，情谊维系是难以克服挑战与成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谊放逐，此时会是心计成熟最高的标杆，成为生命中不会动乱的信赖与成效的丰盈。契合，情境处置是难以驾驭的挑战跟契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境放光，此时会有心智成熟的最高目标，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弹的基石与契合的共鸣。当然激励也很重要，情况了解是难以超越的挑战与鼓励。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况放松，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标题，成为生命中不会动怒的切据与鼓励的激昂。更新，情愿憧憬是难以跳跃的挑战与更新。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愿放手，此时会是心理成熟最高的标志，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容仰仗更新的巅峰。所以上面所提的，不管是突破、分享、成效、契合、鼓励跟更新，特别我写这篇的时候是在劳动节的当天，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劳工意识的抬头，但是这边很多的东西当然我们必须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更重要的要找到时间，成为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公司之间，或者人与这个环境团队之间，是一个最好的缓冲剂。如果有足够的缓冲，会使人事物均得到宽敞的空间及迎刃而解的时间，来化解与治疗人心脆弱、有形及无形和内在外在压力与压抑的情绪，得到舒畅。

十万中的喜乐，患难中的忍耐，才是永恒的欢愉。十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旅游，是到土耳其的保罗的角中。我们可以看到，去那边看到，就是犹太人在圣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七间教会。我觉得每个教会里面都有它的特质，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面的有一个教会特别谈到，就是不冷不热的心，就回到起初的这个爱心。那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或者人生的旅途中间，我们最怕失去的就是那一份热情也好，或者有人讲激情 passion 是热情也好，是激情也好，或是你已经没有这份动力。激情热情是你的动力哦。那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特别对于我们有信仰的人而言，祷告反而成为我们信仰生活中不可缺的灵粮，跟能够从里面得到更新。在指望中你要喜乐，在患难中你要忍耐。

祷告要很切，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你呢，是否真的如此认为呢？我祈求能力使我可以彩排成功，他给我软弱使我可以学习顺服，我祈求财富使我可以愿做大事，他给我困顿困难使我可以做美事，我祈求权柄使我可以得人称赞，他给我卑微使我感觉我需要神，我祈求丰盛使我可以享受生命，他给我生命我可以享受丰富。任凭人如何骄傲不可一世，劝无人样样都以为能，样样以为能以雄心壮志为企图心，但必然人有其软弱与无助的一面。不幸的是，逞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也要装作若无其事，腼腆坚强，不肯服输。奈何纵使有再大的全能，还是无法避免一些无法掌控的事。多数人不以为然的以为人定胜天，包括自己，以为自己凭借着自我的能力与智慧，靠着不仅仅是要努力工作，但是要更聪明的工作。 Not only hard work but also work smart 的决心跟毅力，认为凡事，凡天不负苦心人，凡事有事者尽自成的标杆，但往往事与愿违，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误人误己，过去的傲人成就不正因为应验着 easy come easy go， 其实有些东西你来得太快，你离开得也很快。不虚心，不谦虚，不感恩，不自立的四不原则，造成了几乎完全归零，化为乌有。巴不得是自我的警醒与自我的认罪，能够回到谦卑顺从，好好的修剪跟自我管理自己，才是唯一的正道。我记得魏肯森特别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在葡萄树的秘密中间清楚的揭示活出丰盛生命的要诀。当我们的生命的枝子像那排篱笆蔓生的葡萄藤一样看来欣欣向荣，但我们篮子里的葡萄却少得可怜。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葡萄树要结果子，你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出更多来。因为葡萄树多半生长得十分快速，但是每年必须卷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当葡萄树长得太茂密的时候，阳光就无法照射到应该长出葡萄的地方。这个就正是我们所讲的，你要丰收的结果，就像魏肯森所讲的葡萄树的秘密，你要每年剪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我们检视我们的这个人生，我们常常会用，等于说我们在商业里面常常讲的 SWOT， 所谓的 S 就是 strength， 你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常常很多人会讲，哎，我的优势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但是它 W 就 weakness， 你的弱势在哪里？很多人不会看到你的弱势在哪里。那更重要的 O 就是 opportunity， 你看到你的机会在哪里？哎，你特别从事这个公司的负责行销的人员，他永远看到所有的东

西都是机会，然后 T 就 threat， 你看到的威胁是什么？那正应验刚才所讲的，你必须减去所有葡萄树，减去所有不必要的枝子，就像那个威胁在哪里，你必须挪移，然后你必须补强你的这个 weakness， 你的弱处在哪里？哦，放空毫无节制的采购狂，放弃两家因贪心投巨资未上市的股票，放下所有的情欲瑕疵与牵绊，放出所有的地位跟权柄，放出所有傲骨凛然的骄傲与态度。这是我一个朋友他投资的股票，哇，全部贴为壁纸，他最后给我的一个他的心情的写照。所以我们常常要评估，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可行性评估，也要去做里面的风险跟危机，哦，才能够让我们在碰到这些患难或者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降低这些风险，然后当你坚持对的方向继续去迈进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真的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喜悦。

善的足印。记得应该将近40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是去亚特兰大。开完商务的会议以后，也没有到处旅游，反而从亚特兰大我们搭飞机到纽约，因为纽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利用周末的时间，我的朋友就说，哎 John， 我们要不要去尼加拉瓜大瀑布？我说好啊，这个是梦寐以求的啊。所以第一次前往美国，从亚特兰大然后到纽约，到尼加拉瓜瀑布，那时候大概还是差不多30岁左右。哇，真的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而且看到这个尼加拉瓜瀑布的这个瀑布的这样子的一个，真是令人亢奋不已。然后被这个被它的瀑布的这个震撼敲开心门，发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所吸引。初夏的阳光是如此的绚烂，而瀑布蒸汽缔造的彩虹是最佳的环境，从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的神明。

阳光，如此绚烂，而瀑布的蒸汽水滴造就彩虹最佳的环境，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神迷。彩虹据说它是完整代表完整的圆，我们看到在地面上看到好像是半个圆，但是如果你从高空看，在看不到的高空上，在飞机上可以看到是一个完整的圆。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他认为彩

红是代表完整的原是他与上帝永约的誓约。然后我们就要瀑布旁，我们几个同事就在那边享受垂涎三尺十六磅的梯磅的牛排，到今还是眷恋不已。餐后我们到 shopping mall， 无意中被相框上的一幅沙滩上的足印的相片，印着 footprints 的一段话所停住吸引着。其实那时候我也刚刚等于说是信主没多久，那段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荡，对于是一个很大的诠释。它是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某天晚上我造了一个梦，梦见我与主漫步沙滩，又见到我一生的每个片段在空中掠过，每个片段里面我都看见沙滩上有两对足印，一对是我的，另一对是主的。看过最后的一个片段，我再回头一望沙滩上的足印，怎料我发现许多时候沙滩上有一对足印，并且是在我最低沉难过的时候，每每就会这样子。可是我却发现，在我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留下的一对足印，我真不明白，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偏偏却要离我而去。上帝就这样子回答说，我宝贝的儿女，我爱你，我绝不会在你受痛苦被试炼的时候离开你。当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其实那时是我背着你。多么触动心弦的对白，是人生的最佳写照。曾几何时，不正是你我的光景？多少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热忱及善意的回应，我们完全不会去理会神告诉我们的，他是背着我们走那个沙滩的路。是你的无知迟疑，还是你的无畏坚持，还是你的无奈呐喊，还是你无意的洒脱，还是你无辜沉寂，还是你的无暇忽视，还是你的无助呼唤，还是你的无情踌躇，还是你的无法释怀，还是到底什么是还是？多少幸福围绕身边，却让它悄悄溜走。当欢愉不在或青春逝去，才恍然大悟已是半百之年。真正欢心并不在乎拥有的多寡，而是能够懂得数算及感恩的心。否则即使价值连城的珠玉宝石，或是如绿草如茵的古堡别墅，或者是双R双B的名贵轿车，或是流行时尚的典雅精品，或是趾高气昂的权势地位，或是倾城倾国的婀娜多姿，依然还是两袖清风。在最低沉和难过的时候，在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只留下一对足印，你的一念之间却影响你一生关键之要。若是当你发现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其实那时是我背着你永不离弃我的上帝。

紫色巴黎的风华绝代。中国人常常喜欢说遇水则发，因着水流而汇集的三角洲是都市繁华的先决条件，如同国际上许多浪漫的大都市都是伴着江湖河海洋的怡然自得的景致来装饰城市风范的美与艳。与相似的有雪梨的达尔文的港湾、上海的黄浦江、巴黎的塞纳河、威尼斯交错的运河、伦敦的泰晤士河、布达佩斯的多瑙河、纽约眺望的大西洋、开罗的尼罗河等其夜景娇与媚。那些熟悉的名字和模糊的影像诉说着岁月的传奇，演绎着从古至今人生千奇百媚。想当年辉煌腾达、光芒万丈的骄傲与成就，而今缅怀逝去的先圣先贤，追溯往事历历，因着前人揭开了这扇通往过去和未来的门，横越历史，俯往在昔日与来日间徘徊，为着他繁华旧貌的亢奋与新颜时尚的悸动，一切的记忆有着不变的人事物，留给人的总是无限的温暖的感觉与怀念。当回首触及相似的老地方，不禁要激昂，让内心澎湃汹涌，而心弦细则是盼望与期待那遥远地方的你，有着归期等着你归来，细说从前，毕竟是我们的是好友。雪梨 AMP Tower 与上海的东方明珠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成为游客最爱也是最让你熟悉梦幻的雪梨、明珠的上海、花都的巴黎，深植印象的最佳地标。而它拥有360度的广度及傲人的高度下的视野的优越条件，鸟瞰不仅是市区的繁华和郊区的繁荣，白天耸立入云霄的气魄，夜晚万家灯火的气韵一览无遗，收尽眼底。甚至远观雪梨的 Darling Harbour Opera House 的倒影的妩媚，外滩南京路的车水马龙，巴黎河畔左岸的咖啡馆的飘飘欲仙，在顶楼旋转餐厅的晚宴，有西式的餐点、中式的丰盛以及法式的丰沛，让食欲接受了佳肴的洗礼。当夜幕低垂时，艺术的气息、繁华的气象、浪漫的气氛，让演艺接受了这璀璨的洗礼。而在内心深处所被感动的情挑，是温柔的触摸、体贴的触感、浪漫的触觉，让情欲接受了遐想的洗礼。雪梨南半球风光明媚、休闲天堂与世外桃源，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情怀与怀念。风姿妩媚与闭月羞花的她，是忘不了也忘不了了千丝万缕与千万风情，他的一颦一笑刻画在心坎的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婀娜多姿的倩影，是柔情似水情愫的写照。上海北半球风起云涌的商业天堂与人间净土，有着一份无法释怀的情爱与爱意，仪态万千
与请

国倾城的他是忘也忘不了的千呼万唤与千娇百媚，他的回眸一笑刻印在内心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娇艳动人的形影，是柔肠寸断爱情的写实。巴黎，西半球风华绝代时尚天堂与香格里拉，有着一份无法舍弃的情网与网罗，绮丽艳媚的浓妆淡抹的她，是忘也忘不了千山万水与千言万语。她的惊鸿一瞥刻痕在心怀里的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掉默默含情的翻译，是柔情万千情意的写照。雪梨、上海、巴黎牵引着回忆无穷，巴不得四份矫情、扰情、交情的诠释与定见。

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有一年，我到矽谷去拜访客户，在书店里面看到一个书签，上面写了一段话，蛮激励人心。它是一段是美国黑人教堂刻在美国黑人教堂上面刻的字画，他所把它截录下来的一段备受激励的座右铭。他是这么说：你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在人的一生中都有属于他最爱的座右铭，他没有标准格式，他可以是一段经典名言与格言，亦可以是朋友间的简单对白，亦或是映入眼帘、震撼心坎、毕生难忘的画面或经历。生命如同江河似的不断的迂回回转蜿蜒，必须用真实的爱与智慧来握转它，不断的适应回转转弯，才能越过重重的险阻，渐渐的日益壮大，流向宽阔的人生大海，才能够克服万难险阻而容纳百川，汇为滔滔巨流，奔向宽敞的大海。唯有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才会思索生命的真谛是如此的实现，而不是仅仅只是追逐梦想和想象，是当时面对现实环境时懂得如何转弯迂回和成长，不是仅仅毫无目标的选择及横冲直撞的刻意逃避。人人都有其现实的期盼与愿景，了解发挥善用自己的优势与强点，创造成功的经验与模式，发现其中的欢欣的喜悦和无形的价值，从而树立属于自己的自我的实现。

满了信心、能力、勇气，面对生命的转折与困境，秉持着希望、憧憬未来的生活，这就是幸福的前缘。反之言之，如果太在意追求占有及追寻拥有，将会牺牲与放弃生活的许多乐趣，而人生会觉得困顿勉强。其实定睛于精神生活更高的层面上，以生活为调试，生命的实现为关怀的标的。生命转弯处，生涯再出发。有位知名的作家对于梦想给予以下的诠释：你还在往天空里逸去，选择风追逐，披着月亮的外衣，在繁星簇拥中，那纯白的羽毛翅膀渐渐飘逸，最后只凝成一点记忆。然而你未完的梦正由我来实现，那一点一滴你来不及走过的尘世情缘，也许你正在天空的宫殿里探头看着，用我怀念的笑容为我打气。我终于知道，心中那份没由来的悸动是因为你，我记忆中的容颜啊，那就是连同你的梦想烙印在我生命的邮戳，在今生拆封加倍的幸福。生命原本就不是平静安稳的等待时间流逝而到生命的尽头，然而转个弯会发现更美好的蓝天碧海，因着有着毅力和决心寻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有时生命不就在转弯相逢而成的几何图形与曲线，时而繁杂，时而又趋于简单。面临的困境的时候，要转个弯 change lane 想想，勇往迈进并非坚持表征，在适当的时间让自己转个弯，会发现昨日的泪水与沮丧是多么愚蠢与尴尬。也许生命的逆境永远只是单行道，能转弯就能走出阴霾，克服困境亦能走出死因的幽谷。也许现在的你和我都必须面临转弯、抉择与取舍，才能达到成功的凯旋大道上。无可避免的，往往许多的人事物可能在瞬间不经意地离开你的人生。人生本就是一场永不间断的赌局，有时纵使会成功，也必然会输掉所有宝贵的财富以权倾一时的地位。切记，转个弯是个契机与转机，就像赛跑中领先者往往在转弯处把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拉开。切记，转个弯就是契机与转机，就像赛跑中的领先者往往在转弯处把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拉开。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很谢谢俊英哥 John Sharing 再次的跟我们分享他觉得生命当中重要的主题，带领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你的抉择和你的取舍，可能你会因为你的一些价值观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和取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这样的收听对你的生命有一些沉思，也有一些回馈，那对你生命当中面临任何一个转弯的时候都可以成为力量。我们下回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文学之美啊、哦。那最近呢，林清标老师呢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中国的古诗词之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怎么样诗词的故事呢？其实呢，在诗词当中呢有很多跟城市有关的主题哦。古代的这些诗人啊、词人啊，他们常常呢在不同的这个城市、古都哦的这个游览、游历的过程当中，心有所感，就会写下跟这个城市、都市主题相关的一些诗词的故事啊、哦，像是金陵啦、洛城啦，也就是洛阳啊、扬州啦、成都啦，像长安啦、苏州啦、重庆啊、太原啊、南昌啊、武汉啊等等的啊、哦，其实在古代呢，这些就是都是非常大的城市了。而这些诗人词人他们在游览这些城市的时候，或是他们在这个地方经历的，不管是做官也好、求学也好、工作也好，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变成他们的作品之下的风景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诗词的故事呢，就是要来谈谈在这个诗词当中不同的城市的风貌。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来一一的来介绍这些作品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大家一定听过这句话啊，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甚至于因为一句诗而爱上一座城。大家想想看，你的脑海里面能够浮现多少首诗跟城市有关的？我给大家整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最古老的西安讲起。西安以前是叫长安，那你因为哪一首诗你会想到长安？

我想到的是唐朝孟郊的登科后，他考上了中举啊，中进士以后登科了。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个大家熟吧？这是孟郊的啊。孟郊写那个游子吟，大家很熟啊。慈母手中线啊，这个游子身上衣啊，这个大家也熟的。孟郊45岁的时候，第三次应试，终于登上了这个进士榜。这时候，因为是春尾，所以这时候中榜的时候，其实是在春天。这时候春天啊，春花盛开，所以他就你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多么得意啊！那个急跟进表现得非常的什么喜悦。长安是大唐的都城啊，繁花似锦啊，长安是文人功名的跟繁华的象征啊。所以你看这个孟郊写的多么快乐的，因为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哦，可见长安的花哇，繁花似锦，加上功名。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啊，这是西安，这长安啊，以前就是长安，所以一字看尽长安花。那你想到还有哪一首诗会想到某个城市呢？我想到洛阳，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这是。开元22年，就是西元734年，李白独自在洛阳啊，他那时候啊客居洛阳，他这个所写的这个诗啊，春夜洛城闻笛，这个洛城就是洛阳，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家玉笛暗飞声，不知道谁家这个悄悄的吹起来玉笛，笛声什么散入东风满洛城，笛声随着春风传遍了整个洛阳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今夜在这个清幽的曲调当中传来了折杨柳的哀声曲调。这折杨柳就是送别啊，送别的时候就折杨柳啊，折柳送别嘛。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听了以后会不引起思念故乡啊，思念亲人的那个感情吗？你一定会啊，就是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啊春风满洛城。这是李白以笛声跟这个做客他乡的愁绪把它连接起来，一座城因为音乐而弥漫的那个乡愁相思，洛阳的春天春风夜色都化为游子无尽的惆怅，这就叫情景交融。洛阳的夜景，这春夜的景致跟这个虚写的啊，跟那个虚的听到的那个听觉暗飞声嘛，把它结合起来。那折杨柳是古代的人啊，那个要写离别的时候的那个曲调，就折杨柳，就是洛阳。

阳，因为一首诗我就想到的。当然你还可以想到更多啦，应该不是只有一首啦。你还想到什么？比如说扬州，你会想到杜牧的《遣怀》。扬州啊，落魄江湖再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再酒行，哇，这个句子大家都讲了，落魄江湖，我在江南啊，落魄漂泊，带着这个酒四处怎么流浪。那个腰肢很细很纤细的楚地的女孩子，如同手掌中的那个那样的轻盈。这个楚腰啊，是表示很瘦，因为楚王啊，以前的典故啊，就楚王好细腰，宫中多恶人，那个楚王很喜欢那个腰很细的，就喜欢瘦的了。那女孩子投君王所好啊，所以当年那个宫女啊，那些美人啊，就可能饭吃的少啦，反正就是把自己弄得瘦巴巴的。那楚王喜欢啊，纤细啊，所以说楚腰纤细掌中轻，掌中当然是夸饰的了。可以做掌上舞，像赵飞燕可以做掌上舞啊，表示非常的轻盈。那些女孩子什么啊，瘦瘦的，很轻快的在那跳舞。因为这个杜牧啊，在扬州那个地方，他常常去找那些歌女啊，去喝酒啊什么的啊。所以他就十年一觉扬州梦啊，十年来的一场扬州梦，我只赢得什么青楼中的薄幸的名声，很薄情的名声。可见他正在自我检讨啦，哎呀，我在扬州这么十年来啊，像梦境一样，人家把我看成一个薄幸的这个世子这样子。杜牧还有啊，寄扬州韩绰判官，寄扬州韩绰判官，这个诗也很有名啊。青山阴林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青山隐隐约可见的啊，可见啊，绿水怎么样啊？流向遥远的地方，水迢迢。像啊，如今啊，秋天已经就要快要过去了，秋尽了，秋天快过去了，但是江南的草木还没有凋零呢、啊，还是绿意盎然呢、啊。今天晚上二十四桥的这个明月，哇、哦，明月正好。非常的圆，非常的亮。玉人，那些美人，玉人指那些美人呢、啊？那些美人又在哪里叫人家吹箫呢？就说你这美人啊，你在哪里去教什么啊？就是啊，这韩绰了，说韩绰啊，你在哪里教那些什么美人什么吹箫呢？扬州瘦西湖的那个二十四桥景区啊，有传说是古代有二十四位美人在那边吹箫啦。哦，你看扬州，杜牧就写这两首都是非常大家都熟悉的很有名的这个诗啊。那成都，你想到什么？成都以前叫景观城，杜甫的《春夜喜雨》这首诗，五言律诗，非常有名，叫《成都夜雨》啊。就他作诗的时间是在西元。

761年啊，春夜喜雨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一场啊，好雨知时节，这一场好雨好像知道时节，这个雨啊好像知道这个季节应该要下了，这个好雨知时节，这场雨好像知道时节似的。当春天，当春乃发生，当春天万物需要滋润的时候啊，你就适时的降临，天降甘霖啊，就是像天降甘霖嘛，对不对？随风潜入夜，你跟着春风，跟着风，跟着夜风，悄悄的来到了。润物细无声，你无声无息的在滋润着万物。你滋润万物的声啊，是无声无息的，所以叫甘霖嘛。野径云俱黑，那个黑里面啊，那个野外的小路啊。昏暗一片，都黑的，昏暗一片。江船火独明，只看见那个江中的渔船，渔船上面的灯火在闪耀。晓看红湿处，黎明的时候去看看那个江面啊，那个带着雨的这个花，红湿红的表示花嘛，花开得很艳丽啊。湿表示在下雨，黎明的时候看看那个带雨的花儿多么的艳丽，花重锦官城，一定是那个繁花盛开，红艳动人啊的压满了成都这座城。锦官城就是成都城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烛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盼着雨，然后他听到雨声，他看着雨，想着雨，其实都是拟人法，所以叫日这个潜入夜嘛，那是你用拟人法写春雨，润物细无声啊，这个有名的句子。这成都以前叫锦官城，锦官城外柏森森啊，那个杜甫的诗啊。后面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啊！所以杜甫写成都当然不会少啊，因为很多城市，因为很多诗句就什么就因为一句诗认啊，就爱上一座城，那它太多了。前一回我们讲到杭州的时候，那个钱塘，讲到钱塘就是杭州嘛。白居易的《钱塘》这个《湖春行》啊，上一堂课我好像也提过，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个诗多美啊，除了我这个前面的啊，上一堂我们讲到的哦，一大堆的这个写西湖的诗之外，你一听到啊，西湖的诗

整个脑筋里面就什么哦，西湖的美景就映现出来。所以一提到西湖，其实不用写诗的时候就爱上了什么杭州了。上一次讲到刘勇的那个望海潮啊，金竹完颜亮啊，一看到那个刘勇的望海潮的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一看到这个美景就爱上这个城市了嘛。普通人连那个皇帝都是什么都喜欢的，说杭州那更多了。所以说这个生机盎然的这个西湖春景，可以你怎么看到这些诗，一路走一路看啊，什么孤山寺啊、贾亭啊、白沙堤啊、书堤啊，有点到面啊，有动到静啊，每一个地方都美。因为杭州我上一堂讲了很多了，这里就不再提。你还想到什么？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听过吧？这一句这个诗就想到苏州，以前叫姑苏。张继的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月儿落啦，乌鸦在啼叫，满天弥漫着降霜的寒气，江上的枫树，渔船上的灯火，正对着愁不能眠的我。姑苏城就苏州城外那怎么那个有名的寒山寺，半夜里面敲响的钟声传到我停泊的船里面来。这首诗可以说家喻户晓了。一座城，一座寺，一生中一夜愁。苏州因为这一首诗而染上了清冷孤寂的审美的底色，成为江南秋夜的经典意象。你如果一想到这首诗，那种孤寂的感觉就出来了。那他为什么特别这样写呢？因为张继在天宝十二年啊中进士，后来就马上遇到了战乱，他一个人流落在这个记忆在什么流落在苏州。深秋的时节，乘船经过苏州城外，在船上怎么听到这个钟声，就写了千古名句。我再跟大家提到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但是他的句子也很美，唐朝贾岛的渡桑干，这个桑干河啊，客舍并舟已时霜，霜雪的霜啊，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舟是故乡。并舟是哪里你知道吗？太原，就现在的太原。客舍并舟已时霜，我离开家乡以后，这个做客寄宿在并舟这个地方，就现在的太原啊，山西太原，已经多久了？已经十年了。时霜就表示一年一年下一次霜嘛，秋天嘛，秋末嘛是下霜。一年一霜啊，所以已时霜就十年啊，已经十年了。归心日夜忆咸阳，我回归的心日日夜夜在想念我的

故乡咸阳啊，这个贾岛是咸阳，是咸阳的人，咸阳在长安啊附近。无端更度伤肝水，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千里迢迢的渡过伤肝河，却忘汴州是故乡。现在汴州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回头望过去，反觉得什么？汴州是我的故乡。本来故乡是咸阳啊，现在这边就已经这个久啦，所以变成我的第二家乡啦。我觉得好像啊，汴州反而是我的故乡啦，日久他乡变故乡嘛，是这个现在有的人在想故乡的时候，一想哎呀，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以后，那个地方就变成你的故乡啊，第二故乡啊。很多人啊，到另外一个乡的这个居住的时间，比你原来小时候的故乡、父母亲的故乡还更久啊，所以叫日久他乡变故乡啊。伤肝河是这个永定河的上游啊。现在这个啊，后来怎么向东北啊流入这个河北的灌天水库啊？相传这个每年这个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会干涸，所以叫做伤肝河啊。好，这是太原啊，就是却忘汴州是故乡。浔阳江头夜送客，风月荻花秋瑟瑟。浔阳江头哪里啊？九江。白居易被贬谪到九江，留下来的《琵琶行》千古的名诗。浔阳江头夜送客，风月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欲醉不成欢，欲饮琵琶。那么，吴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夜。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行人暗问，歌者谁啊？弹者谁啊？琵琶声停，欲语迟。渔船相近要相见，哇，你看这个是千呼万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写的是哪里？九江啊，浔阳江九江啊。你还想到什么呢？金陵的我想大家一定更熟。金陵啊，刘禹锡的乌衣巷，租界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租界桥就在那附近啊，在金陵啊，在乌衣巷啊。六朝的时候，那个都城南门外的那个桥，靠近那个乌衣巷。租界桥边野草花，这个野草开满了花。乌衣巷口那个夕阳已经怎么西下了，斜挂了。那个从前王导啊、谢安啊，这个王谢是以前的贵族啊，王导、谢安家的那个堂前的燕子啊，他们已经没落了，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都飞进了一般寻常百姓的家。一想到金陵是。以前我们吟唱的时候，我也跟他吟唱过那个王俊的，不是王刘禹锡的，刘禹锡的这个《西塞山怀古》。王俊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相反出石头。人生几回，人生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得萧萧芦荻秋。这写的是一个悲伤的，写的也是南京啊。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个金陵就是南京啊。再过来

大家再想想看，有哪一个？我想到的岳阳楼，就是现在的岳阳。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就上这写给这个孟浩然，洞庭湖上面怎么写给张九龄啊？张丞相。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啊，这个昔闻洞，这个是杜甫的这个《登岳阳楼》，杜甫的《登岳阳楼》啊。那以前我们听啊讲过，这个是这个孟浩然的上张丞相的啊。那是波岸岳阳城那个啊，气蒸云梦泽，波岸岳阳城，这也是想到岳阳楼啊。那我现在跟你们提的，这是杜甫的啊《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以前听说洞庭湖的水气象万千，今上岳阳楼。今天我总算有机会啊，可以上岳阳楼来这个观赏了。吴楚东南坼，就是这个吴楚，就是以前什么东南部啊，东南啊湖面上的辽阔的地方，把我国东南的地方全部都分开了，把它拆开。

金盘无一字，亲戚朋友没有一点消息啊，没有只字片语嘛。老病有孤舟，这个我年少啦，年老啊，我年老的时候多病啊，只有一条小船可以脱身。戎马关山别，我听说啊，中原还有战争，戎马就是战争啊，军装啊，马啊。凭轩涕泗流，我凭栏北望啊，泪流满面呐。泪流纵横啊，这是讲到岳阳啊。那武汉刚才这个以前已经也提过，可以写扬州，可以写武汉的是哪里呀、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李白的《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啊，可以看出他跟孟浩然的这个友谊啊。那以前我们提过的《滕王阁序》啊，王勃的《滕王阁序》啊，这也是写武汉的啊，也当然也写南昌啊，对不对？好。那讲到南昌，就是《滕王阁序》里面的滕王啊，滕王阁啊，滕王高阁临江渚，披衣鸣短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幕剪西山雨。闲林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这写这个南昌啊。重庆的，你也可以想到吧？我们以前讲过的“夜以寄北”，李商隐的“晋任归期未有期，巴山夜以藏秋池。巴山渝州，什么就是以前的重，就是现在的重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啊！就是你问我归啊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还没有确定回家的日子啊。巴山一带正下着雨，池塘里面怎么长满了秋水？就是说啊，这个巴山重庆这一带啊，夜雨啊，一直下着，长满了秋天的池塘。何当共剪西窗烛？哪一天才能够跟你一起坐在西窗下剪烛谈心，点着蜡烛谈心，来。重新来谈到今天晚上在巴山夜雨的情景。重庆啊，现在重庆范围很大，所以你看什么"早发不地城"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今朝已过万声，也是啊，"蜀道难"也是啊。萧纲啊，是梁朝的这个简文帝啊，梁武帝。这个萧纲是啊梁朝的简文帝，他是谁呢？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是那个昭明太子萧统的弟弟。他也写过《蜀道难》哦，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啊，下复高，猿啼断还续。这巫山七百里啊，你看巫山的这个连绵山脉，横亘了七百里，地势很险峻啊。巴山三回曲，巴山的这个道路啊，那个盘盘旋旋的啊，曲折盘旋的，转了一圈又一圈啊，三回曲，三回表示多了。远处飘来那个笛声，笛声下，先下，然后复高。笛声啊，忽然低，忽然高，一下子低，一下子高啊！笛声下复高，猿声断还续啊！这个猴子叫的声音，哀鸣声，听起来好像断了，又好像没断，似断非断，一直在山谷里面回响啊，回荡啊！这是写《蜀道难》的哦，七百里，然后这个巴水还会什么三回曲？

那清朝的时候也有一个叫赵熙的，他写重庆啊，他也写重庆啊。万家灯火气如虹，水势西回复浙东，这个蛮白话的。重镇天开八子国，八子国就是现在四川，这叫八子国，一个是在重庆附近建的啊。大城山压禹王宫，禹王宫也是在重庆啊。楼台四气笙歌外，朝暮江声鼓角中。自古金川财富地。金川财富地，重庆很富有的。金亭红烛醉春风，那个渡口那个亭台啊，红烛在摇曳啊，人们怎么醉饮着春风？其实古代的诗比较多了啊，你看李白的那个《峨眉山月歌》啊，我们以前也提过的啊，《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个下渝州就是重庆啊。平羌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啊。这个很多啊，重庆其实很多啊。那个什么，杜甫的《登高》啊。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登高也是写重庆啊，重庆那边的江水啊。竹枝子是那个啊，白居易的竹枝子也有写啊。瞿塘峡口。水淹堤，泊地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噎处，寒园安鸟一时啼。这是巴蜀民歌《竹枝词》，我以前跟大家提过，《竹枝词》是那个巴蜀的民歌啊，通常都是很哀怨的调子啊，调子都很哀怨的。那泊地的这个《竹枝词》。瞿塘写到瞿塘，就是三峡的瞿塘峡，瞿塘峡口水淹堤，江面上弥漫着那个低垂的水汽跟这个青烟。泊地城头月向西，泊地城上面那个月亮啊，已经向西边怎么落下了，就是斜落了，就是比较夜深的了啦。唱到竹枝声夜声，我唱竹枝词啊，唱到什么最悲哀最令人了吗？觉得很啊，这个悲苦的那个哽咽的地方，连了吗？寒夜中的那个猿猴，跟这个黑暗中的那个鸟啊，一听到也同时发出什么凄切的啼声。南宋的时候的那个诗人汪元亮也写重庆府。铁作高师，铁作舟，又作高又作师。这个就是盐铁打造的那个船夫跟船身呐、啊。风撞浪涌可无忧，任凭风浪撞击也不担忧。林间麋鹿遥相望，以前呐、啊，以前可见他写的时候，那个南宋的时候，跟现在当然大不一样了。那时候林啊，重庆那个林中还有麋鹿，林中麋鹿遥相望，峡里蛟龙横不休，还有蛟龙呢，峡谷里面那个蛟龙怎么横行不止，跑出来害人了、啊？目断吊桥空悄悄，吊桥在视线啊尽头悄然的很啊空寂了，头昏浮枕自悠悠。我这个头晕啊，我卧病在床啊，独自怎么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很漫长悠悠啊？锦城秋色追随尽，这个锦官城，这个锦官城是成都了啊，这就不是重庆，但前面写的是重庆啊。锦官城的秋色已经啊追随到尾声，好处这个好处三。

0: 山川更易游，这个但是美景山川呢、啊、更值得再游。这个啊，写到重庆，真的是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了一座城。如果大家多去想一想，去找一找，还可以不晓得找出了多少首的诗，不晓得可以，爱上了多少座城，应该是相当多的。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的林清标老师哦，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在这个古诗词当中的这些城市的风光哦，这些古都哦，真的是有不同的意境，对不对？而且呢，这些诗人、这些词人的笔下，他们所描写的这些城市，让我们得以能够了解，在几百年前这些城市呢是怎么样的样貌哦。这些文人呢，这些诗人呢，他们是怎么样跟这些城市相遇的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留下了他们的作品，纪念了他们的游。力啊！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同样要请到杨昌宁杨教授到节目中来，让我们谈谈最近在谈的唐传奇当中的《莺莺传》，崔莺莺的故事《西厢记》。那么《西厢记》呢，其实算起来是本来是元代最佳杂剧了，剧情很全。

0: 笔者，也善于塑造人物。至于后来为什么会每个朝代一直到现在不断的都在重演《西厢记》的故事，当然有很多原因。其实《西厢记》原本的故事很简单，也没有多困难呢、对不对？在山西普救寺借宿的书生张君瑞，那偶尔遇到福临回乡的在寺中西厢借住的原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由于互相吟诗而产生爱慕，那么叛将孙飞虎带着手下慕名围寺，围着这个普救寺要这个抢这个崔莺莺，说的是三天之内若不交出崔莺莺，就家栏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那么崔莺莺的母亲老夫人正式宣称，谁能救她女儿就将女儿许配给她，这是当初老夫人讲的。那么张生就向他一位故旧白马将军蒲州杜太守写了一封求救信，由一位僧人惠明图出包围送出这个求救信。杜太守发兵解围过后呢，老夫人又因为门第不当悔婚，只是赠金，并让崔莺莺拜张生为义兄，以谢搭救之恩。那么张生在悲痛之下患病，莺莺也大为伤痛。后来在莺莺的丫鬟红娘的帮助之下，两人暗通书信，以最终成功幽会。最后呢，私情被老夫人发现，要责罚这两个人，但是由于红娘据理力争，无可奈何之下，老夫人命令张生上京赶考，如果能够蟾宫折桂，就真的把莺莺许配给他。于是呢，张生进京复试，考中并回来迎娶莺莺。当时呢，是剧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后来呢，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们要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真正的其他的考证结果到底如何。杨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好。
0: 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这个无论其中的经过多么样的曲折啊，多么样挫折重重，到最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以后王子与公主就过着圆满美满的生活，这是一般人所期待的。那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这样子的，西厢记是这样子的，可是真正我看杨老师写了很多考证的资料，老师帮我们大概解说一下啊，这个一般人都希望说有美好的结局，对不对？可是美好的结局，我们像以前讲过说，美好就是不美好，完美就是不完美，因为不完美你才会觉得它是完美的，因为不完美，对不对？那为什么那种不完美为人们所期待，可是完美更是人们所向往的呢？
1: 这是要保证啊我们的人生，请问主播，你觉得人生是圆满的吗？
0: 那不可能
1: 啊。对啊人生本来就是不圆满啊。那你怎么可能要求美满呢？对吧、但是哎呀，我们在不圆满的一个人生中间，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拜托能不能有一段时间稍微
0: 期待圆满、
1: 希望稍微调剂一下好不好？拜托拜托好不好、不要一竿竿打到底好不好？这人性之常啊，那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好吧，人生就这样。那好，我们既然不圆满，我们就能文学就用戏剧来让他稍微安慰一下。
0: 寄托安慰之心、
1: 无可奈何的事
0: 啊，无可奈何。这个说起来呢，这是元稹写的故事。那元稹他自己本身也有一段故事嘛，跟薛涛有什么故事？
1: 元稹自己那次婚姻跟韦慧雄是很了不起的婚姻，
0: 是
1: 吧？但是在那个之前，那应当就是莺莺的事。 但是

0: 在前面没有成功，
1: 因为没成功，所以他会写，写得出来，成功的就没什么好写的。
0: 哎，是这样，
1: 真的是很好玩的事情。
0: 好 ，OK， 我们开始啊。
1: OK， 谢谢。
0: 我们现在叫集中力量来谈，看为什么这样快就人口啊？
1: 对，
0: 因为写的这个音音啊，非常的特别。你看啊，他怎么写的？说这个音音啊，它是磅礴脆容，它没有打扮，打扮呢就是变成很假的，对不对？它是真的不加心思，完全没有什么化妆啦啊什么，完全没有
1: 素颜，
0: 素颜，垂涎别在啊，非常平凡的，双脸消红，不是苍白，但是消红，颜色艳丽，非常特别。最后一点最重要，光辉动人，有光，很少，很少，非常非常少。有一个人，你大概记得，叫做李师师
1: 啊，李师师，
0: 你记得吧？李师师，汴京的有名的小计划。高辉照人，
1: 对呀、
0: 皇帝都要去光顾了啊，宋徽宗就去光顾，
1: 对
0: 啊，当然不能说我是皇帝是吧？我是个商人，那根本你是这一条商人什么了不得啊？坐在那边啊，等好久，就要吃饭了，哟，他皇帝哎啊，居然吃到。他宫里面吃不到的东西，可见的，这个李师师了不起吧？因为李师师是客人啊，各种人的都有，外国的商人都有，所以他的这个食物里面啊，有啊外国的贡品，有你本国吃不到的东西，好了不起呀、好吧，再等吧，再等，那又来告诉他。姑娘喜欢干净，青驴洗澡，把那个祸没了，皇帝还去洗澡啊，洗完澡再等，哎呦，等着差不多半夜了啊，李师师来了，一看，一个商人，是不是了不起了啊，根本理都不理他，就从墙壁上。把琴拿下来，为啥？弹了一个琴，弹完了之后送客，就把他赶走了啊！
1: 哇！所以他如果知道他是宋徽宗的话，可能就态度不一样了。
0: 当然啦，有什么办法呢？是吧？毕竟是皇帝嘛，
1: 现实的很。
0: 皇帝只有一个嘛，对不对啊？没人可比啊！
1: 是啊。
0: 哎呀，皇帝非常的迷恋，当然第二次去就是皇帝了。原来是皇帝，那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啊。为了爱他，为了能够见他，很难了，特地从皇宫建了一个地道，通到他家。
1: 是，
0: 这个可能吗？可能，大概不会太远啊。但皇，这就是最早的捷运啊，我们最早的捷运啊，然后皇后就吃醋啊，皇后说我们宫里面有三夫人，就是妃子，九嫔，27侍妇，81玉玺，这有名的得100多个了，再加上我那个宫女些上千人，难道都不如李师师吗？皇帝就说老实话了啊，他说恐怕是你把李师师找来，就让他穿着普通宫女的衣服
1: 看看怎么样，
0: 搭在宫女身上，你一眼看去就会注意上他，
1: 就很突出，就
0: 有光，大概很少很少，恐怕是太少了，
1: 就是美女嘛，
0: 美女，现在我们看到美女也不少了，要有光彩的，光彩照人的，实在是人间绝品，太少太少。
1: 是
0: 啊，

0: 这是李师师啊，哎呀，李师师真了不起呀、啊，好有骨气呀、啊。后来北宋亡国了，他表弟想的不妙，他宣称啊，我不做交际花郎，我做女道士，跟人事无关了，我出家了、
1: 嗯、
0: 啊，你们不要注意我了。
1: 嗯，
0: 那就他太有名了，是吧？没有办法不注意啊。那汉奸张邦昌这些啊，更要，因为那个时候北宋已经完了，
1: 嗯，
0: 黄巾被掳走了，这、
1: 嗯、
0: 到吴国前去了，是吧？是准备要把这个李师师这种有名的标题画啊带来，是吧？然后到时候一定献给敌人。李师师真好啊，好，你们要这样子对我，我死给你看。喷金而死，哎呀，好可悲呀、啊！嗯，啊，绝不能，绝对不会。
1: 你算起来是很有气节了，嗯，
0: 很有气息。
1: 嗯嗯嗯。
0: 哎呀，可怜这宋徽宗在吴城，听说师师死了，哎，还很感伤，还替他写传，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兵到底好在哪里？光辉照人，
1: 嗯，
0: 是吧？这个是太少有，太少有了，啊，这是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OK， 还有啊，然后我们看吧，啊，那个啊，他是，崔丞相死亡，然后他们开始恋爱，所以、啊、是用孙姬承接死亡。这是我们人生的原型，
1: 嗯，
0: 生死同庆，
1: 嗯，
0: 人类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有死有生，啊，生死同庆，是吧？这是表示我们人生的循环之旅，啊，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很重要，啊，他这个小说之所以会成功，这个戏剧之所以会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哎，它符合了我们人生的。循环人生的状态的这一点啊，第二来说啊，嗯，这个一个是佛事，佛事是非常这个庄严，是吧？冷静冷静的，在佛事里的进行其中热烈的情爱，空门那是最冷肃的，是吧？一个是热烈，一个是空寂。哈，必然配在一起，哪有这种事？他就在一个，这个是非常热烈的情感，是在非常冷静的空门中进行的。
1: 哎
0: 哎，安排的真好，啊！然后说，我们弟弟呢，崔莺莺最不应当是主动献身、啊，不应当主动献身的了，是吧？啊，对。这个太糟了，
1: 所以是不是红娘太会说话了呢？
0: 但是呢，啊，我们也应该有一点替他辩护的啊。他就用这种家教的尊严，这种礼教的智慧，向这个杀人的礼教挑战。你如果说换成鲁迅来看看，鲁迅一直赞成，我们就是该做的事情。因为他跟张生已经有很多人相通了，
1: 嗯，
0: 他们互通诗文啊，张生爱他爱的不得了，他也瞧得起张生，蛮有才的，是吧？应当他对母亲当然有点怨恨，是吧？啊，哎，我就既然有所爱，我就为爱而献身，为爱而捐献出自己，是吧？这个，主动的接受情感。向这个杀人的李孝挑战，这是鲁迅一定会赞成，这是对的。我们为做这个辩护，是吧？啊，当然，见仁见智了，是吧？多数绝大多数的读者都觉得你不要献身，最后保持这些，因为人就是这样的，能得最后的目标得到了。
1: 就没了，
0: 就没了，
1: 没有希望啊！
0: 哎，对，哎，
1: 没有期待了。
0: 哎，对，那哎，说的真对，

0: 这个严重，
1: 就没有期待。
0: 你让他要防，不要求全，是吧？那个是个失败，你要留一手，要保留一点，也就是我们非常说，还有意思，要含蓄一些，是吧？要保留一些，这就是人生的道理，是吧？要求完完全全，那就错误了，就错误了。
1: 往往就是有期待，就会有美好嘛，因为他一直在想，那永远要不到的都是最美好的，对不对？因为拿不到，要不到，那你可以用想象去美好它，就去完结它，会觉得说啊，多美，都能用想象得到。但是你真正拿到手的，绝对不是你，就不一样，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这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人生啊，追求各种的事情，你能够求全，不可能，总是最后还是应当有所保留。人生来说，因为它本身就是欠缺，你全缺全的完完全全完美，不缺那是没有的，没有那回事。所以应当守这个原则的，
1: 是啊。
0: 那么他没有守，他觉得必然我们保护人这样子不公平，他也爱我，我也爱他，我为什么不给他？为什么？我们也有所做，是不是啊？
1: 是啊，
0: 也可以讲得开，是吧？但人生就是这样。OK， 好，然后啊，我们要谈的是，这个人呢他是什么样啊？他是外貌瑞才，通通一流，真是了不起耶！他的文字功能很好，就是文学品质非常好，然后才艺就是艺术方面也好，很难得的，他那么美，就是外貌，但是除了外貌，内才也好，这是一流的，因为我们常看到，哎呀，好漂亮啊，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真好，可是她不能开口。一开口土里土气的，是吧？没有学问，对吧？那个跟那时候写字写的歪七歪八的，比我杨某人还差，是吧？他只要一表现，都是好的不得了，他的诗文一流，然后弹琴，他有他的痛苦，他有他的牢骚，母亲这样做。他不能违抗母亲，但是他觉得，他的人生不能自主，他当然愁闷，所以弹琴弹得非常之好，写的诗文非常之好，张生崇拜得不得了，张生希望能够再听他弹琴，再看他的时候没有了，哎呀，真对，一般来说，哎呀，我所擅长的。你很欣赏，好，我就再来表现啊，我再来弹给你听，不行，
1: 就跟你讲嘛，残缺就是美好啊，有时候残缺才是你的一种，欲得而不得的期待，你想要又要不到，它是残缺的，但是残缺的才是你期望的美好。
0: 对啊，所以说啊，它主要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不是炫才，一般来说啊，诗文很好，艺术很好，我就爱表现，我不表现，我是为自己，我的诗文是发现我自己的苦闷，我的这个艺术弹琴也是为我自己，绝对不是为他人，这点很了不起，我们绝对不为他人。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我不是炫彩，一般来说啊，诗文很好，艺术很好，我就爱表现，我不表现啊，我是为自己，我的诗文是发泄我自己的苦闷，我的这个艺术弹琴也是为我自己，绝对不是为他人，这点很了不起，我们绝对不为他人服务，哪怕他人是如何的欣赏我们，我们也不在乎，我为自己，我所要写作还是弹琴，是我自己的情绪的平衡，不是为你某某人啊，你这爱慕我，我就为讨好你，绝不能。哎呀，这是崔莺莺，不错吧？实在是高人一等啊！所以啊，他是啊，外貌、内才，双全，而且这些才华，他从来不泄露，只是为他自己而存留。有这种人，啊，所以他叫做千秋绝艳，这个人留下来。哎呀，时间很久了。那么，经过百寿。

0: 看，百盛的大家上个节目花的一个宣传，
1: 嗯，
0: 哈，然后到了今年就是地界员，在西乡是吧？大团圆啊，曲子很动人，然后再到元旦啊，王世普的《西厢记》，啊，兄弟，把这写的啊太圆满了，啊，太高了啊，我们觉得哇，原来我们人间还有这样的女子，才貌双全，啊，哎，啊，那人生还有希望，我们等着瞧啊！希望我们能够碰到一个啊，然后我们来努力的追求，这样的，给了我们活着的人以无穷的希望，哎，希望来平衡。
1: 是，
0: 他这个成功不是偶然的，这位先生太少有了。啊，是吧？那一般来说，哎呀，会写些诗文，还是会弹琴，那就要表现啊，是吧？那你这样喜欢，我就写给你看啊，我就唱给你看、啊。他从来不弹琴啊，嗯，那说的不好听，就是吊胃口，对吧？其实就是一样，我会唱，非常珍惜我自己，我绝对不为他人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我为自己一流的，嗯，太公平，很不错，表现得太好了，太棒了，太少有了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对的，非常少有的，
1: 嗯，
0: 我们就加重的羡慕，加重的追求啊。然后虽然找不到，但是有了那个母亲在那边，有了那个理想在那边，就用那种假想来平衡我们枯淡的人生。
1: 哈哈哈哈，
0: 他是这样来的。
1: 是
0: 啊，他就是不简单啊，是丽英这个人成功了，
1: 嗯
0: 啊，通过这个百盛，通过丁段到了元段啊，通过这些文学，通过这些戏剧啊，尤其到了王世溥，那完全大团圆了啊，完完全全的活出来，让我们高度的赞扬，太少有了啊！千叫做千秋绝艳，千秋绝艳。
1: 嗯，
0: 然后说啊，他这个文学，他有文学的人间性，
1: 是
0: 他讲的还就是我们人生，
1: 嗯，
0: 哎，这符合我们人生的追求，是吧？他在生机承接死亡，生死同庆，哈，人类生命这个循环，是吧？然后啊，他是才貌双全，是吧？通通那个克制，是吧？这个完全的持有着非常非常之智商，非常非常之好，不简单，天选之业啊。大概就是如此吧，因为根本来讲啊，你说为什么啊？就算是从百盛，然后到金人，
1: 嗯，
0: 然后到元旦，
1: 嗯，
0: 啊，都在那里渲染，用文字啦，用戏剧啦啊，渲染它，为什么一直都会如此的热烈，
1: 嗯，
0: 都会如此的成功。虽然还有突破讲的，到了清代还有人来把它禁掉。
1: 对呀、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啊、
0: 这个我不晓得那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大家喜欢东西，你为什么要禁？他干嘛？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还是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做的事儿。怕时候。
0: 奇怪。
1: 对呀、乾隆那时候，这个是近十八年的时候，这个书还曾经被禁，说是淫书，但是禁不住啊。
0: 那你禁了，正好帮他忙啊。
1: 对呀、
0: 正好帮他宣传啊、不知道为什么禁，也许这个满洲人的自卑感吧，是吧？啊，
1: 他们不是进来以后，
0: 你们害人啊，
1: 对对对，
0: 有这样的才气吓人
1: 要嘛，
0: 啊，我很妒忌呀。大概是这个道理哈，那更糟糕，所以他好了。现在我们总结一句，

0: 他为什么会成功？因为咳咳我的看法呢，因为我们人生残缺，对不对？
1: 嗯，对。
0: 啊，这个已经是事实了。
1: 是，
0: 因为我。

0: 底子啊，就是情爱啊。你说其他的啊，我去建功立业啊，做做宰相啊，做做大将啊，哎呀，好的，算了吧，那不过是身外薄饼，没什么了不起，是吧？还就是我们最平时的一男一女啊，能够相当，能程度应当相当，
1: 是
0: 程度不相当也就不行，对吧？哎呀，男的很笨，女的很小聪明，没有用啊，一定要旗鼓相当，差不多，是吧？都当成个一，是吧？这样子，他们的文艺才华相当，哎，这是不错的。
1: 对呀、
0: 好，然后能够厮守一生，是吧？过得就算是相当平凡，但是非常具体、非常快乐的人生，人生不过就是如此嘛，对不对？当然。你也不要希望太久，哎呀，我们能够一辈子没有那回事，能够有一段那已经很不错的了。人生来说绝无十全之可言，真要命啊。比方说有一本书你没有看过，就是《浮生六记》
1: 啊、
0: 《浮生六记》里面的啊，这个男子碰到他所爱的这个芸娘，那真是门当户对啊！
1: 是啊，
0: 好极了。有没有麻烦？有的就有时，真要命。芸娘样样都好，对吧？不错，恩爱美满，很好。但是芸娘啊，别麻烦。她喜欢一个交际花，就是一个妓女啊！叫什么？她要认她做妹妹。而且希望将来这个人能够也嫁给沈三白，怎么可能，是吧？怎么可能？然后呢，他也麻烦，他比如说称呼沈三白的爸爸啊，说你的爸爸，他的爸爸不就是你的爸爸吗？你是他媳妇儿嘞，对不对？这搞得沈三白的父亲很不高兴，那。把他赶出去，混蛋了，把三白芸娘赶出去漂流，后来就死在外面。他有一儿一女留在家里，他们夫妇被赶出去，所以他很有才华，很好，他们夫妇非常的相得，这是很难很难得很幸福的。
1: 是啊是啊，
0: 但是有缺点。主播，但恐怕我们到了今天，只好承认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人生人事没有绝对，没有，你要求全部美满，只有到文学里面去找，只有到戏曲里面去找，如《西厢记》。但得不到啊，得不到怎么办呢？
1: 用写的，
0: 用写的，用看的。
1: 用演的、
0: 他里面嘿，这个张成英英成功了，好，我们由于张成英英的这种美满的结合，我们自己得到一种假象的平衡，假象的安慰，如此。我说的好像有点泄气，但是它是事实，
1: 是
0: 事实就是如此，
1: 是
0: 因为人生的这个不全，人生的短促，它就是如此。可是很奇怪，我们也就是因为人生不全，因为人生短促，所以觉得哦，原来不会很长久原来不完全是正当的，我们才会珍惜。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可以永远不死了你可以永远幸福了，你会觉得这样烦不烦没完没了人生就是这样。实在是
1: 是啊，
0: 无可奈何，
1: 无可奈何。那因为元稹在写这个西厢记的时候，他对崔莺莺其实是有那种想象中的一种美了，因为他人家都说他是当时是觉得

0: 这个崔莺莺是元稹的姨母啊，跟永年县尉崔鹏的女儿叫崔氏，就是元稹的表妹。她一直以她这个表妹为一个等于是她写莺莺的那种范本呐、啊，她把它当成范本在写莺莺，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她自己的婚姻很美满呐、啊。是不是？
1: 但是这才之前，
0: 哦，是
1: 之前的
0: 在
1: 事情，
0: 之前哦，因为他元稹他在继亡妻韦氏里面有写说，待归于我，使之渐贫，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毁于色，不欺于言，他人以我为拙，夫人以我为尊，置生涯于户落，夫人以我为世道。捐昼夜于朋宴，夫人以我为雅贤，隐于信中之言。所以他其实跟他夫人来说有蛮好的一个，
1: 太好了，
0: 蛮和
1: 那个
0: 谐的
1: 真
0: 一
1: 的
0: 个夫
1: 好
0: 妻
1: 啊，
0: 关系
1: 这个是
0: 嘛。
1: 个是贤妻，看他啊，没有新衣服，就用染料把旧衣服染成新衣服一样。他已经很穷了，他要请客吃饭，没钱怎么办？八下陪嫁子金钗特丈夫，我到野外去挖野菜，来给他吃，把那个。树叶子也吹，拿回来啊，做燃料，这样贫苦的相守，好好啊，8年，完了，
0: 就8年，好像
1: 所
0: 后
1: 以
0: 来，
1: 现在
0: 对呀、
1: 今日奉钱过10万，欲拒银券付元稹，今天我成功了，我这薪水很多很多啊，我来纪念你，我来开追悼会。有用吗？人已经死了，真糟啊！真是非常的真。所以那件事情啊，这个阴影的事情啊，在阴影这里面也有他和他的妻子韦惠琼的感情存在。
0: 是哦，
1: 有，因为他太想念韦惠琼了，
0: 他们在8年婚姻之中好像没有小孩，是吧？
1: 没有，好像跟我有考证了这个他还跟那个交际花这些个，他的风流故事多的是了可是没有一次像韦慧琼这样。那么崔莺是假想的，是吧？崔氏我们就想到说，他在写崔莺的时候，其中有他对韦惠琼的怀念和感情，这个怀念非常的真，
0: 是哦，
1: 真的非常了不起，
0: 所
1: 有过，
0: 以感觉上这个崔莺莺呢，不是杜撰的名字，应该是确有其
1: 有，
0: 人。
1: 确有其人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确有其情，
0: 因为他你看他还写过莺莺诗啊，还写过这个赠双文呐、绝双文呐、念双文等等，就可见的他是有真人真事，所以他有本
1: 有所本，
0: 啊，有所本。
1: 这个元稹啊，哎呀，因为他聪明又为有才气啊，诗也写得那么好，而且有情啊，所以他的风流故事多的是呢。
0: 真的。所以他说在老师写的说，这个在元稹的《燕诗》跟《悼亡诗》里面还附录有《读莺莺传》这一文哦，在考证的是元稹假托张生来叙述一己的艳遇
1: 对，
0: 所遇的这崔娘啊，崔娘就好像《游仙窟》里面的张生所遇的崔氏十娘。纵使真的有这个人，最高也不过像《霍小玉传》里面的霍王少女是青楼中人，而非名门之女了。其实崔莺莺算是名门之女了，崔莺算是名门之女了。
1: 当然，一定是女本
0: 是
1: 之
0: 啊，
1: 女，
0: 是啊，是啊，
1: 这
0: 是
1: 个五星女之一吧？五星女之一啊。
0: 所以他对他来说的五星女呢，怎么那元稹？他为什么在他的故事里面呢，对崔莺莺一直有这个

0: 很美好的想法跟说法，就是他只是想象中要而不得，所以他就觉得在印象中想象中崔莺莺是他理想的一个人物之一。
1: 那当然那当然当然是
0: 是吗？这真好玩呢。这莺莺歌里面也说伯劳飞驰燕飞急，垂杨占尽花笑日，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雅还年十七，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双姿素莲枝，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其实他一直有这个想法，说就不论他跟他太太是不是，他的妻子是不是很美好，八年之中他给他这么美好的感觉没错，可是在他的想象中还是有个莺莺在。
1: 他的这个人因为大概长得也不错啊，才气纵横所以业余之作他跟雪涛就是在四川的这个有非常有名的交际花，雪涛是很有名的
0: 雪涛
1: 雪涛还曾经当时要有人上表啊，要推举雪涛做书记没有成功。其实雪涛的才华这当然可以啊，雪涛当然雪涛也知道这就是一个交际花，
0: 是
1: 啊，配不上袁腾，但是他们确实有情来。袁腾碰到好多这种事情，好几件。当然他的妻子韦慧琼啦莺莺啦雪涛啦还有别的啊，他一辈子就搞这些好吧。
0: 好，因为元朝王师傅他西厢记写的是全名是崔莺莺带月西厢记，然后也有是张君瑞带月西厢记，这是王师傅所写的那每那个总共有21折，所以又叫北西厢当然故事是沿袭这个董西厢了，以悲喜剧的收场，在当时的原剧中特有的长篇因为全剧是比较完整一点的那完整一点是怎么样就是说他的波澜壮阔都有，故事沿袭是旧的董西厢可是呢人家喜欢就是一回事我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翻这个故事嘛那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被人所喜欢，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戏剧里面呢，一而再再而三呢，
1: 但人性啊，
0: 是啊，
1: 就是我们人生不全我们非常希望以情爱来平衡我们人生的不全就这个道理所有的人都这样，到了今天还是这样，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不错吧，比以前好人太多了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很愉快呢，是不是很快乐呢恐怕不见得，是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来平衡呢？从文学中间，从艺术中间，
0: 是
1: 想办法平衡。
0: 所以会想那么多，什么翻西厢这个锦西厢啊，续西厢啊，这把西厢记当成是一个就是男女之间情爱的这种高度的表现呐、啊，对不对？跟追求，他就追求的是这个嘛。
1: 他是理想，
0: 嗯。
1: 有那个理想在这样那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0: 用想象中
1: 对
0: 想象都是美好的
1: 对没办法
0: 谢谢
1: OK
0: 谢谢杨教授
1: 我们要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次要谈霍小玉传
0: 霍小玉喽
1: 那个唐代他是武侠小说的始祖
0: 始祖啊
1: 大概各位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阵子武侠小说非常盛非常盛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唐代武侠比如说女的跟红线啊丽娘啊男的就是霍小玉传里面的黄山客那么这
0: 其实这个好像他们的当时的事都很容易牵涉到皇帝
1: 很容易牵涉到皇帝对

0: 是不是？
1: 看看，好像他借着皇帝来，让他这个作品能够更广播一点，
0: 更普及一点，
1: 所以是对这些这个唐代的侠义啊，应该是我们啊，这个曾经奉学一时的武侠小说的
0: 始祖、
1: 始之勇者啊，我们会这个介绍。当然，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子啊，爱上了一个文人，就是李益，李益是大力十才子之一，李益也爱他，但是这好像有点像抑郁症，他的这个男子的母亲啊非常严格，已经要阻挡他儿子的婚姻，已经替他安排好了，没有办法，动弹不得，不能结合，他很爱那个女的。也晓得女的爱他，但是女的身份已经是沦落了，
0: 叫计划的，门不当户不对嘛。
1: 门不当户不对，所以碰到这个侠客，变成黄山客，非常出色的这个，能把这个男生拉到跟这个和小玉见面，
0: 是，
1: 小玉很感伤，最后就死在这个男生的面前，好像一个，这是一个悲剧，
0: 就是个又是这是一个悲剧了，
1: 对，又是个
0: 悲剧了，还牵涉到党争嘛？
1: 对，我有花很多的时间
0: 是
1: 去搞他这个牛女党争，
0: 那我们就非常期待下次的节目里，老师带给我们霍小玉跟牛女党争好。谢谢杨老师，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0: 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祝福您啦。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所以刚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你又来了，是不是？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这别人去一个

0: 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
1: 嗯，
0: 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说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嗯。不，你这个
0: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0: 是，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
1: 啊，
0: 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了，
0: 对，就这种都要自发的。
1: 嗯，
0: 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
1: 嗯，
0: 那真就没救了。啊，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0: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哦，是吗？
0: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
1: 嗯，
0: 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
1: 我
0: 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0: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今天一个随便一个工人，
1: 嗯，
0: 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
1: 嗯，
0: 我搬了多少砖头？敲了多少水泥，
1: yeah，
0: 砸了多少钢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0: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
1: 嗯，
0: 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0: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
1: 你
0: 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
1: 嗯，
0: 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
1: 嗯，
0: 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那种地方，那你
0: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要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第二个、就是，
0: 第一个问，
1: 哎，
0: 你来做什么？
1: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0: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了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
1: 嗯，
0: 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
1: 嗯，
0: 对不对？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
1: 嗯，
0: 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
1: 嗯，
0: 如果被别人纠正，
1: 嗯，
0: 啊，指摘了，
1: 嗯，
0: 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啊？
1: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肯定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0: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谈探讨的，
1: 嗯，
0: 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
1: 嗯，
0: 贪污
1: 啊。对了，那
0: 对不对？
1: 那当然，
0: 我是讲这些。
1: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0: 啊，那是道德性的，
1: 就是啊。
0: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
1: 嗯，
0: 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
1: 嗯，
0: 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1: 嗯，对， 对，
0: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
1: 嗯，
0: 对不对？这没好处的，
1: 嗯，
0: 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
1: 嗯，
0: 要协商，
1: 嗯，
0: 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了，
1: 嗯，
0: 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1: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1: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嘛，
1: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吧？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
1: 嗯，
0: 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1: 基因，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啊，
1: 讲到基因去了，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
1: 嗯，
0: 非常严格的，
1: 对，
0: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1: 太师吧？
0: 是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
1: 嗯，
0: 哎，有个官位的，
1: 嗯。
0: 太傅好像是，
1: 嗯，
0: 太子太傅，
1: 嗯，
0: 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1: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
1: 嗯，
0: 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1: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1: 对，让他是个治世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1: 嗯，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
0: 哎，
1: 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力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

0: 叙事它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利，那这个就走样了。
1: 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你简单啊。
0: 所以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1: 老派，
0: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还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1: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吧，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0: 是。
1: 这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0: 对，
1: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老师才来管他，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0: 没有教好，
1: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0: 是
1: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0: 对
1: 不
0: 对？
1: 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交友各方面对不对？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就顽皮的小孩，
0: 对，
1: 不要等他出事，
0: 对，
1: 老师就在纠正他，
0: 防患于未然。
1: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1: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再100个、1000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了，是不是？讲难听一点，
0: 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1: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
0: 对
1: 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有恃无恐，
0: 对，
1: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他没事啊，
0: 对，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1: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0: 修齐治平，
1: 不就是这种礼义廉耻？
0: 礼义廉耻，
1: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0: 是吗？
1: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这个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台湾开始好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的，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什么
0: 庄
1: 耀东啊、周运全，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0: 是的。是，的确是，
1: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为什么？四个字，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0: 一二三四四
1: 四个字啊！
0: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1: 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0: 什么
1: 那个硬性青年守则是
0: 什么基本的？对啊，
1: 那个也有用。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的？
0: 对，那倒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1: 不能少，
0: 这是一个标准啊。
1: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0: 对，真的很难翻的。
1: 我去试过，Chat GPT， 我问他什么什么意是什么东西
0: ？Justin，
1: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0: 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的意
1: 思。
0: 对，真的
1: 啊，
0: 尺就很难了。
1: 这中国真的很厉害。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0: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1: 天下大治
0: 啊，大是了，
1: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0: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就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1: 是啊，
0: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1: 当然有希望
0: 啊！这学校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
1: 这学校要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 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
0: 对，
1: 我们跟他辩论啊，
0: 是
1: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0: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1: 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0: 对，
1: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就是什么大数据嘛，

0: 对不对 ？AI 会告诉你，就问问 AI 看吧，对不对？
1: 把这四个字规格够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0: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1: 对对，因为
0: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那个 ChatGPT， 你去问他，他给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1: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1: 他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礼义廉耻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
0: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 ChatGPT， 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1: 你问过吗？
0: 啊，
1: 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哦、真的吗？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1: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哦。我们现在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0: 这保证这个它会给你很好的答案，这是一个 solution，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真的，
1: 礼义廉耻，
0: 这就是，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1: 又一个
0: 保证书，
1: 很便宜，五十块，
0: 这个这是很有趣的，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这个第四代和反应炉的这几种的反应炉，那大概有谈到 有三种啊，比如说冷却不是，就是快中子反应炉，然后或者是高温气冷反应炉，跟这个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就来讲第四种，也就是它是主要的 四种类型中的最后一个，就叫做熔岩反应炉 MSR。 那在这些我们称它叫明日之星吧，对不对？虽然它现在还没有马上立即的这个商转但是已经离商转不远了。

那这些明日之星中呢，好，就是说这四个里面中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虽然呢，相对来说，我们目前看来它的发展技术是相对的比较低调，但它呢始终被许多的专家都认为它是潜力无穷的，就是今天这个我们今天的说说的这个主角叫做熔岩反应炉。MSR， 为什么会有专家们都认为它潜力无穷呢？容我们现在开始呢跟各位好好的来介绍哈。这个呢反应炉啊，它在整个运作上面呢，它有一个超酷的一种做法哈。它直接告别了传统的固态燃料棒，它把核燃料转用液态的核燃料代替固态的这个燃料棒，也就是说它的燃料并不是做成传统的这样固态的这样子的燃料棒，一根一根这样插进这个反应炉，不是，它直接就是在反应炉里面的液态的这个形态的这个状态之下的一个反应炉，这个反应炉的燃料。好，那我问题就来了，那液态你把燃料做成液态，那液态的燃料它真的有比较好吗？好，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洲际飞弹，好，它要发射2000公里、3000公里、4000公里、5000公里、6000公里，甚至到8000公里这么远的这个距离，所以它这种洲际飞弹呢，它洲际导弹呢，它的这个燃料呢就必须要携带很多。所以你们看那个有好几个国家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洲际飞弹，哇，要发射之前呢，它这个和它整个弹体都很大，它很大里面，但是有里面有绝大多数的内容里面装的都是燃料。那早期的燃料叫液态燃料，然后这个是在要发射前他们才开始注入这个液态燃料，为的是安全啊。好，那如果你先注入进去的话，在保存的过程之中很危险，很容易产生安全上的问题，爆炸。那后来渐渐的改良了之后，就产生了固态燃料。好，那固态燃料它就可以先坐在这个火箭里面，所以固态燃料这种洲际导弹呢，它在做发射前准备的时候，它的时间短，比液态燃料短很多，而且储存的时候它是安全性也高很多。那固态燃料呢，对于洲际弹道飞弹来说是先进的这个技术的代表，但是在核反应炉来说却恰好相反哦。这个固态燃料是传统，从第一代一直到现在的第四代，即将要出来的这种第四代来说，固态燃料是传统。那现在新一代的这种潜力无穷的这种的反应炉，它的这个燃料确实使用液态。那使用液态是不是真的有比较好呢？在第四代的这种反应炉里面的四种里面，其实前面三种都还是固态的燃料，只有现在这第四种是液态的。所以但是液态真的有比较好吗？MSR 呢，它之所以呢被科学家寄予厚望，认为它是什么潜力无穷呢，就是因为它的安全性。而且 MSR 这种反应炉直接的把核燃料像是铀啦或是土啦的化合物溶解在一锅滚烫的那种特殊的盐类液体之中，这些的燃料呢，这些的燃料盐，在燃料盐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盐类的一个液体，之中它把这些燃料那个反应炉要用的燃料，铀或者是土这样子的燃料，把它融在这个

液体里面，所以它也变成一个液体，要整个这个啊盐类的这个燃料盐类的这个液体之中就含有这些燃料的铀啊或土这样子的这个液体的燃液体的铀或土这样子的燃料，所以它的整个燃料就是这种含有这个盐类的溶剂的这种液体啊。然后这样子的液体呢，在高温之下呢，它因为它是液体嘛，所以在高温之下呢，它也就是跟液体一样会流动的。那在那流过作为中子减速剂的反中子流减速剂的石墨块之间呢，用来维持核分裂的这个连锁反应啊。好、哦，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是液体嘛，它在高温之下呢，它还是液体。那液体就是会流动的。那这个流动的过程之中，它就会就是它那个，而它的这个反应炉里面，好、哦、有一种减速剂是石墨块做的，但石墨块是固体，所以它这个减那个燃料液体就会流经这个减速剂的石墨块，哦，那减速剂最主要就是要控制这个中子的数量，哦，让它不要那么多，因为它太多的话，一反应起来，你控制不住的话，它会产生过度的这个反应，这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要把它适度的减速，就是靠控制中子的数量。那这个在他这一种的做法里面，就是让这个液体的这个燃料流过这个固体的这个减速剂的石墨块，它就可以这个石墨块本身它是可以作为控制这个中子的这个数量，这样子来维持核分裂的一种反应速率，这样子。那这个的做法来说，会比传统的反应炉要来的安全。好，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得了哈，想象得到，就是说，因为石墨块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吸中子的，所以它就是让这个石墨块呢，哈，在这个液体里面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啊，来去控制啊，哈，这个中子的数量，可以控制这个会去做核反应、核分裂反应的中子的数量的多少。我要它少一点，我就用石墨块多一点在这个液体里面，它就多吸收一点中子，那你去做反应的核分裂反应的中子就少了。那我如果反过来的话，那就它的反应的中子就会多一点。那大部分来说啊，大部分来说，它的这个做法都是要看我要减少多少啊，让这个反应的速率在我们要的这个范围之中。好，大概是，所以它叫做减速剂，好，这样子。那这个为什么刚刚我们提到它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模式哈，我们那个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为什么呢哈？原因是因为是熔岩的。那个盐巴的盐啊，哈，熔岩，哈，熔就是融化的熔，熔岩的沸点啊，比传统哈的这种高压的锅，好还要高。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种氟化锂钋啊，它的沸点呢就超过这个摄氏1400度。那反应炉的正常运作温度是大约是在600到800之间，所以呢反应可以在几乎是在常压的这个状态下去做反应上的运行，就不用像传统的压力可以达到150个大气压的这样子的一种高压下来去做运行好运作了哈。反应炉它本身的安全就会大大的被提升了。

好，所以他这话意思就是说，容易，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他这个铀跟土这样子的燃料是溶解在这个溶解在这个盐类的这个液体之中嘛，哈，那盐类的它的废这个溶解在盐类的废的这个溶剂之中，液体之中，而这个熔岩的这个盐类的液体呢，它的沸点，好，它的沸点是在大1400度，好，所以说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弄到那么高的温度，好，因为这个就是这个铀啊，哈，跟这个土的燃料大概在600度，哈，在600度到800度之间，它就可以溶解在这个盐类里面，并且可以正常的运作，可以正常的这个运作这个反应分解核分裂的这个反应呢。所以它这个燃料在这个盐类的这个液体里面呢，好，我们只需要维持在600度到800度之间就可以了。那这个还远低于这个盐类的这个液体的沸点，它的沸点是在1400度嘛，它远低于，就还远低于它，所以它溶解在这个液体里面基本上是很安全的，液体本身并没有沸腾。好，然后呢在600度到800度之间呢，它也可以正常的运作这个核反应。好，所以它整个这个反应炉基本上它就只需要在600度跟800度之间的工作温度而已，它不需要像其他的这个前面三种的这种反应炉，它的温度是要高温，上千度，然后甚至高压，然后所以它的反应炉在制作的时候它不需要承受那么高，在它不需要制作一个承受那么高压的一种炉体，好，然后而且它在运作的情况之下只有在600到800度之间，那整个运作来说呢，相对于其他这种高温高压的这种反应炉体来讲，它的就比较安全，好，也比较能够运作的时间比较长一点。那好，那所以熔岩反应炉它最大被这个科学家们看中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比较安全，那比较安全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温度，它而且跟压力，它的压力就是常压，一个大气压这种常温常压下面，它不需要升高它的压力，不需要，它就在常温之下，然后温度维持在600到800之间，好，这样子的这个温度，好，跟这个压力之下，它就可以做核反应了。好，那这个样子对于整个核反应的运作过程来说，相对来说它的安全就被大大的提升了，它整个设备的这种稳定度跟安全度，我不需要在这个炉体上面对于高压的这个承受力要再去做更多的这个试作然后制作研究，不需要，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我就可以运作了，它相对来说就是安全了很多了。那这样子的运作的这种模式之下呢，它就不容易啊，产生这种高压爆炸了，跟这个高也就不容易产生高压爆炸跟高温熔毁，那 NMSR 就是熔岩反应炉，它的燃料呢，因为直接溶在盐里面，就是直接溶在盐类液体里面，所以它这个设计里面它根本就是没有水的，这是另外一个，我现在要讲这个是它是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它的安全的一个点。

原因就是说，因为它这整个设计里面，我的燃料是放在这个融在这个盐类融在这个盐类的液体里面，所以它根本没有加入水的这个反应，所以不就是没有水的参与，在整个运作过程中是没有水的。然后它的这个冷却剂里面也不是用这个水，所以说自然来说，他们就可以避免掉一些不正常的这种氢气的化学反应，就是不正常的这种水的这个化学反应产生氢气，造茶会到然后造成氢爆炸的这种可能，这个就降低了，甚至是零了，所以它就没有造成就不会造成氢爆炸的可能。那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安全的一个点，就是所谓的这个熔岩反应炉，它的这个安全被这些科学家们认为它是很安全，这是它的特色。然后津津乐道的这个赞许的这个点来说，它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水的参与。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前三种的这个反应炉里面有一个叫做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那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快中子反应炉呢，它是用钠去做冷却剂，那原则上这个也是降低了这个所谓的因水而产生的这种氢气产生的氢气所造成的爆炸危险，它用钠，它不用水去做冷却。那水做冷却剂在传统来说是传统常用的这个冷却剂，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冷却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氢气的累积，那氢气的累积出现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爆炸，这是安全性的问题。但是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它就是改用钠做冷却剂，而在这个熔岩这个反应炉熔岩反应炉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在整个运作的这个过程里面，基本上它没有水的参与，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氢爆炸的这样子的安全上的疑虑。因此这个熔岩反应炉在科学家的眼睛里面呢，安全性就是他觉得是未来明日之星的一个亮点了，他因为他安全性特高，因为我们前面讲这几个原因，两个原因，所以他安全性特高，那因此就这个在科学家的眼睛里面呢，他是一个很被重视的啦。他觉得这个只要一旦发展起来，然后克服这个商转的这个一些挑战之后，这个安全性是很容易可以为一般大众所接受的，它的竞争性也出现了。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我们有谈到哈 ，MSR 就是熔岩反应炉，他们用的这个燃料呢是铀啊、土啊这样子的燃料，然后熔在熔岩液态熔岩的这个元素里面。那像他们这样子的金属材料呢，本身啊就是容易溶于一些活泼的卤素元素，像是氟氯所形成的稳定化合物啊，也就是盐类，所以说啊很安全。在 MSR 中呢，最常用来溶解燃料的呢是氟化盐和氯化盐，这两大类。其中啊历史最悠久研究也最广泛的呢是一种氟化锂和氯化铍混合而成的盐类。就是氟化锂铍。同时呢它也是第二回路的冷却剂。氟化铝皮的熔点啊大约是在摄氏的459°C。而沸点呢则高达1430°C。这个温度的区间呢就是也就是说在459°C 到1430°C 中间的这个温度区间就是 MSR 这个理想的工作范围。好，那在这些这个熔的盐里面呢，铀啊、土啊、钚啊、这些金属的阳离子，会和氟啊、氯啊等的阴离子形成呢，错合物离子，然后呢就会均匀的分散在熔岩这一个大的熔剂之中啊，而且呢，这一锅的溶剂里面还有一个神奇的一种自我调控的机制。那这个机制可以让它呢不容易失控暴走。如果当 MSR 里面的燃料盐温度不小心升高的时候呢，因为啊。热胀冷缩的原理，热呢，它的那个整个体积呢就会膨胀，那熔岩的密度啊就会降低。这个呢就代表就是说，在单位体积内呢的那个核燃料就少了嘛，对不对？同时呢，中子也就更容易从这个炉心溜走。那这样两种的情形。就代表了这个会让这个能够引发核分裂啊的这个中子数目就减少了。

那核分裂反应速率就很自然而然的呢就会慢下来了，而反应炉的功率和温度，因为你的速度反应速度慢下来了，它的温度也就会跟着下降了。哦，那温度呢下降了以后呢，反应炉又会收缩，对不对？那中子呢又不会溜走了，那反应炉的功率跟温度又会升哦，就是说它这个反应炉里面的那个密度啊，哦，又变高了。哦，那这个时候呢，哦，它的这个功就是反应的这个速率就又增加，增加了以后它的这个温度又会上升，那就好像加装了一个那种自动油门跟自动刹车啦，哦，反应炉就会自动的调整成一个稳定的一个反应状态。然后从呢电子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些呢有点类似像是放大线路啊，哦，加上了一个负回收线路啊，整体的这个放大线路呢就会更稳定，然后更不容易产生无法控制的无限放大这个情况啊，就是人家说那个 loop 嘛，哦，产生一个 loop 的现象，或者是不可控的无限放大。但所以就这种现象呢就有点像是这个在放大器线路电子学里面，放大器线路加入一个负回收的线路之后，它就会整体就会变，整个线路会变得比较稳定，哦哦，不会造成一种无限放大的这种 over 的这种情形。那当然是它这个在电子学的这个回路里面，它这个是要付代价的，就是说它必须付出，就是说我的这个功就是能够产生的功率，哦，整个输出功率会降低，哦，但是它又另外除了会稳定，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频宽会变宽，哦，这是电子学啦。那当然在这个它这个熔反应炉，哦，熔岩反应炉的这个现象里面，它就有一点类似这个，它会自己运作到一个稳定的温度，然后这个温度呢就会让这个反应炉一直持续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下去持续运作，然后不至于造成无限的这个反应到不可控的地步，啊，也不会到无法运作的低功率状态，也不会这个样子。所以它这个熔的这个 MSR 的这个反应炉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安全的特性就在这个地方啊，它会自己会产生一个安全的一个融合的一个点，好，然后反应的一个温度点，然后啊不断的在这个温度点的上下之间一直调整啊，不会超过这个温度。所以就安全的角度来说 ，MSR 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那 MSR 讲到它的安全啊，哈，它还有就是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哦，叫做呢凝固阀，或叫做冷链塞，有点怪怪的哈，听一下听这个名词哈，好像不晓得是啥东西啊，不过没关系，您就听我来慢慢的到来哈，就是在反应炉的这个主容器的这个底部哈，或者是这个关键的这个管道上面，它会有一段特殊设计的管路，这段管路是特殊设计的哦，是故意设计下去的哦。我们如果没有设计这个特殊的设计的管路的话呢，基本上它就没有了这个哦，这一道防线，但是它会特别的去设计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特殊设计，哦，让它成为一道防线，哦，多一道防线，安全阀的意思就对了。那这个段管路的里面的这个部分呢，熔岩啊会被外部的冷却系统刻意的降温，然后因为它温度是被降温的比较低，然后呢而且低过于它的这个哦熔点固定。

一点，就所以它会就会维持在一种固态，哦，形成了一个像是一个盐筛子这样子一个东西，把它筛住，啊，哦，那在平常运作的时候啊，哦，就会像它就是。

它这个盐筛子周围的温度也会跟着一起飙高。这个时候温度升高之后呢，它这个盐筛子 的部分因为温度升高的关系，它就会自动的融化成为液体。那一旦融化的话，那整个炉芯、哦、里面呢带着这个燃料的液态熔岩呢，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之下呢、哦、自动的流到反应炉下方的储存槽里面。也就是说它当然它在设计的时候它不可能设计在 上方嘛，它一定设计在下方、哦、在反应炉的下方。那平常呢用冷却的方式把它给封冷却住了，变成像是一个筛子一样把它塞在那里。那这个下方的这一个安全的这个孔洞它就被塞住了哈。那等到它万一真的产生温度上面有不可控的时候呢，那它这个被冷冻的这个盐筛子呢就会温度就会升高，升高就会液化之后这个孔洞就像筛子被拔走了一样。那因为重力的关系，重力就会从这个孔洞、哦、下面 流出来，就里面的这些燃料、哦、熔岩的燃料就会流往下流。那在它的下方就会再做一个储存的这个槽。那这个燃料都流光了，流到储存槽里了，那反应炉自然就停了、哦、因为没有燃料了嘛、啊、而且呢燃料呢在储存的槽里面冷却固化了以后、啊、也能够把放射性的物质给包覆起来。那整个呢这样子一个作为呢就大大降低了这个辐射外泄的风险，而且完全不需要人为的操作、哦、然后仅仅靠一个重力它就可以自动达到防止外泄的这种功能。那这个东西它的最大的安全意义就在于说它是一个不需要人为去控制的一个安全阀。像日本啊福岛的核灾，它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事后去检讨哈，它最大最大的问题它不能够它不应该要怪咎于所谓的这个天然灾害的大海啸的来袭。它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操作人员的问题。好，那就是操作人员要让这个炉反应炉安全停机的时机点太晚了，要 发觉说没有办法挽回了，然后要做安全停机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来不及做这个安全停机，所以就会造成这个整个、哦、后面所产生的这一种失控的状态，然后造成辐射外泄。他如果按照 SOP 的话，好，日本的这个好这个操作人员如果按照 SOP 的话，他及时采取这个安全提进的动作的话，那即便好这个反应炉损毁了，被这个海啸给破坏损毁了，但是他也不至于会造成后来的辐射外泄的问题。所以他辐射外泄其实是因为人员操作不当的一个原因。当然人员操不当为什么会超过时间啊，黄金时间，这个是有一些商业利益上面考量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好朋友们讲。但是至少它就是一个人为的疏失。那熔岩这个反应炉呢，它的这样子一个安全的机制，它就是摒除了人哈、哦、在这个摒除了人在必要的时候哈、哦、它会出现这个人为操作上面的失误。好、哦、它不需要人去操作，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把它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封存，然后辐射就不会外泄。好、哦、这个就是它的安全性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 MSR 这个熔岩反应炉被科学家们认为是明日之星，他看中的就是他这个安全性、啊、他的安全性对于比之于其他前三项 的这个种类的这个反应炉，他要来的高，真的是来的高很多。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好，我们听完了音乐啊，心情调整了一下之后呢，我们来稍微把前面啊，针对这个 MSR 熔岩反应炉啊的这个这一型它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特色，然后可以做一个稍微的一个整理。好，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它是把这个铀、土或钚这样子的一个燃料，好，就是反应炉所需要用到的燃料，反应燃料，把它溶于好溶解于这个铝元素，好液态的这种铝元素，好。就是熔岩的这个铝元素哈的里面，然后使得它的这个整个燃料跟这个这个铝元素呢，它们都是一个液态的状态之下，好，它形成了一个液态的这个溶剂，好，那所以它的燃料呢，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是属于液态的状态。那因为这个它这个盐类的这个溶剂呢，哈，它会成为盐，它会成为这个液态呢，它的这个温度范围大概是在1430度到4400多度了，哈，1430度左右到400多度之间。那这个铀、土、哈，这个钚。这个固态的这个燃料，它在大概超过600度啊到800度之间的时候呢，它就会成为液态。其实差不多是超过500度之后，它就会成液态。所以呢，基本上呢，它让整个这个反应炉呢，因为它维持液态嘛，所以它整个反应炉大概会，超过500度以上，但是不会超过800度或者是900度之间。那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这个

炉啊，它的操作的这个运作的这个空这个温度范围大概就是在这个哦900度一直到500度之间。那这个温度对于以往的这个反应炉而言，是低温，是相当低的温度哈。之前的所有的温，所有的这个不管是第几代的哈，或第几哪几种的这种反应炉，它都是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之下，甚至是高压哦，哇，提高压力，然后这个，所以它的整个反应炉的材质啊，跟反应炉的时间，因为反应炉的，因为它反应炉反应的时间、运作的时间是算是我们称这其实算是低温的情况之下。所以它这个炉啊的这个炉子的这个材料啊，可以不用做到那么样子的抗高压的这种材料，然后它的温度呢也不会在那么高的温度下长期运作，因此在使用上来说，整个炉子的安全性会好很多。好，然后再加上就是它的这个冷却剂呢，哈，不是用水。好，这前面有讲到有一个钠中子快中子反应炉。反应炉哈，它是用钠做冷却剂，所以基本上在安全性上，它就是更增加一步，因为它不是用水，水是比较传统啊。前面好几代的这个反应炉，大部分都是用水做冷却剂，但它不需要啊，它用的是石墨，它用的是石墨块，它让这个。液态的这个哈、哦，这个带燃料的这个熔岩啊哈、哦，流经这样子的一个固态的这个石墨块，那石墨块它就可以有冷却的这个啊、哦，降低这个冷却的这个功能，哦，所以哦，所以它的这个也是不是使用水做冷却，所以说。它就不会有所谓的产生氢气造成爆炸的这种安全性的危机存在，它的安全性就提升了。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它的这个特色就是，它的这个反应炉呢，哈，你的这个运作，哈。温度是在大概我刚刚说的是500到大概800度之间，那万一说真的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它持续的这个高加速的这个反应了，这个时候它的反应速率增加，它的温度也势必就会跟着增加。然后因为你这个反应炉它是液态的，在这个炉子里面，当你温度升高的时候，炉子就会膨胀，好，热胀冷缩，这是物理的基本现象。当你膨胀了以后呢，它整个反应炉啊，好的密度，这个液态的这个啊的这个燃料啊，液态燃料在炉子里面的密度就降低了，因为你那个膨胀了嘛。那降低了以后呢，好，它这个中子啊，等于就相当于中子的密度降低了，那它就会接下来就会跟着降低它的反应速率，那降低反应速率之后呢，它的温度又会下降，哦，所以它又会这个因为啊、哦、这个反应速率啊、哦、这个就是密度降低了，所以它反应度降低，反应率降低的时候，它的温度就降低，然后整个炉子啊哈、哦、反应炉又会缩小。缩小了之后呢，就是在这样子的啊，不断的这个，它就有点像是一个自我会自我控制、自我调整啊的这个一个情况之下，让它这个反应速率哈、啊，可以维持在一个啊一个设定好的一个啊这个一个反应温度，所以说它等于有自我回馈、自我调整的一种能力啊，让它的这个反应率可以维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这是另外一个它的安全性啊。那再来还有另外最后一个是人为特别去设计的一个安全机制啊，就是说它会在整个反应炉的下方去做出一个管线，朝下的一个管道。那正在管道的这个末端这边呢哈，它会把这个熔岩反应炉里面的那个熔岩材料嘛哈，

他呢给他在 靠近最下面的这个一个水管的一个出口的这个部分然、啊、后把它用外部冷却的方式把它给冷却，那降低它的温度之后到达了大概400度以下之后，它这个这个熔岩卤素的这个熔岩卤素元素的这个熔岩剂它就会固定了，它就会固化变成固体了。那这个变成固体之后呢，就像是这个红酒啊的那个木头软木塞子一样，就它在把这个小槽下的这个洞口就把它给塞住了。那你在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因为它持续有一个冷凝的一个外部冷却的一个效果在，所以它就不会流到外面来，它就继续在里面不断的这个运作。当如果真的哪一天不晓得什么原因可能我们没有设想到的一种情形，让这个反应炉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呢反应速率不断的升高的这个暂停不下来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你有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情形发生的这种情形下的话，那因为它不温度会不反应速度不断增加，温度就会不断的增加，它就会超过它的下方的那个用外部冷却的那个部分，它也会随着温度升高而不断的升高，然后超过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它的固态的这个温度点的时候，它就会被固态化的这个岩成分就会融化成为液体，那这个塞子就像是被打开了一样，所以它整个反应炉里面的液态含燃料的这样子一个液态燃料的这样子一个成分就会因重力的关系朝下方的这个有开启那个洞口的这个管子呢朝下方流下去，那在它的洞口的下方他们会做好一个这个冷凝槽储存用的冷凝槽，它等于是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燃料呢就因重力的方式关系它全部都滴漏到这个冷凝槽里面之后把冷凝槽它会就降低温度之后就把它整个给封存起来，然后就不会有核外泄的这个疑虑了这样子。所以它这个等于是一个最后的一道人为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个做法。那这个做法当然你说那如果连那个冷凝槽的冷凝效率都丧失怎么办呢？那这个当然它可以用很多很多的一些天然的一种储存模式或怎么样让它变得是一个低温的状态，所以这个就可以另外讨论了，但我们先假设它都是有效的情况之下，那当然它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核辐射外泄了，那就算是它没有办法冷凝住它也可以把它封存起来，封存起来之后它也就不会有外泄的情形，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整体看起来呢，你就会它的安全系数是相当高的，比起前面我们就说第四代的前三种反应炉来说就高很多很多。那这个也是科学家目前对于所谓 MSR 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炉它的这个未来它急切的看好，就是非常的看重，他认为他是未来的巨星的一个很重要着重，就是他的安全性。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跟这个熔岩反应堆相关的一些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讲的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内容。那但是今天可能时间上面比较来不及了，我们就放在再下一次的时候来跟各位再来共同的来探讨，来去了解这个 MSR 熔岩反应炉的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特性一些做法，让大家对这个有更期待，还有它的现况它发展现况是怎么样，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之后再来一起来探讨一起来了解。那很高兴各位今天的参与，今天的收听，希望下次呢再相见。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又来到特别喜欢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仍然邀请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俊英哥要分享他在旅行中，在这旅行呢，可能是公务的，可能是私人的旅行，在不同场合地点的变换，不同的时空，他所激发出来的一些想法，然后要跟各位来分享。今天我非常的渴望听到今天的主题，因为今天主题讲到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啊，所以有人说，哎，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而是您该转弯了。所以啊，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各位如果你生命到了一个需要转弯的时候，希望这样的分享可以让你有新的决定或新的取舍。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 John Sharing。

John Sharing， 当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时间是一切缓冲亦最佳的治疗良剂。欢乐时刻总是稍纵即逝，要是能够永续长存，无论是谁，花多少代价都愿意记忆它。痛餐瞬间总是度日如年，要是能够及时痊愈，无论是谁发明，多少代价都愿意遗忘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事情总是一体两面，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时间是最执法的裁判员，他是唯一不接受贿赂与威胁的。时间的巨轮不会因着位居达官显耀而要给予特别的礼遇，也不会因为贩夫走卒有差别的待遇，他始终扮演着公平正义的角色。最值得颁发终身尽职勋章，以表扬他的公正不阿。有人对时间给予这样子的一个诠释跟定义，值得你我深考、深思与思考。花时间工作吧，那是你成功的代价。花时间默想吧，那是你能力的来源。花时间游戏吧，那是你年轻的秘诀。花时间阅读吧，那是智慧的根基。花时间做梦吧，那是生命的热忱。花时间崇拜吧，那是金钱的通路。花时间祈祷吧，那是得胜的保障。投资时间而不付出仅有的承诺也是个期许。时间从 Michael 的角度，在宇宙是用光年 ；Marco 的角度是以在宇宙是以光年为单位，而从 Michael 的科学角度是以奈米。现在有人讲是不只是奈米，而是埃米为依据。若以浩瀚极限是从无限大到无限小，是奥秘造物主创造的杰作。回归现实的层次，不论是在高峰或低谷，时间无可置疑的是一切缓冲亦是最佳的治疗良剂，亦是最适当的仲裁者与医治者。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春天撒种，秋天收割，这个是不变的自然的一个定律。你不可能今天撒种明天就要收割，所以时间真的是必须花时间。你对一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拜访客户，他跟我们讲，我记得好像是在应该是在德国的柏林的一个展览会上，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展览的那一年，我们过去的大概两三年，我们花了时间拿到了全世界三大工业设计奖，德国的 IF， 德国的 Red Dot， 然后日本的 Good Design。

因为我记得那一年参展的时候，三年前我们拜访这家客户，他理都不理我们，但是我们花了时间耕耘，然后他们到我们的摊位上真的刮目相看，哇，你们短短的两三年你们就拿了等于说世界的这些大奖。所以说我说有些时候我们是要花时间去耕耘它，但是换言之，有时候你花的时间你没有办法事半功倍，你等于是浪费了时间，你的竞争力也不见了。所以花时间的一体两面，你看是跟什么比较，有些是要时间累积的耕耘啊，有些是要等于说是你要跟上脚步。所以你就讲人与人中间的感情也是一样，人与人中间的这些培养的友谊，这个虽然看不见没有办法去衡量，但是往往时间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缓冲的一个最佳的缓冲的治疗良剂。我们从缓冲这个里面来谈突破，特别是情绪起伏是难以掌握的挑战与突破。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绪放弃，此时会是心态成熟的最高的标准，成为生命中不会动摇的盾牌与突破的释怀。所以突破不只是你个人而言，对企业而言都是一样，甚至对国家而言也亦是如此。第二个分享，情绪亢奋是难以控制的挑战与分享。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绪放管，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指标，成为生命中不会动荡的依据与分享的喜悦。成效，情谊维系是难以克服挑战与成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谊放逐，此时会是心计成熟最高的标杆，成为生命中不会动乱的信赖与成效的丰盈。契合，情境处置是难以驾驭的挑战跟契合。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境放宽，此时会有心智成熟的最高目标，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弹的基石与契合的共鸣。当然激励也很重要，情况了解是难以超越的挑战与鼓励。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况放松，此时会是心情成熟最高的标题，成为生命中不会动怒的切据与鼓励的激昂。更新，情愿憧憬是难以跳跃的挑战与更新。什么时候愿意将自我的情愿放手，此时会是心理成熟最高的标志，成为生命中不会动容仰仗更新的巅峰。所以上面所提的，不管是突破、分享、成效、契合、鼓励跟更新，特别我写这篇的时候是在劳动节的当天，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劳工意识的抬头，但是这边很多的东西当然我们必须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更重要的要找到时间，成为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公司之间或者人与这个环境团队之间是一个最好的缓冲剂。如果有足够的缓冲，会使人事物均得到宽敞的空间及迎刃而解的时间，来化解与治疗人心脆弱有形及无形和内在外在压力与压抑的情绪，得到舒畅。

十万中的喜乐，患难中的忍耐，才是永恒的欢愉。十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旅游，是到土耳其的保罗的角中。我们可以看到，去那边看到，就是犹太人在圣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七间教会。我觉得每个教会里面都有它的特质，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面的有一个教会特别谈到，就是不冷不热的心，就回到起初的这个爱心。那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或者人生的旅途中间，我们最怕失去的就是那一份热情也好，或者有人讲激情 patience 是热情也好，是激情也好，或是你已经没有这份动力。激情热情是你的动力哦。那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特别对于我们有信仰的人而言，祷告反而成为我们信仰生活中不可缺的灵粮，跟能够从里面得到更新。在指望中你要喜乐，在患难中你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你呢，是否真的如此认为呢？我祈求能力使我可以彩排成功，他给我软弱使我可以学习顺服，我祈求财富使我可以愿做大事，他给我困顿困难使我可以做美事，我祈求权柄使我可以得人称赞，他给我卑微使我感觉我需要神，我祈求丰盛使我可以享受生命，他给我生命我可以享受丰富。任凭人如何骄傲不可一世，劝无人样样都以为能，样样以为能以雄心壮志为企图心，但必然人有其软弱与无助的一面。不幸的是，逞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也要装作若无其事，腼腆坚强，不肯服输。奈何纵使有再大的全能，还是无法避免一些无法掌控的事。多数人不以为然的以为人定胜天，包括自己，以为自己凭借着自我的能力与智慧，靠着不仅仅是要努力工作，但是要更聪明的工作。 Not only hard work but also work smart 的决心跟毅力，认为凡事皇天不负苦心人，凡事有事者竟自成的标杆，但往往事与愿违，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误人误己，过去的傲人成就不正因为应验着 easy come easy go。 其实有些东西你来得太快，你离开得也很快。不虚心不谦虚不感恩不自立的四不原则，造成了几乎完全归零化为乌有，巴不得是自我的警醒与自我的认罪，能够回到谦卑顺从，好好的修剪

跟自我管理自己才是唯一的正道。我记得魏肯森特别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在葡萄树的秘密中间清楚地揭示活出丰盛生命的要诀。当我们的生命的枝子像那排篱笆蔓生的葡萄藤一样看来欣欣向荣，但我们篮子里的葡萄就少得可怜。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葡萄树要结果子，你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出更多来。因为葡萄树多半生长得十分快速，但是每年必须剪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当葡萄树长得太茂密的时候，阳光就无法照射到应该长出葡萄的地方。这个就正是我们所讲的，你要丰收的结果，就像魏肯森所讲的葡萄树的秘密，你要每年剪去许多不必要的枝子。我们检视我们的这个人生，我们常常会用，等于说我们在商业里面常常讲的 SWOT， 所谓的 S 就是 strength， 你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常常很多人会讲，哎，我的优势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但是它 W 就 weakness， 你的弱势在哪里？很多人不会看到你的弱势在哪里。那更重要的 O 就是 opportunity， 你看到你的机会在哪里？哎，你特别从事这个公司的负责行销的人员，他永远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机会。然后 T 就 threat， 你看到的威胁是什么？那正应验刚才所讲的，你必须剪去所有葡萄树，剪去所有不必要的枝子，就像那个威胁在哪里，你必须挪移，然后你必须补强你的这个 weakness， 你的弱处在哪里？哦，放空毫无节制的采购狂，放弃两家因贪心投巨资未上市的股票，放下所有的情欲瑕疵与牵绊，放出所有的地位跟权柄，放出所有傲骨凛然的骄傲与态度。这是我一个朋友他投资的股票，哇，全部贴为壁纸，他最后给我的一个他的心情的写照。所以我们常常要评估，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可行性评估，也要去做里面的风险跟危机，哦，才能够让我们在碰到这些患难或者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降低这些风险。然后当你坚持对的方向继续去迈进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真的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喜悦。

善的足印。记得应该将近40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是去亚特兰大。开完商务的会议以后，也没有到处旅游，反而从亚特兰大，我们搭飞机到纽约，因为纽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利用周末的时间，我的朋友就说：“哎，John，我们要不要去

你家老瓜大瀑布。我说好啊，这个是梦寐以求的啊。所以第一次前往美国，从亚特兰大然后到纽约，到尼加拉瓜瀑布，那时候大概还是差不多30岁左右。哇，真的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而且看到这个尼加拉瓜瀑布的这个瀑布的这样子的一个，真是令人亢奋不已。然后被这个被他的瀑布的这个震撼敲开心门，发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所吸引。初夏的阳光是如此的绚烂，而瀑布蒸汽缔造的彩虹是最佳的环境，从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的神迷。

阳光，如此绚烂，而瀑布的蒸汽水滴造就彩虹最佳的环境，不同的角度辉映着缤纷的万马奔腾，令人目眩神迷。彩虹据说它是完整代表完整的圆，我们看到在地面上看到好像是半个圆，但是如果你从高空看，在看不到的高空上，在飞机上可以看到是一个完整的圆。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他认为彩虹是代表完整的圆，是他与上帝永约的誓约。然后我们就到瀑布旁，我们几个同事就在那边享受垂涎三尺十六磅的 T 磅的牛排，到今还是眷恋不已。餐后我们到 shopping mall， 无意中被相框上的一幅沙滩上的足印的相片，印着 footprints 的一段话所停住吸引着。其实那时候我也刚刚等于说是信主没多久，而那段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荡，对于是一个很大的诠释。它是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某天晚上我造了一个梦，梦见我与主漫步沙滩，又见到我一生的每个片段在空中掠过，每个片段里面我都看见沙滩上有两对足印，一对是我的，另一对是主的。看过最后的一个片段，我再回头一望沙滩上的足印，怎料我发现许多时候沙滩上有一对足印，并且是在我最低沉难过的时候，每每就会这样子。可是我却发现，在我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留下的一对足印，我真不明白，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偏偏却要离我而去。上帝就这样子回答说：我宝贝的儿女，我爱你，我绝不会在你受痛苦被试炼的时候离开你。当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其实那时是我背着你。多么触动心弦的对白，是人生的最佳写照。曾几何时，不正是你我的光景？多少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热忱及善意的回应，我们完全不会去理会神告诉我们的，他是背着我们走那个沙滩的路。是你的无知迟疑，还是你的无畏

坚持，还是是你的无奈呐喊，还是是你无意的洒脱，还是是你无辜沉寂，还是是你的无暇忽视，还是是你的无助呼唤，还是是你的无情踌躇，还是是你的无法释怀，还是到底什么是还是？多少幸福围绕身边，却让它悄悄溜走。当欢愉不在或青春逝去，才恍然大悟已是半百之年。真正欢欣并不在乎拥有的多寡，而是能够懂得数算及感恩的心。否则即使价值连城的珠玉宝石，或是绿草如茵的古堡别墅，或者是双R双B的名贵轿车，或是流行时尚的典雅精品，或是趾高气昂的权势地位，或是倾城倾国的婀娜多姿，依然还是两袖清风。在最低沉和难过的时候，在最受困扰的时候，沙滩上只留下一对足印，你的一念之间却影响你一生关键之要。若是当你发现看见沙滩上只有一对足印的时候，其实那时是我背着你永不离弃我的上帝。

你的璀璨风情，上海的魅力四射，巴黎的风华绝代。中国人常常喜欢说遇水则发，因着水流而汇集的三角洲是都市繁华的先决条件，如同国际上许多浪漫的大都市都是伴着江湖河海洋的怡然自得的景致来装饰城市风的美与艳。与相似的有雪梨的达令的港湾、上海的黄浦江、巴黎的塞纳河、威尼斯交错的运河、伦敦的泰晤士河、布达佩斯的多瑙河、纽约眺望的大西洋、开罗的尼罗河等其夜景娇与媚。那些熟悉的名字和模糊的影像诉说着岁月的传奇，演绎着从古至今人生千奇百媚。想当年辉煌腾达、光芒万丈的骄傲与成就，而今缅怀逝去的先圣先贤，追溯往事历历，因着前人揭开了这扇通往过去和未来的门，横越历史，俯往在昔日与来日间徘徊，为着他繁华旧貌的亢奋与新颜时尚的悸动，一切的记忆有着不变的人事物，留给人的总是无限的温暖的感觉与怀念。当回首触及相似的老地方，不禁要激昂，让内心澎湃汹涌，而心弦系着是盼望与期待那遥远地方的你，有着归期等着你归来，细说从前，毕竟是我们的是好友。雪梨 AMP Tower

上海的东方明珠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成为游客最爱也是最让你熟悉梦幻的雪梨，明珠的上海，花都的巴黎，深植

朗无疑收进眼底，甚至远观雪梨的 Darling Harbour Opera House 的倒影的妩媚，外滩南京路的车水马龙，巴黎河畔左岸的咖啡馆的飘飘欲仙，在顶楼旋转餐厅的晚宴，有西式的餐点，中式的丰盛，以及法式的丰沛，让食欲接受了佳肴的洗礼。当夜幕低垂时，艺术的气息、繁华的气象、浪漫的气氛，让演艺接受了这璀璨的洗礼。而在内心深处所被感动的情挑，是温柔的触摸、体贴的触感、浪漫的触觉，让情欲接受了遐想的洗礼。雪梨南半球风光明媚、休闲天堂与世外桃源，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情怀与怀念。风姿妩媚与闭月羞花的她，是忘不了也忘不了了千丝万缕与千万风情。她的一颦一笑刻画在心坎的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婀娜多姿的倩影，是柔情似水情愫的写照。上海北半球风起云涌的商业天堂与人间净土，有着一份无法释怀的情爱与爱意，仪态万千与倾国倾城的他，是忘也忘不了的千呼万唤与千娇百媚。他的回眸一笑刻印在内心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去娇艳动人的形影，是柔肠寸断爱情的写实。巴黎西半球风华绝代时尚天堂与香格里拉，有着一份无法舍弃的情网与网罗，绮丽艳媚的浓妆淡抹的她，是忘也忘不了千山万水与千言万语。她的惊鸿一瞥刻痕在心怀里的最深处，永远也无法抹掉默默含情的翻译，是柔情万千情意的写照。雪梨、上海、巴黎牵引着回忆无穷，巴不得四份矫情、扰情、交情的诠释与定见。

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有一年，我到矽谷去拜访客户，在书店里面看到一个书签，上面写了一段话，蛮激励人心。它是一段是美国黑人教堂刻在美国黑人教堂上面刻的字画，他所把它截录下来的一段备受激励的座右铭。他是这么说：你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在人的一生中都有属于他最爱的座右铭，他没有标准

格式，它可以是一段经典名言与格言，亦可以是朋友间的简单对白，亦或是映入眼帘、震撼心坎、毕生难忘的画面或经历。生命如同江河似的不断的迂回回转蜿蜒，必须用真实的爱与智慧来握转它，不断的适应回转转弯，才能越过重重的险阻，渐渐的日益壮大，流向宽阔的人生大海，才能够克服万难险阻而容纳百川，汇为滔滔巨流，奔向宽敞的大海。唯有生命面临转弯时的抉择与取舍，才会思索生命的真谛是如此的实现，而不是仅仅只是追逐梦想和想象，是当时面对现实环境时懂得如何转弯迂回和成长，不是仅仅毫无目标的选择及横冲直撞的刻意逃避。人人都有其现实的期盼与愿景，了解发挥善用自己的优势与强点，创造成功的经验与模式，发现其中的欢欣的喜悦和无形的价值，从而树立属于自己的自我的实现，满了信心、能力、勇气面对生命的转折与困境，秉持着希望憧憬未来的生活，这就是幸福的前缘。反之言之，如果太在意追求占有及追寻拥有，将会牺牲与放弃生活的许多乐趣，而人生会觉得困顿勉强。其实定睛于精神生活更高的层面上，以生活为调试，生命的实现为关怀的标的。生命转弯处，生癌再出发。有位知名的作家对于梦想给予以下的诠释：你还在往天空里逸去，选择风追逐，披着月亮的外衣，在繁星簇拥中，那纯白的羽毛翅膀渐渐飘逸，最后只凝成一点记忆。然而你未完的梦正由我来实现，那一点一滴你来不及走过的尘世情缘，也许你正在天空的宫殿里探头看着，用我怀念的笑容为我打气。我终于知道心中那份没由来的悸动是因为你，我记忆中的容颜啊，那就是连同你的梦想烙印在我生命的邮戳，在今生拆封加倍的幸福。生命原本就不是平静安稳的等待时间流逝而到生命的尽头，然而转个弯会发现更美好的蓝天碧海，因此有着毅力和决心寻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有时生命不就在转弯相逢而成的几何图形与曲线，时而繁杂，时而又趋于简单。面临的困境的时候要转个弯， change lane， 想想勇往迈进并非坚持表征，在适当的时间让自己转个弯，会发现昨日的泪水与沮丧是多么愚蠢与尴尬。也许生命的逆境永远只是单行道，能转弯就能走出阴霾，克服困境亦能走出死因的幽谷。也许现在的你和我都必

须面临转弯、抉择与取舍，才能达到成功的凯旋大道上，无可避免的，往往许多的人事物可能在瞬间不经意的离开你的人生。人生本就是一场永不间断的赌局，有时纵使会成功，也必然会输掉所有宝贵的财富，以权倾一时的地位。切记，转个弯是个契机与转机，就像赛跑中领先者往往在转弯处把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拉开。切记，转个弯就是契机与转机，就像赛跑中的领先者往往在转弯处把自己和别人的距离拉开。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很谢谢俊英哥 John Sharing 再次的跟我们分享他觉得生命当中重要的主题，在你生命面临转弯的时候，你的抉择和你的取舍，可能你会因为你的一些价值观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和取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这样的收听对你的生命有一些沉思，也有一些回馈，那对你生命当中面临任何一个转弯的时候都可以成为力量。我们下回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各位听众朋友，魏老师跟我已经在这个节目上有做了超过了好多好多个月了。那我们已经讲完了民国史，讲完了清史，然后这一个阶段呢，我们是在谈明朝的历史。那来这个明史走一遍的时候，我们也讲了有七讲，今天来到了明史的最后一讲。第八讲，那这个第八讲呢，在这个前面，我是不是也是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呢？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七次里头，我们谈到了这个明朝有过开国的君王，跟注意文治武功建设的君王，也有一些君王是比较代乎这个上朝的君王，有很多不同类别的君王，也谈到社会状态，也谈到商业的发展，也谈到他的那个文学的一些重大的成就。那现在我们在上一集讲到了明朝灭亡，那明朝覆亡的一些原因，跟最后是在什么时间覆亡的。但是今天要谈的这段历史，说老实话，魏老师，你给了我一个很新鲜的题目，因为我以前读明史，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段，我根本不知道在明朝后面还挂了一个这个南明，就是等于说在我的历史的知识里头多了一段新鲜的事情。那这个南明呢，是我们不是已经讲完了明朝已经灭亡了吗？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以后，他自杀以后，明朝灭亡。我读的历史到这边明朝结束，但是怎么突然又多了一个南明呢？那我们要请魏老师把这个新生事物来跟我说一下，跟各位的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这是非常新鲜的事情。
1: 是的，一般人讲明朝就是崇祯皇帝上吊自杀这个以后这个这个满清这个大清建立满清这个进了北京，应该就是明朝就亡了哈。但是呢他后面因为当时并没有马上的全国都被这个大清所占领，他是

0: 一块一块慢慢的慢慢的南向南这样子去，所以有很长 有一段时间呢，其实当时还存在着中央政权还在的中央政府啊，明朝的中央政府，因为明朝本来就是一个两京的制度吧，一个京北方呢在北京，南边南京，从明太祖这个开国以开始的这个南京就是另外一个首都啊，所以它北部有那个中央政府，南部也有。那么南部这个中央政府呢，可以说并没有马上的被消灭掉啊。所以呢，其实严格说起来，明朝还没亡啊。你就像宋朝吧，宋朝也北宋，北宋他因为迁都了，迁都到南方也是就有南宋啊，所以有北宋、南宋，所以这边就出现了有南明，只是因为南明不像南宋啊，能够历史那么久，能够稳定那么大的这个范围，所以一般人就觉得就没有南明了，这是一般人这个。在历史观念里面啊，没有南明的观念。那么好在呢，就是这个，那为什么南明就是好像被抹杀掉了啊？其实这也是清朝这个灭了明朝以后，他有意的啊，也算是这个不希望让人家知道南明这个政权的延续啊，因为他想说，哎呀，这个明朝就灭了就灭了啊，也不希望再谈这个南明的历史，所以在清朝的修这个明朝的历史里面啊，他就有意的把南明这一段呢，把它掩盖起来或者冲淡化啊，照道理说，像南明有几个皇帝啊，他就。都把它矮化了，就变成王了，就是什么王什么王，
1: 对，
0: 而且这几个王呢还就附在什么这个别的王下面啊，就让你根本看不出来，这原来还有这几个这个在位的皇帝的，是这样。但是整个来说，就是清朝有意的抹杀。那么这个于是呢，这个我们一直到后代啊，就很少谈到这个南明的问题啊。
1: 对，而且我现在我了解了，就是说，因为这段时间呢，他们虽然在南边，好像还有江南，就长江以南的一块半壁江山，事实上他们的力量也不强大，而且时间也很短，好像十几年而已，所以呢，这个清朝就忽略不计了，在他们的志史史书上也就不记载了，所以像我们这种欠学的人，不是历史学者的人，真的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个今天也是让魏老师教教我们啊，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关于南明这一段比较丰富的历史，因为南明也有不同的皇帝出来，他们也曾经治理过这个江南的这一片国土，
0: 是
1: 吧？
0: 那一般说南明呢，就是也这个到底有多长，这也有不同看法啊。一般就讲说从这个1644年啊，就是崇祯皇帝这个自杀了，那么立刻呢就有一个叫弘光帝啊，弘光皇帝啊。他呢这个被大臣永历在南京这个即位，那个这个弘光帝也是就是1644年即位的啊。
1: 可是他是不是朱家的子孙？
0: 当然是、
1: 哦、
0: 这个是基本条件啊。他跟这个明神宗这一系还算是比较亲密的，因为我们上一集讲到那个讲到这个天启皇帝，我们说天启皇帝的这个父亲啊，天启皇帝父亲是那个明神宗迟迟呢不立他做太子嘛，不立做他太子的，他明神宗一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这个叫做后来封为福王啊，他他非常喜爱这个福王，
1: 是。
0: 那么我们讲的弘光帝是谁呢？他就是福王的儿子啊，他是，所以他可以说他是他这个福王所宠爱的这个孩子啊，所以他在明神宗的也算明神宗的孙子了啊，
1: 是，
0: 所以这个讲起来还蛮亲的。
1: 对，所以他也算是真的是嫡脉了。
0: 对，是。那 我们说南明从他即位算起，然后到了1662年啊，1662年就是南明最后一个称帝的叫永历皇帝，
1: 对，
0: 永历皇帝在1662年遇害。
1: 是
0: 被吴三桂所杀害，
1: 是吴三桂杀的，
0: 对对对，吴三桂把这个杀害。那么这个这样算起来的话，44到62，应该就是
1: 18年了，
0: 不到20年嘛，18年，
1: 对对，
0: 那这个很短。但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即使在那个永历帝遇害以后。东南这边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这个力量政权，
1: 对，
0: 像在台湾有郑成功，郑成功的儿子一直到郑成功这个孙子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一直还是打着永历的年号，
1: 是
0: 一直是反清复明的政权，
1: 哦 okay、
0: 所以这样算起来呢，一直要到台湾的这个什么被这个清朝派施琅来
1: 啊、
0: 平定台湾。
1: 是是，
0: 这个1683，对不对？
1: 对对，
0: 才算那个南明才算正式结束。如果这样的话，又多了20年啊，
1: 是
0: 62到83，所以这就将近40年了啊。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所以南明如果有能够算到，当然了，我这个一般现在还是认为到1662就算结束了，因为郑成功那个毕竟呢是
1: 他是在海外嘛，
0: 对
1: 对,
0: 对，就在海外，而且就是当时就是已经不没有这个代表明朝的这个政权了。好，
1: 对，
0: 这是大概他讲的南明的年代问题。那我们刚才讲说，早我们本来对南明都其实都甚至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历史存在。
1: 对对对。
0: 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是看到一些史学家，尤其当代的啊、近代当代的史学家，他们也跳脱出清朝的这种好像抹杀的这种影响，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去看看市面上啊、或者一些这个你看到一些历史学者啊、发现南明历史啊。还算蛮热门的一个研究的领域，对，我稍微收集一下，上网看看哈，有好几部这个也相当有名的都是南明史的这个著作啊，
1: 是是，
0: 有一个很早的，比较算是早年的，他的抗日战争时候就那时候正在抗战，他就完成了，是一位姓钱的一位学者钱海岳啊，
1: 对，
0: 他写的《南明史》啊，1944年还在抗战就完成，但是那时候没有出版，是到了2006年啊，但他早就过世了，所以他死后才出版。你知道吗？这个《南明史》啊，这个一册一册啊，一共有14册，
1: 哇，
0: 等于是
1: 一个大
0: 部头的，
1: 对对对。
0: 你想，我们说不到20年，能够写这么多历史吗？就是说钱海岳先生，他就是。他认为南明也是值得这个很详细的就把它记录下来，
1: 是是，
0: 所以他完全按照传统史书的什么记啊、传列传啊、表啊、书啊，
1: 是是
0: 这种传统正史的这种方式来
1: 编年
0: 啊、就是正史的体例来写，
1: 是
0: 啊，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在他看来南明是非常值得这样的记录，
1: 是是。
0: 那另外近代嘛，我们就说，其实我发现，国外学者啊，就现在的这个国外学者啊，也对这个历史啊也很有兴趣，
1: 对南明的历史，
0: 对对，英文的写作，然后翻成中文的书也有，
1: 是。
0: 那整个来说，南明史不是很冷僻的，但
1: 是
0: 现在是我觉得它本身一定是有它吸引动人之处啊，
1: 是吗？
0: 所以说。一个就是说这种的情况啊，或者我们说两个政权都存在，
1: 对、
0: 啊、
1: 一边一国的情况，
0: 是然后呢又是动乱的啊，
1: 是
0: 然后是其实这种的这个背景啊，可能是有它这个动人的地方，
1: 是
0: 啊，然后呢一定也是说南明的里面也仍然有一些很值得去这个去研究的啊，就是作为我们的借鉴啊，
1: 没错
0: 所以我整个来说，南明史现在已经不是 很
1: 不是很冷僻的了、
0: 哎、就这个是我觉得这很好的现象、嗯、因为每一段历史其实都不应该被忽略、啊、
1: 对的，
0: 不能够刻意的因为政治的一些

0: 个因素，我刻意的抹杀这一段，我刻意的歪曲这一段，我刻意的不谈这一段，这个都是对历史的不是很公平的对待。
1: 是，所以就像那个黄就是万历十五年的
0: 黄仁宇
1: 的著作，那他这个英文的名称叫做 The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就是说那一年是什么没有什么大事的那一年。那我觉得历史对待的态度也就应该是这样，
0: 是的，
1: 即使它是一个短的或者是没看起来没什么大事的历史，都依旧是历史，值得详细的记录。那也许有很多后面的事情的发生是基于这些看起来没什么大事的年代产生的，
0: 是，
1: 那也许将来在我们所在的国家也在做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现在看起来是没什么大事，但是也许在未来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那这个好，我们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怡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哎，魏老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南明这个多彩多姿的历史哈。嗯、那我想呢在这样的当时的情况之下呢，南明听起来好像已经不是纯粹以朱家的皇室为中心，因为呢那时候我想金已经称国号大清，那南明呢在当时的状态之下，他其实可能主要的目的要反清复明啦，对不对？他就维持他们的国祚，但是呢他也会和了以前就攻打他们的大顺军跟大西军他们的余部，就是当然李自成张献忠是已经淡出了，但是他们的余部还是要反清复明、嗯、他们相信明朝是他们的正朔嘛哈，然后他们要抗清，但是这个二十年这个南明的中间呢，这个汉族跟其他的西北部也有这个回族啊，

0: 西南部也有少数民族，他们都是要反抗清朝的，而且是反抗那些贵反抗满洲族人的那种贵族的，他们那是此起彼落那种小小的抗争。但是听起来呢，他们是很多内部的矛盾，因为杂牌军嘛，大各方都有人，所以呢，我相信他们并不是也是离心离德，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心态。那我想可能要请魏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皇帝到底是怎么样的皇帝，他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领导，或者是把大家团结起来。
1: 是的，这个南明的第一个皇帝就是叫弘光帝啊。那照道理说，到了这种地步，这个皇帝应该是力图振作啊，应该是能够励精图治这样的一个皇帝。可是呢，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好像延续了明朝的末年的好几个皇帝那样子荒诞的啊，那样子的这个状况延续下来。那这个弘光帝啊，他是谁呢？他其实啊，就是神宗皇帝的孙子啊。我们上一集谈到这个天启皇帝的时候啊，我们曾经介绍说，天启皇帝也是神宗的孙子啊。但是呢，天启皇帝是神宗的太子的这一支嘛，就是我们讲神宗皇帝的时候，他其实很不想立这个他的长子为太子，
0: 对
1: 啊，他是很想立呢以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因为他宠爱郑贵妃，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明朝的大臣里面反对他的这种做法，所以呢，他就迟迟不立太子，拖延。到了后来，他这个实在拖不下去了，他只好啊，心不甘情不愿的，立了长子为太子啊。就那个立的那个长子太子啊，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只在位一个月就死去的那个光宗。然后这个天启皇帝是光宗的儿子嘛，我们有这样介绍。那今天要介绍这个南明的弘光帝是谁呢？他的爸爸就是那个神宗最宠爱的那个福王
0: 啊，
1: 就一直想立为太子的那个福王，
0: 是
1: 后来不成功，就把福王外放到地方上去，
0: 是
1: 啊。那么这个，所以福王呢，在这个一生呢，可以说从小就是得到神宗的宠爱，虽然没有做皇帝，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享乐啦，他的这个日子啊，过得非常的
0: 快乐
1: 奢靡的啊。
0: 是，
1: 那所以呢，弘光帝呢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父亲作为榜样的话，看到自己的父亲是这样的这一个，我想他受的这个家庭的影响，他的这个家庭的教育应该也是差不多啊。
0: 是，
1: 所以他的个性呢，他的这个习性呢，也跟他父亲很像，所以当他在这个国难这个临头的时候啊，他被立为这个南明的第一个皇帝啊，这个在南京就位，
0: 是
1: 啊，他仍然是这个喜爱宫廷里面天天有歌有舞啊有这种很快乐的日子。那么有个故事嘛，就是说他第一个他立以后第一个这个春节，我们说除夕吧哈，他就闷闷不乐啊。那个旁边的太监都看出来了，就问他说这个皇帝为什么闷闷不乐，是不是想念过去啊，这个在自己的大明朝代的时候啊，
0: 盛世辉煌，
1: 对对对，在那时候的这个日子啊，是不是还是忧心忧国啊，这个弘光皇帝说不是这样，我就是觉得太冷清了啊，今年过年怎么这么冷清，也没有那个梨园子弟啊，这个也素质也不好啊，这个表演歌舞的表演啊都不称心啊，是为了这个事情啊，不够热闹，不够这个表演的不够精彩。你想这样的皇帝怎么可以来应付

0: 这样的当前的一个局面啊。
1: 对，他面对了这样亡国之痛，竟然想的只是那些
0: 啊、
1: 这
0: 个梨园歌舞啊。
1: 对，
0: 那另外他会这样，当然也有原因，因为他年纪也是年轻嘛，所以当时他身边有一个叫马士英的大臣啊、
1: 哦、大臣，
0: 等于就有一点像那个过去那个魏忠贤时候这个控制天启皇帝的时候一样，这个马士英什么都管啊，所以那个他就跟人家说，天下有老马在，意思说不轮不到我管啊，天下有老马，这个老马就是马士英啊。所以你看这个一方面他个人的习性也就是喜欢这个享乐歌舞，一方面旁边又有这个这种有权的大臣啊，能够这个掌控他，所以啊其实他是没有什么作为的。这就是第一个，其实他也很短，他只不过一年的时间啊，他在位不过一年时间，后来就被俘虏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实在，在这个专制时代，你身在帝王家啊，有幸有不幸了。就是你就是不想做皇帝，但是呢，你身在帝王家，你做了皇帝，你也就是要跟这个王朝啊。这共存亡的、啊、
1: 是的，
0: 因为在过去的那种专制时代，对手来了啊，这个他基本上他可以不杀百姓，但是他一定要杀这些王室的人，所以很多王室的人就必须要被杀了。
1: 对，他等于要跟着国家殉国的那个那种有那样义务责任一样的，
0: 对吧？
1: 那其他除了弘光帝以外，
0: 对，接下来呢弘光帝这个被杀以后啊，马上他们这个在南方的这些这个明朝的这个遗臣哈，这些这个想要反清复明的，当然又立刻寻找啊、新的一个这个皇帝啊，那这个时候就在福州啊，在福州呢就永立了一个叫隆武皇帝，隆武帝啊，
1: 对，
0: 这隆武帝啊，这又是第二个，算是南明的第二个皇帝。那这个隆武帝啊，我看他的事迹，但要比弘光帝要像样多了。
1: 是
0: 啊，他算是一个相当，他非常好读书、好学，
1: 是
0: 啊，那他。即使在后来，因为这个时候的皇帝啊，一定是这个不安定了，常常要逃难啊，要逃难。这个隆武皇帝他即使逃难的时候，东西可以别的东西可以不带，他喜爱的书本呢，他是这一定要带着，所以他常常是带着十几箱的书啊。十几箱书，我们都知道书是很重的东西啊，带着十几箱的书跟着这样逃，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有可取之处了，
1: 还算
0: 至少好读书
1: 啊。
0: 另外他一个事情呢，跟我们台湾的历史有关系的，就是说他接见这个郑成功啊，我们知道那时候还叫还不是叫郑成功了哈，郑森他的父亲郑芝龙，其实在南明政权里面郑芝龙是扮演着相当有影响的角色的啊，他是个是有军队的，也有这个影响力的，所以他带着这个郑森呢去见这个隆武帝的时候啊，隆武帝一看这个郑森非常的大概听他这个谈吐说话非常欣赏，所以非常喜爱郑森，以后就赐他国姓。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郑成功后来称国姓爷，就是隆武帝把这个朱这个姓国姓呢赐给他。所以后来郑成功最这个一个很有名的称号嘛，叫国姓爷。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点看起来跟我们这个台湾的历史，郑成功影响台湾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是。
0: 那么这些皇帝啊，当然一个就是说很不安定，到处奔走啊。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一开始也讲了，就是内部根本就不是团结的，
1: 是
0: 内部啊，就是有一些小朝廷又产生了，
1: 是
0: 啊。

0: 弘光帝时候还好啊，当时毕竟南京是本来的一个首都，所以大家没话说。弘光帝之后到隆武帝，到最后的永历帝啊，都有同时并立的小朝廷存在。
1: 是
0: 啊，小朝廷存在，比方说有一个叫做鲁王啊，有一个称为鲁王的，他不称帝，但是他称王啊，他就是在这个绍兴即位啊。另外还有称为唐王的，这是都是后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都是姓朱的啊，但是呢彼此啊他们互相不承认啊，就是互相的这个就是要永历自己的这个要培养自己的势力，所以整个说起来到这种的环境了，这种的地步了啊，还不能够凝聚一起来一起这个啊，这是上面朝廷。至于下面的这些文武大臣呢，也都是也是类似这样啊，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投降啊，那种这个事情也特别多啊。今天永历你，明天可能就投靠到满清去了，
1: 是
0: 啊，所以谁都不能信任的，所以当时常常有这些这种投降啊、背叛啊这种事情。啊、
1: 没有错，
0: 嗯。
1: 然后下面一个皇帝好像也就是最后的一个皇帝是吗？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讲的这个永历皇帝嘛。
1: 对，
0: 永历皇帝他是立在这个广东省的这个肇庆那边这个称帝的。这个皇帝啊可以说一个不如一个了，就是那个环境是越来越差了，那个清军呢、啊、越来越这个南下嘛。
1: 对
0: 啊，然后投降的这个名臣名将啊也越来越多，
1: 是
0: 啊，所以那些投靠满清的这些像吴三桂啦，像这些都被满清派来反过来用他们呢来围剿这些南方的这些这个明朝的这些势力啊，所以这个永历帝啊，他可以说是到处漂泊，到处漂泊啊，跑来跑去，最后呢，到了云南，还又危险了，最后就还这个出国了，现在出国了，跑到那个
1: 缅甸
0: 去了啊。他一直跑到缅甸，现在缅甸北部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曼德勒，到那个城市，过去也是缅甸的一个都城嘛，
1: 对，
0: 跑到了这个那边，那原来的缅甸王啊接纳他啊，然后这个对他还不错，就没想到就在他在那边的时候啊，缅甸发生政变，原来的缅甸王被他的弟弟杀害了，那个弟弟呢就马上态度
1: 就
0: 不一样了，
1: 不管他了，
0: 他就根本就是，本来缅甸是看中国皇帝那是这个叫什么宗主国嘛，就是这个是非常的尊敬的，现在看你落难到这样啊，慢慢也对你失去了敬意，所以呢这个永历帝呢在缅甸也被冷落了，也被这个就是也算是这个被轻视了，所以最后吴三桂就进来，就是他永乐帝也想讨好，也知道他们选边站，这时候看了这个满清这个大清已经是一定在中国是不可取代，
1: 对，
0: 所以他就主动的把这个永乐帝呢献给吴三桂了。等于献给吴三桂，有在吴三桂手里把他处死的，
1: 所以吴三桂杀了永历，
0: 对对对，就吴三桂手中把他
1: 对
0: 这个杀，
1: 我看一下他们的年份啊，这几个皇帝的年份，弘光、隆武、永历帝，其实永历帝在1662年被吴三桂杀死，
0: 是是，
1: 那其实康熙即位是1661年，所以事实上应该说这三个皇帝所经历的只是在顺治一朝，
0: 没错，
1: 最后吴三桂就是终结他们，就把永历帝杀了献给康熙，
0: 是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南明的历史的本身的悲哀，就是说他们其实预备到南方，等于是也许是隔河而治了，因为南方本来的还是属于明的南明嘛，长江以南，然后北边是清朝的天下，但是清朝在

几个皇帝，譬如说顺治，从皇太极之后是顺治，顺治一朝他是一个勤奋的君主，顺治基本上他的政绩没什么，他在位是十七

0: 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团结的心，也是觉得国家是亡了的。其实国家没有完全亡，但他们大家人民的心中就是说朝不保夕，反正已经是亡了的国。那所以这是南明或者是明朝的末年，这个都是其实他们是亡于自己。
1: 嗯，
0: 清朝的本身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真的还没有那么厉害，所以汉朝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1: 明朝、嗯、
0: 对啊，明汉族了，
1: 汉族、嗯、
0: 汉族他们是自己打倒自己，他们不能团结起来。那满清的其实当时的八旗兵都是贵族，所以其实没那么厉害。其实我听到满清满人告诉我，就是他们自己都说我们历代历史大家都认为是这个骑射这个武功是很厉害，可是咱们八旗兵是不会打仗的，要靠不是靠八旗，八旗都是贵族，只会溜鸟享受，那都是贵族，都是皇宫贵族。那要靠要打兵要打仗呢，是靠人满族的人。那个满族的贵族呢，在当时他只有一个策略，他就是勾结汉朝中间的这些官绅啊、官员跟这些就是士绅呐、啊，然后搞矛盾，让他们中间彼此都有猜疑，不能团结，然后他们只是坐在那边收渔翁之利，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八旗厉害。那所以你了解了这个满洲，他其实到中原之后，他其实大部分的时间精力不是在打仗消灭汉人。
1: 嗯，
0: 这些汉人呢，因为他们本身就不团结，他们不需要花最大的精力来做什么，做这个收复的工作，而是说他用很大的一个精力进行汉化。
1: 对，
0: 所以他的汉化呢，让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康雍前三个朝代的皇帝都算是勤政的皇帝。都算是很勤政的，所以呢自身他们有了一个飞跃，然后这些几个很勤的顺治、康熙、雍正这些皇帝都是很勤快的、很勤劳的，这样的一对比，你就知道一边会迎来一个盛世，一边就是败得一败涂地。
1: 嗯，所以当时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他们其实一方面是汉化，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像这个推动他们的这种头发啊，就是剃发啊，用这个又是来瓦解这个汉人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这个原本的这个文化啊，
0: 是，
1: 所以这是可以说是两手的政策啊，
0: 对对对，
1: 一面他是接受汉文化，一面要你接受满文化、满人的习俗啊，
0: 对对对，
1: 他对这个剃头他是很严格，
0: 治法令
1: 是非常的看重的啊，
0: 是，
1: 所以这个样子在当初，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江南的士绅能够团结起来啊，军队能够团结起来，在这个好的这个领袖之下啊，领导之下，
0: 是
1: 还是可以有作为的，
0: 至少可以更长的执政嘛，
1: 至少可以像南宋、北宋那样嘛啊，
0: 对，
1: 就是、
0: 可以维持
1: 一
0: 段时间，
1: 当时说不定有这个南明就可以保存下来。可是的确就是说，整个明朝这个最后啊，就是非常的这个乱啊，
0: 是
1: 各种党争啊，这些都没有结束，都没有因为这个失败而结束，就是说明朝的一切这个现象到南明还是继续下来啊，这个荒政的皇帝照样荒政啊，那么这个党争的继续党争啊，这个不和的将领呢继续不和啊，所以其实刚才说大家都为自己的小的一个利益，自己小的这个来打算，
0: 小确幸、
1: 啊、对对对，
0: 他们其实当时的家国观念可能也跟前朝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在当时南明这样的最对于皇室来讲，可能是属于颠沛流离的情况，因为他们的政权已经不是在普及到整个长江以南，他们好像是从南京慢慢又退到了这个福州，然后又退到广东的肇庆，最后的君王就跑进了缅甸。那当然有一股这个郑芝龙他们的队伍就到了台湾，然后这延续他们是承继这个明朝的永历帝的国号。但是呢，这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您是不是也注意到一些有其他的人来到了这个国家？
1: 是的，南明的历史啊，这个过去被忽略了，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哈，其实南明是很重要的，跟基督教啊，也就是所谓过去的天主教，天主教在南明时代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这个外来的一个力量啊。那么所以一开始您也讲到了，说好像南明这个政权不是以朱家的这个为主的，他其实是他其实是很多外族啦，很多这个各种力量都往这里汇集啊。那天主教啊，当然我们讲过，天主教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南明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举出几个啊，这有专人做过研究的，我们可以举出

0: 比方说有一个意大利来的一个神父，意大利的神父叫毕方济，他呢曾经为这个南明的政权呢，他跑到澳门去去求助，希望澳门，因为我们知道澳门是葡萄牙嘛然后也都是就是天主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所以澳门的天主教这个势力很大。那当然这些天主教背后也有欧洲的国家的支持，所以这个意大利人毕方济他就曾经到澳门去来求助当然这个结果没有什么很大的结果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德国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教的传教士都来自欧洲各国不同国家，有个德国来的这个叫瞿沙维他呢获得永历皇帝的许可，在他的皇宫中可以自由传教所以在他的这个传教之下，其实这个永历皇帝的很多亲属，特别是所谓的妇女包括永历皇帝的母亲啦，永历的皇后啦，还是他身边的很多妇女也都是皇族的妇女，都成为了天主教徒，而且也临洗是受洗所以这个就我们过去如果不讲南明的这个历史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天主教在南明时期竟然有这么多的这么重要，这就是说这么高层次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来成为这个天主教的教徒了那最后提一个就波兰来的叫卜弥格这个神父呢，他这个是受南明政府的这个这个要求就出使，就是回到欧洲去，到教廷去，直接向教廷来不敢说求救吧因为这个那么遥远这个也不一定能够有，但是就是表示说这个南明政权愿意跟教廷也表示友好那这个现在他当时写的在这个中文写的这个写给教皇的信，以及后来见到教宗以后教宗回给南明皇帝的信，现在都保留下来，真的看得到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原来天主教在南明政权时期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这是如果我们不详细看南明政权我们也常常就忽略掉的。所以可见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没有中断的，即使这个明朝末年以后这个明朝，所以后来为什么到了清朝初年能够马上就又有那么多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其实没有中断的。
1: 是，所以我觉得世间的事情如何的发展，那个上帝的旨意还是一直都在延续，因为神是不变，我们的上帝是不变的，他对中国这个福音的负担他一直都还留在中国，也借由不同的修士在不同的皇宫皇帝面前，他也依旧的继续他福音的工作。
0: 是的
1: 魏老师，我其实从刚才的讨论里头，我也心里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看看这个明朝末年到南明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我的感觉是好像其实中国的人也在变化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我们说到就到在后面有南明国家本身是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清朝的这个国家成立，然后进到中土以后，在南明出现一个特别的状况，就是虽然有人在抵抗要反清复明，但这个力量一直不能整合起来。那人心的变化，在过去是汉贼不两立，这个贼就是这个外来的这些不管是流寇或者是外族那在以前都是很坚定的，就是说我要为这要跟国家生死共存亡。但是在南明或者是明朝的末年，很多的人投靠了清朝。 那这会不会是因为明朝

0: 陶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经济生活的改变，这个商业兴起也产生了经济的繁荣，那大家很多人是做生意的，那俗称是说商人无祖国，那当时如果我是商人，我是有经济利益在这边的话，这个国家反正上面怎么变化我的生意照做，所以呢大家也没有一个趋向说我非得要为你杀头什么丢头颅洒热血抛头颅洒热血，我反正就是我们的生活保全了，那我们就这样下去。而且很多的降清的人，就像您刚才讲，在不管是宫廷里面或者是政府官员或士绅，他们都倒向了清朝，好像在当时也不是一个会被历史整个的把它的否定掉的一件事情。所以是不是因为商业的发展会造成人心那种忠君爱国的那种观念会有所变化？
1: 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哈。其实我们看明朝末年一直到南明这一段历史啊，很多的这个人物啊，其实都有的，到后代来说都有翻案的这种情形啊，就是说当时认为忠诚的啊，其实到了后代被认为是愚昧的，
0: 是
1: 啊，就是他。那么当时认为是这个投降的叛国的后代，有的就是为他们平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想是时代不同了啊，
0: 价值观念也不一样。
1: 对对对。那么我们举例子来说好了，这个过去我们还不敢这样子说啊，现在是说因为有学者专家都出来说了啊，就是这个翻案翻得很厉害，就是我们所常常过去说的这个史可法。
0: 是的。
1: 啊，史可法他督师在扬州。那么他就是一个是不跟异族这个不跟异族共存的啊，他就是说啊这个不投降啊，不投降了以后他殉国了，殉国以后呢，因此呢我们都听到了很有名的叫做扬州十日啊，这个满清呢就屠杀扬州，屠杀了10天，
0: 那
1: 当然造成很多人民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以及财产的损失。那就有人说，这个史可法你一个人这个流民青史啊，却让这么多的人这个好像遭到这么大的这个损失，是这个是不是值得的啊，还是不是正当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历史学家也开始对这些事情，又比方说这个袁崇焕，我们刚才说也是千古冤狱啊，什么什么现在也有人认为袁崇焕但是的确是有跋扈之处啊，
0: 对，
1: 有这个太这个主观武断的地方啊，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段历史的很多都有翻案的这个情形，
0: 是，
1: 所以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时代不同，价值观不同啊，我们也不能拿现在去苛求啊，不能拿现在去苛求当时，也不能拿当时来这个人心的当时人的这个道德观价值标准来看啊，所以我相信即使在当时那个时代也不是全面表现一样啊，
0: 是
1: 同样是商人里面也有就是很快就这个投降的也有我相信这愿意这个牺牲生命的这个都不投降的一定也是有所以这个一个动乱的时代个人的表现跟个人的选择价值我想都不能够苛求的。
0: 是，所以我非常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的一个老师在讨论汪精卫。然后呢我们读了一些书，当然也是把当时的整个的日本占据中国大，就是在华中跟华北这样占据了，有非常就是非常快速的这个进攻的活动。那有一个学者，也是历史学者，就是说他不。

0: 是为汪精卫翻案，他只是认为对于汪精卫汉奸这样的一个头衔，他说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他认为汪精卫当时去投去做汉这去为日本人任职，也有一些也有时候也是以苍生为念，因为日本人的残暴，那个在比如说在南京，在这个等等地方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呢也是让可能他这个我那个老师就当时我就说有这么一篇文章，那结果。那个我的老师非常的愤怒，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汉忠跟奸呢、啊、不是我们就是我们看得清楚的，但是汪精卫的历史地位历史的评价已经清楚，盖棺已经论定他就是汉奸，没得说。那我当时听了我就印象很深刻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人对于是当时的人物一定有不同的评价，就是人生自己的选择，就是说你也许冒着你要做汉奸的这个，也许做了一些事情，那但是这个事情也许暗底下是为了让不要每天血流成河曝尸遍野，可能是一个人的那种心中的一种怜悯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历史是一个让人有时候摸不清楚的地方，那他们写的这个史家之笔，他们落笔的时候也代表了他个人的一个价值观，那人的价值观有些人是人民的生命是他的价值观，我不要这个战争再继续下去，我不要更多的生命失去，那有些人是说我是忠君的，我永远不能背叛这个君王，所以这个历史怎么说呢，这也是历史的趣味在这边。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事，我觉得在今天掌握政权的人他的历史评价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许觉得赞成他或反对他，但是我相信将来这个他所做的事，如果我们今天是大声打伐，也许有一天别人会还他清白，所以对于每一个人这个自己的良知跟他的判断，在将来都还是要面对历史的一个评断。那我们讲讲而如此而已，不代表我们的意见就是绝对的意见，是吗？
1: 是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对评论历史应该要有一点比较这个包容的心了，
0: 是
1: 啊，但也是尊重历史，也现在也不能说现在的这个为了现在的这个利益去篡改历史或者去扭曲历史，
0: 是，
1: 所以历史发生了还是要尊重啊，
0: 我们要写出来是发生的事情，
1: 只是这个评价啊，
0: 对，
1: 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一成不变的了。
0: 对的，这不同时候不同年代不同的价值观念都会有所不同，那我想今天的节目谈到南明，也就今天为整个的明代我们的这个走一遍的这个系列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提意见，就说大家对于我们的视野不一定您能够完全跟我们同意，但是我希望您也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努力是愿意有更多元而且更广泛的一个眼光来看待历史的事件，正如同明代似乎是走得很远，而且似乎有时候你会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跟我们台湾，我们在台湾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依旧愿意把这个历史做一个还原，或者是做一个重新的评论。那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努力，我们大家一起来玩赏历史，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世界更多的了解，对我们的人性更多的探索。
1: 是
0: 谢谢您，谢谢您跟我们同一起在这么长的三个朝代里头，我们已经完成的三个朝代里头，给我们多一点意见，给我们多一点看法，这样子会让我们觉得更有趣，而且也感受到您 对历史的兴趣。

0: 好，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我们将要进入宋朝跟元朝的历史，那希望您可以看出更多的乐趣啊！这样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
1: 好，再见，
0: 拜拜。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3: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艺术的元素是属于您自己的。每天出门的时候，你能够想想，我今天能够在我所见、所闻，那么所接触到的事物上、人物上，能够找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也可以的。不要以为说我每天出去就是为了上班，那上班是不得已的，我非上不可，那么上完之后会觉得带着一点点委屈回家，千万不要。任何一件事情的收获跟付出都是值得的，看看怎么样去想好了。好，我们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林仁山林老师。这林老师呢，算是呢，台湾新生代艺术家，他算是蛮特殊的一个，因为他可以用不一样的方法，像水彩的技法上啦，用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媒材呢，来展现出他个人独特的风格。那么我们上次曾经访问过他呢，他说哎，本来是钟情于透明的水彩，但是也非常尽力在保持水彩本质的通透跟纯净，那这是他所说的啊。他说他可以融合东方水墨的笔韵和西方色彩的美学，用丰富的中间色调、寒暖色的互藏共融，来营造静意空灵的诗意氛围，然后赋予画作更深层的空间透视，传递一时一地的抒情光景。怎么样，有没有心动啊？听到这样会觉得有点心动，对不对？好，那我们把这个林仁山林老师请到节目中来。林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0: 我觉得啊，就像我刚所说的，您写的这创作理念是您写的上，
1: 是大部分是，
0: 大部分是，还是家里的贤妻帮你写的？
1: 也有稍微论述一下。
0: 我觉得现在的画家也不容易啊，因为有时候在行销方面会觉得说，哦，我画家还做这方面的工作。

0: 会觉得很累，一方面画家本身不善于做这方面的事情，可是现在的社会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某些时候必须要让自己跳出来，勇敢的对自己所表现的方式做不一样的一种 push 了，就
1: 是
0: 说我要让大家懂了解说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作画，这种方式的作画对原来的作画方式有什么不同，
1: 对，
0: 那这种改变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哦，那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人讲说啊，你挑钢的哦，故意弄成跟人家不一样来表示你自己，哦 no no no， 我能够有不一样的那种方式，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改变，那就是好的，
1: 对，是没有错。
0: 我们现在有不一样的表现方式，就是说啊，怎么样翻转做法，翻转教法，很大的办公室里面会有 X 世代的人、Y 世代的人、Alpha 世代的人、Beta 世代的人，最早的还会有婴儿潮时期的人，
1: 对，
0: 是不是？那一个办公室这么多人，你以为他们一样吗？鸡同鸭讲，哎，他讲的他不一定懂，他讲的他不一定懂，
1: 对，
0: 哎，老的说小的，草莓族，哦，这个这么没耐性，老的小的说老的，孔孤立，是不是？讲也讲不通，这么老派怎么样在现在这个世界能够发展出来？那怎么样让当中有个不一样的沟通方式？哦，这种世代的沟通有时候在压力上就是很难去避免的，对不
1: 对？是，
0: 我会讲到这点是老师现在也偶尔在教书嘛，
1: 对，
0: 所以你觉得说以现在年轻一代来说，你教的方法他们都能接受吗？
1: 基本上，哦，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是大家可以认同，就是多元文化，或是包容文化，传统与现代并不相抵触，互相尊重，
0: 是。
1: 那我们对年轻的话，他们因为的世代不一样，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我们可以尽量用辅导方式，或倾听方式，或是协助方式，或是互相分享方式，去做一种互动，大部分来说年轻人都可以理解，甚至会很愿意，因为你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的思维模式对他们是有帮助的，他们可以截取部分，但他不见得要重复再走一条老路子，因为现在的方式可能更多元的，
0: 对，
1: 更多元的，
0: 超级的了，对不对？
1: 是，
0: 那他们有时候耐性不够，是因为他觉得说，我已经做好了，你为什么要我加班？那老板的方式是，我要你加班是觉得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1: 对，
0: 那我觉得你应该有更好的展现方式啊，对不对？哪有说时间到了站起来就走人的，现在有些年轻人真的这样子，
1: 对，
0: 时间到了叮一响我就走人，
1: 对，是
0: 是不是，那有的老人家是想说，不一定老人家了啊，主其位者会觉得你不尊重现在的工作，你如果尊重现在的工作，你起码要看看我今天做的是什么东西，我做的表现的对还是不对，人能不能接受，明天来是不是一样能够继续，这是老一辈的想法，新一辈的想法，我效率高啊，我已经做好了，你要两个钟头做好，我一个钟头就做好，干嘛我一定要等两个钟头才能离开呢？
1: 对，
0: 这种有时候就不是说一次就能讲得完的，
1: 是要循序渐进，
0: 是不是循序渐进？就像老师说的，还是要慢慢来，但是事实上你可以让他们懂的，让他们理解，其实他们说有的说啊，这是不要暴力沟通，要用非暴力沟通，什么叫非暴力沟通？暴力沟通就是说你今天怎么做的这样子不行啊，太烂了，那么你的表现这个没办法拿出去，你做的东西不好，这是暴力沟通，那非暴力沟通，你可以做得更好啊，我觉得你在某一点上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要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一点，那这个非暴力沟通就不一样，其实只有一个字，就是共情，我能够在你的

0: 立场想，你能够帮我想我的立场，大家有这个共情的话，就没有暴力情况发生。
1: 是，
0: 但是有时候刚开始会有点困难、啊、
1: 难免、
0: 难免、
1: 就说角色如果说传统可能大部分都是以上对下、那如果今天是用是平等的看待、可能就这部分就会消除掉了
0: 哦、平等的看待，
1: 对对对，因为每个尊重个体生命嘛。有些年轻人现在自我中心也比较逐渐加强，
0: 他们想要透明的，对不对？
1: 是是，
0: 我就透明化了，我要怎么办？你要上下、上当下、上下一定要这种阶层化、No，
1: 对，已经没办法，
0: 我懂得比你多。有的他会觉得说，我懂得比你多，你都不懂的。你看我做出来，我可以做这个这个，网络上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吗？你做不了。
1: 对，
0: 但是现在有时候必须要有小的教老的、
1: 嗯、
0: 教的不是说基础方面的、教的是不一样的一种东西、现在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去 体现出来、表现出来、它有不一样的方式可以表现
1: 很多、
0: 对，但是有时候是老一辈的比较不能一下就懂的、
1: 对，
0: 可是他如果告诉他可能、哎，两个的相融可能有更好，就像您曾经说过的说，两个不一样的相融方式，
1: 对，
0: 有时候呈现出来的是新的，
1: 对
0: 不对？那是新的就是很好的、
1: 对，我们要让一加一可以大于二、
0: 哎，对对对，这个多好啊，是不是？说我发觉你以前写过一句话，说的诗以诗中诗的技法在作品中注入新古典精神，什么叫以诗中诗啊？
1: 诗中诗就说像说这种朦胧感，朦胧感就比较想象空间
0: 哦，
1: 朦胧感、哦、那传统的话我们看东西都是清清楚楚的，它的说明性很强、那绘画有部分是这种想象空间、你不要把它缩进。那诗中诗的话就像我们渲染，我们叫画图像渲染，就什么它当中带点什么一种迷蒙的特色，观者呢看到你想表达什么，但他没说尽、我们就尊重观者的想法、这部分变成画是一个引介两者之间的沟通、所以这个诗中诗也是我们东方一个特色，西方也有渲染，那我们东方的话、像我们画所谓的山水画就有云雾、或水墨淋漓的感觉、它也是在什么强调一种感性的氛围，
0: 所以一种空气感流动感哈、就会立体就会出来、
1: 对、
0: 像我以前看他们一幅画就用只用墨色、就是很简单的画出来说 这个房子它是怎么样的、大概 格式都出来了、可是因为它不一样的方式，他只是这样子画而已，可是我感觉到阳光、
1: 对、
0: 我感觉到阳光，我说这是 大太阳底下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感觉是这样，他大太阳底下画的，他只有墨色、
1: 这就是想象空间、让观赏者可以自己的用记忆去做解读、这样产生的话他反而更多元，如果太过说明性的话、反而观赏者没有介入的时间，这可惜啊，
0: 是是，所以在老师这样看来哦，你觉得人家来观赏你的画的时候、你希望他在画前面、大概距离多远、能够去感受你的画的、你的画给他的感动呢、
1: 现在说
0: 你希望他的感动、还是你希望你的感动带给他？
1: 基本上来说我们创作者但是提供我们的想法、那如果你近看可以看到技巧的表现，设个距离比如说你带个30公分、50公分、来看的话、它就是什么看整体、这时候你可以用自己想象空间、去跟画者产生共鸣、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在画太过写实、这是一个技法了、那也不会画太过抽象，一抽象的话可能就是无法引起共鸣、所以一般来说这是大写意、东方叫大写意，
0: 大写意、
1: 大写意、或者说西方所谓的印象、印象东西，这样介于之间我们就会变成可以达到什么两者之间会比较有一个连接点、
0: 连接点，
1: 对，连接点、
0: 那你在一般的创作过程，我看你平常还做很多事，你像你台艺大艺术造型研究所、然后台湾国际水彩协会的荣誉理事长，台阳美术学的副理事长，跟

0: 中国油画协会的秘书长哦。
1: 嗯，
0: 所以你觉得做这些行政上工作会影响你的作画吗？
1: 基本上不影响，而且我觉得获得很多。
0: 嗯，
1: 比如说基本上如果说创作的话是属于个人的行为，
0: 嗯，
1: 但画会的话呢，哦，我的感觉上是在这几年获得是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亲身的看到前辈画家的言行举止，
0: 嗯，
1: 行为风范，
0: 嗯哼，
1: 另外呢画会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介于以画会友办更大型的活动，
0: 嗯，
1: 把美的艺术传播出去，所以画会功能其实对艺术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场所。
0: 哦，画会的功能，
1: 嗯，
0: 好。那您常常参加很多个展联展，也常常获奖，那你觉得你获奖是因为你要得奖才画画，或者是你知道说这个画，这个画展呢它是用喜欢什么风格的，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而依附这个画奖的风格去画画？
1: 嗯，哎，你这个主人讲的很专业很好，哦，刚开始难免我们就说一般都有个取向嘛，哦，比赛个取向，
0: 嗯，
1: 有风格，哦，或是主流东西，这难免你会参考一下，
0: 嗯，
1: 那这个话得奖率以上是比较高的，哦，但 这不是真的目的，哦，那我们比赛目的是什么？是自我检视。当我们离开学校以后呢，哦，你遇到，嗯，要遇到有人真正能够帮你做一个画那个什么一个建议或点评很困难，嗯，如果今天我们去比赛的话呢，哦，他就把作品拿出去，
0: 嗯，
1: 那让这些专业画家呢，专业的评审呢来做你帮你什么做一个，如果肯定的话是个背书，得奖就是个背书，
0: 嗯，
1: 甚至你不得奖也没关系，就表示说你的部分可能还不成熟，可以继续追求。所以比赛意义并不是说结果，它是过程，
0: 嗯，
1: 这部分我是有一个深深的体会，
0: 嗯，
1: 那当然很高兴是说幸好我们的付出也得到专业的肯定，
0: 嗯，
1: 哦，这个有加成作用，
0: 嗯嗯，我曾经讲过很多很多事情，说哎呀，嗯，得奖是重要的吗？当然很重要，要不然你过程不是白搞了吗？
1: 是，没有错，
0: 哦，嗯，可是在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不会受左右，哦，这也是一个问题，有时候 会被左右，就像我曾经的一个朋友，他被一种市场的情况左右了他的创作路程，因为他创作变成跟以前不一样了，而且他老是偏着那个非常的偏，就偏成人家喜欢，收藏的那个方式，他就只做那方面的，我觉得他自己在压抑自己的创作，
1: 嗯
0: 哦，那自己的创作你觉得是要跟着走还是不跟着走，
1: 嗯，
0: 当然是在每个人，
1: 嗯，
0: 个人心中你要怎么样想了，
1: 嗯嗯，
0: 但是老师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哈，有两个点，哦，就是一个是自由精神，
1: 嗯
0: 啊，一个是技术掌握，
1: 嗯，
0: 那你觉得这两个当中你怎么样去平衡它？
1: 哦，嗯，是哦，我们有句话叫做雅俗共赏哦，这个是一个慢慢体会到的，
0: 嗯，
1: 我们常说有时候太过艺术性东西呢曲高和寡，
0: 嗯，
1: 高处不胜寒，
0: 这
1: 个当然是，但是你可以自己走你的路没有错，
0: 嗯，
1: 但是你无法跟别人做互动，
0: 嗯，
1: 另外如果你是走市场性的太过商业，
0: 嗯，
1: 那就是太俗气的，
0: 嗯，
1: 这个是没有绝对答案，你如何去拿捏它，哦，这个雅俗共赏一个好作品就是你除了可以展现，
0: 人家能接受嘛？
1: 对，你可以接受。
0: 怎么能够接受？我带回家才不会白，
1: 是是是，
0: 才不会不愿意看嘛？
1: 没有错，
0: 是不是？
1: 嗯，
0: 要不然说我广式说买一个，然后回家以后，
1: 嗯
0: 啊，我什么时候为什么我为什么买这幅画？
1: 对，不了解没有意义。
0: 自己要是有这个怀疑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1: 嗯，
0: 对
1: 不对？是是。
0: 所以还是要以自己，嗯，我觉得，以欣赏角度来说，当然很重要，但是最主要是每个人内心的那种点都不一样，
1: 嗯，
0: 你要是真的喜欢这幅画的话那你就喜欢吧，我觉得单纯的喜欢很 OK，
1: 嗯，对，嗯，
0: 我就是爱他，你管我说这个画是怎么样感受呢，
1: 嗯，
0: 我不会啊，我要想说，嗯，我就是觉得这幅很棒我喜欢，
1: 嗯，
0: 我摆在家里看我越看越舒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能够领受到画中其他的每一点对我心里面的勾动都可以，
1: 嗯，
0: 那种掀起内心的那个潮涌的感觉呢，才是很重要的哦。
1: 嗯，
0: 那你认为哈，台湾当代？

0: 艺术环境哦，对新生代艺术家有没有一些支持或者有限制？
1: 支持来说当然是有了哈，因为这是一个慢慢的改变的。这几年我们看到那个整个文化部或政府的话，在硬体方面其实做得蛮成功的，包括当代美术馆啊，或各地的地方的文化中心，或是展场都有。那当然软体部分就需要慢慢的在建构，比如说你对个毕业的美术系毕业的学生如何去辅导他、赞助他、支持他。我像我自己本身过来的话，我从国中、高中到大学、研究所算是一个很专业的本科系的，但是回头一看，我的同学继续从事的没有几个。那为什么？环境的影响，他很多原因我无法一一细述，就是说他有个人的奋斗，也有环境的支持。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目前相形之下跟以前比起来，台湾现在目前艺术环境好很多。你当个职业画家，你可以 大声讲出来，我想大家可以认同，但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前是没办法成立的
0: 、我们曾经讲说一世纪什么几世纪几世纪，又想说世纪是大概几年呐、那我们看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然后到什么时代哦？ Z 时代现在跟 Alpha 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从 Alpha 时代的他们的想法又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人家开会的时候，你看你用怎么样的开会方式啊、你是用现在已经怎么说、我们线上开会，
1: 对，是
0: 可是我觉得这是个选择，可是你觉得线上开会对画画来说？我有办法吗？我领受不到你的笔触啊！我现在开会开啥会呀、
1: 但是像这个哈，我们就说这个科技一直进步哈、我们如何跟它共存？我们要像上课，我们叫实体课程，实体课程有温度的，你可以互动，可以这样子跟老师近距离的请教，那现在还有一个叫做线上课程，
0: 对呀、
1: 它是单向的。但是线上课程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影响力是无远佛界。你今天人在台湾，你可能美国学生也会进来上课。但是如果实体的话，我在这边我只能够教授十个二十个而已。所以它有各有它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我想我们都可以尽量把它包容住。
0: 真的就尽量了，对吧？就尽量了，
1: 是，
0: 因为现在人都很忙，
1: 对，
0: 每次这样的开会，能够同时参加开会的，
1: 也不容易的，
0: 很少哎、大家说，我今天有什么事情？我今天有什么事情？然后一个月当中给，或者是两个月当中给他们几个来选择，然后几乎都很难选择。说人多的地方，人多的时候开会太难了，大家都不是这个有事就那个有事，所以。这个时代 要用开会、像以前 X 时代 Y 时代就面对面、面对面沟通，然后或者是电话沟通都很困难、有的说我昨天 LINE 给你你没看到啊、你怎么都不看 LINE 啊、我还得给自己加一个压力说我一定要看 LINE、那有时候你一忙起来不一定会去看 LINE， 有时候你还自己把它关掉、因为太吵了，是不是、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讲？开会就很困难，别说别的了、线上会议哦，所以老师，你对线上会议的想法怎么样？如果说有学生美术班的老师，都没有时间，那美术班的学生想跟你讲，老师，我们线上开一下好不好？要不然我觉得好像没有进步哎、那你线上开，你觉得线上开你可以帮？可以帮他解决这方面的困扰吗？
1: 没有错，其实线上最大功能是在什么？叫消除时空的限制。时空限制。而且它是可以及时性的。那我们常说像城乡差距。或者说是一些的地域差距，就是因为资源没办法完全是平等的。这时候线上东西呢，它可以弥补这部分的不足。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学生在台东一个小学，他想知道我怎么画图，你不用来台北，我可以把我的影片或是我线上的课程，或者说我即使直播、直播现在在直播、他可以马上看到、虽然不是实体，但是呢已经接近了，我们这个世代
0: 起码能够感受得到。
1: 对，我们的世代有个叫什么叫虚拟，虚拟的真实。
0: 对啊，现在 AI 更是啊，
1: 是是，
0: 连是真人假人我都搞不清楚了。
1: 那这就是个世代的改变，我们

0: 也要慢慢的跟上。
1: 哦，其实现在像 AI 哦 ，AI 也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它是真是假，你很难去判断，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突然之间变一个啊，觉得不可能的，它出来了，
0: 嗯，
1: 是不是？但是也有好处啊，
0: 对，
1: 说 Nagin Co 多少年前的人跟他女儿可以在同一个画面演唱啊，
0: 嗯，
1: 以前做不到，
0: 对，
1: 现在做到了，而且声音可以越来越。保持 原味
0: 是
1: 非常不容易，这是这现代科学的好处，
0: 对，
1: 但坏处就怕依赖心太重，
0: 对，嗯，所以就是类似我们就说很多事情就一体两面，
1: 嗯，
0: 我们有它的优点但有不足之处，
1: 嗯，
0: 哦，怎么去运用它而已，
1: 对，要运用得当了，
0: 嗯，
1: 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说哎呀，社会的进步科学进步本来是好事，
0: 嗯，
1: 但如果说人过分的依赖的话，
0: 嗯，
1: 像任何问题都丢给 AI，
0: 没有错，嗯，
1: 哦，我什么都问他，甚至心里面感受也丢给 AI，嗯，但是 AI 能够帮你解决的是一些图面上的问题，他，嗯，没有办法帮解决你心理上深层的问题，
0: 嗯，
1: 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是你的心，
0: 嗯，
1: 他只是你表面上他教你可以，他教你怎么样回答，怎么样应付可以，但是他没办法教你表现你心里的感受啊，
0: 嗯，这部分更凸显的内在的思维的重要性，
1: 嗯，
0: AI 它可以是技术性 的帮你协助你，
1: 嗯，
0: 但它不是帮你做最终的决定，
1: 嗯，
0: 那这个 AI 的一个趋势一个巨轮，那没办法，那我们的话什么还是要一点什么自我的思维的判断，
1: 嗯嗯嗯，
0: 哦，这部分还是归咎还是个人，到时候你自己的本的素养，
1: 嗯，
0: 学养知识，哦，综合性的来像 AI 是协助你，它不是取代你，这个，
1: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嗯，你要记住 AI 协助而不是取代，协助你，你可以利用它帮助你各方面可以没错，但是千万不要让它取代你任何事情，
0: 嗯，
1: 因为取代的话你就失去你自己了，
0: 对，
1: 没有自我，没有中心，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像老师的作品虽然说，嗯，风格多元，然后从具象到抽象都有，哦，
0: 嗯，
1: 但是核心的主题常常围绕在对自然土地，
0: 对，哦，
1: 跟文化符号的解构跟诠释，嗯，这点是我非常佩服的，哦，
0: 嗯，
1: 比如说土地跟环境的意象，哦，
0: 嗯，
1: 老师在风景的重构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呢，
0: 嗯，
1: 我看看您这幅，哦，
0: 嗯，
1: 像这样子的，啊，
0: 是
1: 这是您的画，各位听众，嗯，我会把这些老师的画呢摆在官网上面，您下次可以看，
0: 嗯，
1: 像这个您都会在这算是重构吗？
0: 对，没有错，就说这个是属于协议部分，
1: 嗯，
0: 哦，协议，那我刚才跟各位，哦，朋友分享一下，
1: 嗯嗯，
0: 简单来说我们绘画有分三大类，
1: 嗯，
0: 写实就是具体的形象，
1: 嗯，是，
0: 哦，然后写意就是介于中间，嗯，哦，似有若无，还有一种是抽象，是完全是主观的，那我才写意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东西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它，
1: 嗯，
0: 你不是被看到景象所限制住，反而它是引发你诱发你启发你，这样的话就变成每个人的风格就不一样了，有趣之处在这个地方，艺术最重要可贵在于追求不同不是相同，
1: 追求不同不是相同，不是完全的共融，而是思想的重构，
0: 是，
1: 我这样对不对啊？
0: 对，没有错，没有错，就是技术来说的话它是形而下，一般都可以去训练它，可是内在的思维形而上的却是你本身你自己的感触，要很清楚你想要什么，而且表达出来可以让观赏者很明确就体会到，
1: 真的，那么改天呢各位听众，您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林仁山林老师的话，就会发现他真的有那种感受哈，以风景为主题，但他并非单纯的描绘眼睛所看到的景色，而是透过解构跟意象化的手法传达出对土地的深层感受跟记忆，啊，那还有这个风景的抽象化，这个应该不是风景的抽象化吧，
0: 对，不是，这是一个内在的，哦，你可能读了一段

0: 诗词，看那个戏剧，或者读看了一本书之后呢，你有所感触，然后再把什么一种用抽象符号来表达，这个就比较属于个人部分的，
1: 就是比较个人了，
0: 个人部分
1: 就蛮个人的。
0: 对，那我们也像说能够偶尔尝试一下不同的味道，这是他乐趣之所在。
1: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看到的话，你就发现呢，林如山老师的这个风景的抽象画呢，它的具体的山峦、树木、建筑等等元素，它都分解掉了啊、变成线条，变成色块啊、变成肌理，再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充满诗意的空间。当然这个就个人化很强了啊，这个作品就充满了律动感跟空间的层次变化，那看的人会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啊？这是一种意象，或者是诗意的空间，或者是非静止的一种。我对非静止这个字啊很好奇啊、非静止的一个环境意象，非静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自己可以想象它是流动的。
0: 非静止，如果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停滞不动，静态，都是比较单一的，那如果你没有确定，不确定感，或者是瞬间，这种形容词的话，就是说它还在进行当中，叫做进行式，所以你如果你没有太清楚的话，观赏者看到当时呢，他可以用自己的心境去解读，那每个人解读不一样，抽象化就是艺术家。叫做提供一个现象，但是他不帮你做过多解读。
1: 所以像有些东西我是蛮欣赏的哈，像这种光线的透射啊，这光线的透射有时候其实每个人感受不同了，
0: 对，
1: 但是都会有感受了。如果说你感受出来怎么样，那我会觉得说这有点点那种设计空间的意味。
0: 对对，是
1: 有点设计空间，因为我们家里面有学建筑设计的，我觉得这就感觉像这种感受又是不一样，是不是？就你下面这下半层的感受，
0: 虚掉，虚与实，
1: 对、
0: 哦、
1: 对，虚实之间，
0: 对，
1: 就让自己去感觉了啊、所以老师，你下次还要多来几幅画才行。
0: 对
1: 这个就好像
0: 比较具象的，
1: 对，就很传统、很具象的感受，
0: 对 是
1: 不是？那就不一样了哈。所以说。意象的风景跟环境的氛围还有空间的结构你在这儿都能够运用自如那你在画的时候是先有意象想法再落笔或者是落笔之后随时可以改变
0: 这个就是美学上你们所说的先有情还是先有景
1: 对
0: 这个都有时候可能如果说今天你遇到个景色很强烈比如说举例来说我到西湖去一个湖边很漂亮它触发的用灵感它是因景而生情
1: 因景而生情、
0: 对另外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你到一个景色去它很普普通通可是呢它勾起你很多的联想你就由情来造景
1: 由情来
0: 造景对它其实情景它是合一的
1: 其实是合一的
0: 合一的
1: 真的是合一的像这个这应该是
0: 像这个
1: 应该是垂落的花花水果
0: 对花对
1: 你看我就觉得说人要真的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美化就是用你的头壳啦用你的头壳用你的想法去美化你的世间美化你的世界你说这样子是不是很好我很羡慕我那时候蛮羡慕我老公就羡慕绘画的人多好那我们出门的时候有时候在转机的时候我们要一等六个钟头我无聊死了不知道干嘛你说我们也没办法说就花很大钱去买东西因为我们要尽量简化自己的行李嘛对不对他就能够坐下来拿着笔拿张纸这个画什么都能够下笔那个落笔之间呢就不是无聊了是不是
0: 对
1: 我就觉得他的生活就增加了很多丰富的空间很丰富的色彩而且看到的人也很开心如果你画到我很开心如果是老师的话你会画一个人然后送给他吗
0: 有时候也会看得好所以艺术家他们有个功能就是所谓的他会透过观察发现探索分享这几个过程好今天刚才所说的像速写你可能就是不经意当中你看那个景色

0: 然后你把它记录下来，
1: 是，
0: 然后突然民众看到以后呢，也过来跟你分享，
1: 嗯，
0: 你可能当下也可能会情不自禁就把图送给他了，也有可能。
1: 我跟你讲，得到的人是非常开心的，
0: 开心，
1: 因为曾经也看过几次啊、哦，有的 sketch 非常厉害的，然后对面有个人啊，就他在睡觉、嗯、啊，哗哗哗啊，到时候呢，拍拍他的肩膀，送给他。那种惊喜的感觉，
0: 对，
1: 不是那种笔墨。

0: 故不是每个人都能抓到的，
1: 是是，
0: 当你抓到的话、嗯、就是他的福气，
1: 对、
0: 嗯、最主要是那种感受吧、嗯、非常好，所以我很羡慕绘画的人、
1: 嗯、
0: 因为他随时都是能够制造惊喜、
1: 嗯、
0: 你觉得容易吗？
1: 对啊，
0: 太难了。
1: 有时候绘画艺术来说的话、嗯、就是可以消除人与之间的距离、
0: 嗯
1: 哦、这个是连结上，
0: 这是真的、
1: 嗯。

0: 的是要听音乐也能这么快速吗？赶快再回到节目中来啊。那么我现在要问林仁山林老师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核心的主题啊，就历史跟文化的符号，因为我发觉你有很多很多画面，有时候刚开始都是以台湾本土的一些情境啊来画画啊，那作品中当然很自然流露出本土文化的关怀跟探索，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也应该的。为什么？因为过了就没了耶，而且越年轻的人对这些越淡，
1: 嗯，
0: 越淡。那我觉得就觉得说，你应该把这些东西呢，比较用现代的人能够承受的方式把它留下来。
1: 嗯，是。
0: 哦，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本土化已经越来越淡漠了，因为他们不尴尬了，也挖不了他们的。但是地域文化的内化呢，尽管你当然开始画都是用西方的媒材嘛，哦，但是在色彩跟构图里面，人家都认为你已经融合了东方精致文化的情愫，比如说你有水墨画的留白的气韵啊，因为你在大学的时候念水墨嘛，哦，
1: 是
0: 那一些画法一些线条的张力哦，就跟完全学西方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这是有所分别的啊，哦，所以说这些作品会隐约的出现传统，就像我们刚刚看那几幅画，隐约的有传统建筑的轮廓出来，虽然说经过你不一样的表现方式，还有古老的街道的纹理，或者属于台湾特有的生活片段，因为只有真的在台湾生存生长的人，你在乡下地方去走一片，才知道这些，否则的话你光是在台北，没那个感觉了，对不对，高楼大厦是没这种感觉的，而这些元素不是直接描绘的，而是作为一种潜在的记忆符号，融入画面的结构当中，这是我当时看您的画的时候的感觉，
1: 谢谢，
0: 不晓得你觉得这样子感受是对还是不对，
1: 是主任讲得很好，就说
0: 哎呦，跟人家说很好，
1: 我们自己本身但是成长于在地的，一个熏陶，
0: 是，
1: 但是我们早期没说说国际村，就说我慢慢会跟国际做接轨，
0: 接轨，对，
1: 交流之后呢，当你跟国外做交流的快到，你如何拿出你自己本身本土自身文化的特色，去跟别人做交流，你无法再把西方东西再复制一次，那是他们的文化，
0: 而且跟我们不一样啊，
1: 更不一样，虽然我们受你的那个熏陶，但是不代表要再复制一次，所以现在我们秉持什么叫做本土国际化，
0: 本土国际化，
1: 本土，那何谓本土国际化呢，比如说今天来说一个例子，你今天画在画淡水，从日据时代但慢慢演变，景色已经不一样了，你并不是把它复古一次，现在淡水跟以前不一样的，可是我们用什么，用现在的思维和方式去表现淡水，淡水还是台湾的一个地标，不要讲，
0: 对啊，
1: 但是它的味道已经跟早期不一样了，它是现现实实在在2026的淡水，那也是我们的成长记忆，这时候我们到国外去的话呢，就看到我们台湾北部有个美丽一个小镇叫淡水，它有一个红砖的房子、哦，有一个观音山，这个故事我们说起来就有意思，
0: 还有船，
1: 对对对对，这就是本土国际化的一个很重要概念，
0: 是，真的，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在老师的自我跟内在方面有一种心理跟精神的探索，比如说你随着创作的深入，林仁山老师的作品更倾向于表达一种内在的精神性和心理状态，而非仅限于外在的客观描述，因为你像已经不像是完全是很写实的了，已经不是了，可是你还是表现有自己心里的感触，所以你的用色大胆呢而丰富，是它，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的色彩了，用高彩度的暖色，比如像是土黄色啦，橙红色啦，或者来搭配对比的冷灰跟暗紫色，那色彩配置蛮有张力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用来表达强烈的情感或生命力，可是最终目标会觉得它带着抽象的意义。

0: 位哦。嗯，那这种感受呢，是个人的抽象语汇耶。
1: 嗯，
0: 因为别人不是这样子，所以能利用的是点线面的色块，几乎是很自由的一个组合啊。
1: 嗯，
0: 那直接对话的是我们看的人，
1: 是
0: 观者啊。嗯，观者的一种心灵，那寻求的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沟通，所以总而言之，林老师，你觉得你的核心主题是以风景画为载体，来运用解构跟重组的技巧呢，来重合你的画面的表现吗？
1: 是没有错，就说一个艺术家的表现，跟他的成长背景、时代象征都环环相扣。
0: 嗯，
1: 那我很就是如果回首看来看的话，是觉得还蛮感谢很多人的帮助。
0: 嗯哼，
1: 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环境的改变，现在对硬体软体的重视，那很多喜爱艺术朋友的支持，那所以我们在绘画上来说的话，表现的比较倾向于比较什么阳光积极幸福的一面。算艺术有很多方式，有些
0: 是我想做的，
1: 对，也想说有些有批判性的啊，或者说什么另外一个面展现。但是我想我很就是把我的整个成长历程啊，透过画面上，所以用色上会比较什么，比较亮丽，或者说比较大胆去尝试它，也跟我的自己个性，也是比较吻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尝试新东西的，
0: 是，
1: 但是我对传统的基本东西我相当尊重，而且会很遵守一些变化。
0: 对传统东西，就像我们说的，传统是传统，就像我以前跟杨老师讲的说，传统是不能丢弃的。
1: 对，是
0: 不要以为说随便啊，我这是现在的才是真的。
1: 嗯，
0: 我们面对是这个传统算什么？老古董丢掉，可是很多东西它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在你的生命里面，或在你生活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不能随便丢的。
1: 对，是。
0: 我是觉得礼义廉耻不能随便丢掉。
1: 没错，
0: 你没有礼义廉耻，你还是人
1: 了，对，
0: 还是人吗？还是人生吗？对不对？那你人生在社会上是为了什么？是不是？那不是只有说美美的，我就是要棒灿烂的一跳就好了。
1: 不见得。
0: 对对，你是要灿烂之后，还是要归于平凡？那平凡是什么？平凡就是你现在所要追寻的东西。你以为平凡很容易吗？
1: 不容易啊，
0: 我觉得平凡不容易。
1: 那绚烂归平凡是不容易的。
0: 是啊，这个平凡才是难。
1: 对，化繁为简。化繁为简。
0: 我来想想看，化繁为简是什么？如果绘画的话，能够化繁为简的话，你觉得就像我以前的说，你会什么绘画什么？我不会画。我只会画。我不是画画的画，我是说话的话。我就跟他说，你画我也画，你画画我说话，可以吧？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不学着跟着你老公出去画？我说我在画啊，他画画我说话。有时候也很难呐，此话虽然非彼话啊，可是当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东西是能够互相吸收。互相体会的，这种体会呢，你把它当成娱乐跟快乐就好了。
1: 对，
0: 不要当着说，哎呀，好辛苦哦。我又不会，我干嘛陪他去画？我又不会，我还开车送他去画，我还帮他抬东西、拿画板，对不对？你如果当成痛苦的事情，就痛苦了。那我把它当成很快乐的事情，我可以跟着去玩一玩，对不对？看看不一样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表现，其实画的跟上次不一样，是不是你也觉得很开心？为什么？他上次画的是这样，同样的点，他这次画的是这样，对不对？你会觉得同样一个景，他拍出来的东西，他画出来的东西跟我画出来的东西，跟我所拍下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不会画，我只会拍啊。为什么不同？角度不同。
1: 对。
0: 其实一个画者的角度跟观者的角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其实不一样，对，不一样。
0: 你怎么可以说论为一谈呢？太难了，没有办法混为一谈的，对不对？可是你能够融入，能够体会，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是不是？那以前像那个谁，我知道胡适跟他太太，胡适那么有学问，他太太没。

0: 学万没念什么书
1: 啊,
0: 啊
1: 是是
0: 对不对、嗯、可是他把他能够体会太太他觉得他的表现不一样啊、嗯、人家会说哎、嗯、没常识、嗯、没知识人才会这种表现、嗯、他会觉得有趣 他觉得有趣 那你把他当成有趣的话、那就不会觉得痛苦了、
1: 这是个境界，这是个境界，
0: 是不是
1: 修为境界
0: 对不对、像这个徐志摩就没办法有这种感受了、他就不会把对方美化而只有对方复杂化跟丑化、
1: 可惜、
0: 所以他才会不断的去换、不断的换人、他觉得每一个都是他追寻的美、可事实上美是你追寻都能够抓到手边的吗不一定、
1: 是
0: 我们不一定要把他抓到手边、而是能够体验他、体会他这样就是才是对的嘛是不是、那么老师我们分享的这个这么多哈也清楚地看到您作品背后的精神跟力量那么让我们把视野放得更远好不好、看看您对未来的看法跟想法
1: 未来、但是两个方面嘛如果是以对外的话、我们还是一样持续在这个所谓的艺术的推广、我推广是很重要、你要有带头就领头羊的意思、那你今天也是个回馈、我们曾经受之于人前辈老师的提携那现在我们到一个程度之后呢我们应该也是要对年轻人的一种什么一种帮助协助、那对你的话我是希望当然能够更多时间来自我创作
0: 是
1: 就把一些所谓的外在事物啊尽量化繁为简刚才说的简单比较单纯化然后可以多时间自我创作
0: 是的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你今天带给世界你觉得你带给世界美学视野不一样、你能够很简单的说你想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吗、也会觉得说我已经尽我能力在做我的表现了可是我真正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你的是怎样、内心世界吗
1: 是好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感觉心理路程、我可以把简洁来说就是人生之路、有艺术为伴才能够身心圆满、其乐无穷、简言之就是物质无需太充裕但精神必须满足
0: 哦，你有做功课哦如果有一天、你的作品被误解他说也是这样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你希望观众如何重新来看待它
1: 这个常常我们艺术家都有这种想法
0: 对
1: 其实时间会证明一切我们看一百年前的梵谷他如何被误解
0: 是啊他很可怜饭都没得吃
1: 对
0: 要不然他弟弟帮忙的话一个馒头都没有
1: 所以有时候艺术不是争一时是争千秋
0: 好太好了好最后你会给下一代年轻艺术家什么建议
1: 现在这个环境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你坚定走艺术之路的话呢你就要基本上本身你要所谓的天道酬勤要努力一点
0: 天道酬勤
1: 自强不息哦然后要设定目标勇往直前保持那个初心你当时候的单纯就好然后要心存感恩对环境的
0: 对
1: 与人为善创造双赢
0: 太好了、我常常讲很多次说心存感恩他们说很重要吗我说很重要啊
1: 重要
0: 我说感恩的心是什么呢感恩的心是最好的良药什么药忧郁症的良药当你忧郁的时候你有感恩的心你的忧郁就会少很多当你在不开心的时候你要有感恩的心世界上这么多可以让你感恩的事情你就不会有忧郁的感觉了
1: 是是
0: 忧郁躁郁就是没有感恩的心才会产生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太好了非常感谢林仁山老师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看见艺术不只是形式上的突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跟探索希望我们观众朋友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跟启发再次谢谢林老师
1: 谢谢
0: 您
1: 谢谢主持人
0: 也期待未来能看到您更多精彩的创作
1: 感谢
0: 谢谢您
1: 谢
0: 谢您今天来一趟
1: 好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别忘了下次有新的作品再请我们去观赏
1: 好感谢谢谢大家
0: 谢
1: 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次艺术是生活空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介绍中国古代名医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巧华医生毕业自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投身于中医，并且行医至今超过30年。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唐代药王孙思邈，主要要提到他的养生十戒，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十戒十件事是哪十件呢？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接着讲我们的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的养生十戒。孙思邈的养生十戒教你如何做到身心平衡。十戒就是十样我们要注意的事。我们先把他的十戒说一遍。孙思邈的养生十戒，第一要戒暴饮暴食，第二要戒偏食五味，就是五味酸苦甘辛咸，不能偏到哪一个喜欢吃吃一大堆，喜欢吃辣吃辣的不得了，喜欢吃甜天天吃很甜味的东西都不行，不能偏食五味，要均衡饮食。第三要戒食肥甘厚味，不能吃太多很油炸的啦，很多肉食啦，肥甘厚味味道很重又很难消化，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的健康餐盒里面说1/4蛋白质，蛋白质也不适合通通用油炸的啦，或是味道很重的东西啊，戒食肥甘厚味，最好是能够用清蒸的啦，或是用水煮红烧，可是不要加上很多的味道。第三是戒食肥甘厚味，第四戒食不洁与败腐之食，这个当然比较容易啊，不干净的东西坏掉的东西，在古时候没有冰箱，然后生活条件比较差，他们可能比较会吃到这些不干净的跟腐败的东西。第五个戒嗜酒跟过量饮

食，嗜酒酒喝一点点可以养生，喝太多就会伤身体，伤肝伤肾伤脾胃都受伤。与过量饮食，过量饮食就是第一个所说的暴饮暴食。第六个戒，十戒当中第六戒要戒生冷伤脾胃的东西，不要吃太冰太冷啊，寒性的食物吃太多。第七戒夜饱与夜饮，晚上不要吃太饱喝太多。第八戒情志不洁而伤食，洁是节制的节啊，就是我们的情绪不要太过，不要太高兴，不要太生气，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饮食才会消化吸收。第九个戒不变体质与病症，就乱吃。我身体是很燥热的，我又很喜欢吃热量高的东西，我身体是寒性的体质，我又喜欢吃很冰冷的食物，这样的话就身体负担越来越重。第十个戒轻视食疗而试药啊，一天到晚就想吃药，也不好好的吃饭，光吃药有什么用呢？所以这十点是孙思邈希望我们饮食注意到要注意的十个戒律。第一个戒暴饮暴食，第二个戒偏食无味，要五味均衡。第三个戒食甘厚味，不要吃味道太浓重的食物，吃太多啊，吃一大盘的猪腿猪脚鸡腿，吃一大堆，这样不行，只要吃一点点配合就好。第四个戒不洁与腐败之食，不干净的东西不要吃，坏掉就把它丢掉啊，把它收起来收好，不要坏掉，东西不要煮太多，这一餐就把它吃光啊。古人的智慧跟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原则其实是历千年而互相呼应，这个就是人需要，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事情。第六个戒生冷伤脾胃啊，中医最怕人家吃冰的东西，我们的肠胃就是个锅炉，锅炉就是要把食物煮熟，你要把煮熟的食物倒一大盆的冰水进去，这个食物就不会熟了，久了以后就伤脾胃的阳气，脾胃的阳气伤了以后，脾胃就没有功能了，所以戒生冷伤脾胃。第七个，晚上不要吃太晚，不要吃太饱，现代的养生跟减肥常常提醒民众的。第八个戒情志不洁，我们的情绪很重要，情绪可以让我们的饮食吃得好，又吃得巧，又吃得能吸收。第九个戒不变体质与病症之乱食啊，我们吃东西跟吃药一样啊，我们今天受了风寒，我们就要吃温药，那我们今天吃太饱了，我们就要吃帮助消化的药，我们今天嘴巴破了，我们当然要吃消炎药，就是这样，我们要根据，不要听人家说这个是名方哦，这个药很贵我们就去吃它，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吃食物来吃药。最后一个是不要轻视食疗而要靠药物来过生活，我们把吃得好，我们就不生病，我们就不用吃药。这个是孙思邈的养生十戒。你是否曾经想到过，在千年以前，古人已经洞察了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健康秘诀，我们刚刚讲的，怎么样让你达到身心平衡，怎么样讲饮食的养生十戒。今天我们将揭开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古老秘密。孙思邈这位被誉为药王的传奇人物，他的饮食养生之道至今仍然被无数人推崇。你可曾听说

他的饮食养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食疗法则，它竟然帮助我们平衡身心，远离病痛，甚至活得更长久。或许你会问，这些古老的智慧真正能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里面能适应吗？它与现在的营养学、医学理论究竟有何关系？这个问题只有真正了解孙思邈的世界之后，你才会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就是食药同源，养生无方。食物吃得好，我们就会不生病，食药同源。在他说这个是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提到的一句话，他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家，他更是一个生活的哲学家，身体和心灵的平衡大师。孙思邈不仅是一位医者，更是一位生活的哲学家，他更是身体跟心灵平衡的大师。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讨怎么样通过简单却深刻的饮食原则来调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精神状态，如何让我们在这个纷繁的世界现代社会中找回真正的健康与和谐。现在我们就准备好要踏上这场穿越时空的健康之旅。你可能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智慧比你想象的更具现代化。希望你 每一个听到的朋友，你都能够活得更健康更长久。接下来我们来探索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揭开那些古老智慧背后的深刻含义。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虽然诞生在千年前，却一直对 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不仅仅限于古代的中医学，更在今天的养生学和营养学的领域中找到了它不可忽视的价值。孙思邈的饮食原则来自于他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法则的尊重。要了解这些古老的智慧，我们需要从中医学的整体的观念、阴阳五行的理论以及食疗同源的理念出发，来剖析他们的深层意义。中医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天人合一，这个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身体的健康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孙思邈的饮食养生世界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强调人应顺应自然规律，调和五脏六腑，达到身心平衡。他在《千金药方》里面就提到，饮食不仅要有营养，更要与个人的体质时节的变化相匹配。每一种食物的选择都应当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来进行。孙思邈的养生理念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饮食问题，它是一个系统的健康哲学。现代医学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生理机制中找到孙思邈饮食养生法则的科学依据。例如，现如今的轻断食理念和饭七分饱的建议。轻断食的理念和饭七分饱的建议与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不谋而合。科学研究发现，适度的限制热量的摄入能提高人的寿命，并预防多种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而此同时，现今的营养学也越来越强调食物的多样性与均衡性。孙思邈早在千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古人提倡五味调和，

酸苦甘辛咸，每一种味道的食物都有其独特的保健作用。现在研究也证明，不管不同味道的食物能刺激不同的消化酶跟激素的分泌，从而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营养并排毒而保持活力。此外，孙思邈的食药同源理论恰好与现代营养与药理学相吻合。在现代医学中，越来越多的药物成分来源于植物或动物的天然产物，食物跟药物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如姜、蒜、枸杞这些食材，姜、蒜、葱、枸杞、红枣早已被证明具有抗炎跟抗氧化、调节免疫等多重的作用。这些食物早在几千年前便是中医食疗中常见的食材。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不是一个单纯吃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如何生活、如何调整心态、如何平衡身体各项机能的哲学。在他看来，健康并非单一维度，而是身心的整体协调。而这一思想与现代医学中的整体健康理念不谋而合。今天我们依然能从孙思邈的饮食养生法则中汲取智慧，并将其与现代的科学相结合，找到一个更平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孙思邈的养生世界是一组蕴含着深刻哲理的生活哲学。他不仅仅关注食物的选择，更重要，他强调饮食如何与个人身体状况、情绪状况乃至季节变化相协调。在这些戒律当中，它隐含了对人类健康全方位的理解。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逐步拆解这些实际的核心思想。第一个，从个人的身体状况；第二个，从我们的情绪状况；第三个，从我们的季节变化。都要吃不一样的食物，对我们身体才有更大的帮助。我们看这些看似简单却含很深刻的饮食原则。第一个，七分饱。七分饱，身体的自我调节。孙思邈第一条戒律便是饭吃七分饱。这句话似乎是饮食上它背后隐藏着它对人自我调节能力的深刻理解。现在医学研究很早就证实，适度的进食不仅有助于控制体重，更能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当人们吃七分饱的时候，胃肠自然会释放一种叫做饱腹激素。吃饱了，你吃七分饱的时候，它才会释放这种激素。这种激素不仅可以让人感到满足，它告诉你，我们大脑通知你，你已经吃饱了，不要再吃了。让人感到满足，并且能增强肠胃道的蠕动，促进食物的消化跟吸收。你不要吃，然后你吃进的东西完全蠕动、完全消化、完全吸收。这个跟现代生物学的医学研究的发现不谋而合。过量的饮食会增加肝脏跟胰腺的负担，而加速衰老的过程。七分饱的进食方式有助于延缓衰老的过程，甚至学者提出这种方式能够促进细胞的自噬作用，自己吃掉自己的不好的细胞，然后代谢出新的细胞来。吃七分饱，它的功能自噬，自己在肚子有一点饿的时候，它就会去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把它代谢成有用的东西，让身体继续使用。这个叫自噬作用，
它可以帮助人体清除老化的细胞和

废弃物，从而有助于长寿。因此孙思邈的七分饱不仅仅是一个节制的建议，也实际揭开了人体调节机制的一种智慧。第一个，七分饱。第二个，不贪五味，平衡的力量。食不过五味，五味要调和，五味不可过度，五味过度必伤其肠胃。孙思邈说不贪五味这句话提醒我们，过度的追求食物的味道丰富，最终会导致脾胃的不适。五味调和已经成为中医食疗里面一条黄金的法则。现代营养学也指出，每种食物的味道都跟人体的不同器官产生相互的作用。比如说你吃辛辣的食物会刺激你的胃肠道，酸味的食物 有助于刺激肝脏的排毒，甜味能够帮助你滋养脾胃，适当的摄取不同的味道能够达到身心内部的平衡。然而当我们过度的依赖这个味道的时候，它便会破坏内在的和谐。吃太多甜的东西会让你的血糖上升，长时间吃太咸的食物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辣味过多会刺激你肠胃发炎。而孙思邈说不贪五味，我们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味道太重，实际上是提醒我们饮食的多样性和节制，这个才是身体健康的关键。适量的享用不同的食材和味道，才能为身体提供全面平衡的营养，避免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因过度刺激而受到伤害。这是第二个，不贪五味，不嗜五味。第三，季节性的食物，我们要顺应四时，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是孙思邈对季节变化和养生的智慧。总结每个季节气候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例如春夏季节阳气旺盛，适宜食用一种温补和清淡的食物，以增加体力和免疫力。秋冬的时节

要顺应事实，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是孙思邈对季节变化和养生的智慧。总结每个季节气候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况，例如春夏季节阳气旺盛，适宜食用一种温补和清淡的食物，以增加体力和免疫力。秋冬的时节则适当的增加温暖和滋补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抵御寒冷，保持内在的平衡。现代医学也证明，季节性的食物有助于调节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的系统，

在季节转换时，人体的代谢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胃肠的功能也会有所不同。如果忽视这一点，食物的选择就可能和季节的变化相违背，增加肠胃消化功能的紊乱。因此，顺应适时变化的饮食，不仅可以保持身心的健康，这是孙思邈在古代就已经掌握的我养生法则。顺应四时的变化，春夏宜养阳，秋冬宜养阴。第四，少盐少糖。古人的健康智慧，现在人的饮食中的过多的盐和糖，几乎是引发多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高盐高糖的食物会直接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问题，而孙思邈的饮食原则之一便是少盐少糖。他对食品调味的深刻理解，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过量的盐分和糖分会破坏身体血液代谢的平衡和脾胃的功能。过咸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的水分滞留，影响气血流通。过甜的食物可能滋生内热，影响脏腑的功能。现在研究表明，减少盐和糖的摄入能够有效地降低高血压、血糖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有助于改善皮肤状态，促进长寿。那孙思邈的饮食理念早早就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成为现代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在孙思邈饮食养生的世界中，隐藏了一种深邃的哲学思维。他的养生观念不仅仅是对食物的摄入做了建议，更重要是通过饮食来调和身心。所以说，维持身体和精神的平衡，这个是他觉得最需要注意的。他说，维持身体和精神的平衡，这种深刻的智慧，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营养，更关乎内心的平静跟和谐。从养生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看，孙思邈的饮食法则反映了古代人对健康的全方位的理解，超越了现代医学的一些局限。所以吃东西心态要调节，吃下去的每一口东西，我知道我为什么吃它，我要充满的感恩，我要心情平和。饮食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更是要保持心态的平和。现代医学、现代心理学也证明，心理状态对身体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当人处于压力、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时，体内的应激反应直接影响到消化系统的功能。我生气的时候，我当然吃不下，吃下去的也不会消化。所以心态跟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保持心态的平和。食欲跟情绪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会吃得正常，消化功能也会增强。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肠胃蠕动也会变得缓慢。孙思邈告诉我们要怎么样饮食，适当的饮食来实践身心的平衡跟健康。第一个，饮食七分饱；第二个，平衡五味；第三个，顺应四季；第四个，少盐少糖；第五个，保持愉悦的心情。饮食如何做到七分饱，我们刚才有谈过了。第一个，要慢慢咀嚼，细细品味，有时间感知到饱腹感，就不会吃太多，不急啊，慢慢的吃，不要吃太快，就不会吃太多。第二个，用小一点的餐具，减少每一口食物的量，也能帮助控制食量。第三个，

避免进行其他的活动，看电视、玩手机，集中注意力在饮食上。第四个，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温水，清洁肠胃，减少进食的欲望。第六个，吃饭的过程中觉得有一点点的饿，就不要再吃了，不要吃到饱啊。第二个，怎么样平衡五味？我们要调理体质，五味调和是孙思邈的饮食理念之一，强调食物的多样性跟平衡性。在现代的饮食当中，很多人过于依赖某一种味道，比如喜欢吃甜的，或是喜欢吃咸的，忽略了其他味道的摄取。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五味调和呢？首先，我们需要在每一餐当中加入不同口味的食物，以确保身体摄入到不同的营养。例如早餐，我们可以搭配一些酸味的水果，比如柠檬或柳丁，帮助刺激消化。午餐的时候，我们适量食用一些有苦味的蔬菜，如苦瓜，可以帮助清热解毒。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一些滋补的食物，如红枣、枸杞等甜味食物，帮助养血安神。合理搭配这些食物，能够帮助保持身心内外的平衡，使得我们更健康。此外，我们要注意食材的新鲜度。我们吃当季的水果，它的营养的成分更大，营养对我们身体有更好的保护。第三个，我们要顺应四时四季。孙思邈所提到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原则，我们希望能够顺应季节的变化。因为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如何根据季节来调整饮食呢？在春夏季节，气温逐渐升高，阳气逐渐旺盛。我们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清凉清淡的食物，比如说春天适合食用一些清热解毒的食材，如绿豆、百合、苦瓜；夏天我们选一些富含水分的清爽食物，如西瓜、黄瓜、番茄。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补充体内的水分，也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湿气，保持身体的轻盈。秋冬的季节，气温降低。身体的阳气逐渐藏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适量加入一些温补的食物，以抵抗寒冷。例如冬季，我们可以吃一些有滋补作用的食物，如羊肉、鸡胸肉、桂圆、红枣，这些食材能够帮助增强体力和抵抗力，维持体内的阴阳平衡。第四个，少盐少糖，健康。要从饮食开始。现代人面临另一个问题是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这也是导致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要减少糖跟盐的摄入，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首先，我们可以从食材的选择上着手，尽量减少加工制品的摄入，因为这些食品往往含有过多的盐分和糖分，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既能保证营养，又能避免过多的添加物。此外，在烹饪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天然的调味料，姜、蒜、香草，它不仅仅能够增加食物的味道，还能避免摄入过多的盐分。对于糖分的摄入，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饮料和甜食中过多的糖分，饮用清水、无糖茶，或是自制的天然果汁，既保持口感，又能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此外，适时的食用水果中的天然糖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五个，要保持愉悦的心情，饮食跟心理相辅相成。孙思邈特别强调饮食与心态的关系。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事，还涉及到心理的平衡。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而感到焦虑不安，进而

而影响饮食和健康。有的人就说，我吃很多，因为我压力很大，我借吃来满足自己，这样子压力会造成饮食的失

议你尽量把压力解除掉，你可以做一些八段锦，每天找出一小段时间来释放压力，然后你可以练习深呼吸，它还是释放压力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可以调整你的工作啊，尽量让工作简单化，收入也是很重要，身体更重要。缓解压力以后，你就可以保持心情的平和。还有，你如果白天心情很好，晚上睡眠也会好，这样子的话有充足的睡眠更是帮助自己身体恢复能量的重要的关键。同时我们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啊，我们打使我们的内分泌平衡，我们的身心也会平衡。孙思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健康指南，不仅仅是对食物的选择，更是我们的生活的态度。身心的平衡跟心灵的保护，都是我们现代人需要去加强的。在现代的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些基本的生活智慧，日渐疏远了自然的身体与心灵的和谐。在这段探索孙思邈智慧的旅程中，我们发现他的饮食不仅仅关注身体的健康，更强调精神的平衡、内心的平和。他每一条戒律都是对身心健康的深刻洞察，从七分饱的节制到五味调和，从顺应季节的饮食法则到要保持愉悦心态的生活态度，每一条都提醒我们，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状态，更是内外和谐的结果。正如孙思邈所言，食药同源，养生无方。在现在社会的饮食选择上，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古老的智慧中汲取力量，找到真正属于我们的健康之道。或许你会问，面对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这些古老的智慧是否还适用？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并不需要抛弃现代医学的进步，而是要将这些古老的饮食原则与现代科学结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孙思邈的饮食养生法则正如一道桥梁，连接了古人跟今人，传承着一份亘古不变的健康智慧。它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如何变化，保持平衡，注重节制，顺应自然，始终是我们生活的基石。保持平衡，注重节制，顺应自然。今天你是否愿意从孙思邈的智慧中汲取灵感，重新审视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或许这不仅仅是对一套饮食法则的遵循，更是一次身心灵的重生。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带着这份智慧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健康人生。让我们一起用孙思邈的智慧追寻长寿与健康的真谛。孙思邈的饮食养生实戒，教我们如何做到身心平衡。养生十戒：一、戒暴饮暴食；二、戒偏食五味；三、戒食肥甘厚味；四、戒不洁与腐败之食；五、戒嗜酒与过量饮食；六、戒食生冷伤脾胃；七、戒夜饱与夜饮。

0: 戒情志不洁而伤食，九戒不辨体质与病症之乱食，十戒轻视食疗而是药。孙思邈说，凡欲疗病必先食治，凡欲疗病先以食治，食疗不愈后乃用药。所以饮食是我们养生的开始，也是终极的目标。孙思邈的养生实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其实这样听下来，孙思邈所提到的养生实践都不是太难做到，像是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只吃某一种味道啊，只吃甜，只吃酸，只吃苦，只吃辣，或者是不要吃太肥油腻肥厚的，还有不要过度的饮食跟饮酒，然后也不要夜食，就吃宵夜。而孙思邈所提的养生实践是在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可是也还是可以应用在现代文明的生活当中。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试着照着做做看哦。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